0: 心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2: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3: 我是主播李玲，
4: 我是观察员孙畅。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3: 关注一下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发布，这个指南重点围绕3060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系统性提出50条行动建议，引导绿色消费行为。
2: 指南的内容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其中包括倡导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餐具的使用，倡导低碳出行，鼓励优先选择公共交通骑行或步行，推广节能家电，合理使用水电，引导购买绿色认证产品等。
3: 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副主任林玉表示，绿色消费不是简单的少消费，更不是以牺牲生活品质为代价，而是倡导简约适度、理性健康、环境友好的消费方式。
2: 中科院消费与文化社会学研究室主任朱迪认为，指南重在引导公众的消费行为，但是并非将绿色消费的责任完全归于消费者。作为产品供给端的企业与政策供给端的政府，同样需要承担相应责任。只有政府、企业、消费者多方协同发力，凝聚共识，才能共同推动绿色消费转型。
3: 最近有一部动画电影突然爆火了，叫《牛来》。不过呢，并不是因为它太好看了，而是因为画面过于粗糙，制作团队呢只有两个人。在8月5号电影上映的第一天，票房只有7000多元，全国的排片呢从最低的不足5场猛增到了168场，成为一场全网围猎的猎奇这个行为艺术，相关的话题也登上了微博的全国热搜第一。
2: 咱先剧透一下啊，其实看完这个剧透你觉得也没有剧透，就是它讲述什么呢？一个出生的小牛犊将这个刚从荒漠飞来的云雀带入梦想，这个梦中呢，这云雀就见证了这个牛犊在多重力量的感召之下，逐渐成为一个敢于担当、直面生死的牛的故事啊。有观众就吐槽被电影的水墨风海报，那海报确实做得不错啊，骗进影院了，这是这个观众吐槽说的用骗字啊。结果发现86分钟的正片全程都是一个直立的牛在一块大平地上讲地摊鸡汤。
3: 其实背后呢，讲这个电影吧，就是有这么一个创作故事，其实听起来还挺受激励的。牛来他的演职人员啊，就只有两个人，就是导演和他的妈妈啊。而且呢，他们并不是专业人士，但是他们两个人在亲力亲为创作电影，用了5年的时间，没有请任何团队，全靠手搓。影片的出品公司大连景源文化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呢，它的前身是一家装修公司、家装公司。
2: 这影片发行方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就是你为什么会发这个片子？得问呢。他说。导演是自己的朋友，当初看这个片儿的时候啊，这个发行方就劝着导演说你别上了，但这个导演呢坚持想上，好不容易做出来了，就帮他上了一下院线啊。
3: 那么针对部分网友的质疑呢，如此抽象的影片是怎么上院线的，发行方表示导演自己走审批流程获得了供应许可。
2: 那业内人士看来啊，现在这场热度呢一大半是互联网玩梗催生出来的一个流量，热度退散之后呢，这个电影终究还是要靠内容说话。
4: 就是我的孩子说烂片咱不看，但烂成这样的高低想去看一看。
3: 所以很多人可能也都是这样的心理，
4: 非常典型的猎奇心理。我其实觉得呢，不能否认任何创作者的勇气，
2: 对，不能否认，
4: 但是努力也不是免死金牌。
3: 是是，
4: 这个事情真的是话分两头说，然后两头都有道理。如果大家都努力的话，我们其实那演个电影好像也能挺好，但我们就知道不可以到影院去让观众看一个非常不专业的也不是职业的人员做出来的东西啊。如果说你在平时自己演个短剧在别的平台上上
2: 没问题，
4: 就没问题了但是真的要到院线上去走商业的路子，这个起码的专业能力还是应该有。
2: 就问大家一句，希不希望以后去电影院全是这种片儿？

0: 是的，
1: 就这一句话，咱们就看一看，对吧？
0: 就是相信它还是一个很偶然的事件，但是呢，就是这个现象实在是太特别了。我也在想，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它火热了之后成为了一个就是
2: 社交了？很荒诞，对
0: 对。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财经方面，近日呢，旺旺最大的对手竟是唐。旺旺集团面临重大经济危机，登上了微博热搜，引发了网友热议。
0: 最近呢，旺旺集团的创始人发表了一封题为大团结致全体旺旺人的一封信的内部公开信哈。这个信流出了之后呢，信中一反这家老牌食品企业对外一贯的稳健口径，将2026财年第一季度的业绩失速直接定性为重大经营危机，并且罕见的对内部开展了深刻反思啊，不是怪市场怪客户，抱怨大环境。
1: 翻看评论区会发现呢，网友们对旺旺的情怀呢有增无减，希望旺旺挺住不要倒闭的呼声很是强烈。
0: 但是此外呢，最高频的劝诫却很集中，说旺旺牛奶太甜了，不符合当下健康的消费需求，减糖减糖减糖，还有不敢给孩子喝。也有网友哈推荐旺旺研发无糖系列产品。
1: 8月15号，记者联系旺旺的官方客服，对方表示很感谢大家的支持，目前暂时没有少糖或者是无糖的产品，会将消费者的建议反馈给运营部门，后续呢多多改进。
0: 那财报显示，旺仔牛奶这个单一品类为集团贡献了一半以上的营收，雪饼、鲜贝等经典产品多年来也是有没有很大的这种迭代更新。可是如今呢，消费者对高糖零食的热情已经明显下降，旺旺这些童年味道逐渐变成了怀旧才买的零食。
1: 而且记者注意到啊，说旺旺不是没有推出新品，但是大多市场反响很平淡，没有一款产品能够接棒旺仔牛奶这些老品啊。
0: 那现在呢，可以说大家的健康意识已经全面觉醒，消费者的糖分焦虑啊，似乎成为了旺旺经营的最大痛点。世界卫生组织强烈建议，成年人和儿童每日游离糖摄入量应该降至总能量的 10% 以下，进一步建议控制在 5% 以内，也就是大约25克。
1: 那我国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也明确要求，每天添加糖摄入量不超过50克，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而一瓶经典的旺仔牛奶的含糖量往往已经逼近甚至超过这个建议值了，一瓶就够了啊。
0: 是，那一项消费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无糖低糖饮料市场规模年复合增长率远超整体大盘，超 70% 的年轻消费者在购买食品饮料时呢，已经将配料表作为首要决策依据，控糖、低脂、零添加已经成为了影响消费者购买意愿的核心指标。
1: 记者在成都沃尔玛、永辉等大型综合商超走访的时候看到啊，旺仔牛奶、雪饼、鲜贝、碎冰冰这些核心的经典单品呢，还是稳定的占据着货架资源。
0: 不过呢，不少消费者向记者反映说，旺旺部分单品哈，终端利润持续走低，同样的货架位置啊，商超更愿意给毛利更高的新锐品牌，部分中小超市已经主动缩减了旺旺产品的陈列面积。
1: 那作为国民级的食品企业，旺旺手握着强大的品牌认知、成熟的供应链产能以及覆盖全国的渠道网络，还依然具备着得天独厚的竞争优势。那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就表示啊，说旺旺的战线铺得长，子品牌众多，但始终缺少能够扛起增长的全新大单品，品类创新、产品迭代仍有待于突破。
2: 其实甜蜜的事情，你像大白兔奶糖曾经就说出我们要是打造一个甜蜜宇宙，但是大白兔奶糖它一颗糖的含糖量就还在人体的承受范围之内，
1: 没有那么高。
2: 可是对，就是一瓶旺仔牛奶它就已经相当于吃了七八颗大白兔奶糖，其实对比起来这一天含糖量确实是有一点高了。这种甜蜜的负担、甜蜜的危机，就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呢，是我们8090后的童年滤镜和我们的健康的残酷的现实之间实现了碰撞。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8090他不太愿意给自己的孩子培养甜的口感，现在把这个旺仔牛奶给小孩喝，他们也会觉得不太舒服。所以这个已经是倒逼着旺仔 旺旺集团是要改革了，别说这个我们没有无糖产品啊，或者说现在还没有生产的打算，那只能是转配方、转赛道、转渠道。
1: 嗯，
0: 是购买可能还有这个情怀在哈，但是别影响了这个品牌的知名度。其实说不定把这个品牌做好了，把产品，现在与时俱进啊，加上这个健康的这样一个因素，说不定还能够再火一次呢。
1: 啊，其实你看，咱们说到这个，除了这个甜之外啊。我们说的是盐、糖、油这几项东西的控制摄入，包括旺旺那个鲜贝啊，大家吃没吃过？
2: 也挺甜，
1: 其实挺
2: 咸
1: 的。咸啊，它这个
2: 又咸又甜，
0: 这味儿重，
1: 味道做的真的很重。但是那个时候小时候物质条件没有那么好的时候，不够丰富的时候，你嘴里是需要这样的刺激的。但现在啊，大家不仅不需要这个刺激，还需要更加健康的一些食品。
0: 是，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好的，财经方面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车体正在集体逃离新车发布会啊，极客 9X 五座版用一张海报啊直接官宣上市。八月初的时候呢，理想 i8 后驱长续航版近末上架，官方呢只发布了一张配置长图。在8月11号的时候，领跑 A05 上市，发布会呢只用了不到20分钟就开完了。还有长城魏牌 V8X 跳过了预售发布会，直接开启预定。8月14号上市当天也只有线上发布会。
2: 哎呀，曾几何时，我们看到这些车企的新车发布会，那是铺天盖地的狂轰滥炸的，
1: 而且感觉都比着呢。
2: 对，前期宣传，然后现场的物料做的精美程度，那种宏大啊。据业内人士透露啊，2026年头部汽车品牌的技术发布会的费用突破千万元，这还没算场地租金、媒体接待费、明星营销费。那你说明星营销费这得多少钱呀？
1: 是啊，
2: 但是投入和订单转化率之间关联越来越弱，就你花这么多钱没多卖出去多少。
1: 嗯，
2: 此前呢，长城汽车的董事长魏建军就曾经表示，今年上半年中国车市平均一天就有2到3场发布会，同质化很严重，而且是劳民伤财。
3: 不仅仅是劳民伤财，他们的这个发布会有一些问题，还有就是车企本身越来越强了。车企逃离发布会可能是营销方面的趣味哈，但是就是他车企本身，你知道美国的汽车协会现在发布一个公告说我们要赶上中国新能源车的中国速度。然后呢，我刚刚在搜这个数据，就是今年7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突破了 60%、累计占比首次突破 50%， 这都是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数字。因为原来一说这种像理想啊那种新车啊，他都要说什么局部某一个局部的某一个月有什么样的好的数据，但现在几乎可以从局部占领全域。
2: 你看我这灯特别大，
3: 它水平上来了，就是销量上来，它已经不太需要这种过分的营销的手段了，可能这也是一个根本原因。
2: 它现在其实啊，车企之间也是卷得不得了啊。
3: 对，
2: 来，我们再来看看一个跟于充电宝有关的事儿啊。四川的甘女士在路边随手扫了一款看似是主流品牌的共享充电宝，估计有些人有过这个经历，用完的时候得还呢，发现不是他认为的那个主流品牌的充电宝，是其他品牌的，他就和平台客服联系，结果呀，要求支付30块钱的跑腿费才能取出来，或者是自己学着取。第二天呢，甘女士从网上找到视频教学，打算取出充电宝的时候，发现已经没有了，平台据此认定他把充电宝给弄丢了，需要交99块钱。什么意思呢？
1: 就是他还错了，
2: 对，他和那主流品牌长太像了，
1: 他
2: 就放到那个主流品牌的那个充电宝那个机器上，他给插进去了，结果发现不是，还拿不出来了。最后导致说你拿不出来就是你丢了，那你得交我99啊，是这么一个事儿。
1: 那是不是就变相的买了这个充电宝了呢？那么记者调查发现哈，部分品牌的共享充电宝故意在模仿主流共享充电宝设备的颜色呀、外观，让人一时难以区分，这样所谓的营销手段是否涉嫌侵权呢？
2: 那从外观近似到挨着摆放，这类做法在法律上如何定性？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表示，共享充电宝的柜体黄色本身呢，虽然不能注册为商标，但这一行为仍然可能构成法律所禁止的混淆行为。
1: 赵占领分析说，颜色通常难以注册为商标，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明确规定，擅自使用与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相同或近似的标志，足以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的，就构成混淆行为。共享充电宝配色、字体布局很相似，又放在同一个机柜上，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
2: 那针对消费者错误归还后被扣除买断费的情况，赵占领进一步指出，此举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
1: 他认为呢，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其他品牌没有以显著的方式来标明真实的经营者，包装又近似，导致消费者混淆误认，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和知情权。 如果消费者误还后无法联系客服，导致计费持续累积，最终呢被迫支付99或者是149元买断费，则进一步佐证了相关品牌存在故意诱导消费者混淆的可能性。
3: 就是大家在借共享充电宝的时候，就是随手一借，然后

0: 有一些事情是懒得计较，然后维权成本又那么高，于是就给共享充电宝的李鬼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土壤和环境。我觉得我们的监管呢，应该拿出这样的态度，就当你不讲道理的时候，老夫也略懂一些拳脚。就这样的事情还能让他继续的骗，然后消费者呢又愿意吃这个哑巴亏，监管就必须得出面了。只有监管的这个巨大的手能够控制住这样的李鬼肆意妄为。
1: 哎，我们在说的时候，网友幸福龙哥就说尽量不要用这样的设备，说他用过两次哈，充电效果非常差，钱不少花，
0: 而且还容易有病毒会植入你的手机里。
2: 那看来这个
0: 窃取个人信息，
2: 就是我们着急充电的时候理解大家急迫的心情，但是仔细看一看这个充电宝到底是什么品牌的，他们的布设呀等等有没有问题。在若干年前共享充电宝开始铺向全世界的时候啊，我曾经做过法律方面的一个节目，就说到了其实很多有一些个别的共享充电宝企业，它最终的目的就是让你还不了，就是让他把充电宝卖给你，
1: 变相卖给你。
2: 哎，我二三十块钱的成本，我卖给你99，我就是为了让你还不了啊！就最后呢，你说一个充电宝一转手挣两三倍，多好的买卖！所以说呢，就像刚才孙畅所说的，监管要替消费者长出牙齿。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银河画卷研究团队利用我国 13.7 米口径毫米波望远镜的一氧化碳分子巡天数据，首次在银河系分子气体外盘中啊，发现了广泛分布的波纹状褶皱结构。
1: 这些褶皱叠加在已知的大尺度桥区之上，意味着银河系外盘并非仅平滑弯曲，而是一个由桥区与多尺度垂直起伏共同构成的复杂系统。这项研究结果呢，近日发表于《自然天文学》上。
2: 看来以后科幻电影拍到这儿的时候，不能拍得太平了啊，
1: 还得有褶皱弯曲。
3: 城市黎明的灯火总有光环在陨落，模仿着一
2: 结尾给大家放一个无名之辈的这个主题曲啊。那到这里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我是主持人张燕。就在上个月月末啊，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成功举办。每一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世界都在看 AI 的全新变化，大会当中也会有一些新品发布、功能升级等等，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在本届大会上，有一个平行论坛，是青少年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论坛。论坛的主题呢是 AI 向善，少年有为，从学习 AI 到共创美好生活。其实活动的主题呢也是立足人工智能从娃娃抓起的长期实践，希望能够更加突出青少年主体、真实问题导向和向善价值引领。论坛不仅是一场面向青少年的科技盛会，更是一场面向未来的育人实践。今年在活动现场亮相的有一家科技创新企业灵宇宙，企业的创始人顾嘉维，他有着十多年人机交互领域的深厚积累，从最初在微软工作，到后来进入百度，又打造出了千万级销量的 AI 陪伴终端。今天我们就邀请灵宇宙科技创始人兼 CEO 顾嘉维，看看这位科技创新人才眼中的人工智能如何赋能孩子的教育，同时呢也请他分享一下创业创新之路。欢迎顾嘉维老师，您好。
1: 大家好。
0: 首先您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发展到今天这个人工智能大模型它究竟呈现了哪些特点和变化？
1: 今天大模型发展到这个阶段，你说从一个 A 模型到 B 模型，你今天为什么不用 GPT， 你用 Gemini， 你为什么今天用 Claude 不用这个 Opera 4.6 的版本，这只源于说你今天这个产品给你创造的记忆体验。
0: 我习惯它了。
1: 对，这个记忆体验其实是很敏感的，人对一个他有没有记忆这件事是很敏感的。
0: 嗯，
1: 所以以前我们做 Luca 那个猫头鹰读书记的时候，很多人说，哎，你跟孩子读了这么多书，语音对话过这么多内容，你应该很懂孩子吧。但当年没有大模型的时候，我只能存标签。所以标签的背后是什么？是一个孩子可能就四五十个标签，我只能分出这样的类，但体验一定不如说我真的能够像一个人一样激活脑区的记忆体。今天的大模型正在突破了今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技术话题，就是怎么能够让大模型的记忆做到像人脑一样的体验。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今天技术上面突破很重要的一个环节，这第一个点。我觉得第二个点很重要的就是，如果说我做的产品我们是获得的音频内容的话，我其实了解的是手机之外的很重要的上下文，是我一天当中更长久的随时在线的音频。
0: 嗯，
1: 但是它一旦没有了多模态的视觉，它缺失很多东西，就跟、就跟我们说人类如果蒙上眼睛和人类蒙上听觉，每一个环节对于你人成为人这件事会创造巨大的一个损伤。
0: 嗯，
1: 那我们其实在这个时候希望能够做到多模态的感知，也就是说多模态的背后其实是涉及到输入和输出两方面。人在人机交互这个维度啊，音频永远是单linear， 就是单线程的。
0: 嗯，
1: 所以导致说你的信息 attention 是对齐容易，但是你的信息错失度会加高。
0: 嗯，
1: 但是视觉多模态的一个好处在于它的信息的宽度很广，所以你有的时候其实不是一个主信息，但是你会在事后你会突然记得那个瞬间。
0: 嗯，
1: 这就是视觉多模态人类在消化能力的时候会出现的优势。那接下去我觉得 attention 这件事最大的变化就是，你当 AI 能够做多样的探寻对齐的时候，它会帮你去解决很多你没有关注到的信息，它帮你先补充了这个记忆。
0: 嗯，
1: 这就会真正成为你的第二大脑。
0: 嗯，
1: 而就是说今天的音频只能关注你关注到的东西，因为它是线性的，当视觉多模态出现的时候， AI 会关注到那些你没有关注的东西。
0: 就比如说这个人聊天的时候他的副语言、他的表情、他那一皱眉那一下传递的信息，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捕捉的信息。
1: 对，
0: 嗯，
1: 对，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我们今天自己在做产品的时候，我们内部有两个品类，一个是在以前桌面上读书的猫头鹰，它其实是我们把比喻成了读万卷书。
0: 嗯，
1: 啊，今天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随身的 AI 的个人助理，它可以让孩子胸前看到第一视角。以前有一个电影叫《抓娃娃》，嗯，就是沈腾和马丽演的。
0: 嗯，
1: 有一年的春节，这个电影很火，
0: 很抓马的一部电影，
1: 对，非常抓马，就是它是西红柿首富，然后让整个城市变成了一个鸡娃厂，
0: 嗯，
1: 让孩子在整个城市里面穿梭，面对不同的人，学到不同的东西。
0: 嗯，
1: 里面有个剧情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他让他的儿子出去买菜，
0: 嗯，
1: 然后里面对面卖菜的人是个老外，
0: 嗯，
1: 啊，为了让孩子学
0: 练外语啊，对，
1: 这个场景啊，今天在我们这儿能做到非常好的体验。对，你发现他挂在胸前，他可以看到你的主动的交互场景，
0: 嗯，
1: 而不是说以前的情景式英语教学是给你模拟了一个捏造了一张图，
0: 嗯，
1: 然后跟你说啊，你要模拟 role player 对吧？你是在买菜，而是说这个设备要挂在胸前啊，第一视角看到你看到同源的东西，
0: 嗯，
1: 他会主动发起一个像英语陪聊的一个主题，
0: 嗯，
1: 因为他跟你像打视频电话的交互，
0: 嗯，
1: 所以。

0: 这就是今天 AI 能做到的一个非常好的体验。他用一个 agent 的带引号的人啊，去真正替代了以前是要人才能解决好服务好的一个体验。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今天多模态感知里面我们叫做读万卷书到行万里路了。看在桌上读万卷书到挂在胸前，第一视角看到跟你同源的信息，用他的第二大脑给你产生一个新的交互体验。
1: 嗯，
0: 这个我们叫做行万里路。所以你会发现他已经不只是在书桌上面跟你书啊教材啊绘本啊童书啊去打交道，而是他跟你的真实场景和真实世界去打交道。世界即教室，万物即教材。所以这种体验就是好比说枫叶红了，孩子此刻不应该在绘本和图书上去学习为什么红了，而是该在你去香山上爬山的时候看到枫叶红的时候，你的好奇心出现的时候，抓住那个可交时刻。
1: 嗯，
0: 啊，所以这是我们在做的多模态感知的这部分的一个巨大的改变，
1: 就是在生活场景当中，然后无时无刻的让孩子在想要去了解的时候能够给他第一手的信息，而且这个信息是十分立体的信息。
0: 对，
1: 嗯，
0: 所以你会发现陪伴这件事啊，以前其实AI 是做不好的。嗯，无论是你的长期 always on，
1: 嗯，
0: 还是说 AI 的主动能力，我们叫做主动意识、拟人感和长短期记忆，这几件事儿其实都没有做好啊。今天其实 AI 在这几个地方都有巨大的突破，
1: 嗯，
0: 所以带来说真的具备陪伴这件事儿已经不是天方夜谭了。
1: 那这种 AI 产品的陪伴对于孩子能力的提升，它究竟能有多大的作用？我们如何利用好 AI 这个工具，然后帮助家长去发现孩子他可能潜在的一些能力，那一些智能体的 AI 终端它可以做一个辅助判断的标准吗？比如它是不是能够依靠它的长期记忆功能帮我们记录一些很重要的信息？
0: 记录产品过去我们在做一个职场人的话，我们会用来记录我们所有的信息，来更好的帮我去提炼，帮我更好的整理。但对于家长和孩子之间的一个产品，我们做这个好奇心日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体验，是今天很多家长正反馈给到我们的感受，就是他没有那么多时间在孩子身边，嗯，关注孩子每一个细微的变化和对于一本书上什么东西的好奇，一个世界当中关注到的一个每天当中发生的小细节当中生活当中的一个好奇心，这些他都不知道。设备通过每天在孩子身边，通过 AI 学伴跟孩子去看世界的过程当中，我们把孩子的一个微小的一个兴趣的启蒙的地方，也就是他可能对这件事产生了一些好奇，跟他的最后能够形成能力模型的判断，也就是变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擅长的挖掘，就是他可能未来擅长在哪里会出现这样的机会，做了这样的一个连接关系。因为 AI 很擅长就是把这种 dot 连接在一起，一个一个的连点呈现的过程，然后呈现在家长面前。就这个我觉得其实是在一个新一代忙碌的家庭当中家长最希望能够获得的东西，也就是我们怎么让孩子家长能够高质量陪伴，前提是说我们能够有足够多给家长潜移默化当中没有发现的小的孩子的兴趣的启蒙和萌芽小火苗，能够帮助他去发现这个小火苗的连线，我们进入市场的时候，孩子家长给了我们很多正反馈，这也是在我们预期之外的。因为我们发现这种总结和报告的内容以前只是很模式化的模板，一个什么雷达图，一个这个柱状图，今天的我们的灵光时刻和我们的好奇心日报已经能给孩子家长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启发式的挖掘他兴趣爱好的那些表述和小火苗了。这其实就是 AI 的涌现带来的不期而遇的新机会。
1: 对，我给大家抓取一下，就是往往我们听到家长说，哎呀，我给他报了画画班，我给他报了这个音乐班，我给他报了足球班，但我真的就是想在前期了解我们家孩子更擅长什么，更适合什么，往往是这个一个又一个搁置下来，仍然没有发现孩子到底擅长和适合什么。那其实这个时候往往 AI 它的这种数据分析的能力会给家长提供一些参考，你的孩子他这样的一个问题背后他可能大脑更擅长做什么样的信息处理，这个是家长需要关注的。那如果把前两个问题结合起来，大模型发展到今天，在人工智能席卷而来的当下，我们这一代孩子究竟该怎么学，跟谁学，怎么去让他们能够接受并且利用好人工智能？顾家伟老师您怎么看？
0: 到底 AI 时代孩子学什么，怎么学，和谁一起学？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的。那官方解读里面就提到了关于教师的这种智能素养，学生的这种 AI 素养，以及分阶段怎么推进 AI 的人工智能教育。所以我觉得 AI 不应该只是进入课堂这一个环节，它应该进入到一个孩子从出生甚至 他还没有主动去学习习惯建立的那个时刻，AI 先去跟他产生交互和数据的输入，这个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其实你想，我们今天带娃从小应该会接触到说，在我们的孩子的床上会放一个监控摄像头，对吧？家长是很在意，很希望说每时每刻的了解孩子的动向，这些信息和数据如果一旦跟后续的教育打通，也会有新的机会出现，就跟这件事，就跟说这波的 Transformer 架构，我们创造了大模型、大语言模型啊。那 Transformer 架构的本质其实就是attention，
1: 注意力和关注度。
0: 我们说 attention is everything。Talk 现在有中文词嘛，叫词源嘛，就我们去预测下一个词源这件事情，本身其实它就是一个随机概率的过程。那我们也会发现，当数据语料喂的越多，智能的涌现能力会越多。所以刚才我提到这件事，如果一个人生下来所有的信息源、情景、上下文、记忆、关系链和家长孩子之间的行为动作，而不只是语言说出口的那句话，都被数字化 AI 去消化了以后，我觉得对于串联一个孩子该怎么学、学什么，以及他跟谁一起学能学得更好，反而会更好的结果。我觉得 attention 这个非常关键，因为很多家长是不具备这个能力去了解这个 attention 给孩子怎么提前去准备的，但是 AI 可以公平普惠化这件事情，让很多孩子提前能够跟他潜意识还没有主动发现的问题和主动接触的世界， AI 先去帮你了解，然后进一步在你需要学习的时候，帮你在那个恰如其分的时候给到你最应该学的东西，持续的去获取一个人在真实空间里面的数据，而不只是停留在打开手机解锁屏幕，进入到一个对话框，进入到一个你主动想要问问题的状态才给 AI 提供语料。这个是完全天差地别的一个数据输入的价值，它也对应了我们说今天的大模型的本质是长在压缩和涌现上面，它对应在这个涌现这个底层逻辑上面，其实是一个最大的接下去对于好好去理解教育型的新终端，或者说 AI 型的新终端怎么跟人交互的一个起点的差异性。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1: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关于创业的事情。因为在介绍您的个人经历的时候哈，其实也看得出来，这十几年呢，您一直是扎根在人机交互领域当中，在不断的研发一些新的产品。那么从最早的在微软的平台，后来到了谷歌，以及现在创业，那在伴随着整个人机交互领域的这些技术的迭代过程当中，我相信可能作为一个公司的一个科技型公司的领头人和创始人，顾总也有很多的感受。首先呢，我想请您来谈一谈您如何看待创业这件事儿。
2: Elon Musk 有句话叫 Elon Musk 应该是创业里面最成功的一个创业者，对吧？这个时代所有人都在提到他，就跟上个时代所有人都提到乔布斯一样。他的伟大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他也是一步一个脚印，从做移动互联网，从做 Zip Code 开始啊，到做 PayPal， 你会发现其实他最难那些年的所有影像都被记录下来了。我觉得这是他非常有意思很戏剧的一个人生。他甚至是在2011几年有一个电影叫 Transcendence， 他在里面客串了一个剧情，他那时候很英俊帅气年轻的状态，不是现在这种肥肥的状态。他当时就是演了一个在底下看着 Johnny Depp 那个明星演了一个 AI 怎么发展超验骇客。
1: 这是2014年上映的一部科幻电影，他其实就是探讨了人工智能啊，包括意识上传啊，科技伦理啊，这样的一些深刻的主题，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部科幻电影。
2: 他在底下提问那个 AI 科学家，他演了这样的一个剧情在里面。我记得在那个硅谷那个剧也是客串，因为我们在硅谷里面有一段，因为我们当年在 CES 里面，我们那个展台展成我们那几个各种各样的机器人形态的时候，被他们的编剧看上了，然后把我们整个搬到他们的剧情里面。我印象特别深，他这种戏剧的人生当中有一句话，当时说的是他是嚼着玻璃在看深渊的感觉。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认为创业者大家有共识的感觉，就是你在面对一个没有人走过的路，或者说你看上去你跟你的合伙人和你的团队一起在解决问题，但是你是很孤单的感觉啊，因为有些东西你只能给别人打鸡血和给别人创造信心，但你不能把你的不确定和把你的未知和恐惧拿出来说的时候，你的那颗感觉就跟刚才说的那感觉是很像的。创业其实本质上面就是这样一个状态。我印象当中，我从微软到百度的转变也是很明显的。从百度出来创业的时候，面临更大的问题就在于，你怎么让人才密度没有那么高的团队，能够变得像你要的效率一样的拉齐，以及说你要把更多的人才密度的人一点一点的顺着节奏来到你的团队。你要去给他们画饼，你要给他们去看到有演出的梦想，你要看他们解决好当下他们的生存的难度，以及说可能一个刚进入职场的人，他能不能说愿意接受去创业公司，而不是说先去刷自己的阅历，就跟你以前经历过的那部分路一样。
1: 是，
2: 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大的挑战。我觉得能坚持这个挑战的过程，我觉得可能一方面是来源于刚才说的，就是你有没有一个你认为一直想解决的问题。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长期关系处理障碍的人，我觉得可能这个问题也是逼着我自己会认为说，怎么让一个人长期关系障碍处理得更好。
1: 那您是怎么逼着自己来处理人际关系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障碍，去突破自己认为的这么一个瓶颈，然后从而带动整个团队能够有一个更积极的状态和更高的工作效率。
2: 我说两个例子，一个是我觉得我们现在日常当中我们的工作流里面，我觉得人在里面反而是低效的。我觉得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你需要把自己的想法灌输到另外一个脑子里面，你需要反反复复的沟通，
1: 这是有成本的啊。
2: AI 不是为了对抗人，而是 AI 为了提效，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正在我们的工作里面很明显发生。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我觉得现在是很明确的案例。第二个，我觉得其实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惧怕于人的复杂交流和关系，甚至亲情之间的家庭组织的关系，因为你一定会面临说人的一生，你想父母让孩子下一代去走入婚姻，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你老了怎么办，你可能需要有一个人去跟你共同终老，还有个就是为了人类更底层的，其实是人也是一种动物，对吧？人类的底层的这个繁衍其实是需要一个稳定的家庭关系的。但你发现今天的人类社会这两件事都有巨大的改变 啊、你想象一下，为什么人形机器人会这么火？就是人们对它期待，肯定是希望它能够解决现在人类空间里面的各种人在做事情的，这个任务的。那一旦你的养老有机器人来帮你陪伴，你会发现你家里面如果有孩子有老人，你像扫地拖地机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对吧？你吃了一堆的外卖，怎么谁来解决？你的碗谁来洗，对吧？所以这些问题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后面有很多机器智能能解决好的更大的产业和商业化的机会。你的养老，你的带娃一定是最产生家庭摩擦和矛盾的地方，但机器智能和 AI 会让这件事变得更好，这时候人就可以回归一个更单纯的情感，而不会被磨损。
1: 嗯，
2: 所以我其实对于自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我倒觉得不是问题，我认为是一个推进我去积极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原动力。我希望说这个东西可能不是所有人都意识到这件事，但我觉得可能我会认为我会特别敏感于这件事情。我希望用 AI 和机器来解决好怎么把人回到最单纯的关系上面，而反而把这些会产生摩擦的问题由 AI 来更好的解决掉。
1: 这个 AI 包括我们说现在非常火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怎么样去走入家庭，走向各行各业，这其实是在顾总背后的一个初心，也算是一个初心。因为您说到了人都是矛盾的，就我们每个人身上都会有矛盾的一面，可能我们会作为人有很多的这种情感，然后有需要的这种依赖，然后有需要去经营各种各样的关系，包括您也提到了创业怎么样带动一群人，它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它可能涉及到公司很多员工，一群人去做这件事情，可能跟机器相处会更简单啊，我们进行沟通交流非常的理智，可能跟人相处就会损耗很多的能量，那怎么去通过机器把我们人的那种耗能的东西给它释放掉，反而把我们更擅长的能滋养我们的那些东西保留在人的身上。那这个可能是我总结您愿意走这条路的一个原因。
2: 对，我觉得一方面是刚刚说到这种长期的坚持，我会底层认为我需要用 AI 和技术的手段来解决好，变得让人的关系更简单。我觉得还有一个能支撑我这些年其实走过一些比较难的路啊，就是我觉得 2C 的公司啊，做消费者产品的公司，最直观的让团队有凝聚力的很重要一点，也是来自于用户的正反馈，
1: 就是价值反馈。
2: 对，这个是很及时和非常持久的。他们会给我们很多反馈，来自于他们孩子成长过程中，他们会对比。第二方面，我觉得我也来自于行业里面有感受，就是只要我们做一件事儿，所有行业里面人都会关注的非常密集，就是第一波买我们的产品都不是真实用户啊，都很多是这个行业里面的这个从业者，
1: 拿来看一看。
2: 不是，他们也是家长。你可以理解说，
1: 拿来用一用。
2: 他们为什么拿来用一用的原因是在于，他们知道我们每打造一个产品，我们在创造这个品类的背后的一些可能的规则。对于公司的荣耀是，你开创了这个品类之后，这个品类的所有人基于你开创了这个交互范式，来打造出来了一个行业。在这个行业出现之前，你是等于你平白无故的用你的双手和你的智慧去塑造了一个以前前所未有的体验和前所未有的一个产品形式，
1: 就是从无到有的人，后面有很多人可能从有到优这么一个过程。
2: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非常正循环的自豪感。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思考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一个好的项目和一个好的公司还是需要持续打造优良的团队能力的，因为团队能力足够全，你才能够持续打造好的产品，而不是说你像一个学术论文一样，你发完了之后别人去看就行
1: 了。
2: 因为你需要持续，就论可持续这件事很重要，你需要让这个产品持续有生命力，打造更多的新品，然后让这个人群的成长过程当中用的一直都是你的产品，你才能成流数据推到 AGI。因为我相信今天我经历了过去的过程，我觉得今天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点，就是 AGI 啊，就是我们一直在说就通用人工智能啊，其实已经有瓶颈了。为什么这个瓶颈？就是过去 OpenAI 也好 ，Cloud 也好，就是大家都已经看到说数据涌现的边界了，再为更多的人使用的数据也不够了。原因是什么？到天花板
1: 了。
2: 原因是什么？就是还是需要有更多拓扑维度的数据。指的是啥？比如说，首先，通用的公网上面没有每个人，甚至是因为隐私，甚至以前都还没有隐私，是因为你获得不到的这些数据。所以一个是我们从公域再往私域走，往个人的数据走，往身心灵的 mind 的 data 去走，我觉得这都属于是过去没有的。 第二个就是我们经历过我在做 perception AI 就感知型的 AI 还是模式识别的判断做深度学习的能力，到后来我们有了 generative AI 就我们到了生成式 AI 的这一代，到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叫 agentic AI 就有了智能体的 AI、AI 是不只是生成它可以自己进化了，然后再到下一步到物理世界的 AI physical AI。 我觉得通用人工智能这个时代到来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自己是比较激动的，在尝试去用随身的 always on 无处不在的摄像头以及多维的传感器在解决好这个问题。
1: 你看这个听得出来顾总脑子里有很多很多的想法，而且这些想法也在借着 AI 的这个浪潮来临的时候，他可以有机会有条件逐一去实现，这是让一个创业者觉得嘴里嚼着玻璃凝望着深渊还能继续走这条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力。同时刚才也谈到了还有一部分的这种价值感和推动力是来自于行业内的信任，然后使用者家长包括使用人群的他们的这种信任和正反馈，所以正是有了这些能量才能推着一个创业者不断的在这条道路上义无反顾的往前走。当然我们也特别期待哈，这个年轻有为能在未来真的实现在 AI 大潮当中去涌现出更多充满温度的然后充满人文关怀的充满科技力量的这些产品，然后能够更好的去服务不管是我们的家庭教育还是未来可能我们家庭当中各种各样的场景。也非常感谢顾总今天做客我们的科技新视点，给我们带来这么多有意思的分享，谢谢您。
2: 感谢。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八，北京多云。

0: 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1: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0: 嫦娥7号飞行任务气舰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将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上万名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府错误历史认知和危险动向。
0: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3: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6: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 95.9 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7: 我们

0: 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固稳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1: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2: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1: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 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3: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是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做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是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

0: 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深圳市民陈爽：
1: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百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广东省深圳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曾雪莲：
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商户黎安元：
3: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来。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贺玉军：
4: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用户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5: 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14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 95%， 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 90%。 15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7: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
6: 十五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
7: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6: 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
7: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8: 本台消息，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昨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

0: 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1: 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昨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03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雄安新区落成，鸿鹄03星正是这条产线诞生的第一颗卫星，标志着卫星研制从高成本单星定制加速向低成本高可靠批量造演进。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2: 在鸿鹄03星成功入轨后，卫星太阳翼顺利展开，目前卫星各项遥测参数正常。卫星研制企业负责人严旭表示，卫星批量化生产有助于更好地满足未来高密度发射和快速组网需求。
3: 从火箭重复使用到卫星批量制造，中国商业航天正在补齐规模化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星座快速部署、持续补网和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2: 作为技术验证卫星，鸿鹄03星入轨后将开展星间高速传输、星地组网、天基通信、算力和智能融合试验。研制团队在设计阶段就积极探索适合批量复制的技术路径。鸿鹄03星项目发起人万军表示，本次任务获得的数据将为后续优化产品性能提供重要参考。
4: 我们通过工程化模块的方式把成本可控，通过技术创新来驱动后面大规模低成本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实现。
2: 近年来，随着可回收火箭技术日益成熟，全球低轨星座规模化建设加速，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河北雄安新区建成。严旭表示，依托这条产线，企业目前已具备年产100颗以上平板式通信卫星的能力，自动化率超过 70%。
3: 实现汽车流水线式制造理念与卫星生产工艺的深度融合，这具备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上。
2: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增至 1.01 万亿元，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超600家。相关报告显示，预计15-50期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1%左右，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融。本届大会有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达到150多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你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机器人乐队演奏的。四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6: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四台机器人去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
5: 一款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 20%， 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 24.5%， 下一步将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7: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人工智能领域名词 token 中文名为词源。近日，广东省首个词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在广州落地。 凭借大模型调用产生的资源流量数据，人工智能企业也能获得银行授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一起了解算力如何变真金。采制总台记者韩萌、何伟琪。
9: 广州一家主攻海外 AI 短剧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线。其首席营销官梁进介绍，公司最大的经营支出就是算力和资源调用。海外短剧项目回款需要8个月的时间，但算力采购款等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但最近这家公司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的综合授信。梁健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资源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10: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去贷款呢，大部分都是基于你过往营业的流水，或者要求我们是要有厂房抵押，或者说你有多少的这个自有物业。有啊 token 贷的话，在我没有实现卖出版权或者说收入这个回报之前，我在生产过程里边产生的这个成本银行就认可了，它会更快的给到我们更多的额度跟授信。有这样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些算力的资源，平稳安排到每个月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
9: 8月中旬，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正式对外发布了算力 token 贷，这个创新金融产品突破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算力资源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资源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3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副总经理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11: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押品，算力 token 贷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 token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依据。
9: 目前中银算力 token 贷已对5家企业授信约2800万元。中国银行方面还透露，后续他们还将持续迭代，探索更多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创新产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苗表示，
12: 算力使用量之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这意味着银行从看重硬件资产抵押向看重数字经营数据引荐，契合 AI 产业发展规律。目前呢，该类贷款仍属于小范围试点，新的模式成熟还需要一定时间，未来或将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1: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观察点将深入科创车间、装备基地，探访特色产业链、新兴赛道，展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科、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1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 0.7%， 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 2.1%， 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
0: 记者昨天从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了解到，近日全国680多家新闻媒体在所属网站、客户端等平台公开发布2025年度媒体社会责任报告，包括20家中央主要新闻单位、58家全国性行业类媒体、600多家地方媒体，从政治责任、阵地建设责任、服务责任等9方面对2025年履行社会责任情况进行梳理展示。据了解，今年是媒体社会责任报告制度实施第13年。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 1.5 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 2.5 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等口号。近期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同时，高市本人对日本未来是否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一再含糊其辞，相关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和民众担忧。
0: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数据显示，截至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 40.05 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 32.27 万亿美元和 7.78 万亿美元。美国联邦预算问责委员会主席表示，美国公众持有的债务超过了经济规模，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可持续目标水平的两倍，利息支出超过了国防支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当天白天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击中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载有乌军武器弹药的船只以及乌军军用物资仓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超过1700架俄军无人机。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9号交换206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103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
0: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中午对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发动的空袭造成9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军打击针对的是哈马斯军事指挥官。
1: 据喀麦隆媒体19号报道，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金矿18号发生滑坡，初步统计显示有超过100人遇难。目前喀麦隆和中非共和国两国已开展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翻到了茨维塔耶娃我想和你一起生活这本书当中这样一段话，听过之后我想你会觉得时间流逝也变得美好。书里这样说，我想和你一起生活在某个小镇，共享无尽的黄昏和绵绵不绝的钟声。在这个小镇的旅店里，古老时钟敲出微弱响声，像时间轻轻地滴落。有时候在黄昏，顶楼某个房间传来笛声，而窗口有着大朵的郁金香。此刻你若不爱我，我也不会在意。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徐佳莹性格古灵精怪，颇具才华和实力，在歌手舞台上的表现足以令人惊艳。没想到呢，自己的专辑也是制作精良的。14年寻人启事，虽然稚嫩，但是呢，也成为了各大奖项的赢家。心理学同时也打败了张惠妹。她独特的使用了气息唱法，声音温暖细腻，演唱技巧纯熟。常说歌手成于气息败于气息，徐佳莹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然她的创作和演唱绝不像一般的女歌手单单的是局限在男欢女爱的苦情拔辣歌里，她都是非常有态度有想法更有质量的经典情歌。

0: 十点整，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闲话少说，咱们继续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靠三把紫砂壶起家的古玩商家郑春耕的故事。这个故事出自古玩商作者孙仲谋所著的《花落谁家》一书。
4: 春耕下班没回家，给老爷

0: 爷子打了个电话，俩人约在一家清静的饭馆见面。老爷子看见这把壶，激动的眼泪都快下来了。什么叫毕生追求啊？那是玩家的最高境界。颐和园里有块石头，名叫云秀，也叫败家石。说的是明代有个叫米万钟的石痴，为了买这块石头，不惜倾家荡产。石头运到了门口，院子成了人家的了。你说他眼里除了这石头还有什么呀？老爷子眼含热泪，也有这么点味道。春耕没瞒着老人家，把怎么买的这把壶，碰见了什么人，台湾老板给了多少钱，来龙去脉讲的是清清楚楚，一句假话都没有。他坦坦荡荡的，犯不上蒙谁。不是说人到极处品自高吗？东西上了档次，人自然也有品位。春耕的品位是不想把这东西卖给台湾老板。老爷子听完春耕的叙述，愣了一会儿。
1: 春耕，要说我没有台湾老板的实力，一下子拿出100万来真有点难。可我又不想让这东西落在别人手里，你看这样行不行？我给你40万现金，再给你10张我的画。我是个画画的，我叫唐禹。
0: 春耕知道唐禹2003年以后现代字画的行情猛涨，唐禹的画也声名鹊起，价格不菲，尽人皆知。他过去称呼老爷子为唐先生，没想到老先生就是国画大家唐禹。他应了老先生的说法，跟着回家拿画。老先生把自己不卖的100幅作品抱出来让他挑，春耕眼花缭乱的看了大半天也看不明白，最后还是老先生给他选了10幅。过了些日子，几家拍卖行风闻这春耕有唐禹的画，纷纷登门拜访。他除了留下一张作为纪念以外，余下的都上了拍，结果比他预想的还好，拍了近100万。台湾老板还时不时的到他店里来坐坐。春耕跟他说壶自己收藏不卖了，台湾老板说没关系啊，不卖也是朋友，我有个设想，我用我的藏品，你用你的那把壶，咱们共同举办个联名紫砂壶展，您看怎么样啊？春耕说让我想想。过后他把这事儿跟唐先生讲了，唐先生欣然同意。
2: 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这紫砂壶的档次啊，全在于紫砂作者的制作技巧跟文化艺术含量上。从作品或者产品的制作的精粗归类，紫砂茶壶跟其他紫砂产品啊，大致分这么两类，大陆货跟细陆货。所谓这大陆货啊，是指面向群众的大批量产品，价格低，制作粗糙简略，易于生产，而且成本低。历史上呢，大陆货产品啊以实用为主。那具有收藏跟欣赏价值的细陆货是什么样呢？说起来这细货呀，是指具有一定欣赏价值兼具实用性的工艺品，有一定的工艺水平，既讲用也讲艺。其作者呢，大多数都是技术娴熟的良工巧匠，以复制传统造型为主，有批量的出品，也有相当的制作水平，但是呢不属于精心制作，不是创新的特异品。总体上讲啊，是有些欣赏价值的产品，而非个人的作品。典籍里边记载啊，古代名艺人的工艺杰作呀，有珍重比硫磺，贵重如恒黄，嫁你求林的称誉。因此啊，知道了这些收藏小知识，您对我今天所讲述的收藏紫砂壶出现价格传奇，我想着呀，也就不奇怪了。 那么在天津的著名藏家罗

0: 罗文华先生收藏和工作的经历当中，想弄虚作假，靠行贿，想让他呀给贾湖做宣传和判定的事儿，可还真是不少。下面呢，就让我们来听听其中的故事。有请大德相声俱乐部实练员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近几年来，罗文华拿出一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文物艺术品的收藏、鉴赏和研究，发表过几篇文章，出版过专著，应邀在大学里讲过几堂这方面的课，参加了民间收藏组织的一些活动，在几家拍卖行举办拍卖会之前义务的帮他们看看东西，因此社会上很多搞古玩的人都知道了罗文华这个名字。罗文华在报社编辑的收藏专版，四年多来为天津和全国的收藏爱好者做了一些有益的服务工作，因此很多读者在文物艺术品收藏方面遇到了问题就给罗文华写信打电话，罗文华呢也尽可能的满足大家伙的需要。但也有些急于发财的人盯上了罗文华，他们有的向罗文华推荐赝品，让罗文华当作真品在报纸上刊发，为他们骗人谋利提供依据。有的是利用罗文华和文物鉴定收购部门及拍卖行的关系，让罗文华把他们手里的赝品介绍给这些部门和单位，当作真品收购或参加拍卖。对此呢，罗文华时刻保持着很高的警惕性，从来不为他们谋取不义之财帮忙。几年来，先后被罗文华识破而拒绝推荐或介绍的假古董有100多件，包括仿倪云林、董其昌、王铎、何绍基、曾国藩、吴昌硕、齐白石、李叔同等等名人的字画，以及仿制的天球瓶、鎏金符、积雪十章等等吧。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闲话少说，咱们继续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靠三把紫砂壶起家的古玩商家郑春庚的故事。这个故事出自古玩商作者孙仲谋所著的《花落谁家》一书。
3: 前不久，有一位年轻人给罗文华打电话，先是吹捧了罗文华几句，然后说他是一名紫砂壶收藏爱好者，手里有几把好壶，想请罗文华帮他看看。约了个时间，俩人见面以后，他并没有把壶拿出来，而是提出先请罗文华吃饭。罗文华当然不会答应了，让他赶紧谈正题儿。他拿出两张照片，问罗文华能不能在报纸上登一下。罗文华接过照片一看，一张上边是一把孟辰的小壶，有看上去很旧的包浆，但为了伪装成老壶，壶嘴、壶口和壶盖都被刻意的刻下去一小块，刻得很不自然。另一张上边呢，是一把顾景舟的扁多球壶，壶的表面以彩釉草草的画了些桃子、佛手、树叶之类的装饰，花里胡哨的，俗不可耐。罗文华已经看出是假的了，先不说破，这照片看不清楚，还是把实物拿来再说吧。那小伙子呢，信誓旦旦，没问题，您放心等报吧。罗文华只好把自己发现的可疑之处告诉那小伙子，并跟他说，如果拿来实物，发现的疑点可能还会多。这小伙子一见事儿已穿帮了，还不死心，又变换手法，恳求罗文华就把他当真品登报，还许愿有买主已经对这俩壶产生兴趣了，您一给登报，他就更相信了，这两把壶最少能卖出两三万呢，卖成之后分您一半，我说到做到。罗文华认真地对他说，从报纸的角度讲，要对读者负责任，绝不能知假登假，造成混乱。从个人良心上讲，要对这两把壶的买家负责，绝不能见利忘义，损人利己。而且这罗文华还提醒那小伙子，这样的壶前几年骗人还有比较大的可能性，如今买家的鉴赏水平普遍提高了，掏钱的时候特别小心，不会轻易上当，劝他最好还是不要卖，以免给自己带来麻烦。罗文华对那小伙子把话说透了，小伙子一听啊，也只好作罢，耷拉着脑袋，哎，罗老师，谢谢您吧，您让我明白了什么钱能赚，什么钱不能赚，借两把壶我还是搁家里自己玩吧。几年前的一个周末，一家拍卖行正准备举办文物艺术品拍卖会，邀请罗文华去看看东西，正好被一个倒腾古玩的中年人给认出来了。嚯，他就缠着罗文华不放，一定要让罗文华帮他将几件古玩推荐给拍卖行，许诺拍卖成交之后给罗文华提10%的介绍费。他打算委托拍卖的物品当中有这么一件紫砂扁壶，壶底打有顾景舟篆书洋文图章，并涂以石蜡，是一把仿顾景舟的假壶。他还异想天开的想建议拍卖行将这把壶的起拍价定为8万。罗文华当时就告诉他了， 这壶是新仿的赝品，我不能把它介绍上拍呀。他不听罗文华的话，又找到拍卖行聘请的鉴定专家想蒙混过关，当然了，同样遭到了拒绝。后来罗文华从一位熟悉那位中年人的朋友那儿得知，这把顾景舟的假壶是那个中年人花不多的钱从地摊上买来的，自以为捡了个漏，想拿到拍卖会上兑换成大钱，结果被识破了。还有一次，一位朋友介绍他的一位亲戚来找罗文华，带来一把仿石大斌的如意文盖三足虎，还配了一篇介绍文章让罗文华登报。
4: 他还一本正经地编造了一个凄婉动人的故事，
5: 说我家老太爷呀是宫里的太医，由于通情无许变法，被慈禧太后老佛爷当作帝党撵出了紫禁城。临走的时候啊，光绪皇爷流着眼泪将这把壶给了我们家老太爷作为留念，借是我们家的传家宝啊。文革吵架的时候，我父亲将它就藏在了炉膛里，这才保存下来的。我打算将这把壶捐给博物馆，想请您了，把介绍文章和图片给发表了，好让博物馆的领导知道他的分量。
3: 嚯，这一套话说完了，他还告诉罗文华，博物馆收藏这把壶以后会给他一些个奖励，他一分钱也不要，全部给罗文华。罗文华呢，不愿意点破他，让他直接去博物馆，就把他给打发了。罗文华在明处，犯假的人在暗处，所以罗文华就特别的小心谨慎。为了弄清假冒壶的真相，罗文华摸到了一些制售假壶的线索，心中有数，以作防备。和那些资深的字画收藏家遇到名家赝品大体上能知道是谁仿的一样，有经验的紫砂壶收藏家遇到假冒壶的时候也能猜出它的来路。这方面的信息罗文华也掌握了一些。此外，罗文华遇到社会上的收藏者推荐的一时看不准的壶，先不急着下结论，而是再去天津沈阳道北京潘家园的时候留心访查，有时候真就能发现一两把壶跟那把看不太准的壶一模一样。好了，捉奸捉双，这几把壶一模一样都是假的，因为这是一个人仿的，甚至是通过一个渠道撒出来的。这个道理不难明白，如果是几十年前几百年前的名家珍品流传到现在，一把都难见，怎么会同时在同一个地区的市场上出现好几把呢？而且还一模一样，一个看像真的，两个准是假的，一次碰到俩，嘿嘿，一个也不买。
2: 得了，说到这儿啊，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在这里啊，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传播品牌力量，成就时代价值。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每天为你发声，给你全新体验。

0: 静静，聆听有声有色的风景，来来往往，感悟有情有趣的生活。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起感受多彩生活。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知十万个冷笑话。哇，虽然说啊，睡眠充足才能高效工作，所以啊，上班的时候打个盹儿也是为了工作着想。但我老板还是警告我，他说：“这不是边开车边睡觉的理由。”大家好，我是呼吁大家不要疲劳驾驶的超电焦秦瑞。
3: 我的确面部皮肤啊不太好，所以如果你哪天想说我脸干的起皮，就直接说我帅到掉渣。如果发现我脸上长痘了，其实是美爆了。大家好，我是特别会自我美化的酸辣椒郑豪。
2: 都市爆笑男女，儿子，你四叔他孩子就大你一岁，人家啊昨儿买了高级轿车，你说你连个自行车的钱都没有。
3: 那车是我四叔，他出了30多万。
2: 那他自己不还出了10来万呢？
3: 那10来万是他丈母娘出的
2: 啊。你还有脸说你有

0: 昨天爸妈二人开着车出门办事，我站在二楼窗户口看见车子点火又熄火，后面冒起了黑烟。老爸这辆车开了快十年了，我不禁觉得好可怜，都没钱换车。我眼角泛起了泪花，惆怅之际，老爸老妈一起下了车。老爸扯着嗓子喊，
1: 别管我，你打车先走啊。对了，你给我留100块钱，我修车去。
0: 老妈火速掏钱打车离去。我站在楼上的窗户目瞪口呆，我爸跑到了排气口管，撤出了一团餐巾纸。
1: 邻居啊，张大婶年龄大了，这腿脚有点不利索，有时候呢就把这垃圾袋放门口，等下楼的时候啊顺便给扔掉。我出门上班，我只要看见他们家门口垃圾袋，我就会顺带给他扔了。这天呢，我刚拎起垃圾袋，他女儿开门了，就喊住了我。
2: 哥，哎，哥，
1: 怎么了妹子？
2: 那个，我跟你说事儿呗。
1: 嗯，
2: 你以后别帮我妈扔着垃圾了。
1: 怎么的呢？
2: 这些天一直怀疑他健忘症越来越严重了，说好了放在门口垃圾怎么不见了，以为自己没有放。
1: 有对老夫妻在等公交车，半天不来呀，就开始吃这韭菜馅包子。刚吃了一口，眼看着车马上来了，老太婆在一边抱怨起来了，
2: 让你忍一忍，你这一身韭菜味儿，上车遭人嫌弃，我都嫌你丢人。
1: 老头子着急了，这是排了2个小时买的网红包子店的豪华韭菜包子呀。
2: 哎呀，知道知道，
1: 10块钱一个呢，
2: 你快吃。
1: 我赶紧吃，吃完上车。
2: 行行行，快点吃啊，10块钱的包子，你赶紧再蹭两口，还剩3.8块，
1: 还剩1.5块，
2: 1.5块。
3: 老板想吃点什么？
4: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2: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5: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我只想说，最近太热了。如果说我们节目啊有什么最大的特点，那就是4个字。冬暖夏凉，那接下来就给你本期四季冰爽的接彩话题，纯洁的大尺度来喽。问问你，假设就像电影羞羞的铁拳一样，咔嚓，你变成了异性，那么你最想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6: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7: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6: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8: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2: 车嘞，
8: 今儿不是周末吗？
9: 哎，起晚了，
2: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8: 我遇见了外星人，
10: 外星人，
6: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2: 好嘞，
11: 先找个女朋友先，就是想找个女朋友带她一起，就是请她吃，然后买，就是然后就感受一下男生带女生逛街的那种感觉，和女生就带着男生一起去逛街的那种感觉的区别吧。
12: 就是穿一身我平时觉得别人很帅的一身出去玩一下。但是如果是我第一次当男生的话，我第一个想穿的应该是那种就是打球的时候会穿的衣服，上面可能就穿一个那种短袖吧，或者是背心，穿一个那种篮球的裤子，然后穿一个 AJ， 戴一个帽子，然后就可以出门了。就是比较阳光，
13: 没什么好做的吧，也没什么好体验，基本上都知道。比较男生就平常就像我们男生一样撩女生一样那种感觉去撩别人男生嘛，看一下男生是什么反应嘛，对不对？这很简单，对不对？雨追男隔层纱，这一下下就撩上了。你发一个信息过去，那肯定别人就很开心，就立马就叭叭叭就各种消息就来了。
14: 我要去报名应聘，可能跟我的专业可能也会有点关系，从事教师这一块了。稀缺资源咯，因为都是跟女孩子比，也看得到他们都很努力，就是不觉得说跟他们比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0: 只是说就是有时候看着这个的话，就还是觉得调侃一下嘛。
1: 穿裙子买口红然后去玩跳舞机，我当女生的话我觉得好像也没有别的事能干嘛，因为我也不是很熟悉，就是感觉就是我们男生比较日常干不了的事就只有这两个了吧。
2: 没什么想做的吧，我觉得男生能做的事情女生也能做，所以我觉得他们也没有什么值得让我期待做的事情。当时说男生赚钱养家什么的，其实现在女生都能啊，现在这个社会对吧，男女没什么区别。
3: 买辆摩托车就是很想试一下骑摩托的感觉，去西北那边嘛越远越好，在这里就感觉爸妈就不会那么管着自己，没有那么多约束。
4: 我去买鞋，因为南马的鞋会便宜很多，一般来说好一点的鞋子南马都会便宜1000块钱以上。
5: 找一个男的谈恋爱感受一下，就是感受那种谈恋爱的时候对方一个人出钱的感觉，还有被保护的感觉。
6: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么会车。
2: 本人一生一无是处，以后简历上能炫耀的就只有所在国家曾20分钟夺下4枚金牌。大家好，我是有炫耀资本的孙辣椒郑航。
1: 上班的我像是冰箱里的灯，没人看见的时候我就没在工作。你好，我是冰箱里的摇滚灯球炒林椒晴润。萧敬腾有首歌各位听过没有？夜太美，尽管再危险，总有人黑着眼眶熬着夜。
3: 夜太美，尽管再危险，总有人黑着眼眶熬着夜。
2: 当了妈的女人说，夜太黑，孩子再哭闹，只有我黑着眼眶熬着夜。
1: 是的，随着年龄增长啊，身边很多人从晒学业到晒恋爱，再到晒结婚，再到晒娃。我依旧是那个单身的我。
2: 因为工作原因，我们接触到了很多采访对象啊，
1: 是
2: 他们愿意跟我们吐露心声。于是呢，我们听到了很多为人父母的辛酸和幸福。
1: 今天的辣么会测环节，我们就来跟各位聊一聊这个女人带孩子大型亲子话题。
2: 孩子，什么是孩子？就是人类幼崽。
1: 哎，说太对了，
2: 自带可爱属性，
1: 是
2: 靠着天然的呆萌、治愈力超强的笑容，秒杀众多未婚未育女性了。
1: 未婚未育啊！
2: 然而，只有当了孩子的妈妈，
1: 哎，
2: 亲自育儿之后，你才知道，
1: 这位人类幼崽不仅拥有可爱的外表，还拥有虐人的高超技能。
2: 今天我们节目就邀请到了一位之前被生活折磨到肿胀的老母亲 ，Terry 女士。
1: 大家好，我是 Terry，
2: 来聊一聊闻者上信、见者流泪的当妈生活。Terry 女士，你好。
1: 啊，你好，你好，你好。
2: 请问一下，你看到孩子的第一眼是什么感觉？
1: 丑，丑到不想认。
2: 除了丑，还有其他的吗？
1: 脏，脏到不想亲。
2: 可是你看他，他现在多可爱呀！
1: 哎，是。
2: 还好当时没把他扔掉吧？
1: 当时就应该把他扔给你。
2: 这怎么话说呢？
1: 你能想象上厕所一手提着裤子一手抱着孩子的画面吗？
2: 哦，
1: 你感受过一个讲故事讲30遍的绝望吗？
2: 生了孩子以后啊，那你有没有觉得睡得比怀孕的时候好一些呢？
1: 也就是睡得比狗晚，起得比鸡早吧。
2: 大概能睡多久呢？
1: 孩子12点喝奶，1点睡着，2点哭醒，3点换尿裤，4点又喝奶，5点醒了，反正4舍5入约等于零吧。
2: 那每天叫醒你的是什么呢？
1: 不是闹钟。
2: 那是？
1: 也不是太阳。
2: 难道是把孩子培养成出色人才的那种梦想？
1: 主持人你想多了
2: 啊，
1: 是孩子戳进我鼻孔的魔爪。
2: 听说每一个当妈的呀都会练就一身的绝技。
1: 哎，对，您说对了。以前吧，我一心想做大哥的女人，现在我就活成了大哥本哥。
2: 那能不能具体说一下？
1: 您看我这麒麟臂
2: 啊，
1: 我能单手抱娃在炒菜，还能肩扛大米爬5楼不带喘气儿，甚至大包小包顺便背着孩子赶火车。
2: 我听你说这么多，那你老公去哪儿了？
1: 您问得太好了，老公老公嘛，他是孩子的父亲。俗话说得好，父爱如山。孩子他爹呀，实力诠释了什么叫做父爱如山，像山一样雷打不动。他唯一的作用就是让我哄睡的时候找到了一丝成就感。
2: 哦，什么成就感？
1: 就是在我哄睡小曲儿当中啊，猪队友永远是睡得最快的那一个，让我觉得我唱歌实力还可以。
2: 那咱们聊点轻松的。
1: 轻松。
2: 那个，您家孩子最喜欢吃什么？
1: 哎呀，可能吃啦。
2: 是吧？
1: 玩具啊，绘本呐、衣服呀、纸巾呐、穿过的脏袜子、掉地上饭菜呀，啥都吃。
2: 不喜欢吃什么？
1: 不，没有。
2: 好，我们进入下一话题 就是说生娃之后啊，您觉得自己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1: 我觉得吧，最大的变化就是花钱更利索。
2: 怎么说呢？
1: 以前你是不是还有带空调、不带空调两种类型公交车？ 那价格差一倍呢。
2: 啊，一块的和两块的。
1: 哎，对，就一块两块的区别啊。反正那时候我犹豫半天，到底上一块的还是走路呢？而现在吧，那就花钱更利索了。
2: 嗯，
1: 奶粉几桶几桶的买。尿裤一箱一箱的装，这纸巾一打一打的提。
2: 那在您孕育宝宝的时候，有没有看过一些育儿书啊？
1: 当然了。
2: 那提前预习过带娃知识应该还好吧？
1: 怎么说呢，这不按书本套路长大的孩子啊，就让我感觉自己是个智障。
2: 那个导演，我们现在切一段煽情的部分啊。好，柴瑞女士 啊，对您来说，孩子叫您一声妈妈意味着什么？
1: 孩子叫我一声妈妈，
2: 哎，
1: 意味着孩子饿了，孩子饱，孩子累了，孩子嗨了，孩子尿了，孩子渴，孩子想睡了，孩子起床了，孩子找不到玩具。
2: 可以了，这个问题可以了，可以了，可以
1: 了，
2: 可以了。我们进入下一个问题。
1: 啊啊，
2: 你有没有什么想对未婚未育女性说的话呢？
1: 我觉得每个人畜无害的萌娃背后啊，都有一个经历9981难的老母亲。不缺各位姐妹啊，人类幼崽一经出厂，概不退换，请谨慎下单。
2: 那如果说再让你选择一次的话，你还会生娃吗？
1: 会。
2: 啊，会？你不是说当妈很难吗？
1: 虽然她爱哭，可是笑起来很治愈。虽然她粘人，可是被需要的感觉特别棒。虽然我嘴上说烦啊，跟你叨叨了半天，但是我心里很爱很爱她。最重要的是，因为这个小生命，我感觉到自己的生命不同，我更珍惜我自己，因为我突然真正意识到，我成为了别人的依靠，我工作挣钱更有动力了，我又一次渴望睡眠了，我曾经不想看的书也变得更好看了。在你面对漫漫长夜不知所措的时候，一个小生命软软地窝在你怀里，胖腿搁在你的小腹上，它让愚蠢又软弱的你感觉到自己其实非常伟大，非常坚强。
4: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5: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6: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7: 你好有味。
8: 和朋友聊天，
9: 我要去努力了，别和我说话了。
8: 知道了知道了，3分钟后。
10: 你看这个视频和我好好笑。你了，快看呐、啊！
8: 和朋友说我要去努力了。过了一会儿，
11: 哎，冰西西帮我点一下了。
12: 兄弟姐妹们，我们这个直销团队是一个和谐的大家庭，每卖出一份产品，每加入一个新成员，都会让这个大家庭更加温暖。你们说是不是？
7: 是。
12: 好的，大家跟我一起大声说，加入我们会怎么样？
7: 更加温暖。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
2: 更加温暖，后面不是要唱这首歌吗？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社会资讯，服务大众生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玉山人自己的广播。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整点新闻。
1: 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2: 欢迎收听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为您带来的整点新闻。汪源调研农业产业化高质量发展。8月19日，县委副书记汪源调研农业产业化高质量发展。汪源先后来到玉山县大成仓食品、江西骏马食品有限公司、江西智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投厨食品江西有限公司等地，深入生产车间、研发实验室，详细查看生产工艺流程，询问产品研发、市场销售及品牌建设情况，全面掌握企业经营现状及下一步发展计划，并对企业提出的困难问题有针对性提出对策建议。汪源强调，农业企业是特色农业提质增效、乡村产业振兴、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园区及属地乡镇街道要主动靠前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建立常态化企业走访对接机制，打通政策落地堵点，在项目审批、技术指导、产销对接上精准帮扶，帮助企业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全力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企业要深耕主业，创新发展，立足资源优势，加大技术投入，持续升级生产设备，优化生产工艺，主动补齐产业链短板，丰富产品品类，提升产品附加值，要始终严守食品安全和安全生产底线，规范生产标准，加快品牌培育，加大宣传营销力度，持续做强做优农业产业，推动农业产业全链条提质升级，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坚实产业动能。杏林春已满，写在第9个中国医师节之际。7月14日是我国著名医学家、医学教育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黄家嗣院士120周年诞辰。玉山县黄家嗣。

院人民医院组织开展系列纪念活动，全院新入职青年医生前往皇家四纪念馆参观学习，珍贵文献照片与实物生动再现了院士潜心治学、赤诚报国的一生。8月19日，第九个中国医师节，上午9时，玉山县博物馆皇家四院士纪念馆已迎来首批参观者。展馆内，生命线采用心脏电波造型，寓意生命体征的起伏变化。展览以皇家四生平时间为轴线，分为成长、求学、爱国、报国、育才、育人、交往、友谊、交子、楷模五个部分。讲解员指着一张泛黄的老照片娓娓道来，1945年，皇家四搭乘太平洋上第一班通航的美军运输机从美国归来，行李在印度转机时不慎丢失，唯独随身携带的整套胸外科手术器械完好无损地带回了祖国。这座纪念馆自2016年11月开馆以来，每季接待观众已逾80万人次。与此同时，玉山县皇家四医院多功能会议厅里，职工技能大赛外科病案辩论赛半决赛正激烈进行。青年医师围绕疑难胸外科病例的诊疗方案各抒己见，病例推演、文献佐证、临场应变，现场气氛紧张而热烈。2小时后，决赛落幕，优胜者脱颖而出。这家创建于1912年的百年老院，2019年正式冠名为皇家四医院，如今已是拥有900余名员工的三级综合医院，建立了11个博士工作站、3个名医工作室。走廊另一头，几名年轻医生匆匆路过皇家四半身铜像，却不约而同放慢脚步。2020年，皇家四学生詹泰生工作室正式在该院运行，一脉相承的用精湛医术为玉山人民服务。今年7月，上海市胸科医院党委一行20余人专程来到玉山，在皇家四医院开展纪念首任院长诞辰120周年暨胸科江西公益行活动，签署党建共建协议，举办学术讲座，开展大型义诊。从上海到玉山，从协和到基层，皇家四播下的医学火种正在一代代医者手中传递。1951年，皇家四列席全国政协一届3次会议，应邀坐在毛主席身边，主席对他说，只要我们团结，中国就没有问题了。这句话他记了一辈子。而他用一生践行的是另一句誓言，我感兴趣的是当一名好教师，当一名好胸外科医师。从在中山医院建立中国第一个胸外科病房，到主编新中国第一部外科权威巨著皇家四外科学，从抗美援朝前线救治志愿军伤员，到赴湖南农村为农民巡诊培养赤脚医生，他把根扎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一群实习医生正围着讲解员屏息聆听，他们胸前的工作牌上皇家四医院四个字在光线下格外清晰。1984年5月14日，皇家四在赴会途中因心脏病突发辞世，终年78岁，但他留下的远不止一部外科学巨著、一套手术器械、一座纪念馆、一所医院。姓林春已满，一魂照后人。在第九个中国医师节这天，玉山以最朴素的方式纪念着这位从冰溪镇走出去的医学巨匠，用一次参观、一次辩论赛和一代代医者不灭的初心。5年1000多个日夜，他用陪伴书写最长情的告白。七夕佳节，鹊桥相会。当人们谈论爱情时，常常想到鲜花与浪漫。在玉山县文城街道莲湖社区，56岁的杨木中却用5年1000多个日夜的守护给出了另一种答案，爱情最动人的注视从不是海誓山盟，而是朝朝暮暮的相守。2022年，妻子郑三女因病失去自理能力，近乎植物人状态。当时家中4个孩子，2个女儿已出嫁，还有1儿1女在外务工。面对变故，杨木中独自挑起了照料重担，每天4次喂食，下午再加一个梨，全部用破壁机碾碎成流食，用针管慢慢喂食。5年多来，他没睡过一个整觉。村卫生室医生感叹，长期卧床5年多没生过一次褥疮，背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细心。翻身、擦洗、按摩，为防止肌肉萎缩，他定时为妻子护理，动作轻柔而熟练。喂食前先是温度，再耐心喂下。邻居们说，从没听杨木中抱怨过一句。为补贴家用，他还养了10几只鸭、20多只鸡。产下的蛋除了留给妻子补充营养，剩余的就拿到集市上售卖，并换些日常开销。杨木中用日复一日的行动，把不离不弃4个字刻进了每个人心里。他的做法早已超越了简单的夫妻关系，他的善良、他的责任值得我们社区每一个人学习。5载寒暑，1000多个日夜悄然走过。这个七夕，当无数人在灯火下相聚时，杨木

0: 中依然守在妻子床前，他的浪漫藏在每一勺温热的流食里，藏在每一次轻柔的翻身中，陪伴就是他最长情的告白。奇巧奇福，相聚七夕玉山县青年职工交友联谊活动圆满举办。近日，由玉山县民政局、玉山县总工会、共青团玉山县委、玉山县妇联主办，玉山婚恋服务中心、玉山县志愿者协会承办的奇巧奇福相聚七夕青年职工交友联谊活动温馨举办。来自全县各条战线的60余名青年职工齐聚一堂，在浪漫的节日氛围中邂逅缘分，增进友谊。活动深度融合七夕传统民俗与现代交友互动，精心设计了穿针奇巧搭档赛、心有灵犀猜词赛、鹊桥同心运球赛、红线牵缘默契答等趣味游戏，大家在游戏中互相了解，彼此结识。游戏环节进行的七夕知识问答题目涵盖七夕民俗、传统文化与婚恋常识，嘉宾们在趣味答题中感受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多对青年男女在温馨的氛围中达成双向互选。活动通过民俗体验、趣味互动与自由交流相结合的形式，既传承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切实为青年职工搭建了相识相知的交友平台，有效增强了县域青年职工的归属感与幸福感。我们将持续关注青年职工的成长与需求，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青年联谊与服务活动，为广大青年扎根玉山、干事创业营造更温暖的发展环境。共青团玉山县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以上是今天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慧亚，请继续关注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其他节目。
1: 各就位，预备。
2: 停。
3: 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4: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0: 家在故林吴楚间，兵为溪水，玉为山。打开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领略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
1: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2: 全宇宙只此一家。
3: 时光里的印记，
4: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是。
3: 光影中的传奇，
5: 百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6: 这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7: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3: 点亮银幕，
8: 拖着他们打出继续，
3: 洞见人生
9: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3: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0: 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3: 影视非常道，
11: 这一次
12: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13: 让声音重现电影之光，我是主持人张帆。听到的是根据简·奥斯汀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理智与情感》。在昨天听到的电影故事里，一个叫 Lucy 的女人告诉艾莉诺，她与艾莉诺爱着的爱德华曾经私定终身。另一边，与妹妹玛瑞安相爱的韦罗比也忽然消失了。至此，姐妹俩在感情上都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折磨。
14: 是你呀，毕竟想我了吗？
15: 怎么想了，夫人？
14: 你总这么说，我从来不信。家里的一切都好吗？
15: 一切都好，夫人。不过我建议您应该买煤了。
14: 别跟我说买煤的事儿。哦，是你呀，葡萄，你还活着？一进破厂，送我来
15: 上海。是
16: 夫人，能不能让他把这封信给我？
14: 你不肯浪费一点时间吗，李安小姐？交给毕进吧，他会办妥的。你跟我来，姑娘们。
16: 一封信，他们俩肯定订婚了。詹妮斯夫人说，你妹妹还要来城里买婚纱呢。
14: 是吗，斯蒂尔小姐？
16: 我不知道她有这个打算。姜和芬妮在城里，我想我们不得不去见她。

0: 请原谅大叔的小姐，我在伦敦到处听人们说这件事，大叔的小姐，请你坦白地告诉我，你的妹妹和威勒比先生的关系是不是已经确定下来了？
1: 少校先生，尽管他们没有告诉我他们已经订婚，但是我确信他们彼此相爱。
0: 谢谢你，大叔的小姐，我衷心地祝愿你的妹妹能够得到幸福。至于威勒比先生，他也许会努力配得上令妹。
1: 您什么意思？
0: 请原谅我，我请原谅。
2: 女士们、先生们，请这边
3: 走。亲爱的艾德尔在哪儿去啊？咱们想天天见到他。
4: 哦，请问谁是亲爱的艾德尔？
3: 谁？他是谁？
5: 是我弟弟詹尼斯夫人，艾德尔·菲拉斯。
4: 哦，是吗？菲拉斯就是那个 F 打头的。
3: 有没有我的信，弟弟？
6: 没有，小姐。
3: 什么信也没有？也没有名片吗？
6: 哦，没有，小姐。
4: 我注意到你没有问有没有你的信，大叔的小姐。
3: 因为我不等信詹尼斯夫人，我在这儿在城里没什么熟人。
4: 我不想再听你踢火腿，这种事你们自己想办法解决。
6: 是夫人，小姐没有信。
4: 哦，不用着急，亲爱的。我听说许多爱运动的男人都趁着这样的好天气到郊外去了，可是一下午他们就回到城里来，没有问题。
3: 当然，这点我没想到，谢谢你，詹尼斯夫人。
4: 大叔的小姐可以放心了。我听你嫂子说今晚要把那个躲躲闪闪的 F 先生带到舞会上去，小心脚下，亲爱的，这儿有马粪。哦，天哪，又开始下雨了，跟我来，姑娘们，这边走。
7: 不，这太荒谬了，怎么能这样？
4: 哦，二先生，你看见我们熟悉的人了吗？
7: 不幸，没有。
4: 为了取笑我，帕尔默先生，那是江大叔的夫人，我已经看见他了。大叔的夫人，跟我来，亲爱的。哦，你在这儿啊，
3: 詹姆斯夫人。
4: 哦，天哪，这真热呀。
3: 是的。
4: 哦，我相信你不是一个人来的。
3: 当然不是，只要去叫我弟弟，他们在喝冰冻果茶。
4: 你弟弟，这真是个好消息。哦，你看见他了？
3: 是我的小姐，我想我马上就遇到了。
8: 哦，詹宁斯夫人，很高兴见到你，请允许我介绍我的七弟，罗伯特·菲拉斯先生。大叔的小姐，斯蒂尔小姐，还有玛丽小姐。
0: 啊，亲爱的女士们，我们终于见面了。
4: 你一定是那个最小的弟弟。埃德华先生不在吗？大叔的小姐很想见他。
0: 哦，他非常忙，没有时间参加这种聚会。再说这个聚会上也没有什么人值得他认识。
4: 哦，我不知道，近来年轻的先生们都是怎么了？他们都躲起来了吧？宝宝罗伯特，既然你哥哥不在，你必须请可爱的大叔屋的小姐跳舞。
0: 啊，那将是我的荣幸。啊，斯蒂尔小姐，也许你肯赏光，跟我跳后面的双人舞。
3: 威勒比先生，
9: 加油吧！
3: 我很高兴。
9: 加油！
3: 我们都很好，威勒比先生。谢谢，
9: 很好。
3: 威勒比，我的天哪，威勒比，你不打算和我握手吗？
9: 你好，玛瑞小姐。
3: 威勒比，你这是怎么了？你为什么不去看我？是不是不在伦敦？还是没收到我给你的信？
9: 我很荣幸收到了你满怀友善信息。
3: 告诉我你怎么了？
9: 谢谢你，我很感激。请恕我失陪，我的朋友在等我。

0: 去找他，艾琳，否则立刻回到我这儿来。
1: 玛丽亚，你得离开。
0: 你认识他？
2: 在乡下时见过面。
0: 我看他们穿的是乡下时装。我要问问他，我要请教他。
3: 我们在这儿，亲爱的，
0: 不听我们走吧，我们必须要透透气。我上你去，你自己认为他真实的团团转。
1: 玛瑞亚，你得告诉我。
0: 什么也别问我。
1: 你连我也不信任。
0: 你这么说太不公平。是你不信任我。我也没有。我们都没有什么秘密。因为我什么事都没瞒你，可你什么都不告诉我。
4: 特德丽斯夫人应该控制她的邀请名单。我从没感觉那么热过。所以提前离开我巴不得呢。好了。恋人争吵转眼就没事了。那封信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哦，相信我，我得走了。希望他不要让玛瑞安等得太久。他绝望的样子让人看了心疼。
3: 毕锦，毕锦，
1: 爱德华的家人对我多么热情，那是我的小姐。我很惊讶你没有告诉过我，你嫂子那么和蔼可亲，还有罗伯特也是那么可亲。你真幸运，他们不知道你订婚的事儿。失陪了。
0: 我实在不知道，我不幸在某方面冒犯了你。我对府上的尊敬是真诚的，但如果我使你们对我产生了超出我热情范围的其他想法，那我应该自责。我的感情早另有所属。我非常遗憾地将你的来信和你热情相送的一缕发丝退还给你，请原谅就要威洛比。
1: 我马瑞马上就知道他的意图再好不过了。如果你们已经订婚好几个月了，他才提出一刀两断，那你会有什么感受？
0: 我们没有订婚。
1: 可是你给他写信了，我还以为他一定给了你某种承诺。
0: 没有，他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卑劣。
1: 他不卑劣？他对你说过他爱你吗？
0: 是的，我没有明确说过，能感到他含情脉脉，但他没说出来。有时我以为他会说，可他从没说过。他并没有毁约啊。
1: 毁掉了，他毁掉了我们对他的信任，他让我们认为他爱你。
0: 他爱我，他爱我，他爱我，就像我爱他一样。
4: 我必须马上回来。你怎么样，玛瑞安小姐？哦，可怜的孩子，他的气色很不好，这也难怪。刚才在街上，我的好朋友莫顿小姐告诉我说，威洛比月底就要结婚了，娶的是格瑞小姐，她有万英镑的身价。依我看，如果事情属实，那她简直一无是处。她把我年轻的朋友害苦了，真希望她的老婆好好的治治她。哦，亲爱的，他不是天下唯一值得你爱的人。你的脸蛋这么漂亮，追求你的男人少不了。哦，最好让他好好的发泄一下，哭出来。我去找点能让他分心的东西。他爱吃橄榄吗？
1: 这我不知道。
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儿共赏。
1: 这么说，他们并没有订婚。
2: Green 小姐有50,000英镑，拉瑞安却身无分文。
3: 他不该指望威洛比会娶她。但我同情玛瑞安，亲爱的，我们也许该请他们来和我们住几天。我们毕竟是一家人，我父亲。
2: 亲爱的，我真心想邀请他们，可是我已经请了斯蒂尔小姐来，我们不能把詹宁斯夫人的客人都拉走。我们明年再邀请你的妹妹，斯蒂尔小姐更需要得到你的慷慨。可怜的丫头。
1: 哎，我同意。
4: 布兰登上校求见大叔屋的小姐。
5: 上校，非常感谢您能来。
1: 你妹妹她怎么样了？
5: 我必须尽快送她回家。帕尔默夫妇能把我们带到克利夫兰，那离巴顿还有一天的路程。
1: 请允许我陪伴你们，把你们从克利夫兰送回巴顿。
5: 我要说，这正是我所希望的。玛瑞安悲痛欲绝，而最让我痛心的是，她还在为威洛比先生开脱。你知道她的个性。
1: 也许我，那是我的小姐，请允许我说出一些有关的事实。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希望能够提供一些帮助。
5: 你是想对我说威勒比的事？
1: 那天，我匆匆地离开了巴顿。哦，不，我还得从头说起。毫无疑问，詹宁斯夫人，她把我过去的一些事跟你说过了。我一个叫艾丽莎的年轻姑娘交往的悲惨故事。这里鲜为人知的是，20年前艾丽莎去世之前生下了一个私生女，孩子的父亲遗弃了他们。艾丽莎临死前请求我照顾那个孩子，我有负于艾丽莎，我无法拒绝她的请求。我带走了那孩子，他叫贝斯，我把他安置在乡下一个我信得过的人家里去抚养，不一有机会就去看他。他长大了，跟他妈妈一样任性。差不多1年前，他突然失踪了。
5: 失踪了？
1: 我请了很多人去找他，8个月来一直没有他一点消息。我做了最坏的设想，终于在原定举行野餐会的那一天，我第一次得到了他的消息，他有了孩子。而抛弃他的无赖没有留下任何能找到他的线索。
5: 我的天哪，你是说威勒比？
1: 我还没有来得及去找他，阿伦女士已经把他赶出门了，他逃回到伦敦躲避起来。
5: 对，那天早上他没有做任何解释就走了。
1: 阿伦女士取消了他的继承权，他几乎一文不名，欠了很多债务，他的房子也保不住了。
5: 这么说，他抛弃玛瑞安就是为了格瑞小姐还有她的50,000英镑。那么贝斯还在伦敦吗？
1: 他选择了回乡下隐居的这条路。我本不该来打扰你，那是我的小姐，但是我真心的希望这件事能够减轻灵媒的懊悔。我认为威勒比他是一个最浪荡的花花公子，但是我从阿伦女士那里得知，那天她确实想去求婚，所以我不能否认她对玛瑞安的爱。她的爱也许是真正的，我肯定她是想娶玛瑞安，但是如果不是为了
5: 钱。亲爱的，我应该告诉你对吧？
4: 当然。
5: 不管他过去如何，也不管他现在怎么样，至少可以肯定他是爱你的。但是爱得不够，爱得不够。
6: 终于有人能让你高兴起来了，大叔的小姐。哦，
2: 你亲爱的妹妹怎么样了，大叔屋的小姐？啊，真可怜。老实说，要是有男人这样不尊重，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5: 易玉娇和芬妮住在一起，觉得快活吗？
2: 啊、哦，我一生从来没这么快活过。我相信你嫂子她非常喜欢我。哦，你简直难以想象发生了什么事。
5: 我想象不出。
2: 啊，昨天我被介绍给埃德瓦的母亲了。我们见面后，她对我非常的客气。我还没见到埃德瓦，不过我相信很快会的。
5: 进来。
2: 有一位埃德瓦·菲拉斯先生要见您，大叔的小姐。
5: 见到你真令人高兴。
3: 大叔的小姐，我不
5: 你一定认识斯蒂尔小姐。
3: 是。你好吗，斯蒂尔小姐？
2: 我很好，谢谢菲拉斯先生。
5: 请坐吧。
3: 好。
2: 在这里见到我，你一定很吃惊，菲拉斯先生。你一定以为我在你姐姐家里是吗？
5: 我就叫玛丽安。菲拉斯先生见不到你，他一定会很失望的。
2: 埃德瓦，我听见你的声音了，你终于来看我们了。
3: 哦，原谅我，麦瑞，我这么晚才来看望你们，真是令人汗颜。哦，你脸色苍白，身体没有什么不适吧？
2: 哦，不要担心我，你和艾莉诺她很好，这对我们来说就足够了。
3: 你喜欢伦敦吗，麦瑞小姐？
2: 哦，一点也不喜欢。我们来伦敦最大的快乐就是能见到你，你说是这样吗，艾莉诺？你为什么现在才来看我们？
3: 有些其他的事情令我走开。
2: 你有其他事？可是我们这些好朋友都盼着能见到你。也许迈尔小姐，你认为年轻男人都不信守承诺，无论大事还是小事？绝不是，艾德瓦是我所见过的人当中最不会自私自利的人。艾德瓦，你怎么不做？帮我说服他。
3: 请原谅，请原谅我。我要告退了。
2: 可是你才刚到。
3: 请你们务必原谅我，我必须马上去替芬妮办些事情。
2: 既然这样，也许你能顺便送我回你姐姐家，菲拉斯先生。
3: 我很荣幸。
2: 你为什么不挽留他？
5: 他要离开，一定有理由。
2: 他的理由就是你太冷淡。要是我，我一定认为你根本没把我放在心上。玛瑞那天的脸色很坏，我一想到他被人一脚踢开，我也不敢想结婚的事了。
6: 别胡说，你的条件比大叔的姐妹好得多。
2: 可我没有嫁妆。
6: 品性可以抵得上许多嫁妆，你这方面条件很好。如果你嫁得比你期望的还好，那我也不会吃惊。
2: 哦，我希望如此。现在有一个年轻人。
6: 他出身高贵还是家财万贯？
2: 两者兼备。但是他的家人会反对这门亲事的。
6: 反对？一看见你他们就会答应的，亲爱的。
2: 这是个极大的秘密，我怕泄露出去，所以没对任何人说过。
6: 我会守口如瓶的。
2: 如果我说，
6: 我向你保证，我一个字都不会提。
7: 滚！滚！跟着毒蛇，滚出去！想个倒霉，毒蛇！出去！

0: 乱了套了。要知道，我总爱拿你和他打趣的那个爱德华·维阿斯先生，已经和斯蒂尔小姐秘密订婚五年了。哦，可怜的爱德华，他母亲那个高傲的要命的女人，以剥夺继承权相威胁，要他解除婚约。但是爱德华真是好样的，他拒绝解除婚约，现在变得一文不名了。他把全部财产给了 Robert， 而露西，他现在又一个劲儿地缠上了 Robert 先生。哦，我要走了，去找露西小姐。你嫂子怒气冲天地骂他，弄得他又哭又闹的。
1: 你知道多久了？
0: 我必须去看看露西。
1: 詹妮斯夫人提出来伦敦那天，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斯蒂尔小姐提出来要我为她保密，我不能食言。
2: 可他爱的是你。
1: 他没有承诺，他想告诉我这件事。
2: 他不能娶 Lucy，
1: 他对 Lucy 该甚于威洛比对你。
2: 不，但他不该娶他不爱的人。
1: 爱德华在认识我之前就已经订婚了，虽然他也许会感到后悔，但他会幸福的，因为他信守诺言，尽到了责任，把自己的幸福寄托在别人身上，这实在是太渺茫，完全不可靠的事情。我们必须要接受这个事实，爱德华将娶 Lucy， 而你我将回家。
2: 你总是忍耐和顺从，老是谨慎、理智和责任。艾莉诺，你的感情呢？
1: 你怎么会知道我的感情？除了你自己的痛苦，你还知道什么？这件事情一直在我的心里，可是我却不能对任何人诉说。有婚约在前的人毁了我的全部希望，我不得不一再忍受他那洋洋得意的样子，承认我跟爱德华今生无缘。如果不是必须保持沉默的话，我会表现得比你还伤心。
3: 我听说你们的朋友爱德华先生因为不肯毁约而被扫地出门，他的弟弟继承了全部财产，这消息可靠吗？小姐，
1: 是的，的确如此。你认识菲拉斯先生吗？
3: 不不，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不过我很了解，把两个年轻人强行拆散有多么残酷。我有个建议，能够让这位先生马上跟斯蒂尔小姐结婚。既然你们是好朋友，我觉得最好由你去告诉他。
1: 我相信，他一定更愿意听您亲自告诉他。这比我说更好。
3: 我想不会，他的行为证明他很骄傲，鉴于这种骄傲，我建议

0: 还是由你去告诉他，这样最好。
1: 爱德华先生来了。
2: 菲拉斯先生。
3: 大叔的小姐。
2: 多谢你见到字条能立即来找我。
3: 非常感激你的字条。天知道我在你的眼里还是。
2: 菲拉斯先生。
3: 我知道我无权解释。
2: 我有个好消息。你能坐下来说吗？您听说过我的朋友布兰顿上校吗？
3: 是的，我听说过。
2: 上校希望我转告你，他知道您想当一个牧师，他乐意给您提供德拉菲的庄园的一所教堂，他希望这能使你与斯蒂尔小姐结婚。
3: 布兰顿上校？
2: 是的，他想以此来证明他对你面临困境的关注，他想帮助你。
3: 布兰顿上校给我一所教堂，这可能吗？
2: 您的家庭的无情使您对别人的情谊难以置信。
3: 不，我相信你。我知道是因为你我才有这样的机会，但我表达不出来我对你的感激，因为我不善辞令。
2: 你完全弄错了，这完全是由于你自己的美德，跟我毫无关系。
3: 上校一定是个有钱值得尊重的人。
2: 对，他是个最仁慈的人。
3: 我想知道上校为何不亲自对我说。
2: 我想他是觉得让个朋友来说也许更好些。
3: 你的友情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
2: 我们是朋友。
3: 原谅我。
2: 菲拉斯先生，那就一言为定，这事比什么都重要。我祝福你，我祝福你们幸福。
4: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1995年李安导演的电影《理智与情感》的第三部分。
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13点整，
6: 有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城市中，轻抚窗外清新空气，记录城市点点滴滴。FM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给你全新视听世界。

0: 音乐都有一个开始，那就在这里。自我的音乐态度，芒果音乐榜。
1: 芒果音乐榜，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今天节目开场这首歌曲，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新裤子的《生活因你而火热》。祝我们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听过这首歌曲之后，你还是那个勇敢的努力的负重奔跑的年轻人。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杨洋。歌曲听到的是新裤子的生活因你而火热。张碧晨有一首老歌，为什么说他老呢？这首歌是来自于他第一张专辑开往清晨的午夜，在短视频的平台上突然这首歌就出现了。他想说的是黎明前的黑暗不那么的悲伤，因为我们知道呢，即便是黑暗再长的话，都会有光明来临。演唱人张碧晨也说呢，每次在开心的场合他都喜欢唱这首歌。歌曲名字叫做开往早晨的午夜。

0: 是音乐，右边是时间，中间的是夜景。芒果音乐榜，音乐时光机。
1: 我听这种音乐的时候最爱你最爱你。
2: 他们仅仅是出过一张专辑，而这张专辑呢是他们在新疆采风回来之后给乐迷们送上的迷人风光。我们听到龙宽九段《我听这种音乐的时候最爱你》。

是来自龙宽九段啊，尽管他们是一个稍纵即逝的组合，但是留下非常精彩的作品，好，非常可爱的前奏，迷幻的呢喃，给你留下了一串记忆。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呢，我们穿梭回2004年。对，刚才我们听到这个作品是来自于2004年，正在收听的是芒果音乐榜，我是杨洋。接下来这首歌呢，李宇春和 MC Hot Dub 把我最爱的文字

芒果音乐榜，欢迎你的继续收听。接下来这首歌呢，歌名很帅气，叫做《远走高飞》，来自张震岳。我是杨洋，我们待会儿再见。时间

0: 民谣、摇滚、说唱，
1: 跟着掌所谓事情的指引，
0: 流行，一切关于音乐的释放，芒果音乐。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芒果音乐榜，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他想跟你说笨拙的潜泳呢也是一种人生，歌曲来自马迪，非常细腻地传递他的关怀跟爱意，希望每一种情绪都能够收到温暖的回声。来自于马迪的潜泳。

深海里也是可以透进阳光的啊、哦！我喜欢这样的图片。这首歌马迪的《潜泳》，有没有这点意思？每个字都往你心里钻，他是想给世界一个温暖的拥抱。正在收听的是芒果音乐榜，接下来这首歌呢，五月天，不知道有多少个版本就被翻唱了。那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五月天。

0: 随处可见，音乐随处可听，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不放弃任何一次狂欢。芒果音乐榜，
1: 接下来跟你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一个 live 的演唱，裘德带来这首歌《谈恋爱》。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杨洋。

芒果音乐榜，感谢你的继续守候，我是杨洋。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嘉尔、林俊杰，过。

这首歌是来自林俊杰和王嘉尔共同带来的《过》。他爱情有千百种模样，总有一种是爱而不得，那会让你懂得爱跟被爱。听完这首歌，让它过，就让现在的自己呢进化成为一个更加成熟更好的人。好，这首歌继续完美降落。

我问楚楚啊，你会在很多短视频当中刷到他的小甜歌，这位音乐人啊，没记错的话应该也是参加了明日之子对吧，胡七号完美降落。今天这阶段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严仁中的想说，结束今天的芒果音乐榜，明天我们再见。

两点上班路上又是一个美好的午后。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伴您一路好心情。

洗碗勺，欢乐正前方。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有志青年，经过多年对生活和社会的观察之后，我对人生有了一些感悟，在这要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的心得。在我个人看来，一个人如果要想登上自己的人生巅峰的话，普遍需要以下四个方面的因素来促成。第一点是名师的指点，第二点是贵人的帮助，第三点是亲人的支持，而第四点是小人的刺激。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文艺青年，经过多年对生活和社会的细致入微的观察，我发现在进入移动互联网之后，我们人类的进化速度得到了突飞猛进的提高，我们学习各种新产品新应用的速度也在不断的加快。就拿手机这个东西来说吧，照我个人来看，我们现代人掏出手机抓拍的速度已经堪比当初西部牛仔拔枪决斗的速度了，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准文艺青年，平常呢也学着人家真文艺青年处处细细留心观察生活的细节，而就在我不断的观察过程当中，还能够不断的得到惊喜。你比方说吧，最近我就观察了一下我每天早晨起来起床时候的情况，在无意当中让我发现了一个非常让人惊讶的事实，那就是每当我早晨起完了然后回头看窗边闹钟时的表情，就和在电视里头我看到的那些男主女主在审讯室里面突然认出来杀人凶手时的表情是一样的。
2: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

0: 听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1: 有话则长，
0: 无话则短，
1: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米夏刘笑又得跟您讲故事。话说我们节目组后期三月的媳妇儿啊，那是非常著名的一个理科院校的毕业生。这学理的人吧，一般逻辑思维都很强，平时呢这三月的媳妇儿说话做事都非常的严谨，工作上也很少出现疏漏，生活上呢更是井井有条，遇到问题吧也不慌不忙的，通过冷静的思考，那些问题吧也就会迎刃而解。
0: 这些优点也让三月佩服的那是五体投地，所以三月对媳妇儿那是相当的好，可以说是百依百顺。
2: 先跟您讲讲我们老实巴交的后期三月的黑历史。想当年我们三月在大学里那也是有过女朋友的人，只不过那个时候吧，三月交的女朋友吧都和他交往的时间不是那么的长。
0: 这主要是因为三月这个人不太懂浪漫，也不会说个话，所以经常是女方最后提出分手。不过也有例外，有那么一回吧，是咱三月主动提出分手了。
2: 究其原因，据说是因为人家姑娘长得有点黑，我们一开始吧都不太理解，黑点没啥大问题，无伤大雅一事儿。后来经过我们进一步的调查了解，我们最终的结论是，这事儿说怪吧，也只能怪三月耳根子太软，有点忒好面子。
0: 恻隐之心。
2: 话说我们后期三月想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吧，有一天晚上跟自己女朋友跑小树林里约会去了，很晚才回到宿舍。本来以为回宿舍之后啊，哥几个都已经熄灯睡了，可是没成想三月一推开宿舍门，一看宿舍里头灯火通明，那宿舍里那几个哥们儿吧都围坐在桌子跟前，桌子上吧还有一大包吃的，旭一下就愣那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此时只听宿舍里的大哥说话，
3: 三月都这么晚了，你看这是哥几个给你预备好的吃的，你赶紧吃了吧，都给他吃了啊。
2: 听了这话三月更蒙圈了，赶紧问大哥，我不饿呀，我干嘛非得吃这东西啊。听这话他们宿舍里大哥有点不太高兴，不是你不饿谁饿呀，啊刚才我们六个出去遛弯的时候都看见你了啊，那饿成什么样了，以后有困难直接跟我们哥几个说，没钱了哥几个也不会让你饿着的啊。你刚才在小树林里头啊，一个人抱着棵树在那啃树皮啃了多长时间啊，你忘了。
4: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5: 本人是个油脂青年，平常没事啊在家里就爱看个电视，每一到寒暑假的时候呢，电视里都会播《西游记》，而我的成长也是伴随着《西游记》这部电视连续剧的。而现在看这部剧和以前看这部剧完全有不同的心得。也比方说吧，我小时候看电视连续剧《西游记》里女儿国那一集的时候吧，我就一直觉得那个女儿国的女王太耽误事了。而现在的我看电视剧《西游记》女儿国那一集的时候，我就觉得吧，唐僧的那三个徒弟简直是太耽误事了。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6: 陪您没事偷着乐。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米夏刘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0: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本人是一公司女白领，在这儿我要和我们的公司女同事说一句话，那就是没事别老躲着我，你们对我放100个心，你们有任何秘密都可以敞开的跟我讲。我跟你们说，我和我那些朋友们的嘴一向都是最严的。
3: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已婚男性，在结婚之后啊，有很多的感慨，很多的顿悟，在这儿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拿我个人来说吧，经过多年的婚姻生活的锻造之后啊，我发现了一个规律，那就是有的时候啊，女人的哭泣是一种非常廉价而又有效的勒索行为。
0: 神脑回路的黑洞，抢开怒腿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3: 话说这天在一坛子里头，一位有志青年向坛子里面的女士们发问，哎，你说为什么会有人花10万多块钱买一包呢？女网友立刻开始互动，
2: 这你还不明白呀，目的就是让你们这些穷鬼去好好思考一下这个问题。话说这一天，一男的去市场买菜，他问人老板，
4: 啊，我说我要买一点菜回家做好了留给我太太吃，你这个地方卖的蔬菜有没有喷过农药啊？
2: 听了这话，老板特别神秘的把头凑了过来，小声的回答了这个男的的问题。
3: 我跟您说啊，小伙子，我们从来不往菜里放农药，这种事啊一般都得你自己干。话说这天在一论坛里，一个楼主提出了一个问题，
2: 如果你出了严重的车祸，而你只剩下最后一口气，在你临死之前你拿起手机，你会打给你的母亲还是你的老婆呢？
3: 网友回复，我会先拿起手机，把手机里的照片和短信全删了。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5: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欢乐斗
0: 牛，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6: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0: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前方欢乐运气它正转，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2: 笑咖正转一，异地恋。
4: 本人是个搞工程的，所以呢跟老婆基本上算是异地恋了，虽然结了婚，但是每年呢就只能回家2到3次，平时呢在工地上每天都会和老婆网上聊天啊。话说昨天我呢正坐在回家的列车上，心情非常的激动，于是乎又给老婆发了一条微信，微信里面我就跟老婆说，我说老婆啊，怎么样，老公又快回家了，心里是不是很激动啊，感觉怎么样啊？让我没想到的是，老婆竟然是这样回答我的。
2: 老公，我现在的心情特别激动，就好像要去见网友似的。

0: 小咖正传二，新婚燕尔。
1: 本人刚刚结婚不久，说句实话，不太会买菜，也不太会做饭。今儿早上逛菜市场，我想买点鸡蛋，可是没什么经验。我就看我前面一大姐，一直捡那小个儿的鸡蛋买，还都是红皮儿的。我觉着吧，这大姐一定特别有做饭的经验，我就跟着她，也捡那小个儿的红皮儿的鸡蛋买。结果吧，跟着这大姐，一共挑了5斤多鸡蛋。后来结账的时候吧，这大姐正好站在我前头，她回头一眼看见我篮子里的鸡蛋，就特别热情地问了我一句：
2: 哎呀，大妹子，你长得这么水灵，你也是卖煎饼果子的呀？

0: 要开正传三，退一步海阔天空。
1: 本人是个有志青年，但是呢我认识一个土豪朋友，一来二去啊，由于业务的关系，我们两个还混得很熟了。就在昨天，我的那个土豪朋友啊请我吃饭，在饭桌上我们俩喝了不少，然后呢我就有点高了，借着酒劲儿啊，我就向他问了个问题，我就问他到底怎么样做才能挣更多的钱呢，怎么才能够像他一样变成一个土豪呢。没想到我的这个土豪朋友啊，当时非常亲切地拍了拍我的肩膀，然后说出了一句让我心里特别宽慰的话。他当时是这么说的，他跟我说，小兄弟啊，你记住了啊，其实啊这个钱呢够花就好了。我当时听完了以后无比激动，也无比怅然地坐回了座位。而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我这个土豪朋友继续开导我说，你看啊，那我做个比方来说，买个别墅买个游艇什么的不用跟别人借钱，这就足够了，你说是不是？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感受城市的绚丽，聆听城市的声音。这里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日前，全国总工会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工作的通知。通知强调，各级工会要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积极协助企业排查各类安全隐患，指导企业建立完善内部隐患报告奖励机制，配合有关部门加大对矿山、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的隐患排查整治。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七月国内航线民航旅客量超6000万人次，出入境航线民航旅客量超800万人次。七月中下旬开始，暑期出游热度逐周攀升，迎来出行高峰。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4%， 继续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新订单指数连续5个月环比回升，七月份扩张加快。今年，国家电影局与商务部联合启动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工作，16个城市被列为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小票根解锁多元场景，激发产业潜力。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15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2: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3: 我是主播李玲，
4: 我是观察员孙畅。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3: 关注一下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发布，这个指南哈，重点围绕3060啊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系统性提出50条行动建议，引导绿色消费行为。
2: 指南的内容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其中包括倡导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餐具的使用，倡导低碳出行，鼓励优先选择公共交通骑行或步行，推广节能家电，合理使用水电，引导购买绿色认证产品等。
3: 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副主任林玉表示，绿色消费不是简单的少消费，更不是以牺牲生活品质为代价，而是倡导简约适度、理性健康、环境友好的消费方式。
2: 中科院消费与文化社会学研究室主任朱迪认为，指南重在引导公众的消费行为，但是并非将绿色消费的责任完全归于消费者。作为产品供给端的企业与政策供给端的政府，同样需要承担相应责任。只有政府、企业、消费者多方协同发力，凝聚共识，才能共同推动绿色消费转型。
3: 最近有一部动画电影突然爆火了，叫《牛来》。不过呢，并不是因为它太好看了，而是因为画面过于粗糙，制作团队呢只有两个人。在8月5号电影上映的第一天，票房只有7000多元，全国的排片呢从最低的不足5场猛增到了168场，成为一场全网围猎的猎奇这个行为艺术，相关的话题也登上了微博的全国热搜第一。
2: 咱先剧透一下啊，其实看完这个剧透你觉得也没有剧透，就是它讲述什么呢？一个出生的小牛犊将这个刚从荒漠飞来的云雀带入梦想，这个梦中呢，这云雀就见证了这个牛犊在多重力量的感召之下，逐渐成为一个敢于担当、直面生死的牛的故事啊。有观众就吐槽被电影的水墨风海报，那海报确实做得不错啊，骗进影院了，这是这个观众吐槽说的用骗字啊。结果发现86分钟的正片全程都是一个直立的牛在一块大平地上讲地摊鸡汤。
3: 其实背后呢，讲这个电影吧，就是有这么一个创作故事，其实听起来还挺受激励的。牛来他的演职人员啊，就只有两个人，就是导演和他的妈妈啊，而且呢，他们并不是专业人士，但是他们两个人在亲力亲为创作电影，用了5年的时间，没有请任何团队，全靠手搓。影片的出品公司大连景源文化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呢，它的前身是一家装修公司，家装公司。
2: 嗯，这影片发行方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就是你为什么会发这个片子？得问呢？
3: 哎，
2: 他说。导演是自己的朋友，当初看这个片儿的时候啊，这个发行方就劝着导演说你别上了，但这个导演呢坚持想上，好不容易做出来了，就帮他上了一下院线啊。
3: 嗯，那么针对部分网友的质疑呢，如此抽象的影片是怎么上院线的，发行方表示哈，导演自己走审批流程获得了供应许可。
2: 那业内人士看来啊，现在这场热度呢一大半是互联网玩梗催生出来的一个流量，热度退散之后呢，这个电影终究还是要靠内容说话。
4: 就是我的孩子说烂片咱不看，但烂成这样的高低想去看一看。
3: 所以很多人可能也都是这样的心理，
4: 非常典型的猎奇心理。我其实觉得呢，不能否认任何创作者的勇气。
2: 对，不能否认。
4: 但是努力也不是免死金牌。这个事情真的是话分两头说，然后两头都有道理。如果大家都努力的话，我们其实那演个电影好像也能挺好，但我们就知道不可以到影院去让观众看一个非常不专业的也不是职业的人员做出来的东西啊。如果说你在平时自己演个短剧在别的平台上上
2: 没问题，
4: 就没问题了、啊、但是真的要到院线上去走商业的路子、这个起码的专业能力还是应该有。
2: 就问大家一句，希不希望以后去电影院全是这种片儿？
4: 是的，
2: 就这一句话，咱们就看一看，对吧？
3: 就是相信它还是一个很偶然的事件，但是呢，就是这个现象实在是太特别了。我也在想，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它火热了之后成为了一个就是
4: 黑色幽默，很荒诞？对
3: 对。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财经方面，近日呢，旺旺最大的对手竟是唐，旺旺集团面临重大经济危机，登上了微博热搜，引发了网友热议。
3: 最近呢，旺旺集团的创始人发表了一封题为《大团结致全体旺旺人的一封信》的内部公开信哈，这个信流出了之后呢，信中一反这家老牌食品企业对外一贯的稳健口径，将2026财年第一季度的业绩失速直接定性为重大经营危机，并且罕见的对内部开展了深刻反思啊，不是怪市场怪客户，抱怨大环境。
2: 翻看评论区会发现呢，网友们对旺旺的情怀呢有增无减，希望旺旺挺住不要倒闭的呼声很是强烈。
3: 但是此外呢，最高频的劝诫却很集中，说旺旺牛奶太甜了，不符合当下健康的消费需求，减糖减糖减糖，还有不敢给孩子喝。也有网友哈推荐旺旺研发无糖系列产品。
2: 8月15号，记者联系旺旺的官方客服，对方表示很感谢大家的支持，目前暂时没有少糖或者是无糖的产品，会将消费者的建议反馈给运营部门，后续呢多多改进。
3: 那财报显示，旺仔牛奶这个单一品类为集团贡献了一半以上的营收，雪饼、鲜贝等经典产品多年来也是有没有很大的这种迭代更新。可是如今呢，消费者对高糖零食的热情已经明显下降，旺旺这些童年味道逐渐变成了怀旧才买的零食。
2: 而且记者注意到啊，说旺旺不是没有推出新品，但是大多市场反响很平淡，没有一款产品能够接棒旺仔牛奶这些老品啊。
3: 那现在呢，可以说大家的健康意识已经全面觉醒，消费者的糖分焦虑啊，似乎成为了旺旺经营的最大痛点。世界卫生组织强烈建议，成年人和儿童每日游离糖摄入量应该降至总能量的 10% 以下，进一步建议控制在 5% 以内，也就是大约25克。
2: 那我国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也明确要求，每天添加糖摄入量不超过50克，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而一瓶经典的旺仔牛奶的含糖量往往已经逼近甚至超过这个建议值了，一瓶就够了啊。
3: 是，那一项消费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无糖低糖饮料市场规模年复合增长率远超整体大盘，超 70% 的年轻消费者在购买食品饮料时呢，已经将配料表作为首要决策依据，控糖低脂零添加已经成为了影响消费者购买意愿的核心指标。
2: 记者在成都沃尔玛、永辉等大型综合商超走访的时候看到啊，旺仔牛奶、雪饼、鲜贝、碎冰冰这些核心的经典单品呢，还是稳定的占据着货架资源。
3: 不过呢，不少消费者向记者反映说，旺旺部分单品啊，终端利润持续走低，同样的货架位置啊，商超更愿意给毛利更高的新锐品牌，部分中小超市已经主动缩减了旺旺产品的陈列面积。
2: 那作为国民级的食品企业，旺旺手握着强大的品牌认知、成熟的供应链产能以及覆盖全国的渠道网络，还依然具备着得天独厚的竞争优势。那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就表示啊，说旺旺的战线铺得长，子品牌众多，但始终缺少能够扛起增长的全新大单品，品类创新、产品迭代仍有待于突破。
4: 其实甜蜜的事情，你像大白兔奶糖曾经就说出我们要是打造一个甜蜜宇宙，但是大白兔奶糖它一颗糖的含糖量就还在人体的承受范围之内，
2: 没有那么高。可
4: 是对，就一瓶旺仔牛奶它就已经相当于吃了七八颗大白兔奶糖，其实对比起来这一天含糖量确实是有一点高了。这种甜蜜的负担、甜蜜的危机，就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呢，是我们80、90后的童年滤镜和我们的健康的

0: 残酷的现实之间实现了碰撞。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8090他不太愿意给自己的孩子培养甜的口感，现在把这个旺仔牛奶给小孩喝，他们也会觉得不太舒服，所以这个已经是倒逼着旺仔旺旺集团是要改革了。别说这个我们没有无糖产品啊，或者说现在还没有生产的打算，那只能是转配方、转赛道、转渠道。
1: 是购买可能还有这个情怀在哈，但是别影响了这个品牌的知名度。其实说不定把这个品牌做好了，把产品，现在与时俱进啊，加上这个健康的这样一个因素，说不定还能够再火一次呢。
2: 啊，其实你看，咱们说到这个，除了这个甜之外啊，我们说的是盐、糖、油这几项东西的控制摄入，包括旺旺那个鲜贝啊，大家吃没吃过？
0: 也挺甜，
2: 其实挺
0: 咸
2: 的，
0: 咸
2: 啊，
0: 对对，
2: 它这个
0: 又咸又甜，
1: 这味儿重，
2: 味道做的真的很重。但是那个时候小时候物质条件没有那么好的时候，不够丰富的时候，你嘴里是需要这样的刺激的。但现在啊，大家不仅不需要这个刺激，还需要更加健康的一些食品。
1: 是，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好的，财经方面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车体正在集体逃离新车发布会啊，极客 9X 五座版用一张海报啊直接官宣上市。八月初的时候呢，理想 i8 后驱长续航版静默上架，官方呢只发布了一张配置长图。在8月11号的时候，领跑 A05 上市，发布会呢只用了不到20分钟就开完了。还有长城魏牌 V8X 跳过了预售发布会，直接开启预定。8月14号上市当天也只有线上发布会。
2: 哎呀，曾几何时我们看到这些车企的新车发布会，那是铺天盖地的狂轰滥炸的，
1: 而且感觉都比着呢。
2: 对，前期宣传，然后现场的物料做的精美程度那种宏大啊。
1: 嗯，
2: 据业内人士透露啊，2026年头部汽车品牌的技术发布会的费用突破千万元，这还没算场地租金、媒体接待费、明星营销费。那你说明星营销费这得多少钱呀？
1: 是啊，
2: 但是投入和订单转化率之间关联越来越弱，就你花这么多钱没多卖出去多少。
1: 嗯，
2: 此前呢，长城汽车的董事长魏建军就曾经表示，今年上半年中国车市平均一天就有2到3场发布会，同质化很严重，而且是劳民伤财。
3: 不仅仅是劳民伤财，他们的这个发布会有一些问题，还有就是车企本身越来越强了。
1: 嗯
3: 啊，就是车企逃离发布会可能是营销方面的趣味哈，但是就是他车企本身，你知道美国的汽车协会现在发布一个公告说我们要赶上中国新能源车的中国速度。
2: 哦，
3: 然后呢，我刚刚在搜这个数据，就是今年7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突破了 60%、
2: 嗯、
3: 累计占比首次突破 50%， 这都是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数字。因为原来一说这种像理想啊那种新车啊，他都要说什么局部某一个局部的某一个月有什么样的好的数据，但现在几乎可以从局部占领全域。
2: 你看我这灯特别大，
3: 它水平上来了，就是销量上来，它已经不太需要这种过分的营销的手段了，可能这个也是一个根本原因。
2: 嗯，它现在其实啊，车企之间也是卷得不得了啊。
3: 对，
2: 来，我们再来看看一个跟于充电宝有关的事儿啊。
3: 嗯，
2: 四川的甘女士在路边随手扫了一款看似是主流品牌的共享充电宝，估计有些人有过这个经历，用完的时候得还呢，发现不是她认为的那个主流品牌的充电宝，是其他品牌的，她就和平台客服联系，结果呀，要求支付30块钱的跑腿费才能取出来，或者是自己学着取。第二天呢，甘女士从网上找到视频教学，打算取出充电宝的时候，发现已经没有了。平台据此认定她把充电宝给弄丢了，需要交99块钱。什么意思呢？就是她
1: 还错了，
2: 对，她和那主流品牌长太像了，
1: 嗯，
2: 她就放到那个主流品牌的那个充电宝那个机器上，她给插进去了，结果发现不是，还拿不出来了。
1: 哎，
2: 最后导致说你拿不出来就是你丢了，那你得交我99啊，是这么一个事儿。
1: 那是不是就变相的买了这个充电宝了呢？
2: 嗯，
1: 那么记者调查发现哈，部分品牌的共享充电宝故意在模仿主流共享充电宝设备的颜色呀、外观，让人一时难以区分，这样所谓的营销手段是否涉嫌侵权呢？
2: 那从外观近似到挨着摆放，这类做法在法律上如何定性？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表示，共享充电宝的柜体黄色本身呢，虽然不能注册为商标，但这一行为仍然可能构成法律所禁止的混淆行为。
1: 赵占领分析说，颜色通常难以注册为商标，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明确规定，擅自使用与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相同或近似的标志，足以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的，就构成混淆行为。共享充电宝配色、字体、布局很相似，又放在同一个机柜上，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
2: 那针对消费者错误归还后被扣除买断费的情况，赵占领进一步指出，此举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
1: 他认为呢，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其他品牌没有以显著的方式来标明真实的经营者，包装又近似，导致消费者混淆误认，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和知情权。如果消费者误还后无法联系客服，导致计费持续累积，最终呢被迫支付99或者是149元买断费，则进一步佐证了相关品牌存在 故意诱导消费者混淆的可能性。
3: 嗯，就是大家在借共享充电宝的时候，就是随手一借，然后有一些事情是懒得计较，然后维权成本又那么高，于是就给共享充电宝的离轨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土壤和环境。我觉得我们的监管呢，应该拿出这样的态度，就当你不讲道理的时候，老夫也略懂一些拳脚。就这样的事情还能让他继续的骗，然后消费者呢又愿意吃这个哑巴亏，监管就必须得出面了。只有监管的这个巨大的手能够控制住这样的离轨肆意妄为。
1: 哎，我们在说的时候，网友幸福龙哥就说尽量不要用这样的设备，说他用过两次哈，充电效果非常差，钱
3: 而且还容易有病毒会植入你的手机里。
1: 嗯、
3: 哦、
1: 嗯，
2: 那看来这个
3: 窃取个人信息，
2: 就是我们着急充电的时候，理解大家急迫的心情，但是仔细看一看这个充电宝到底是什么品牌的，
3: 嗯，
2: 他们的布设呀等等有没有问题。在若干年前共享充电宝开始铺向全世界的时候啊，我曾经做过法律方面的一个节目，就说到了其实很多有一些个别的共享充电宝企业，它最终的目的就是让你还不了。就是让他把充电宝卖给你，
1: 变相卖给你。
2: 哎，我二三十块钱的成本，我卖给你99，我就是为了让你还不了啊！就最后呢，你说一个充电宝一转手挣两三倍，多好的买卖！
3: 嗯、
2: 所以说呢，就像刚才孙畅所说的，监管要替消费者长出牙齿。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银河画卷研究团队利用我国 13.7 米口径毫米波望远镜的一氧化碳分子巡天数据，首次在银河系分子气体外盘中啊，发现了广泛分布的波纹状褶皱结构。
1: 这些褶皱叠加在已知的大尺度桥区之上，意味着银河系外盘并非仅平滑弯曲，而是一个由桥区与多尺度垂直起伏共同构成的复杂系统。
2: 嗯，
1: 这项研究结果呢，近日发表于《自然天文学》上。
2: 看来以后科幻电影拍到这儿的时候，不能拍得太平了啊，
1: 还得有褶皱弯曲。
4: 城市黎明的灯火总有光环在陨落，模仿着一
2: 结尾给大家放一个无名之辈的这个主题曲 啊。那到这里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了解千年古意，品味人文玉山，精彩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我们会关注一起骨灰被盗引发的案件。那说到盗墓啊，一般盗贼都是会盗窃珍贵的陪葬物，然而在某公墓爆出的一起所谓盗墓案当中呢，这个盗贼却偷走的是骨灰，而墓地管理人呢也对这个事儿秘而不宣。死者家属多年后才知道自己一直是对着空墓祭拜，精神备受打击，于是诉到法院。那么这个案件法院如何判决的呢？稍后我们来关注案例，并请律师来解读一下这个案件背后的法理。在2009年的时候呢，郭某和当地社区达成协议，负责公墓的日常管理和维护。2011年清明时，吴先生在社区公墓购买了一块墓地，存放去世妻子的骨灰，以方便祭奠。在2014年12月的一天，一个小偷撬开了墓地的水泥盖，盗走了吴某妻子的骨灰，还打电话给管理员郭某说拿3万块钱就可以把骨灰还回来。郭某没有答应，他选择了报警。然而这骨灰呢，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回来，郭某就盘算着怎么收拾残局和家属交代，于是他就把这个事情秘而不宣，守口如瓶，把这个墓地用这个水泥重新的修复，那看起来和原来是一模一样的。对这个事件毫不知情的吴某一家人每年都来墓地祭拜，几年下来也没有发现任何的异样。时间到了2020年1月份，因为政府建设用地需求要将公墓拆迁，眼看事情难以瞒下去了，郭某才告知吴某家人说你们妻子的骨灰已经在2014年被盗了。家人得知之后呢，情绪就崩溃了，想想自己对着空墓地拜了6年多，非常气愤，就将转让公墓管理权给郭某的社区还有郭某本人一起诉到了法院，要求二被告赔偿精神损害费10万元。但郭某认为说自己是个承包者，不是看管员，收取的墓地占有使用费也不是管理费，骨灰是小偷偷的，自己当时也报警了。同时他认为精神损害抚慰金最高是5万元，而且应该是由小偷来负责的。而社区则认为呢，公墓占有使用费和管理费都是郭某收取的，社区没收取任何费用，不承担责任。这个案件法院依法判决公墓管理人郭某赔偿死者家属精神损害抚慰金是2万元。好，今天我们点评嘉宾王文静律师，你好王律师。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像这种官司哈，是打个违约呢，还是打侵权责任为好呢？
5: 根据网上的相关报道呢，原告诉求的案由是保管合同。但合同原则上是保护财产利益，不保护精神利益的。那违约责任原则上它是不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因为这个精神损害赔偿一般只适用于这个侵权行为的领域，而这个侵权责任法包括就是民法典就已经严格限定了精神损害赔偿的一个适用范围，较少出现在违约行为领域。那实务当中呢，很多法院判决明确了守约方不能基于违约方的违约行为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然而呢，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当中有明确的规定，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因侵权行为而永久性灭失。

0: 对来评一般的案子来讲是比较罕见的，
1: 对，
0: 但法院是贯彻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审判宗旨，根据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依据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对于这类特殊类型的案件，然后经过了周密论证，大胆的裁判，对死者近亲属的情感利益予以了有力的救济和慰藉，实现了个案中的公平与正义。
1: 那这个案件具体的判决的依据给我们再分析一下。
0: 这个依据呢是法律事实保障人格权益，它主要呢是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原告精神损害赔偿请求的法律依据和客观事实。那骨灰呢是祭拜已故亲友的特殊载体，具有精神寄托、情感抚慰的特定价值。那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这个具体的法条规定。那因此呢，原告要求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权益，在司法程序上是应当予以支持的。那本案中丁某去世时呢，他四名子女均未成年，那丁某的骨灰对于原告来说呢是这个精神寄托、情感抚慰、表达思念的一个重要载体。那骨灰的遗失，致使原告失去了祭拜的特定物，给原告造成了不可逆转的精神痛苦，已经构成对原告人格利益的损害，所以原告有权要求相关责任主体来承担这个赔偿责任。那第二个呢，是赔偿责任主体应当是实际管理者郭某。他在本案当中呢，社区虽然设立了公墓，但在与郭某签订公墓转让管理协议后，未再参与墓地的管理，也未收取任何相关费用。但涉案墓地呢，实际上是由郭某在实际经营管理。但原告也是在郭某处购买的墓地，并每年向郭某缴纳了相应的管理费。而且这个公墓已经搬迁，政府补偿的相关费用全部是由郭某领取。因此，原告要求社区承担赔偿责任是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的。那郭某作为墓地的实际管理人，理应尽到对骨灰的妥善保管义务。那涉案骨灰虽然是被案外人小偷给窃取了，但作为墓地管理者的郭某在管理上的过错与骨灰的丢失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而且特别要指出的是，骨灰是在2014年丢失时，郭某不仅没有及时将骨灰背到一事儿通知死者近亲属，反而采用了掩盖手段，隐瞒了这个事实，导致原告在多年时间内对着空墓祭拜，直至2020年涉案公墓面临拆迁，骨灰被盗无法再隐瞒的情况下，郭某才告知死者近亲属。那这个行为不仅违反了社会的公序良俗，还严重伤害了原告的精神利益，那理应对原告的精神损害承担赔偿责任。第三个呢，是合理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那综合考虑郭某的过错程度、侵权的手段和行为方式，特别是没有及时告知这一家人，致使其对空墓祭拜长达六年之久，那致使吴某一家人情感受到了较为严重的伤害这一个事实，又结合郭某收取的费用及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并兼顾受诉法院所在地的平均生活水平等各方面的因素，那最终法院综合考量认定由郭某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丹青，欢迎继续收听。那么这个骨灰被盗，按说呢是小偷的责任啊。
4: 嗯，
3: 这郭某能不能说，那先去抓小偷吧，先刑事立案吧？
4: 嗯，
3: 这个说法有依据吗？
4: 嗯，本案当中呢，小偷是盗窃了这个逝者的这个骨灰。
3: 嗯，
4: 那依照刑法的相关规定呢，他这个小偷呢已经涉嫌这个盗窃骨灰罪。
3: 对。
4: 那如果家属或者是公墓的管理方，或者说是这个实际管理方郭某，
3: 嗯，
4: 哪怕有一方向公安机关报案呢，这个应当一般正常情况下，他是应当是作为刑事案件，由公安机关进行立案侦查的。
3: 嗯 嗯, 嗯。那如果说未来一段时间小偷被抓到了。嗯，那这个家属能不能继续向小偷来进行追责呢？
4: 嗯，因为小偷盗窃他人的骨灰呢，他是属于这个侵权行为。
3: 嗯，
4: 那这个逝者家属没有这个可寄托哀思的载体了，那肯定是给家属造成了严重的一个精神伤害。因此呢，家属有权要求小偷返还骨灰，将骨灰重新进行安置，同时呢赔偿家属相应的精神损失费。
3: 那这个事儿可不可以将来小偷抓到以后呢，郭某向他去追偿？
4: 这个也是可以的。其实这个呢，主要是看这个家属这一方他的选择，因为他和这个郭某这个管理方呢，他实际上是一个合同纠纷。
3: 嗯，
4: 因为他们之间有签订过这个合同。
3: 嗯，
4: 那他和小偷呢之间呢，其实是一个侵权纠纷，所以呢，这两个是不同的这个案由，然后不同的法律关系。所以呢，家属可以选择，然后针对于不同责任主体，然后那个主张相应的这个赔偿责任。
3: 我们看到这个事件当中，郭某一个很大的过错是他隐瞒了好多年这个骨灰被盗的事实，没有告诉这个家属。
4: 嗯，
3: 那现在是因为政府要拆迁用地了，没法再瞒了，才告诉这个家属。那这个过错是很严重的。如果当初郭某在事发之后马上说了实话，可能也会令家属伤心，但是也胜过谎言吧。
4: 对，因为相对于这个骨灰管理不善呢，其实被告郭某隐瞒事实，让死者近亲属在长达六年时间内对着空墓祭拜，还过错更加明显。对，对原告的伤害也更加严重。
3: 嗯，
4: 如果被告是在偷盗行为发生后及时的告知真相，并真诚的道歉，那死者家属可以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甚至结合客观情况，或许能够原谅被告。
3: 对，
4: 对于自己造成的后果，应当是敢于直面，勇于担当，及时善后。如果这个瞒天过海，不仅是给死者家属带来了更严重的伤害，而且也辜负了他人的信任，自己还要承担这个相应的法律责任。
3: 嗯，我们看到媒体披露过很多涉及到骨灰的案例，比如说盗窃骨灰、盗窃骨灰盒，还有家庭成员之间因为骨灰的存放问题导致很多民事纠纷哈。那这个骨灰它的法律属性到底是什么？
4: 嗯，关于骨灰的法律属性呢，有人认为骨灰是物，
3: 是物
4: 可以成为所有权的一个客体。
3: 嗯，
4: 那所有权属于继承人，只是所有权行使受限制而已，也就是说不得为使用、收益等，而只能以埋葬、祭祀等行为然后处分这个内容。
3: 对对。
4: 当然还有人认为说既然就是说不能对这个骨灰加以使用，进而这个收取利益的话，那么骨灰就不属于这个民法上所讲的物的基本属性，因而呢，这个骨灰并不是物。
3: 嗯，
4: 但骨灰不是民法上所称之的物，不能作为所有权的一个客体，对，也不能作为继承权的一个客体。尽管骨灰它具有物的某些属性，但就民法上所讲物之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而言，不是骨灰的一个主要用途。另外呢，就是骨灰不能进行出借、抵押、担保等，也不符合民法上面相关物的基本属性。
3: 对对。
4: 所以呢，骨灰并非民法上的物，而骨灰是人丧失生命后的物质存在形态。本质呢是身体权客体在权利主体死亡后的一个延续利益，也就是说身体的延续利益。那这种延续利益的权利主体为死者近亲属，客体为近亲属寄托哀思进行悼念的利益等。
3: 那么关于骨灰的民法保护有哪些具体规定吗？
4: 民法典上它是明确规定了人格权受法律保护。那死者的遗体等受到 侵害的他的配偶、子女、父母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如果死者没有配偶、子女，而且父母已经死亡的话，那他其他的近亲属也是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这是民法典上明确的规定。
1: 嗯，
4: 而且那个最高院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当中，也规定了非法利用损害遗体、遗骨，或者说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公共道德的其他方式侵害遗体、遗骨，逝者的近亲属应该侵权行为遭受到了严重的精神损害的，那逝者的近亲属可以要求侵权人承担相应的精神损害赔偿。因为这个骨灰它是作为特殊的物质载体，承载着亲人的精神寄托、感情抚慰，因此呢，它是具有特定人格象征意义的。
1: 嗯，
4: 所以呢，故意或者是过失的侵害骨灰，侵害死者亲属对于死者进行哀思悼念的权利的话，那造成死者家属精神损害的，是要承担相应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
3: 嗯，我们看到有不少这种涉及到骨灰的一些案件啊，说偷骨灰，有的可能是为了偷骨灰盒，那个价值比较高，有的可能是为了偷，像这个案件当中，我偷了骨灰以后，我去敲诈勒索这管理人，因为这个对家属来说是损失是很大的，
4: 对，
3: 那么我敲诈管理人，你给我几万块钱，骨灰可以还回去了，
4: 对，
3: 那么这种偷盗骨灰，您刚刚讲了涉嫌一个叫盗窃骨灰罪，还有这样一个专门的罪名，
4: 对，
3: 那他这个法律后果是什么呢？怎么来算这个价值，这个赃物的价值呢？
4: 嗯，这个偷盗骨灰它在刑法上是有明确的一个罪名，叫这个盗窃骨灰罪。
3: 嗯，
4: 在法律上呢是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管制。
3: 嗯
4: 嗯，当然了，这个就是因为它这个盗窃骨灰呢，它和其他的一般的这个盗窃罪它不太一样。
3: 嗯，
4: 因为其他盗窃罪它有一个立案标准，就是以金额为标准。
3: 对，
4: 但因为骨灰它是没，它不是我们所说的法律上的物，所以说呢，它是没办法计算这个具体的一个价值的，只能说这个小偷他实施了这个行为，那他就构成这样的一个犯罪。
3: 另外我们看这个案件当中，郭某还说，像类似这样的精神赔偿，最高就5万元，这个有依据吗？
4: 这个没有，就是说明确的一个法律规定，至少在我们就是现行的这些法律啊，最高院的司法解释是没有规定的。可能是也有可能，这个郭某说这话呢，就是可能是他自己的一个主观认识，当然也有可能是他们当地的法院的一个就是司法实务的一个就是一达成的一个共识吧，然后都可能对这类案子可能都会就是这样的金额，
3: 在5万左右。
4: 对，
3: 其实这个精神损害赔偿其实是有自由裁量权的。
4: 对，因为这个的话，精神损害赔偿它没办法进行一个物化或者是量化。
3: 对对。
4: 那这种情况下，那只能是这个具体的承办法官他在审理这个案子，结合这个案子的具体的情况，因为每个案子它的情况是不太。

0: 一样的，
1: 是。
0: 然后他根据这个情况，就像刚才这里边，他也考虑到了这个承担，就是这个
1: 经济能力啊，
0: 郭某的经济能力啊，包括当地
1: 生
0: 活
1: 水
0: 平
1: 等等，
0: 对这些，然后包括给这个受害人这个家属造成的这种精神损害的程度，
1: 嗯，嗯，
0: 然后他是一个综合的一个评判，所以可能就是说这个案子可能就是不同的人可能认识也不一样，那可能裁判的结果也不太一样，
1: 嗯，
0: 对，
1: 嗯，好，谢谢您的解读。嗯，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忙了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听摇滚。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现在相亲的人呢真的越来越多了，而且大家还特别喜欢分享到朋友圈。你像昨天我一个朋友就发了个朋友圈啊，说今天去相亲点了几个菜，其中一盘呢是糖醋鲤鱼，我看了一眼价格38。

块钱。突然想到我第一次去相亲的时候，一盘糖醋鲤鱼才12块钱。嗯，到现在糖醋鲤鱼都38了，我还在相亲。哎呀，慢慢来啊，等涨到100块钱的时候差不多就能找到了。真的，我觉得相亲的时候你最怕的是什么？就怕尴尬两个人。你像我一个哥们儿之前去相亲的时候，对面人家姑娘突然小声的说了一句好高啊。啊，他听到了，但心里想，这你姑娘是对我身高很满意吗？啊，他对人家姑娘印象也不错，但是他觉得自己身高并不高啊。他为什么说我高呢？他就问了一句说，哎，你刚刚说什么？他说，哦，没什么，我是说啊，你发际线好高啊。

我觉得现在年轻人的状态呢真的特别有意思啊，白天的时候哈哈哈哈哈啊，好好笑啊，好有意思，今天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但是一旦到了晚上，没有你的夜晚，我就像烧开了的水，咕嘟咕嘟的，我好孤独啊，人间不值得。还有很多女生呢，一到了晚上啊，就会不断的回忆跟自己男朋友吵架的场景啊，越想越气。你像我一个朋友啊，就有一次跟他女朋友吵架了，他就说，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应该冷静一段时间。女朋友就问，冷静？要冷静多久？他就看了看自己那个低电量的手机，就说，要不然就等我手机没电，我就回来。他本来也是开玩笑，然后女朋友一下子就哭了，拉住他的手，塞给了他好几个充电宝，转身就走。

以前我们小的时候一定都玩过那个一个游戏啊，跟几个小朋友一块玩的，叫做丢手绢啊，特别经典的一个游戏，大家都玩过。就当你长大了之后，你再想想当时玩那游戏太气人了啊，一群单身人士看着两个互有好感的小朋友在那里追逐，在那里嬉戏，自己呢却坐在那里傻呵呵的鼓掌唱歌啊，丢丢丢。你说你难不难受？如果现在再让我去玩这个游戏的话，我想一个扫堂腿就把他绊倒。凭什么呀？啊，凭什么我只有唱歌的份儿？真的，现在单身的朋友太难了，那自己找不到对象，父母呢还催你啊。不过我们家还好，像我爸妈从来都不催我，就甚至连找对象的事儿都没有说过啊。以前呢，我就跟他们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我说爸妈，真的将心比心，假如是你们有一个女儿啊，跟我差不多大啊，不说如花似玉吧，也是体体面面的，你会选择我这样的人做女婿吗？当时他们就沉默了，叹了口气，摇摇头，不会。

我真的觉得我们父母这一辈的人砍价真的是一绝，就我就不行。你像我妈砍价的时候，比如说人家老板说啊，这东西100块钱，我妈说50。我砍价的时候，老板说这东西100块钱，我说嗯，老板那个能不能便宜一点啊？老板说不能，我说嗯，哦好，特别束手无策的感觉。但是有的时候父母也会被骗啊，就我发现父母年纪一大就特别喜欢买什么保健品啊，去买什么保险啊之类的东西。我上次回家就是我妈就跟我说有一个什么保险公司啊，他们的什么一个保险可好了，就说在他们那儿那谁谁谁的儿子得了什么重病赔了多少钱，什么谁谁谁的儿子出了车祸赔了多少钱，幸亏提前都给自己买了那个保险。最气人的就是我妈还补了一句话说你看人家儿子，你看为家里赚多少钱，你看你。这事能比吗？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之前看了一个段子，说两个人相处最重要的就是三观，比三观更重要的呢是五官。当然这就是个段子，其实我觉得跟五官比起来，一定是个人的三观比较重要，是吧？好的一个三观就决定了这个人在我心目当中的形象，三观合得来的人呢，就很快能够成为朋友，有更多的话题，而五官长得好的，那就能成为我的对象。其实我现在在家里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照镜子，要我说，我家浴室里的镜子真的迟早得炸掉。每次我洗完澡之后，我觉得我自己就这个世界上最帅的帅哥啊，被我自己的这种情况蒙蔽了双眼，盲目的自信，当打开自己前置摄像头的时候，啊呀呀呀呀，哪里来的张飞？

现在很多外卖呢都有这个情侣套餐，但是我特别不明白的一点是，为什么有些单身的朋友你要去点这个情侣套餐？别人点情侣套餐是因为人家有对象，你点情侣套餐是因为你要吃两份是吗？一不小心说出了真相。不过情侣之间的相处不是点外卖这么简单。你像我一个同事，有天晚上他女朋友说自己肚子饿了想吃东西，他呢就说你看现在都11点多了不要吃东西了吧。然后女朋友就生气了，你是不是想饿死我之后再去找另外一个人，啪给了他一张过去的 CD。 然后昨天晚上他女朋友说肚子饿了想吃东西，这次就知道了嘛，二话不说点外卖，下楼把夜宵拿过来，女朋友开心的吃完就躺在床上玩手机，玩了一会儿呢就说，你说说你你告诉我你到底有什么企图你是不是想把我养胖了之后就把我甩了再去找另外一个女的然后反手一张过去的 CD。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在我们身边呢，总有一些人是那种从小到大都没有经历过一点挫折的啊，就像温室里的花朵一样，就是对于这种人我真的很羡慕。你看我现在是一名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对不对？我真的，我告诉各位，我太不容易了，我太难了。我小的时候就是一个特别喜欢讲笑话的小孩，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我爸看了一个我写的笑话，我爸看完之后就哈哈大笑。我说爸，这个笑话有意思吧？我爸说太有意思了，这人真有才，谁能写得出来呀？我说爸，这是我写的啊。我爸说哦，是你写的是吧？你能不能一天天的干点正事儿啊？啊，就弄这些有的没的。真的，我觉得我在段子的路上拦路虎太多了。我现在和我爸聊天也是，就是觉得很无聊。有时候跟我爸视频聊天，隔着屏幕就陷入了迷之沉默，迷之尴尬，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真的有一次实在是没话说了，我就跟我爸说，我说今天晚上我跟我同事出去吃饭了啊，吃的挺饱的。我爸呢虽然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但是我觉得他有那种必须要跟儿子聊下去那种责任感在。他说哦哦哦，跟同事去吃饭是吧？哎，你同事是跟你一个单位的吗？

我觉得大家现在评论别人自拍的朋友圈的时候，真的，你评论别人就自拍的朋友圈，你一定要特别正面、特别积极的回复啊，真漂亮，好美，你不要说太假了这样的话，是吧？这样不太好，你要清楚，别人能 P 成那样，就等于别人长成那样，是不是？只要自拍当中有1%的地方像你，那就是你，对不对？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我觉得爱美呢，男生和女生真的不一样。我记得以前我在读初中的时候，我们学校就要求女生必须要留短发，然后我班一个女生呢，就剪短发，觉得自己特别丑，就戴了一顶帽子来教室里头。到了之后呢，发现她的闺蜜也跟她剪了一样的发型，啊，她就很感动，坦然的把帽子取下，啊，就觉得虽然是一样的发型，但是我还是比你好看，什么都要比。但是男生就不一样啊，我觉得女同胞们要注意了啊，就如果你夸一个男生的衣服好看啊，你最好是真心的，因为他在接下来5年之内都只会穿这一件衣服的啊。告诉各位啊，女同胞们，很严肃的这个话题。那女生就不一样嘛，如果你夸一个女人这件衣服穿得好看，你最好也是真心的，因为他会在接下来的5个小时的时间里都会问你，那到底是我好看呢，还是我的衣服好看呢？很恐怖的。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夏天。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岳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105篇，南宋赵帆古诗《过玉山》，同昌府宿岁寒暄，感创不已。露丝临道岁寒暄，屈指如今16年。当日玉虹桥未有，山川只是旧山川。
1: 岁寒暄坐落于玉山武安山顶，是赵帆与挚友韩昌甫常年相聚吟咏的旧地。这首诗是诗人时隔16年重登岁寒暄，回望旧景，感慨时光流逝的怀旧之作，饱含对玉山故土故人旧交的深沉情愫。首句“露丝临道岁寒暄，屈指如今16年”，以行程起笔，从露丝临缓步行至武安山顶的岁寒暄，诗人掐指一算，距离上次与友人再次相聚已然匆匆过去16载岁月，时光的厚重感扑面而来。次句，当日玉虹桥未有，山川只是旧山川，这是全诗最动人的对比。16年前出游玉山时，连通县城的地标玉虹桥还未曾修建，城池风物早已变迁，可脚下这片陪伴自己的玉山山水却依旧是记忆里原本的模样。人事更迭，建筑翻新，唯有山川亘古不变，既抒发了岁月流逝的怅惘，又饱含着对玉山这片土地很久不变的眷恋。全诗短短28字，以小见大，用一座桥的兴建反衬山川的永恒，将久别重逢的感伤、对故土的深情凝练得含蓄又绵长，是赵帆咏怀玉山的经典怀旧诗作。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月月。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岳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
1: 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106篇古诗词，赵昌甫写记江西道中诗卷，作者是南宋著名诗人赵帆。赵帆长期寓居玉山，和本地文人往来密切，昌甫就是韩彪，二人是至交好友。韩彪行走江西道中，写下一组诗作寄给赵帆，收到诗卷之后，赵帆有感而发，写下这首愁河之作。赵昌甫写记江西道中诗卷，宋·赵帆。眼底谁无一卷诗，诗能如此亦何为，纵言光景流连者，春在人间有几知。
0: 这是一首七言绝句，是朋友之间读诗有感的酬答小诗，全诗短小凝练，由读友人诗卷深发感慨，诗篇落笔再延伸到对世间春光光景的思索。眼底谁无一卷诗，诗能如此亦何为，放眼世间人人都可以写诗， 可真正能写出这般动人篇章的又能有多少？诗人读到韩彪寄来的旅途诗作，心生赞叹，看似发问，实则高度肯定友人诗歌的才情与境界。纵言光景流连者，春在人间有几至？就算很多人嘴上说留恋春光美景，

0: 北京时间18点整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提醒您，下班路上请安全驾驶。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

0: 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防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防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问候线上等待的唐先生，唐先生你好。唐先生你好。
3: 喂，你好。
2: 哎，把广播关掉，我们直接用电话听筒来对话。
3: 哦，好的，我关掉了。
2: 好，您说您的问题。
3: 啊，你是那个浩东老师是吧？
2: 对。
3: 啊，是这样，我想问一下。
2: 嗯。
3: 一个广汽埃安的。
2: 嗯，
3: 就是魅580，
2: 嗯，
3: 2021年3月份的，到现在是有5年多了
2: 啊，
3: 就是接近40万公里这样的一个纯电车，啊、大概还能值多少钱？
2: 您是哪一年上的牌啊？
3: 2021年3月份，
2: 21年这20款的车型，跑网约车用的是吧？
3: 是的，
2: INS， 如果是营运状态之下，这是您私人购买的，并不是租赁的，对吧？
3: 对，就是营运车辆的。
2: 行，现在您说公里数是多少来着？
3: 接近40万公里。
2: 哇天，40万公里了啊！是630是吧？
3: 魅580。
2: 580不是630啊，因为魅有几个版本，有580和630。哎呀，这车啊，您的公里数呢？电池怎么样？
3: 电池的话，反正只能跑240公里这个样子吧。
2: 您跟我说实话，因为这一批呢是中创新航的电池，有没有单个电芯压差的情况存在？
3: 他这个是这样的，
2: 嗯，
3: 就是这个车子呢，
2: 嗯，
3: 我可能再多花两分钟啊，跟你聊一下，
2: 嗯，
3: 因为这是发生在六月份，
2: 啊，
3: 我是在一个门店，就是我本身是想买一个这样的车嘛，
2: 嗯，
3: 但是这个车呢，老板呢是要这个4万多块钱，
2: 嗯，
3: 当时我跟老板有约定，我说。他问我想买一个什么样的车，我说买一个就是说纯电动的，买个二手的。
2: 您这台车其实也是买的二手车对吧？
3: 对，
2: 嗯，
3: 就是说你听我说了，就是，他问我想买一个什么样的，我说买一个二手车，这个纯电动的。他说你要求了，我说要求，跑300公里，能跑300以上最好，就比如充一次电。
2: 嗯，
3: 那就这个老板呢，就说那这台车可以。那我看看外观呢，觉得也行。好，当时呢，我就觉得要他这个车，
2: 嗯，
3: 谈的是4万5千多，
2: 嗯，
3: 啊，他又说他包3年，但是我钱呢也付给他了，我付了41000多的时候，他才让我试车，因为没付钱的话，他不可能让我完全的话，就是说能试跑多少公里，
2: 嗯，
3: 付了钱才让试，试了之后只能跑220-230公里。那我说你这个离300，这个差的还远。
2: 嗯，
3: 他说那你开空调了？我说这夏天，刚买车的时候我也给他强调了，我说这个都知道说冬天开空调耗电，我说这是夏天，我说我要开空调带空调，我说冬天带不带空调都无所谓，我说夏天必须开空调，至少要达到300。那他也是满口答应的。
2: 嗯
3: 啊，到后来就是说我钱付给他了，去开车试的时候就还没过户。结果一试就跑220-230公里，好，后来他就也满口答应我给你搞，我保证给你搞好，我有测试，你看我的设备怎么样，所以说就让他搞，搞了3-4天，基本上还是这个效果。
2: 您买的时候有多少公里了吗？
3: 啊？
2: 您买车的时候有多少公里了？
3: 他有40万公里，接近40万公里。
2: 哦，你买的时候就已经有40万公里了。
3: 对，他这个车子就是有接近40万公里，
2: 那不太正常了吗？电池这个基本上已经，寿命折损，包括它的日历寿命啊、里程寿命啊都有所折损，这很正常啊，这个里程数。
3: 啊，所以说我不懂嘛，
2: 啊，
3: 我不懂了，他就是说他帮我搞嘛，他说能，我保你跑到300，后来搞了4天也跑不到之后，他就来了一句，他说免得你以后你麻烦，免得我麻烦，那你要是不想要这车，你就退掉。
2: 嗯，
3: 况且他不止讲这样一句两句啊，那我说那老板你既然这样说，我说那这个车我就不要了。好，不要了之后，那钱他就说等3天退给我，一直2个多月了，他钱也不退给我。中途呢，我问他要过多次，他就是3天2天这样框住这个时间，比如说到了3天了，好，就这2天我再搞流程，就这3天马上就给你。啊，就这几天马上就安排，
2: 一共拖了1-2个月了是吧？一个月还是
3: 拖了两个月了
2: 啊。
3: 中途呢，有时候还会发火，还会就是说呢，怎么讲呢，要不行你就去起诉是吧，我可以耗死你啊。
2: 是这样具体的门店呢，你稍后不要挂断电话，你把你的那个信息留给我们的导播，我直接把您的这个信息呢反馈给二手车协会，帮忙去处理一下好吧。
3: 就是我把那个门面的地址就是发到这个私信群里说，
2: 不是您直接稍后的时间不要挂断电话，我们的导播会跟您马上对话，具体情况您告诉他，告知他，我帮您来处理。
3: 所以说我再多问您一句吧，
2: 嗯，
3: 所以呢监管部门就是意思说呢，你这个门店他个人给你签的，就是跟这个门店说是在这个门店签的，但是他个人签的没盖章，监管部门说了我们又不能找他门店，我就想问这个事，就是在他们店里这一个人签的这个合同，门店要不要承担责任？
2: 这个具体情况我要先了解一下，您说没有盖章，咱们从法律角度来说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我们这是一个汽车节目啊，但是我可以帮助您协商，咱们一步一步来，您先把您的这个联系方式啊以及您的门店信息相关的情况留给我们的导播好不好？
3: 哦，好的，谢谢。
2: 节目之外，我再和您取得联系啊。
3: 哦，好的，谢谢。
2: 好，感谢参与，再见。这是一笔买卖的纠纷啊。节目之外呢，也会。

0: 这是他的单面说辞，但是我们也会进行详细的调查和了解。抓紧时间问候线上已经久等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就是20年生产，21年的英朗，它现在有个情况，就是空调压缩一启动啊，就噪音非常大。然后我去 4S 店去了，他说要换空调那个什么棒机，我不太清楚，反正3000多我没换。我刚刚去维修店出来，他说是什么离合器坏了。我就不知道到底到什么原因，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
0: 算了算了，完全推倒他们的观点啊！是这样，我来询问一下，您来回答我一下啊。您是这样的，开着，我先问一下，就是有一个那老车嘛，有一个 AC 开关嘛，对不对
1: ？AC 对。
0: 您是关闭 AC 开关也有声响吗？你试一下。
1: 关闭就没有了，很明显就没有了，两个开关区别很大。
0: 压缩机的问题，压缩机的问题。
1: 压缩机。
0: 对，响都不用响。就是你开着 AC 开关的时候，那个异响就出现了，但是你中途如果关闭 AC 开关，这个声音就没有了，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好，我再问一嘴啊，如果你关闭 AC 开关之后，还有那种沙沙沙沙沙沙的，我怎么描述呢？就那种比较低
1: 风的声音吗？不是风
0: 的声音，就是那种类似于沙沙嗡嗡的响声，有没有？
1: 那我倒没注意。
0: 因为我要判断你的鼓风机。这个问题很明显呢，你压缩机的开关你一关闭开着风是没有异响的，但你只要打开这个 AC 开关，哎，声音就出来了，那肯定是压缩机的问题啊。
1: 换压缩机总成是吧？
0: 不一定，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这个要检修，不是说我找到了原点就一定要换，这是最没无脑的操作方式，这也是最不省成本的。得修。
1: 修理工比较省事。
0: 当然了，修理工肯定愿意你换了，他赚的更多呀，他也省事儿啊。你说了，
1: 对，
0: 我可以100%告诉你，这个肯定是压缩机的声音，压缩机的问题。
1: 哦，行，那我去修理店看一下压缩机吧。
0: 行，但是不排除啊，我给你分析到的是98%的可能。另外呢，还有一点啊，21年的车你现在多少公里？
1: 65800。
0: 65800啊，65800不多呀。
1: 对，开的也不多。
0: 不多不多。离合器故障的话，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牵扯的可能性极小。
1: 他刚刚描述是空调离合器，就是。
0: 电磁离合器嘛、
1: 就是、
0: 电磁离合器。
1: 对对对对、我不是我们行驶那个离合器，我有点不太懂啊，反正不知道是不是一个。
0: 是这样的，就是电磁离合器呢，它也是有可能的，只不过可能性我个人认为没那么大。因为电磁离合器它坏的原因是什么呢？比方说轴承进水啊，然后进尘呐、这你不至于密封不严嘛，对不对？
1: 那就是还是压缩机。
0: 当然我有一说一，还是我把这个来纠正一下。如果说电磁离合器呢，它是属于压缩机故障的一部分。抱歉啊，
1: 是你套的了。
0: 是的，就压缩机问题，这个是一个比较泛的一个大范围的，但是具体什么原因呢？咱们得查。我个人认为，只是说我觉得电磁离合器出问题，你那个声音呢，它是有可能，但是概率不大。
1: 因为这个空调影响我很。声音太大了，我看了几个，有的说那个就是你第一个说什么那个风台，我之前说那个放那个风槽说40块钱搞定，后来有什么机脚垫、粘紧带我全部整了，
0: 不行，
1: 发现还是有噪音，
0: 那个噪音是那种呲呲的声音还是那种撞击的异响呢？
1: 不是撞击，应该不是撞击，不能描述成撞击声音
0: 啊。
1: 很明显的应该是摩擦声音吧？
0: 摩擦声音啊，内部机械
1: 今天特意听了一下开关那个 AC， 然后他就判断成离合器，然后我当时本来想晚上直接下单买个离合器的，
0: 不一定，有可能是阀片的那个响应迟滞，就导致你的这个斜盘磨损也有可能，但是我个人认为就是电磁离合器没那么容易坏。
1: 那就是还得去具体检查吧，我听陈队说。
0: 是的，就肯定是压缩机，100%是来自于压缩机内部。这个大方向是肯定没错的，但是小方向呢，因为我看不到你的车，我也只能够远程来盲猜啊。
1: 盲猜，我也描述不准确，毕竟不专业。
0: 行，肯定是离合器啊，不，肯定是，抱歉，肯定是压缩机，对对对，
1: 压缩机啊，
0: 是的。
1: 行，好，感谢主持人，
0: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我们用爱 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0: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来问候线上等待的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3: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0: 你好。
3: 啊，就是我其实这个电话之前也打过了，就是我还想上让您给我再估一下我这个车，然后再帮我做个决定。
0: 有必要，因为现在我告诉你啊，二手车市场的行情一个月一个变化。
3: 对，所以我就是我之前打过，现在我再问一下，就是我现在想行动呢。
0: 啊，什么车？
3: 就是那个斯柯达的柯比克，2019年的车，上牌的车，2019年款的，现在是18万公里。
0: 嗯，18万公里，2019年的车。
3: 对。
0: 开的有点多呀。
3: 啊，因为我一年要跑两次长途
0: 啊。其实柯米克这车呢，我要觉得结构简单，自然吸气的机器没什么问题，开着挺好的。除了这个机脚的间隙容易变大以外，其他我挑不出什么问题。
3: 对，是蛮好开的，但是我想换电车。
0: 啊，行，您是哪一年的车？
3: 2019年的，金色的。
0: 2019年的车，那是18款是吗？
3: 啊，对。是的，
0: 是哪个版本？舒适还是标准？
3: 就是它的最高配，它就那个时候买的时候就两个版本吧，就最高配的。
0: 最高配的不是手动挡吧？
3: 啊，不是自动挡。
0: 那就是舒适喽，11万多的那款嘛，对吧？
3: 就是13万多的那款。
0: 13万多的。
3: 对。
0: 13万多的您应该不是18款的车型，因为18款是首批，我估计您这是20款的车型了。
3: 我是2019年上的牌。
0: 2019年上的牌，2019年下半年还是上半年？
3: 5月份。
0: 5月份，那就是18款，啊，那不对呀，18款的车型没有这个配置，那是不是经销商他给你私自加了一些配置，然后提升了售价呀？
3: 嗯，没有，他那个好，哎，当时我那时是我不太记得他应该。哦、
0: 肯定是了，肯定是。
3: 嗯，反正那个时候买车就是啊，落地以后有13万块钱
0: 啊，落地那就对了嘛，那这11万多也对啊，你加上购置税啊，加上落地的其他一些七七八八的费用，13万多差不多啊。好，给您估一个价，什么颜色？您刚刚说是红色是吗？
3: 金色。
0: 哦，吓我一跳，我还想质问你为什么要买红色的。
3: 没有，不是，他那个就是个金色的吧？好像他说的是金色。
0: 啊、就是棕色嘛，其实就是那个官方的主打色系啊。
3: 对对对，
0: 嗯，好，目前阶段在二手车市场，主要是您的车没问题，公里数稍微的有一点点多，哎，
3: 嗯，
0: 18款的车型，目前在二手车市场呢，告诉您一个卖价肯定能上3万，是没问题的，3万多一点点，收车价呢，这个差距会有点大，因为这个品牌知名度，你也知道，现在已经退市了，二手车商呢都会有这个担忧，所以呢，收车价18000，
3: 这么便宜啊？
0: 对。我说了，二手车市场每个月都在变。
3: 哦，然后是这样的，就是上次我现在看，就是我现在看了一个车，就是那个泰七嘛。
0: 嗯。
3: 然后这个泰七这个呢，就是啊、其实我的用车环境呢，基本上就是室内开，但是呢，一年我有2次的长途要跑。
0: 嗯。
3: 啊、2次长途有1200公里。
0: 啊。
3: 一年基本上有2次。然后在这个情况呢，也回个7、8次的样子。
0: 嗯，
3: 所以我就是在考虑这个到底是插混的还是纯电的。然后我也知道我的
0: 这1200公里的往返是往东走还是往西走，这个很关键。
3: 往西，
0: 往西，西到哪？1000多公里，那就到云贵了呀。
3: 啊、就是四川成都。
0: 哦、那没问题，你买纯电的，这一路上充电设施全得很。
3: 哦，没问题是吧？
0: 对。
3: 啊、因为我自己就是平时也喜欢到外面去走一走，所以我就一直纠结到底是纯电还是插。
0: 你喜欢到外面去走一走的话，你开纯电，你会发现你走的里程都会更多，因为便宜嘛，用车。
3: 哦，要不我那个车7、18万公里。
0: 我觉得是真没问题。现在不再用考虑到什么插电式混动了，因为充电设施以及补能现在便利多了，没有什么焦虑。
3: 哦，那然后这个车的话，就是我现在看的那个泰七，
0: 嗯，
3: 但是呢，就我个人来讲的话，哈， 我泰系我很喜欢，但是我还是觉得大了一点，泰山又挺小的。现在我也一直在等这个方程豹的一个泰六，我就是现在还官方一直没有消息，就是看。
0: 那你在我这也打探不了消息，因为这商业机密我也不能告诉你啊。
3: 就是一直想等这个。那泰七的话，您给个建议可以吗？
0: 泰七我觉得挺好啊。
3: 可以是吧？
0: 对，你要等全新的物种，那你做小白鼠，你愿意有这种精神，我也佩服你。挺好的，现在市场有口碑有积累，大家都照着买，就是有参照嘛。尺寸方面，至于尺寸方面，那这个我就没有办法去帮您抉择了，就是看您的需求了。因为反正现在车子也是越造越大。
3: 是的，就是感觉开起来在市里面开起来，太大的车开起来还是有负担。
0: 嗯，也不至于，这个毕竟有安全辅助驾驶系统在嘛。啊，这个您就是尺寸方面呢，好好去纠结一下。关于泰七呢，目前阶段我就给您建议啊，就尽量买纯电，好吧？
3: 纯电是吧？
0: 嗯，
3: 纯电的，它是这个630的那个还是，700E的那个还是？
0: 没，你现在不是现在是675和755啊，2026款了，闪充版呢，都是
3: 675和755。
0: 对对对，您先去看看车吧，咱们再聊好不好？
3: 哎，要不。
0: 好，感谢参与，再见。抓紧时间问候线上久等的叶先生，叶先生你好。
4: 你好，主持人好。
0: 哎，你好，什么问题？
4: 我那个车呢，就是也会延时，是什么原因呢？
0: 你什么意思？就是你感觉现在电话跟我对话的时候，
4: 我打个比方啊，就是我现在打开的那个收音机，它就会呢要听到上次的节目，听过2-3分钟就回到正常，这是什么原因呢？
0: 你是什么车呀？
4: 领跑的 B10。
0: 我想问一下，您那个车在广播端是不是网络连接的呀？并不是广播模块，是 B10 是吧？
4: 是的。
0: B10 没有装广播模块的，这是网络收听啊。
4: 是的，不，我就不知道什么原因呢。
0: 好，那这个就是肯定是它的网络延迟，或者是本身在这个怎么说呢？我怎么跟您解释呢？因为网络收听端跟广播模块它是一个物理间，它是一个实体的东西，一个模块，一个像那个就是内存条一样的东西。但是呢，您这个网络收听呢，它是利用网络，就像您打开手机的打开什么某个软件一样，那是软件终端出了问题，还是在其他方面有什么问题，那我就不清楚了。这属于可能是 APP 开发或者是网络终端的问题。
4: 哦，是这样是吧？
0: 对，因为网络收听它不可能有实时的。就像你，我举个例子啊，前段时间不是世界杯嘛，你看中央五套转播实时的，跟网络上的像其他的平台转播的，它会也会有一些时间上的差异，这是一样的道理。
4: 哦，是这样。
0: 对。
4: 哦，那我明白了。他以前不会啊。
0: 以前我说了呀，这个可能就是来自于软件开发者的那边的问题，您可以去找领跑的官方去申请一下 OTA 的升级，反馈一下这个问题。
4: 他们也搞不清楚是什么原因。
0: 领跑的 B10 是吧？
4: 是的。
0: 您刚跟我描述的是什么意思？就是打开广播之后调到特定的频率，您听到的是？
4: 打个比方，我现在听您这个节目，
0: 嗯，
4: 但是呢，我会要听上一次听的这个节目，听过2-3分钟。就回到现在的正常。
0: 上一次什么意思？就是听到昨天的内容吗？
4: 不是昨天，比如说我一个钟头前听那个广播，我把它关了，现在一打开，还能听到一个钟头以前那个节目，听过2-3分钟。
0: 那应该
4: 正常。
0: 这是应该在设置方面有一个，您是动了哪个设置吧？就比方说是记忆上次播放默认打开，有没有这个？就像一些播放器一样。
4: 没有。
0: 有意思啊，这个问题。好，行，我了解一下，您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我们的导播，我跟领跑的官方来联系一下，好吧？
4: 嗯，好，
0: 把您的联系方式不要挂断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小姐姐。
4: 嗯，好的。
0: 好，感谢参与。这个问题呢，我只能说先下去了解一下。就打开广播播放的是上一次，其实你像我打开某音乐软件，它也会播放上一次没有播放完的内容啊。要打开某视频软件，它也会播放暂时，但是它会询问了，这可能是 APP 的设置问题啊。我个人认为，这个、不知道怎么说，但先跟领跑去联系一下再说吧。或许是终端确实有 bug。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 我们下期再见。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3: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3: 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
2: 多位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日本加速扩军备武，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
2: 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
3: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今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记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记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我国全面启动人工

0: 假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1: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0: 我们将会同国家数据局同步实施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百数争先的创新行动，以广泛动员行业内外创新主体，统筹公共与非公共两类数据资源，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的创新行动。
1: 此外，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将形成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领域的安全治理框架，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底线。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七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今年1月起，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启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推动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破解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难题。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4: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3: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4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房县基地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5: 自从我们快递进村邮政兜底工作开展以来，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将近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更多了。
3: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行业发展与治理研究处处长徐静介绍，
6: 截至七月，中西部地区17个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完成全年兜底目标的94%，合作业务量较试点前增长217%。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的收件服务。
7: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从工业车间到家庭服务，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舞台走向工厂和家庭。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巨深智能百人会理事长张峰介绍，
9: 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5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5个国家的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7大典型应用场景。
8: 大会展区内，机器人已能精准取药、自主拣选打包、制作餐食。张峰表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
9: 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的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8: 技术迭代最终落到产能上，北京市市长殷永同

0: 透露，上半年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 76%， 服务机器人增长 2.3 倍。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升至 97%。 应用方面，应急管理领域已开始用于巡检、通信中继和物资运送，行业应用从试点迈向规模化铺开。报告显示，我国机器人产业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正在加速构建。
1: 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在迎新进展，来自东南亚部分国家的游客无需额外下载应用，即可在国内便捷完成扫码付款。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2: 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今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扫描微信收款码或向商户出示付款码，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3: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4: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2: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5: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6: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2: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 72.9%， 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7: 今年暑期，各地积极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以多元场景丰富旅客体验，为夜间经济注入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市一线的徽州古村落西地褪去白日的喧嚣，西地夜间音乐会准时开演。在村内牌楼广场、走马楼和明金湖三处舞台，多所艺术院校学生轮流驻唱，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西地独有的诗意夏夜。福建游客黄林涵
9: 坐在湖边听着国风音乐，看着竹筏上的演员在水面上表演，灯影倒映在湖里，那种感觉太梦幻了。
8: 一线西地镇党委副书记何娇介绍，西地夜间音乐会还将与鱼灯巡游、板凳笼等特色民俗夜游活动错峰联动。
10: 我们希望通过音乐这个载体，让古老的徽州文化与年轻的艺术表达产生共鸣，让西地的夜晚不仅有风景，更有声音和故事。
11: 夜幕降临，位于陕西西安市雁塔区的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人潮涌动。汇聚陕西本地特色美食及小吃品类的曲江碳水节，成为景区里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体验项目。山东游客王思琪：
12: 这里价格特别亲民，一站式的美食，正宗美味。
11: 西安大唐不夜城工作人员金汉介绍，碳水节期间，景区还开展了唐风巡游、街头演绎、趣味互动等丰富活动，把陕西饮食民俗转化为可逛可吃可打卡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夜间消费。
13: 我们在大唐不夜城筹备了五大美食区，汇集了像辣牛肉夹馍、油泼辣子等100多家的碳水美食商户，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一站式打卡。
14: 华灯初上，在福建福州市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船台旁，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海鲜烧烤的香气与闽江晚风交织弥漫。草坪上，小朋友们尽情嬉戏玩耍。福州市民林桂芳：
15: 往上吃两串烧烤，听听音乐，很惬意。

0: 今年7月以来，景区推出了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持续打造多元夜游消费场景。景区运营企业市场部负责人王正介绍，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可以观看闽超赛事直播，欣赏主题音乐表演等，
1: 还可享受通用消费券和数字人民币满减券等优惠福利。
2: 消费券是我们推出了满减活动，整个活动是延续到10月结束，让游客可以增加更多的体验。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已正式发布，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促进基本药物公平可及、合理使用。
3: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目前正在全国范围 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义工开监督抽查， 计划检查120家机构，提升行业公信力。上海市今天发布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
4: 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最大超警幅度0.94米， 其中5条河流维持超保。
2: 水利部维持针对江苏、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上海、安徽、河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 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 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近期，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等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地邻。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工业化成本，
6: 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这种论调没有经济学道理。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 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
2: 发展红利。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引发日本国内外各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8.9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同时，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3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 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所谓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认为，
8: 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
6: 全面转向攻防兼备。那么第二点呢，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
0: 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评议员伊官耀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动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推高防卫预算不会给日本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1: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民生领域、医疗、教育、福利以及公共建设等就会不断遭到削减。我认为与国防、军事力量以及所谓的威慑力相比，更有效的是友好的外交，外交才是推动日本发展的关键。
0: 此外，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使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对此，孟明明分析认为，
6: 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呢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有一个明显的例证。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回应称，这是美国为转移自身财政问题而对伊朗进行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消息说，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中曾有4名死亡人员和数十名受伤人员从统计中消失后又恢复，引发媒体和议员质疑。美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回应称，这是由于临时数据中断。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表示，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就美国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作出回应。阿拉格奇表示，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他称，继续坚持此前针对伊朗的相关政策，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加剧伊朗民众对美方的不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地时间20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所使用弹头的破坏力远高于此前冲突中使用的型号。穆赫比称，如果爆发新的冲突，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
2: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意味着每名美国人背负约 11.6 万美元债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 40.05 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 32.27 万亿美元和 7.78 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8: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7: 有分析师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

0: 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罗斯新闻频道网站1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口燃料，并通过必要法规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20号说，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2: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9号宣布，为应对地震灾情，该国15个受灾省份即日起进入经济社会和生态紧急状态，为期30天。截至当地时间19号，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319人死亡，260人失踪，各全国受灾人数达 27.2 万人。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0号表示，预计到2050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增至日均超过9100万桶油当量，较2025年增加超过1900万桶油当量。
2: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报，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到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南部、云南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黑龙江北部、福建东部、广西西南部、海南西部、西藏东南部、新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海南西部、新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8:05，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5度，东经95.62度，发生3.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此前消息，青海海西州直辖区接连发生2次地震，最大震级4.8级。总台记者获悉，截至目前，今年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已突破6000列，过货量达1000万吨。目前该口岸通行班列线路达91条，辐射18个国家、46个城市和地区。今天淮河入海水道2期淮富枢纽工程南侧闸顺利通过通水验收，标志着淮富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淮河入海水道2期工程是国家水网骨干工程，也是淮河流域防洪体系的战略性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扩大淮河洪水入海出路。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表示，由于基辅政权的立场，目前不存在乌克兰冲突和平解决的前提条件。他指出，欧洲国家支持乌克兰的疲劳趋势确实存在，但不应夸大。欧洲仍有一批核心国家，如英国，正在提高对这场冲突的直接参与度，极力遏制这一趋势。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0号通报，当天在也门穆卡拉以东约136海里处发生一起疑似劫船事件。据通报，一艘正在亚丁湾向西航行的邮轮发出求救信号，称有一艘未经授权的船只正在接近。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最新消息确认，该邮轮已被6名武装人员登船控制，目前武装人员控制船舶并改变其航向，正将邮轮驶往索马里方向，有关当局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此刻提示，记者从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受热带低压影响，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今天16点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到明天早上，具体复运时间视气象情况而定。停运期间，所有车辆均无法过海，请海南各市县过海车辆就近在当地等待，不要前往海口聚集。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今天呢是2026年8月20号，开场咱们说点什么呢？最近啊，一则男子轻信 AI 鉴定野蘑菇无毒，食用后却险些丧命的新闻引人关注。你说没有风险意识吧，嗨，人家还特意拍了照，请人工智能看了看，他说的无毒我才吃的。很遗憾， AI 不是护身符，使用后不久当事人就出现了剧烈腹痛等情况，最终被紧急送入 ICU 抢救，才捡回来一条命。有人说这说明人工智能不靠谱，都怪他。要我说，这个锅不该 AI 来背。古人云，尽信书不如无书，意在提醒人们面对知识时不可盲从，再好再全的知识也得靠自己的脑子，经过独立思考、风险甄别和理性判断才能真正使用。虚拟的人工智能说到底是来提供助力服务的，而不是在现实世界中来彻底代替人脑的。更何况 AI 图像识别的本质是基于海量图片数据的概率匹配，它无法进行微观层面的毒素检测，也无法应对自然界中极其复杂的变量。仅凭受光线角度影响的照片，人工智能根本无法做到精准鉴别， 将关乎生死的食品安全寄托于虚拟的算法，这是自己在拿生命开玩笑。更值得警惕的是，人工智能在回答的时候，有的时候还会表现出顺从性。当用户带着侥幸心理去询问的时候，他可能会迎合这种倾向，给出看似笃定实则危险的结论。所以在涉及生命安全的高风险领域，保持敬畏之心吧，别有侥幸心理。而面对 AI 的时候，更要懂得在虚拟和现实之间划定边界，让它成为激发灵感的催化剂，而不是全知全能的神。新闻有观点，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有没有好奇过，外国游客来中国出门逛街怎么付钱？能不能也像咱们一样掏出手机就扫码？今年啊，是 APEC 中国年，入境消费热潮涌动。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在迎突破性进展，东南亚最大的电子钱包之一虾皮钱包外包内用服务今天正式上线，这意味着东南亚游客来华无需下载国内支付应用，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就可以像在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扫码消费。接下来就让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带我们一起去感受这份一部手机游中国的便利。
5: 在深圳蛇口望海路，美国人 Matt 经营着一家美式贝果店，主打传统纽约风味，来光顾的大多是美国和其他外籍顾客。这些老顾客进店消费，只需掏出手机，打开自己熟悉的贝宝钱包 PayPal， 对准微信收款码扫一下，输入金额，屏幕上就会跳出实时美元金额，确认支付完成，既无需下载新的 APP， 也没有现金找零的尴尬，如同在纽约街角买贝果一样简单。这笔看似寻常的支付背后，是中国跨境支付平台与海外钱包打通链路、互联互通的成果。现在，这场支付便利化的版图还在加速扩张。东南亚最大的数字钱包之一虾皮钱包 ShopeePay 也已加入阵营。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介入。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6: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7: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但我身边已经有很多朋友和家人都来过。大概两年前，两国直接免签了，所以很多泰国人都来中国了。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6: People coming to China, and like I try, and then this is like very convenient for me.
5: 普洛伊说的免签，让泰国游客来华可以说走就走，但签证只是入场券，真正让旅途从容的还有付款时的自在。马来西亚游客尤里对此深有感触，这是他第二次来华了。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才十岁，记忆里的中国和现在大不相同。
6: Yes, that time I need to carry money all the time.
8: 是的，那时候我需要一直带着现金。有时候如果钱不够，或者假期结束还剩太多钱，我还得带回去。现在方便多了，用手机就行。不管要付多少钱，我只要用扫一扫付款就可以了。所以出行轻松多了，也安全多了。我不用带钱了。
5: 所谓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过去入境游客常常因为换汇不便、现金携带安全问题而头疼，如今这一模式不仅提升了旅行体验，也为中国与亚太各国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增添了新动能，实实在在地熨平了旅途中的皱褶。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莹说，
9: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10: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你无需担心下载新应用，无需担心汇率的问题，更无需在开始支付前操心各种杂七杂八的事情。你可以像在国内一样，直接用你常用的钱包购物付款。
9: Just as you would, as if you were at home.
5: 在吴佳莹看来， APEC 中国年正是这场支付便利化最好的试验场和展示窗。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9: You know, we know that this year, Shenzhen is the host city.
10: 你知道的，今年深圳是 APEC 的主办城市。实际上，对于使用购物支付的用户来说，东南亚的许多成员经济体都有代表前来参会。所以，当他们来到这里时，无论是商务出差、旅游还是其他目的，他们都可以直接使用这种购物支付方式。这样一来，他们。

0: 那完全不用担心我该用什么支付之类的问题。因此我们相信这将极大地推动购买量的增长，同时提升用户体验，也会让他们更积极地参与各项活动。
1: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随之不断推进。看似简单的外包内用服务，背后是我国跨境支付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突破，即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正是这一突破，有效破解了跨境支付长期存在的标准不一、多头对接等痛点，为境外来华人员提供了更顺畅的支付体验。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2: 2025年7月，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下，由中国支付清算协会牵头建设的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正式投产上线，标志着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统一网关如同一位高效的翻译员和调度员，实现了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3: 统一网关一方面呢，就是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这个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这个对接的成本啊。另一个呢，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啊，使得这个业务对接进一步的标准化啊，来提高那么未来给老百姓、给相关的一些这个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2: Tenpay Global 业务拓展负责人林建辉向多 APEC 经济体钱包正加速介入，
4: 比如说微信香港钱包 WeChat Pay Hong Kong、 美国的 PayPal、 韩国的 Hana Pay 跟 Travel Wallet、 越南的 Momo 跟 Zalo Pay 等境外钱包也已经通过 Tenpay Global 接入统一网关，更多 APEC 经济体钱包正加速介入中。
2: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 2291.4 万人次，同比增长 20.4%。 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了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 72.9%， 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世界见证中国正以实际行动用数字技术消弭跨境支付的鸿沟，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都能在指尖轻触间感受中国服务的温度与效率，这又何尝不是中国与亚太共享发展机遇的真实缩影呢？
1: 从换汇麻烦、带现金不踏实，到掏出手机扫一扫就能走遍大街小巷，跨境支付的门槛正在一点点消失。对外国游客来说，少的是折腾，多的是自在。对国内商家来讲，迎来的不只是外国朋友，更是实实在在的消费活力。技术打通的不只是支付链路，更是人和人之间的距离。让每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都能像在自己家门口一样轻松付款，这份便利当中藏着中国服务的温度和开放的诚意。好，这里是新闻有观点，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与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家里有准大学生的朋友，您家孩子去学校报到的车票订好了吗？开学季临近，不少准大学生已经开始筹备报到行程。为了助力高校新生顺利入学，河南今天启动了2026年开学季免费乘车公益活动，以实实在在的出行便利为大家铺就一条温暖的求学路。今年的免费乘车线路覆盖哪些地方？跟往年相比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河南台记者刘佳、夏平带您了解具体情况。
6: 家住河南南阳的杨逸璇今年考上了位于郑州的一所高校，九月初就要前往学校报到，这是他第一次离家求学，计划携带电脑、被褥等不少行李。得知开学季免费乘车公益活动开启后，他第一时间就在线上进行了报名预约。
7: 小程序操作简单便捷，家门口就近上车，直达校门口，省下路费，也不用拖着行李奔波换乘，带来很大的便利。
6: 这是河南道路客运联网售票平台豫州行连续第四年推出开学季免费乘车公益助学活动，活动将持续到9月20号。豫州行平台区域经理季金磊介绍，
8: 活动的主要面向群体是以高校新生为主，凡是2026年度被各中大专本科院校录取的高校新生，包括这个研究生。

0: 博士，只要凭录取通知书和本人身份证，在8月20号到9月20号期间，都可免费乘坐今年开学季免费乘车活动中的线路进行复校报到。此外呢，我们还会额外赠送新生2个5元乘车红包，在下次乘车订票时可直接进行减免。
1: 相比往年，今年活动线路更多，覆盖面也更广。豫州行平台区域经理陈浩说，今年免费乘车线路扩展到41条，覆盖全省18个地市、25个县区，并首次将5条跨省线路纳入活动范围。
2: 像省内热门线路，郑州至开封、平顶山至郑州、鹤壁至郑州等等，安排的都比较密集。今年新开通的便民快巴郑州到南阳也首次纳入免费范围，学生出行选择更加多元便捷。今年还首次将5条跨省线路纳入到活动范围，比如说往山西方向的郑州至临汾、郑州至长治，往山东方向的郑州至东岷、台前至济南，还有故事到安徽阜阳，这5条线路让省外就读的河南学子同样感受到家乡的温度。
1: 截至今天17点，开学季免费乘车活动首日，豫州行后台已陆续收到数百条新生乘车申请，目前工作人员正在加急审核处理相关信息，确保每一位学子都能尽快享受到免费出行权益。工作人员同时提醒，由于开学季客流集中，建议新生提前上传材料完成审核，尽早锁定座位，具体班次信息以平台实时查询结果为准。
3: 从家门口到校门口一站直达，省下的不只是几十块钱车费，更是拖着行李来回换乘的折腾。今年的线路更多了，还首次把跨省线路也纳了进来，连去外省读书的河南孩子都能感受到家乡的这份心意。这样的公益行动连着的是每一个普通家庭的欢喜和期待。马上要出发的准大学生们，记得提前上传录取通知书，锁定座位，也祝同学们一路顺风，开学顺利。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您点外卖的时候有没有好奇过，骑手在商场里取餐为什么总要等那么久，这时间啊能不能再省一省？江苏南京的新街口周边商场繁多，外卖车辆如何停放，取餐送餐如何不绕路不超时，一直是骑手关注的问题。为此，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将治理端口迁移到商圈内部，联合外卖配送企业和商业综合体设立骑手友好中转站，有效提升骑手配送体验和周边交通秩序。这取送分离的新办法到底能帮骑手省下多少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索浩洋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5: 根据平台数据统计，南京新街口商圈每天要送出 3.2 万份外卖。中午时分，在南京新街口商圈的骑手友好中转站附近，记者看到不少外卖骑手在规定的停放区域停下车辆后，便快步走下楼梯来到外卖中转站取餐。从小哥停车到取到餐品上车离去，全程用时不过1分钟，体验丝滑有序，基本不用等待。
6: 米村二号跟米村三号，来米村三号。
5: 另一边，几位身穿黑色制服的跑楼员小哥正把从商家拿来的外卖送至中转站。记者随机跟随了一位跑楼小哥来到商场8层的餐饮层进行取餐时，发现出餐不及时和商场内电梯难等结构复杂，导致绕路耗时，成为造成外卖小哥在商圈路面上不顾安全倒计时狂奔的主要原因。商场端配送员耿继超说，
7: 我们是到8楼，因为他这个电梯有点难等，
8: 餐多的话然后咱们就拉着车去。
9: 一般从商家出餐到你们来取餐会给你们多长时间？
8: 他们基本上都是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取到手的咱们就可以往楼下送，要不然骑手等的时间很长的话就不太好。
5: 跟着耿继超的脚步，记者发现有了商场取餐这一环节，外卖小哥的配送起点被统一转至中转站进行计算，而从前在商场内等餐取餐的用时则被省了下来。骑手唐文：
10: 我们要上去的话至少要10分钟，如果说遇到周末的话，我们上去的话就更费时间，还要去商家等餐，但是如果现在有了这个取送分离点的话，大大的节约了我们在上楼去取餐的一个时间，就是整体的一个订单的时间，我们就大约能节约5到6分钟。
5: 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秩序管理大队大队长毛汉奇，
11: 让骑手在送餐过程中节约他的时间，在路上的等红灯还有不逆行不走快道，给他节约一些时间。
5: 同时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秦淮区大队还在新街口范围内设置17处骑手专用停车点，其中6处停车点进行了护栏花箱内移、增设缓坡的改造，方便骑手一站式停车，大大缩短了取送餐停车的绕行距离和占用时长。下一步南京交警还将联合相关部门和企业探索推动等灯不计时机制，更好服务新就业群体。毛汉奇，
11: 这次骑手对他们的一些智能头盔，在他的取送单过程中不用在车上来去触碰他的手机，而是用过头盔来进行接单啊。我们把一些交通安全因素都融入到这个里面当中，转速推送我们红灯不计时，继续来推动对骑手安全的护航行动，这样的话来保证真正的骑手也获得感和体验感。
3: 从前骑手在商场里等电梯找商家绕来绕去，现在有了专人取餐统一中转，停车到取餐1分钟搞定，剩下的5-6分钟换来的是路上不用再闯灯逆行。交管部门也没有一味的管和罚，而是把服务送到了配送链条的最前端，骑手的时间松绑了，路上的安全也就多了一分，外卖送得顺了，咱们等餐的体验自然也就更好。这样的治理思路值得更多商圈借鉴。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最近啊，如果你看到有人在办公桌或者家里摆放的一些不规则形状的废弃砖头，上面还有一些泥巴和绿草，别奇怪，嘿，这是年轻人之间一种新奇的爱好，叫做养砖头。所谓养砖头，就是散步的时候在路边、河滩、拆迁的空地捡一块旧砖，外卖盒充当托盘，清水日日喷洒，静待砖面慢慢的滋生苔藓。有网友说了，养猫养狗的见得多了，第一次见养砖头的。这种看似无意义的爱好为什么会戳中年轻人？养砖头到底养的是什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带来的观察。
12: 不必花钱，不用置办器材，外出时捡一块沾着泥土和绿植的旧砖放在托盘里，过一段时间竟长出一层绿油油的苔藓，有时还会冒出一些绿叶和小花。这便是当前年轻人发现的新奇爱好，养砖头。浙江丽水市民杨菲菲养苔藓已有几年，对于养砖头的感觉她能产生共鸣。在她眼中，那一抹绿意盎然毛茸茸的苔藓看着十分治愈，
13: 呈现的感觉是很萌的，就是比较毛茸茸的嘛，很可爱的、然后绿绿的比较治愈人心嘛，其实也是接触大自然的一种方式嘛。然后比如说它也可以摆在办公室啊，或者是自己家里的那个书桌之类的，看见呢也是觉得心情很好的。
12: 杨菲菲告诉记者，如果不追求品种，养苔藓几乎可以说是随手可得，养成后还可以利用日常容器来创作造型，花费也不多。
13: 因为这个东西可能也随手可得吧，又不用花钱，然后又得到了这种享受自然的效果。还有吧，它也可以进行造型的嘛，像那种用小碗啊，或者是小花盆，还有就是大一点的，你甚至也可以做成那种景观的溪流盆啊之类的，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去做。
12: 对于养砖头这件事，有网友自嘲，白日在职场搬砖谋生，回到出租屋静心养砖自愈。搬砖与养砖似乎契合了当下职场人的生活写照，工作时是一块高效奔波的砖，下班后是一块安静蜕变的砖。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江苏省高校心理健康与研究中心主任郑爱民指出，养砖头这个不花钱的爱好看似荒诞搞笑，背后则藏着当代职场人排解孤独的一种朴素精神寄托。与此同时，他低能耗的付出也满足了年轻人的精神需求。
14: 砖头呢，它不需要实质的情绪价值，不像养宠物，养个狗要遛啊，养猫呢，它也要陪伴的，它也不会制造焦虑。只是它某种程度上，砖头它是一种零耗能的一个课题，它既满足了有人陪的需求，但是呢，它不需要付出爱的义务。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呢，它其实也满足了我们年轻人的一种掌控感，人际关系相对来说呢比较复杂，有太多的不确定性。是养砖头呢，这种确定性呢，它可是对我们年轻人焦虑的一种强烈的抚慰。
12: 近年来，类似的无意义爱好频频走红，比如养茶菌球、拼五金件等等。 郑爱民认为，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这些爱好是年轻人在高压或忙碌工作下的一种自我重建。这种低成本低门槛的爱好能在短时间内得到回馈，带来一种心理满足，同时又能让大脑从现实里烦恼的事情中短暂抽离，缓解焦虑。他提醒，这些爱好可以为自己搭建一个精神防空洞，但切不可过度沉迷，影响正常的工作生活，更不能成为逃避问题的借口。
14: 通过这个事情以后，自然呢充满了电，更好的来投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去。如果自然的充满电，我个人觉得呢，它是一个健康的解压。你养完了以后呢，内心感觉到平静了，还有满足感了，回到现实当中去的时候，解决问题，你精力充沛，而且呢，你还能随时随地的放下，不影响你的正常睡觉。我觉得这个是健康的。
3: 在社交媒体上，一些博主分享养砖头的攻略，从捡砖、处理到养护都有详细说明，甚至还有进阶玩法和避坑指南。砖头真的能养起来吗？有没有什么安全隐患？继续来听报道。
12: 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深圳市仙湖植物园高级工程师左晴告诉中国之声记者，野外的砖块上会有一些植物孢子，可能会长出苔藓、藻类、地衣等植物，但苔藓实际上对环境相对敏感，旧砖可能曾处于污染环境，比如化工厂附近、受污染河道，或者被油污化学物质浸染，这些环境都会影响苔藓生长。
15: 苔藓植物的植物体的表层，它没有那种像维管树植物这样厚实的角质层，它可能有一些微微的蜡质，那么它是主要以透过身体的水直接吸收进去了。那么如果环境里面存在污染物的话，它其实会直接影响它的细胞里面，这样的情况它是耐受比较低的。一般来说，苔藓对环境的敏感，其实一方面是对空气里面存在的污染物的敏感，比如说那些硫化物或者氮氧化物，它因为通过雨水它会变成酸性的物质，然后直接进入苔藓的身体，这样会影响它。那么另外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是存在于生长机制，比如说是石头啊或者土里面的一些污染物质，确实也会影响苔藓的生长。
12: 左琴建议，挑选砖块时要避开这些可能污染的因素，砖块上已有一定的绿植，加上适宜的养护，才有可能长出苔藓。即便捡回的砖块已长出苔藓，也不代表它绝对安全。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委员温从发指出，捡回的砖块要先清洗驱虫。
16: 拿回来第一个建议就是先放在清水里面浸泡，里面万一有小虫子啊，甚至有一些小的昆虫的幼虫啊等等，对于这些植物来说，你放在里面浸泡对植物没影响，但是有可能这些东西会飘出来。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可以在管谱的杀菌剂再浸泡一下，是杀虫。后期的养护就是要有足够的散射光，就是早上东边的窗户照过来的太阳。
12: 苔藓曾是古代文人墨客作品中的常客之一。刘禹锡说，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叶绍温说，应怜鸡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白居易说，默默斑斑石上苔，幽芳静绿绝仙哀。左晴认为，养砖头也是现代城市职场人拉近与大自然距离的一种方式。
15: 如果大家不是大规模的商业行为，只是出于我们对自然的一些好奇，把东西捡回来观察，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也许这也是一个契机吧，就是拉近了城市里的人和自然的距离，也许也激发大家以后了解生物多样性的好奇心。
12: 温从发提醒，砖头上的苔藓或其他植物并不好养，养成你想要的样子成功率很低。但另一方面，苔藓又是一种神奇的植物，有时你并不管它，它变得干枯发黄，过段时间一场雨水后，它又变绿焕发生机。这种起死回生的过程令人惊喜，给人力量。
16: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挺好玩的东西啊，可能蛮符合现在年轻人的一个，我希望看到一些桌面上有一点生命力很顽强的东西，我不用过多的去伺候它，然后甚至体验到它死掉了之后重新它又能活回来。哎，其实就体验这么一个过程吧。
3: 养砖头之所以成为潮流，一方面是它不用花钱，不用费心，适合工作节奏快、心理压力大的年轻人。另一方面，中国人自古就有亲近自然的传统，看着那点绿意一点点的冒出来，从无到有的过程本身就足够治愈。不过虽说是低成本低门槛，专家也提醒了，砖头上的苔藓也不一定那么好养，安全风险同样不能忽视。在这个前提下，哪天你在路边看见块顺眼的旧砖， 不妨捡回来试试。说到底，养砖头养的那不只是一抹绿，更是一份等待发芽的心情。
1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8: 三棵树马上住，
17: 更健康的中国区。
19: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20: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21: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19: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22: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23: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9: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24: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9: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您常去的城市公园，除了散步锻炼，还能听音乐会、喝咖啡、逛市集吗？城市公园建好之后，如何长效运营，这是不少城市面临的共同考题。截至2025年底，湖北武汉已经建成了大大小小的公园1050个，是名副其实的千园之城。当地创新探索公园加运营新办法，引入社会力量，在坚守公益底色的前提下，植入多元消费业态，推动城市公园从单纯依靠财政输血转向市场化自我造血，为国内城市公园的建管运一体化提出实践样本。公园怎么既守住公益底色，又实现自我造血？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湖北台记者罗金玉、张君元一起去看一看。
25: 每周五到周日晚上，只要天气晴好，武汉江夏中央大公园的草坪音乐会就准时上演。晚风吹动美妙的旋律，上千市民游客席地而坐，跟着乐队自发合唱，一场场户外音乐大 party 成为不少人的美好记忆。武汉市民何女士：
26: 现场有乐队，然后大家一起合唱，就觉得氛围特别的好，从就是下午一直待到晚上。
25: 市民游客体验感的提升背后是公园运营思路的转变。江夏中央大公园早在2019年就建成开园，湖草相应，配套齐全，但长期依赖财政支出，运营压力不小。2025年，江夏文旅集团引入社会资本，在园内打造天空之城 IP， 植入户外演艺、轻餐饮、潮流休闲等新业态，一样的美景有了不一样的味道。武汉市江夏国资集团招商运营部负责人王金展：
27: 引入轻餐饮的业态和文化消费场景的业态，让公园提升自我造血的能力，为市民和游客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消费场景，实现一举多得。
25: 运营方算了一笔账，草坪音乐会带动周边消费，让餐厅和咖啡店客流稳定，月营业额能做到40多万元，可以覆盖演艺成本。作为回报，运营方负责安保、保洁、草坪养护等工作，公园的日常维护实现可持续。武汉市江夏天空之城运营项目负责人梁文武：
28: 一年在安保、保洁、草坪维护大概在20多万的费用，人来了你才会有消费，我也愿意在这方面去花费这些运营成本，它是一定是一个良性循环的。
25: 这套运营思路在武汉老牌公园解放公园也得到运用， 这座曾面临场地利用率不高、业态老旧、年轻客流偏少等问题的老字号公园，采用国资搭台、社会赋能的模式，盘活老旧运动场地，叠加书店、茶咖、园艺等休闲业态，打造多元消费场景。武汉市解放公园管理处副主任胡芳：
0: 对于有些项目基础比较弱，然后使用坪效比较低，然后改造资金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我们投入少量的资金对这个场地这个项目的基础进行改造，进行了通盘招租，那么要求这个承租方是带这个地面以上的改造方案和资金进场，保证了我的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
25: 公园做商业化运营，如何守住公益底线？解放公园设置了刚性机制，商业规划不占用公共绿地，为市民预留免费休憩空间。

0: 市、市集、文旅、艺术、科普等服务功能融合，全年计划举办公园文化活动600场以上。武汉市园林和林业局公园管理处二级主任科员徐雅玲，
1: 结合城市更新，统筹公园地上地下资源，推行一园一策，分类打造特色消费场景，释放公园资产价值潜能。
2: 公园不再只是看看树、散散步，还能坐下来喝杯咖啡、听场音乐会。这样的变化让老公园有了新活法，也让年轻人愿意走进来。关键的一条是商业归商业，公益不能丢，绿地不占，免费空间不减，市民才买账。公园有了自我造血的本事，财政压力小了，服务内容多了，最终受益的还是咱老百姓。这样的公园家，家的值。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视线转向国际，美债总额创新高，引发广泛担忧。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有分析说，对于财政基础脆弱的美国而言，政府债务总额突破40万亿美元是一个不祥的里程碑。美债如何在创新高的道路上一路狂飙？背后是怎样的深层财政困境？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接受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采访，来听听他的分析。
4: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40.05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32.27万亿美元和7.78万亿美元。从建国之初的7100万美元到如今突破40万亿美元，美债规模在两个半世纪中呈指数级扩张，达到令人难以想象的规模。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国财政收支严重失衡，既有浅层原因，也有深层原因。
5: 浅层原因呢，主要是财政赤字常态化叠加利息的复利抬升，财政收支缺口呈现常态化扩大化，加上呢近期处于高利率环境，大量的低息旧债到期，需要以高息的新债来置换，就形成了债务利息更高、赤字到更多债务的螺旋。深层原因呢，包括的支出的刚性，还有国内政治等因素。联邦政府支出包括强制性支出和自由支配支出两类，加上呢利息支出。联邦预算当中60%以上是社会保障、联邦医保等等法定的强制性支出。随着人口老龄化、通胀水平增长，是无法通过常规的财政来压缩调减的。那么债务利息支出呢，也是属于不可削减的刚性支出。两类刚性支出叠加呢，挤占了大部分的财政资源，可自由裁量的支出空间是萎缩的。同时呢，两党形成结构性的政策惯性，共和党长期是倾向减税不压缩支出，民主党长期倾向增加支出，难以推动增税，导致了财政的失衡持续累积，缺乏自我修复的机制。
4: 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6: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4: 有分析师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
2: 当地时间19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此举能从根本上解决美债市场的核心问题吗？美债持续膨胀将如何加剧全球金融风险？继续来听李富一的解读。
4: 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

0: 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观察，此举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美债市场的核心问题。
1: 美国财政部此举的目的呢，在于修复债券市场的机制。简单说，就是美国财政部过去打的长期借条在二手市场上不好转手了，于是呢，掏钱把旧的借条买回来，让市场流动起来，可以疏通交易管道。这个钱呢，也不是印新的美元，而是把自身的一般账户的存量存款，或者是财政部发短债借的钱放出去，没有新增基础货币，因此不像美联储 QE 那样啊，通过投放货币压低长利率刺激经济。这次将单次操作上限翻倍至40亿美元，相对于近40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市场来说呢，规模非常有限，在边际上是有助于减少长端的流通的存量，缓解压力的，但是长期来说影响有限，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美债市场的核心问题。
0: 美债被视作全球金融定价锚与跨境资本流动核心风向标，40万亿美元巨额美债将通过推高融资成本、扰动跨境资本、削弱市场流动性等方式向外输出风险，带来全球性、持续性连锁负面冲击。在李富一看来，美债持续膨胀将从几个方面加剧全球金融风险。
1: 第一个风险呢，是全球资产定价锚的动摇。截至八月呢，美国的30年期国债收益率啊创下了新高，美债作为全球资产定价基准，长端利率持续上行会推高各国的房贷呀、企业借贷呀等等这些融资成本。那么全球投资者对美债的无风险资产的这个信心也是在持续削弱的，挂在美债收益率上的资产都要重新估算啊，这个会导致全球资产定价体系的稳定性可预期性受到冲击。那么其次呢，就是跨境资本流动也会受到影响，美国维持高利率环境叠加美债供给的大量释放，持续的吸引全球资本向美元资产去流动，也会影响其他的啊经济体的货币的汇率稳定性，抬升部分新兴市场的融资成本，收紧全球的整体的一个金融条件。那么再就是呢，债务增速啊远超过经济的承载，无序的扩张啊也会稀释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的信用体系，信用的内生动力呢是会减弱的。
2: 40万亿美元的里程碑是一声刺耳的警钟，清晰地揭示了美国财政结构失衡的顽疾。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的应对之策虽能暂时缓解压力，但本质上是杯水车薪。这40万亿美元的债务未来不仅会渗透到整个经济体系，最终影响到人们的钱包，还将通过美元霸权向外输出风险，对全球金融稳定与世界经济复苏构成持续威胁。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咱们在餐厅吃饭都经历过排队等号，那您有没有去过那种特别特别火要排几个小时大队的餐厅？有没有遇到或者找过黄牛加钱买号？现在的餐饮黄牛据说有了新的生态，不再蹲点，不再赚辛苦钱，而是规模化、产业化、平台化的去经营一门关于等待的生意。怎么做到的？根据媒体调查，完整的倒号产业链可以分为三个环节：号源获取、渠道分销、终端变现。线上，他们利用多个手机号注册餐饮品牌的官方小程序和会员账号，在门店放号的瞬间，用多部手机同时手动抢号。有些职业黄牛甚至使用脚本工具实现毫秒级响应。线下，他们通过微信群招募大量兼职人员，还不能是随便招，得18岁到40岁，穿得时尚得体，看起来像正常吃饭的客户。而且分销渠道也流行走线上，某鱼、某书、某宝，只要搜索代排队、代取号等等关键词，大量服务链接赫然在列。部分卖家的累计销量超过1000单，按照平均单价50元计算，单平台累计收益就能超过5万元。整条产业链运转之流畅，分工之明确，利润之丰厚，已经远超传统黄牛的想象。当然也有人讲，有需求才有市场，这也不是救死扶伤的医院看病的号源，谁愿意加钱吃饭那是自愿，周瑜打黄盖，嘿，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相关话题今天我也对话了经济学者盘和林。根据公开报道，截至去年底，全国餐饮门店数量超过770万家，当物质供应已经极大的丰富，有700多万家餐厅在抢着做生意的时候， 一顿饭的排队号本来是免费的号，您觉得为什么它能成为一门暴利生意？
4: 黄牛它吃的是稀缺餐饮号的这种溢价红利，黄牛没有错过任何一个稀缺资源的再定价的机会。门票稀缺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有黄牛去炒门票，当年的话地产稀缺的时候也有黄牛去炒楼花，所以的话只要是稀缺资源无法用固定定价的话出现黄牛的话就是一个普遍现象。黄牛的话只是取走了其中的溢价的部分，而采用浮动定价的领域的话，黄牛就很难介入。我们可以看到在生活中也有一个现象，就是我们的机票，一般情况下我们知道机票的价格是浮动的，黄牛拿到的溢价的机会就很少。换句话来说，稀缺商品的话它必然会有溢价，溢价的话要么商家拿到要么黄牛拿到。刚刚你说到的话，那个餐饮的话它可能700多万家，但是常规来说一般的它不会被黄牛关注，但是有些的很稀缺的这种餐饮的这种号的话，可能就是这种排队啊就会被黄牛去利用。在经济学里面对黄牛这个群体实际上也有支持也有反对两波意见。反对的话认为黄牛是稀缺资源的这种垄断者，会制造不公平。支持的话认为黄牛的话为这种稀缺资源提高了这种匹配效率，通过价高者得，然后让更想得到资源的人优先获得。实际上还有一种中立的观点认为，就是说在必需品或者刚需品的这种领域的话需要打击，而非必需品的话或者讲那个可选择这种消费品领域则不必要打击黄牛。
2: 调查显示呢，一些餐饮品牌和黄牛之间存在着某种共生博弈，就是在打击黄牛与放任黄牛之间摇摆甚至默许配合。因为也许一家永远排不到号的餐厅，那可能才是大家心目当中所谓最好的餐厅。但是当等待成为商品，这真的能成为一种生意吗？
4: 问题肯定是有的，因为消费者的这种非理性也是普遍存在的。但是无可奈何的是，这种流量主导的生意其实你是没有办法去杜绝的，或者的话说打击的成本很高。社交网络的这种分享已经成了很多消费者的必需品，简单的说不显摆会难受。你看我们现在有时候一吃饭，很多人拿出来的是拍照，而这个时候的显摆的这种成本啊，它就会不断的抬高，就好像我们生活中的这种奢侈品获得身份认同。而在互联网时代正在奖励流量，有流量就能够赚钱，但是它也有危害，比方说它在一定程度上破坏公平，还比方说它会制造虚假的这种繁荣，甚至也会存在劣币驱逐良币。你比方说有时候他就去关注流量而不关注做饭的这种质量或者餐饮这种质量。但无可奈何的是，真正需要改变的其实不是餐饮方面的责任，而更多的话是消费者追逐流量这种非理性行为。
2: 据报道，2025年餐饮行业的热门趋势是漂亮饭和山野风，核心的传播逻辑是以晒为起点，通过菜品和环境的高颜值激发用户的社交分享。一个餐厅的价值已经从好吃变成了好拍，当吃饭从一种味觉体验变成一种社交货币，当排队从一种等待变成一种打卡仪式，黄牛就有了最肥沃的土壤。而且他们成本几乎为零，被抓的概率又极低，即便被抓处罚也不过是几百块钱的罚款或者几天的拘留。相比之下，一个号卖几百块的利润似乎足以覆盖所有的风险。组织形式还越来越隐蔽，线上通过加密聊天群组联络，线下采用单线联系现金交易，执法部门即便锁定了嫌疑人，取证链条也极其漫长。这个事儿法律上能管吗？好管吗？今天我也和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岳深山律师聊了聊。
5: 近期呢，多家网红餐厅出现了黄牛批量取号、加价倒卖的现象，部分黄牛已经被警方以扰乱公共秩序行政拘留。从法律角度看，您如何界定代牌取号转卖这种行为的性质？它和那种传统的黄牛，比如倒卖火车票、医院的号源倒卖，您觉得有区别吗？
6: 代牌取号然后再进行加价转卖的这种其实是一种倒卖号源，那它跟我们平时所讲到的火车票啊，或者是这个医院的这个挂号的这样的倒卖还是有一定的一种区别的。它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说，像火车票啊，或者说是医院的这个号，它是一个有面额的有价值的可以量化的一种有价的票证， 那倒卖它的话，我们说是可以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3条。那情节严重的像车票、船票这些的话，还可能会触及到刑法的227条。但是我们说像餐厅排队号这个是免费发的，没有面额，基本上来讲我们说像

0: 现在还不能够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3条来进行处理，也就是说倒卖有价飘证的这样来处理。但是是否是存在空白的话呢，还是要具体来分析。因为理论上来讲的话，我们说从民法的这个角度来讲，民事行为的话呢，一般来讲还是属于法无禁止即可为。那就像说如果说我雇佣一个人替我去做一件事情的话呢，这个是属于个人劳务，那理论上来讲如果不存在着违法或者犯罪行为的话呢，那这就是一个合法的行为。那但是如果说在这个其中它存在着一些比如说是聚众扰乱了社会秩序啊，严重影响到餐厅的这种经营行为，因为有的时候会看到它的一些黄牛的话呢确实大量的聚集啊，或者说是积压在门口啊等等行为的时候呢，它有的时候会扰乱到社会公共秩序，那这种情况的话呢，它就属于是违法行为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可以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6条的扰乱公共秩序的这个违法行为来对它进行一个处理。
1: 您看啊，如果我们具体来分析整个链条，可以发现有不同的角色参与到里面。那这里面各自的法律风险也请您给我们辨析一下。比如对于黄牛而言，您刚才举了一个例子，比如我找一个人跑腿儿，这可能是彼此之间的这个私人劳务关系。但如果他批量取号、雇人代牌、加价转卖，这个在现行法律体系下可能触犯哪些条款？
0: 批量取号啊，或者说雇人代牌的这种行为，并且进行一个加价转卖，它其实已经是属于一种经营行为了。那如果是经营行为的话呢，理论来讲我们说如果是从事市场的这种经营行为，他应该取得市场主体的这种资格，也就是说他应该是办证照。那这个证照的话呢，我们说比如说像个体工商户啊，或者说公司啊，这是属于一种经营行为。那如果说没有证照的话呢，我们说它可能是属于一种无照的这种经营行为，那我们说市场监管部门可以对这种行为进行一个处理。但是呢，我们话又说回来，即使说他有了这个证照的话，那他是否是能够说去批量取号，然后进行加价转卖？因为这种行为本身的话呢，我们理解，其实他损害的是其他消费者公平交易的这种机会。本来我们大家各自去排队的话呢，可能说，那我有可能我就排得到。但是现在他进行一个批量取号的话，其实是剥夺了他人的那种机会，然后再把这种机会进行加价转卖。那这种行为我们认为他并不属于可以从事的或者是一个合理合法的一种经营行为。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我们说相关部门应该对这种行为进行一个必要的这种规制。也就是说要区分它是批量的还是经营的，还是说只是我个人的提供一种劳务行为，要区分不同的情况进行处理。
1: 如果黄牛使用抢号的软件侵入商家系统，有没有可能构成计算机方面的问题？
0: 这个的话是有可能的。如果是通过这种技术手段去抢号的话呢，因为它有可能会直接侵入到他人的计算机系统里，或者说对他人的计算机系统进行一个删除、修改、干扰等等。那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说是属于违反国家规定，对于计算机经营系统进行了一种侵入或者说破坏行为。那么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及按照我们国刑法的这种行为的话呢，是可以对这种行为进行规制的。
1: 买号的消费者呢，
0: 购买餐厅黄牛票的这种行为的话，一般我们说在法律上也不会作为一个处罚的这种对象的。但是他确实还是有一定的这种风险的，比如说买到了假票啊，或者把钱给了对方不给他排队啊，或者没排到啊，对方又不退款啊等等，这些会存在这类的这种风险。
1: 您的意思是他的维权上可能会面临法律障碍？
0: 对对对，他的维权上的话确实会存在着一定的这种困难，甚至是法律障碍啊。
1: 从商家的角度来讲呢，现在有报道说部分商家被指默许甚至利用黄牛来制造排队火爆的假象进行饥饿营销，商家对于维护正常经营秩序有哪些法定的义务？
0: 我们说从民法典的这个角度来讲，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商家是有一定的这种法定义务的，包括说像对于他经营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比如说就像他要维持好相应的这种秩序，避免说消费者因此受到身体伤害。那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披露真实经营信息，保障消费者知情权的这样的一个义务。那如果说商家他不是一个被动的一个行为，他而是主动的去利用这种黄牛去制造一个排队的假象，然后夸大这种人气去搞饥饿营销，那么理论上来讲他就涉嫌构成的是一种虚假宣传行为。那么这个时候他其实要承担行政责任，如果是构成欺诈的，我们说消费者还可以主张退一赔三。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方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一下大家，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

0: 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正在北京亦庄进行，同期举办的还有世界机器人大赛总决赛。让机器人运动更难，还是让它干活更难？当机器人从展台走向工厂、家庭等生活场景，人机之间到底该如何相处？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九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1: 中国之声新闻有关。

0: 带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5: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6: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7: 来吧，开场曲，走着。

刚刚过去的七夕啊，大家伙过得很快乐。反正呢，当我姐和我姐夫吃着烛光晚餐的时候，我正带着我那个不解风情、妄图打扰他爸妈约会的小外甥吃自助。我真心实意的想说，我真的不想跟你一起吃饭。你说两个大男人有什么好吃的啊？一个大男人，一个小男人。我的小外甥面无表情地说，你以为我很想吗？我长大绝对不会像你一样的，这么一大把年纪了，只能跟外甥过七夕。人家七夕节吧，单身最起码也能获得自我安慰，我呢居然获得了一个八九岁小孩的讽刺。做人怎么那样呢？来吧，说说今年七夕你是怎么过的，你觉得情侣之间到底应该听谁的？

0: 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哎呀，今年七夕怎么过呀？猫咪说了，每年都迷之自信，今年之内会脱单，但是到了第二年七夕还是自己一个人过。哎呀，别太悲伤了，还有我呢。月亮和爱情说了，和妹妹打游戏，从早到晚，这群情侣都出去约会去了，打游戏终于不用，你说你天天打游戏能有对象吗？这远方青木说了，如果能让我对象听我的，我就能够成为兄弟当中的老大了。哎呀，你看你这个人就武断了吧，两个人之间不能说谁听谁的啊。如果说一定要听一个人的，那你还是听你老婆的吧。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混世魔王说了，天哥呀，你这七夕过得挺惨的呀，有那么明显吗？好了，你看看这大家伙说的，天蓝说了，这个锤子剪刀布谁赢了都要听谁的，我跟我媳妇儿就是这样，但是我知道他第一个肯定出剪刀，我确定要赢的时候呢肯定能赢，偶尔让让他，不能让他发现我出拳头的规律。我听你这意思还挺骄傲呗。

0: 远离城市的喧嚣，细听风在耳边吟唱，放慢脚步，感受电波在时光里流淌，找寻属于你的闲暇时光。欢迎收听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聚光灯调节完毕，
2: 定点光区就位，
1: 麦克风调试正常，
2: 主副机位预备，
1: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三二一，走。
3: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1: ，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氛围、
2: 舞美、
1: 节奏都不是，
4: 是主角。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6: 我有个朋友，七夕节前几天就脱单了。然后不知道是不是恋爱令人变傻，他现在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以前呢，人家是成熟稳重，事儿干得多，但是呢，话说的少，喜欢独处，没事看看书，喝个茶，跟我一样。现在呢，总归就是变成了这个向日葵病，你知道吗？就是那种跟那个向日葵一样啊，向日葵每天不是盯着太阳转吗？他就一天围着他那个对象转。对方几个小时不回消息，他就会变得非常的焦灼啊，没有安全感，然后呢找我诉苦。小天天，为什么我半夜三点给我对象发消息他不回我呢？你对象又不倒时差，多新鲜呢，你怎么不凌晨五点给他发呀？

说了说七夕怎么样了是吧，有很多朋友真的就是向日葵病哈，有很多呀，哎呀这一谈恋爱真的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除了那向日葵病以外还有这个语言退化病。大家跟小孩玩过的大概都知道啊，就是你跟他说话会不由自主的开始学小孩说叠词，吃饭饭，睡觉觉，关灯灯，盖被被，小天天。喜欢的人一个人呢就会不由自主的学他说话的方式，然后我就发现啊，很多朋友们谈恋爱谈久了就没有办法正确的使用语言了，哎，总是重复的使用一个词儿，哎，这种情况不仅仅出现在就是他们跟对象的聊天过程当中，还会蔓延到就是各位兄弟的身上啊。你能够想到有一天我一哥们跟我说，天啊我们去喝酒酒吧，我有点害怕。恋爱令人返老还童啊，你看头发会不会变多我可能不敢肯定，但是话一定会变多，跟小孩一样刚学会说话一样，巴拉巴拉说个没完，你都还没反应过来他俩在说什么东西是吧，他俩就已经心照不宣的哈哈大笑起来，这个时候身为单身一族本来不落寞，我开始落寞了。哎，我就想揪着他俩问问，嘿嘿，能不能说点我们能听懂的笑话，平时那习惯装深沉，哎呀，每天喝着茶在那个朋友圈里发心灵鸡汤，甚至到公园里遛弯什么的，哎，60多岁的大爷能够在单杠上坐10来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这个刚刚跟大伙儿分析了一下，这人呢、不是七夕节让你变傻，是人一谈恋爱就容易变得与众不同。你要有一哥们儿，他们俩七夕的时候出去约会，也不知道为什么非要带上我，我谢谢你了。作为一个灯泡，我很有当灯泡的自觉性，自觉的离他们远了点，但是你们能不能不要这么过分，上楼梯拉手手，逛街拉手手，哎，你吃饭的时候也要拉手手，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兄弟，你什么时候学会用左手吃饭了呢？哼，他跟我讲，为了拉手手。你说你们就一会儿不拉手都不行啊，是不是？我就越看心里越难受。既然我难受了，我不给他俩添点堵吧，我就觉得不行。然后我就强行挤进他俩中间。我心想，这下你们俩能消停了吗？然后这俩人把手绕到我后背，继续牵手手。就有的人他黏糊的让人难受，那我就问了，我说为什么你们俩那么黏糊还要约我呢？就是为了让我看着。我觉得你们可以秀恩爱，但是呢就这种不择手段的秀恩爱实在是令我舌头打结。所以有时候谈恋爱谈到后期就很容易四肢无力，因为啊就是有另一对放在对象身上的这个四肢，吃饭的这个筷子就拿不动啊，要喂喂啊，喝水的瓶子你打不开，要拧拧啊。我兄弟就感慨了，你女朋友好可爱呀。

了，今天节目当中跟大伙聊了很多关于这个七夕使人变得可爱是吧，恋爱使人变得美丽是吧，恋爱还会使人变得发福啊。就66%的人认为两个人在一起会变胖，哎，就是所以说呢，我觉得恋爱当中的关系啊，情侣大脑里头会分泌一种叫 PEA， 这个我查过啊，这是一种让人感受到真爱的物质。而且呢，还有一句话叫情人眼里出西施是吧，这种感觉往往会让人忽视另一半的变化，当然了也包括胖的变化。而且呢，在这种物质的作用之下呢，即使是察觉到对方变胖，也会很快的认为对方的新形象非常的符合自己，哎，满意。所以说呢，这个七夕节已经过了啊，很快呢就会到了下一年的七夕节。祝有情人终成眷属啊。

0: 21点整，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我们会关注一起骨灰被盗引发的案件。那说到盗墓啊，一般盗贼都是会盗窃珍贵的陪葬物，然而在某公墓爆出的一起所谓盗墓案当中呢，这个盗贼却偷走的是骨灰，而墓地管理人呢也对这个事儿秘而不宣。死者家属多年后才知道自己一直是对着空墓祭拜，精神备受打击，于是诉到法院。那么这个案件法院如何判决的呢？稍后我们来关注案例，并请律师来解读一下这个案件背后的法理。在2009年的时候呢，郭某和当地社区达成协议，负责公墓的日常管理和维护。2011年清明时，吴先生在社区公墓购买了一块墓地，存放去世妻子的骨灰，以方便祭奠。在2014年12月的一天，一个小偷撬开了墓地的水泥盖，盗走了吴某妻子的骨灰，还打电话给管理员郭某说拿3万块钱就可以把骨灰还回来。郭某没有答应，他选择了报警。然而这骨灰呢，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回来，郭某就盘算着怎么收拾残局和家属交代，于是他就把这个事情秘而不宣，守口如瓶，把这个墓地用这个水泥重新的修复，那看起来和原来是一模一样的。对这个事件毫不知情的吴某一家人每年都来墓地祭拜，几年下来也没有发现任何的异样。时间到了2020年1月份，因为政府建设用地需求要将公墓拆迁，眼看事情难以瞒下去了，郭某才告知吴某家人说你们妻子的骨灰已经在2014年被盗了。家人得知之后呢，情绪就崩溃了，想想自己对着空墓地拜了6年多，非常气愤，就将转让公墓管理权给郭某的社区还有郭某本人一起诉到了法院，要求二被告赔偿精神损害费10万元。但郭某认为说自己是个承包者，不是看管员，收取的墓地占有使用费也不是管理费，骨灰是小偷偷的，自己当时也报警了。同时他认为精神损害抚慰金最高是5万元，而且应该是由小偷来负责的。而社区则认为呢，公墓占有使用费和管理费都是郭某收取的，社区没收取任何费用，不承担责任。这个案件法院依法判决公墓管理人郭某赔偿死者家属精神损害抚慰金是2万元。好，今天我们点评嘉宾王文静律师，你好王律师。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像这种官司哈，是打个违约呢，还是打侵权责任为好呢？
5: 根据网上的相关报道呢，原告诉求的案由是保管合同。但合同原则上是保护财产利益，不保护精神利益的。那违约责任原则上它是不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因为这个精神损害赔偿一般只适用于这个侵权行为的领域，而这个侵权责任法包括就民法典就已经严格限定了精神损害赔偿的一个适用范围，较少出现在违约行为领域。那实务当中呢，很多法院判决明确了守约方不能基于违约方的违约行为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然而呢，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当中有明确的规定，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因侵权行为而永久性灭失或者是毁损，物品所有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但因此呢，一方当事人违约造成对方严重的精神损害等，对方要求其承担精神损害赔偿只能主张侵权责任。但原告要求依据侵权责任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所谓有损害即有赔偿，但我国法律保护民事主体的一切合法权益。那本案系因骨灰被盗引起的死者近亲属的情感损害，这个呢是平时就是相对来平 一般的案子来讲是比较罕见的。
4: 对。
5: 但法院是贯彻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审判宗旨，根据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依据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对于这类特殊类型的案件，然后经过了周密论证，大胆的裁判，对死者近亲属的情感利益予以了有力的救济和慰藉，实现了个案中的公平与正义。
4: 嗯，那这个案件具体的判决的依据给我们再分析一下。
5: 嗯，这个依据呢是法律事实保障人格权益。
4: 嗯，
5: 它主要呢是由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原告精神损害赔偿请求的法律依据和客观事实。
4: 嗯，
5: 那骨灰呢是祭拜已故亲友的特殊载体，具有精神寄托、情感抚慰的特定价值。那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这个具体的法条规定。
4: 嗯，
5: 那因此呢，原告要求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权益，在司法程序上是应当予以支持的。
4: 嗯，
5: 那本案中丁某去世时呢，他四名子女均未成年，那丁某的骨灰对于原告来说呢是这个精神寄托、情感抚慰、表达思念的一个重要载体。那骨灰的遗失，致使原告失去了祭拜的特定物，给原告造成了不可逆转的精神痛苦，已经构成对原告人格利益的损害。
4: 嗯，
5: 所以原告有权要求相关责任主体来承担这个赔偿责任。
4: 嗯，
5: 那第二个呢，是赔偿责任主体应当是实际管理者郭某。
4: 嗯，
5: 他在本案当中呢，社区虽然设立了公墓，但在与郭某签订公墓转让管理协议后，未再参与墓地的管理，也未收取任何相关费用。但涉案墓地呢，实际上是由郭某在实际经营管理。那原告也是在郭某处购买的墓地，并每年向郭某缴纳了相应的管理费。
4: 嗯，
5: 而且这个公墓已经搬迁，政府补偿的相关费用全部是由郭某领取。
4: 嗯，
5: 因此原告要求社区承担赔偿责任是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的。那郭某作为墓地的实际管理人，理应尽到对骨灰的妥善保管义务。那涉案骨灰虽然是被案外人小偷给窃取了，
4: 嗯，
5: 但作为墓地管理者的郭某在管理上的过错与骨灰的丢失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而且特别要指出的是，骨灰是在2014年丢失时，
4: 嗯，
5: 郭某不仅没有及时将骨灰背到一事儿通知死者近亲属，
4: 对，
5: 反而采用了掩盖手段，隐瞒了这个事实。
4: 嗯，
5: 导致原告在多年时间内对着空墓祭拜。
4: 嗯，
5: 直至2020年涉案公墓面临拆迁，骨灰被盗无法再隐瞒的情况下，郭某才告知死者近亲属。
4: 嗯，
5: 但这个行为不仅违反了社会的公序良俗，还严重伤害了原告的精神利益，那理应对原告的精神损害承担赔偿责任。
4: 嗯，
5: 第三个呢是合理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那综合考虑郭某的过错程度、侵权的手段和行为方式，特别是没有及时告知这一家人，致使其对空墓祭拜长达6年之久。
4: 嗯，
5: 那致使吴某一家人情感受到了较为

0: 为严重的伤害这一个事实，又结合郭某收取的费用及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并兼顾受诉法院所在地的平均生活水平等各方面的因素，那最终法院综合考量认定由郭某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
1: 嗯嗯，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丹青，欢迎继续收听。那么这个骨灰被盗，按说呢是小偷的责任啊。
4: 嗯，
3: 这郭某能不能说，那先去抓小偷吧，先刑事立案吧？
4: 嗯，
3: 这个说法有依据吗？
4: 嗯，本案当中呢，小偷是盗窃了这个逝者的这个骨灰。
3: 嗯，
4: 那依照刑法的相关规定呢，他这个小偷呢已经涉嫌这个盗窃骨灰罪。
3: 对，
4: 那如果家属或者是公墓的管理方，或者说是这个实际管理方郭某，
3: 嗯，
4: 哪怕有一方向公安机关报案呢，这个应当一般正常情况下，他是应当是作为刑事案件，由公安机关进行立案侦查的。
3: 嗯 嗯，那如果说未来一段时间小偷被抓到了。那这个家属能不能继续向小偷来进行追责呢？
4: 嗯，因为小偷盗窃他人的骨灰呢，它是属于这个侵权行为。
3: 嗯，
4: 那这个逝者家属没有这个可寄托哀思的载体了，那肯定是给家属造成了严重的一个精神伤害。因此呢，家属有权要求小偷返还骨灰，将骨灰重新进行安置，同时呢，赔偿家属相应的精神损失费。
3: 那这个事儿可不可以？

0: 将来小偷抓到以后呢，郭某向他去追偿，
1: 这个也是可以的。其实这个呢、主要是看这个家属这一方他的选择，因为他和这个郭某这个管理方呢，他实际上是一个合同纠纷，因为他们之间有签订过这个合同，那他和小偷呢之间呢其实是一个侵权纠纷，所以呢这两个是不同的这个案由，然后不同的法律关系，所以呢家属可以选择，然后针对于不同责任主体，然后那个主张相应的这个赔偿责任。
0: 我们看到这个事件当中，郭某一个很大的过错是他隐瞒了好多年这个骨灰被盗的事实，没有告诉这个家属。那现在是因为政府要拆迁用地了，没法再瞒了，才告诉这个家属。那这个过错是很严重的。如果当初郭某在事发之后马上说了实话，可能也会令家属伤心，但是也胜过谎言吧。
1: 对，因为相对于这个骨灰管理不善呢，其实被告郭某隐瞒事实，让死者近亲属在长达六年时间内对着空墓祭拜，还过错更加明显。对、对原告的伤害也更加严重。如果被告是在偷盗行为发生后及时的告知真相并真诚的道歉，那死者家属可以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甚至结合客观情况或许能够原谅被告。
0: 对
1: 于自己造成的后果应当是敢于直面，勇于担当，及时善后。如果这个瞒天过海，不仅是给死者家属带来了更严重的伤害，而且也辜负了他人的信任，自己还要承担这个相应的法律责任。
0: 我们看到媒体披露过很多涉及到骨灰的案例，比如说盗窃骨灰、盗窃骨灰盒，还有家庭成员之间因为骨灰的存放问题导致很多民事纠纷哈。那这个骨灰它的法律属性到底是什么？
1: 关于骨灰的法律属性呢，有人认为骨灰是物，可以成为所有权的一个客体。那所有权属于继承人，只是所有权行使受限制而已，也就是说不得为使埋葬、祭祀等行为然后处分这个内容。当然还有人认为说

0: 一个主要用途。另外呢，就是骨灰不能进行出借、抵押、担保等，也不符合民法上面相关物的基本属性。
1: 对对，
0: 所以呢，骨灰并非民法上的物，而骨灰是人丧失生命后的物质存在形态。本质呢是身体权客体在权利主体死亡后的一个延续利益，也就是说身体的延续利益。那这种延续利益的权利主体为死者近亲属，客体为近亲属寄托哀思进行悼念的利益等。
1: 那么关于骨灰的民法保护有哪些具体规定吗？
0: 民法典上它是明确规定了人格权受法律保护。那死者的遗体等受到侵害的，他的配偶、子女、父母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如果死者没有配偶、子女，而且父母已经死亡的话，那他其他的近亲属也是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这是民法典上明确的规定。而且那个最高院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当中，也规定了非法利用损害遗体、遗骨，或者说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公共道德的其他方式侵害遗体、遗骨，逝者的近亲属应该侵权行为遭受到了严重的精神损害的，那逝者的近亲属可以要求侵权人承担相应的精神损害赔偿。因为这个骨灰它是作为特殊的物质载体，承载着亲人的精神寄托、感情抚慰，因此呢，它是具有特定人格象征意义的。所以呢，故意或者是过失的侵害骨灰，侵害死者亲属对于死者进行哀思悼念的权利的话，那造成死者家属精神损害的，是要承担相应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
1: 我们看到有不少这种涉及到骨灰的一些案件啊，说偷骨灰，有的可能是为了偷骨灰盒，那个价值比较高，有的可能是为了偷，像这个案件当中，我偷了骨灰以后，我去敲诈勒索这管理人，因为这个对家属来说是损失是很大的，
0: 对，
1: 那么我敲诈管理人，你给我几万块钱，骨灰可以还回去了，
0: 对，
1: 那么这种偷盗骨灰，您刚刚讲了涉嫌一个叫盗窃骨灰罪，还有这样一个专门的罪名，
0: 对，
1: 那他这个法律后果是什么呢？怎么来算这个价值，这个赃物的价值呢？
0: 这个偷盗骨灰，它在刑法上是有明确的一个罪名，叫这个盗窃骨灰罪。在法律上呢，是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管制。当然了，这个就是因为它这个盗窃骨灰呢，它和其他的一般的这个盗窃罪它不太一样。因为其他盗窃罪它有一个立案标准，就是以金额为标准。
1: 对，
0: 但因为骨灰，它不是我们所说的法律上的物，所以说呢，它是没办法计算这个具体的一个价值的，只能说这个小偷他实施了这个行为，那他就构成这样的一个犯罪。
1: 另外我们看这个案件当中，郭某还说像类似这样的精神赔偿最高就5万元，这个有依据吗？
0: 这个没有就是说明确的一个法律规定，至少在我们就是现行的这些法律啊，最高院的司法解释是没有规定的。可能是也有可能这个郭某说这话呢，就是可能是他自己的一个主观认识，当然也有可能是他们当地的法院的一个就是司法实务的一个就是一个达成的一个共识吧，然后都可能对这类案子可能都会就是这样的金额，
1: 在5万左右。
0: 对，
1: 其实这个精神损害赔偿其实是有自由裁量权的。
0: 对，因为这个的话，精神损害赔偿它没办法进行一个物化或者是量化。
1: 对，
0: 那这种情况下，那只能是这个具体的承办法官他在审理这个案子，结合这个案子的具体的情况，因为每个案子他的情况是不太一样的。
1: 是，
0: 然后他根据这个情况，就像刚才这里边他也考虑到了这个承担，就是这个
1: 经济能力啊，
0: 郭某的经济能力啊，包括当地
1: 生
0: 活
1: 水
0: 平
1: 等等，
0: 对这些，然后包括给这个受害人这个家属造成的这种精神损害的程度，然后他是一个综合的一个评判，所以可能就是说这个案子可能就是不同的人可能认识也不一样，那可能裁判的结果也不太一样。对，
1: 好，谢谢您的解读。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如果人生有一件事你不能够减省，那这件事可能是旅游。每个人出生的时候都是蝌蚪，长大了却都变成了井底之蛙。这不是你的过错，而只是你的限制，但你要想办法弥补。要了解世界，必须走到远方去。

其实对现实生活的任何穿越都可以称为旅行，旅行可以穿透的现实，日常生活同样可以。穿越生活不过是穿越自己的内心，生活即旅行。

辛芷雯曾经是北漂一族，因为2012年第四季的中国好声音被大众听见，他重新诠释了奶茶刘若英的那首为爱痴狂，可是凭借独特的编曲，非常饱满的情绪，打破了之前奶茶留给人的鲜明印记。而编曲就是他在演唱背后的功力，有时甚至让你忘了他的声音好不好听，他是不是足够多演唱的技巧，重新编排也为既定熟悉的音乐注入新的生命。

0: 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2: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3: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从小到大呢，相信很多女孩都听过一些过来人给你的忠告，比如说女人最大的幸福就是找个可靠的好男人结婚。然而长大后的我们却发现，结婚照上的明媚笑容并不是你今后的全部人生。这个道理呢，从我小姑身上得到了最好的印证。前段时间，我小姑带着她仅剩的一箱子家当投奔到我家暂住。当我爸妈打开门看见满脸泪水的小姑的时候，也吓了一跳。我们没想到几个月前还在朋友圈里秀幸福人生的她会遭到背叛离婚。我爸说，小姑在他们那个年代是个回头率很高的美人，后来我爷爷工友给介绍了一位家庭条件不错的小干部，也就是我后来的小姑父。在我的记忆里，从小身边人就夸我小姑有福气，说小姑父是个可靠的好男人，对小姑好，从不舍得让她上班。包括我妈，她总念叨，你呀，长大了也要找一个像小姑父一样可靠的男人啊。但后来的故事是我们怎么都没想到的。小姑离婚后完全失去了生活能力，没车没房没工作的她，不但争取不到孩子的抚养权，养活自己都是个难题。

后来大家又说小姑是遇人不淑，但在我看来，不管是谁，不管爱谁，把太多选择权交给别人，都只会让自己承担更多被动的风险。所以与其等别人给我们撑伞，倒不如学会自己给自己打伞。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我记得演员刘敏涛曾在演讲当中说，循规蹈矩的生活并没有给我带来预期的幸福，反而让我在本该神采飞扬的大好年华活得卑微而苍白。他从小家教森严，认真读书，中戏毕业后呢就遇到了爱情，随后便顺理成章地在家相夫教子。他的前半生在外人看来的确是正确的，但婚后过于依赖丈夫，也让他变成了一个面目模糊的贤内助。面对丈夫的冷漠和常年的夜不归宿，她越来越被动，也越来越自卑，直到她连买一个冰淇淋的钱都需要跟丈夫伸手要的时候，她才醒悟，决定离婚，去找回属于自己的人生。是啊，总有人告诉我们，找一个可靠的人相伴一生是不会出错的，然而现实生活却不像电视剧会有剧本来告诉你该怎样发展。生活里多的是你意想不到的情节和你招架不住的意外。当我们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他人身上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你的人生是被动的，是无法选择的，更是承受不了失望的。任何风险都会把你打得措手不及，即便你做得再完美，也不能保证这一切永远不会变。

分享这个故事是想告诉你，在生活当中，你是一个特别喜欢依赖另一半的人吗？在一段友谊当中，在一段友情当中，你是否特别依赖你身边的那个朋友？在一段爱情当中，你是否特别依赖你的另一半？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呢，很简单，两个字，依赖。关于这两个字，你有哪些故事想要和我分享吗？

0: 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今天和各位分享的话题呢，是关于依赖的。那来听听他们对于依赖有什么样的想法和故事呢？一起来听听看。
2: 对于女孩子来说，爱情里的依赖感真的很重要。我有一个北漂的朋友，她是一个特别独立自强的女孩。前段时间她认识了一个男生，性格很好，也很有才华，是她会喜欢的那个类型。可是由于男生的工作实在是太忙了，她觉得男生并没有对她很主动，或许也没有那么喜欢她，只是把她当作普通朋友。就在前两天，她养了很多年的猫突然之间走丢了，她的心情本来就很糟糕。就在这个时候，公司还通知她，她好不容易拿下来的项目也没有了，她终于忍不住崩溃大哭起来。就在这个时候，男生突然之间给她打了一个电话，她无精打采地接了起来。对方问她，你怎么了？他说，我的工作不是很顺利，我想要回家休息一段时间，可是我又怕我的猫回来找不到我。他就这样乱七八糟地说了很多，很长一段时间才表达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可是这个男生却一如既往平静地和他说，你想回家那就回，我帮你查看了最近的一趟回你家的机票还有，我可以马上送你去机场，可是我还是建议你可以再等等。他一边安抚他的情绪，一边有条有理地和他分析现状，告诉他你最好处理完这边的事情再回家。男生平静的语气让他觉得有一种莫名的安心，情绪也很快平复下来。没有过多久，门铃突然之间响了，电话那头说，开门吧，哭了一下午也挺累的，我带你去吃点好吃的。他回忆说，当他打开门的那一瞬间，看到这个男生心都快融化了，就是特别想要依赖眼前这个人，想要傻傻地待在他身边，什么都不用想，把所有处理不好的事情都交给他，心安理得地当一个缩头乌龟，气定神闲地看他摆平一切。对于很多女生来讲，感情里最难得的就是愿意去习惯依赖一个人。其实我根本就不厉害，我的独立，我的坚强，都是纸糊的老虎。我最真实的一面是想躲在你的身后，去做那一个被你保护得很好的小蠢货。有的时候我在想，虽然特别独立，不需要被人照顾被人疼，也可以过得很好，这是一种福气。可是哪怕我不需要，也可以被人照顾被人疼，这是另外一种福气。虽然我可以，但是我还是需要你，加油宝贝。

对于另一半，你会习惯依赖一个人吗？其实我觉得刚刚分享的这个故事呢，是还蛮甜的，但是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永远不要那么黏腻，不要那么依赖啊，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你迟早会是一个人，越是依赖一个人，等那个人离开的时候，就越无法接受，包括心理和生活能力都是这样。所以为了自己，也为自己爱的人，我们需要让彼此独立一点。我一直都相信那句话，无论亲情还是爱情，太依赖一个人，当他走了，你会很难过，因为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甩甩手离你而去。生活中的过客就像公交车上的乘客，来来往往，却没有一个可以陪你到终点。当然，此刻聊了今天这个话题，脑海当中第一个想到的人是谁呢？

0: 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想来和各位分享的是，永远不要太依赖一个人，因为你不知道哪天他会突然离开，他离开那天把你也带走了，你会发现自己原来只剩下一个躯壳，你想象不到自己会多么的惊慌失措，依赖的时候有多安逸，失去的时候就有多痛苦。最近我看了一部电影啊，一个极富绘画天分的少女，因为爱情放弃了自己成为专业画家的梦想。28岁的她不工作，全然依赖着她的男友生活。然而在一起10年的男友却迟迟不提结婚的事儿。其实男友并不宠溺依赖自己的女人，却欣赏自立自强的女人。这10年必是两人共同的挫磨和疲惫感。

这个女孩呢，失去了很多独立的能力，面对渐行渐远的感情，彷徨失措，却不知道问题出在了哪儿，更不知道该如何挽回。故事的最后呢，靠着17岁的天赋异禀，28岁的自己走上了人生巅峰，不仅开始重拾画笔，还办了画展，一夜成名。于是这个男生又重新追求女生，并为她成功的喝彩。看完之后，我觉得可能每个人都有无奈和挣扎的一面吧，每个人也都在进行自我修正。但女孩啊，无论任何时候，请你都不要因为陷入在爱情里而忘记了提升和充实自己。你要知道，真正活出了生命力的女孩，不单单有付出爱的盼望，还应该有付出爱的能力。她应该充满独立人格的魅力，她和爱人彼此成全，彼此成长。我觉得这样才是一段美好的爱情。

寂静的深夜依旧与您相伴。 FM 89.9 雨神人民广播电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日常生活当中，喝开水似乎是我们骨子里带来的传统，但是这个习惯真正普及开来不过是上世纪50年代的事。把它送进千家万户的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全民运动，爱国卫生运动。2017年，世界卫生组织还向中国政府颁发社会健康治理杰出典范奖，称这场运动为新中国的卫生奇迹。今天，爱卫生、讲干净，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已经像呼吸一样自然。可就在70多年前，这一切还都是新鲜事儿。那么，一项卫生运动为什么以运动这种声势浩大的方式展开呢？喝开水、饭前洗手，这些今天孩子们都知道的常识，当年是如何做到家喻户晓的呢？一只小小的麻雀为什么会在四害名单里几进几出，最后由科学家为它平反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一场全民参与的健康史诗——爱国卫生运动上。

关于爱国卫生运动的起因，要从朝鲜战场上一场诡异的空袭说起。1952年1月，朝鲜北部大雪纷飞，志愿军战士何世长和战友们发现几架美国军用飞机来回低飞，既不投弹也不扫射，在阵地上空转了一圈又一圈，直到中午雪尽雾散才升空离去。大家正纳闷，一个战士忽然喊了起来，雪地上有东西。皑皑白雪里，成群的苍蝇、跳蚤、蜘蛛正有气无力地爬着跳着。何世长奉命骑马前去查看，又发现了一袋正在蠕动的老鼠。冰天雪地，哪来这么多虫子？战士们只是觉得奇怪，可是几天之后，部队里陆续有人患上霍乱、鼠疫等烈性传染病。原来美军为了挽救战场上的败局，竟然不顾国际公约发动了细菌战。更令人发指的是，除了前线，美军随后又在我国的抚顺、新民、安东、青岛等地撒布了大量带有细菌的昆虫和毒物，企图从根本上削弱中朝军民的战斗力。这是一盘阴险的棋，烈性传染病一旦流行开来，后果不堪设想。好在发现的不算太晚，在抗议、控诉和揭露美国细菌战罪行的同时，志愿军在中央领导下迅速展开了反细菌战防疫工作。1952年3月1号，志愿军成立了以邓华为主任的总防疫委员会，各军师团成立防疫委员会，各营连成立防疫小组，消毒环境，控制水源，清除垃圾，扑灭老鼠、苍蝇、蚊子、跳蚤。每个战士都发了一张预防注射证，正面记录疫苗注射情况，背面印着一份中国人民志愿军反细菌战个人卫生条约，一条一条写得明明白白，我自己

或同志有病，不论轻重马上报告。我不吃也不用手碰飞机撒下的可疑的东西。紧随志愿军部队，全国也行动了起来。1952年3月14号，政务院召开会议，成立了以周恩来总理为主任的中央防疫委员会，号召全国人民紧急动员起来，开展防疫卫生运动。一个规模空前的防疫卫生运动在全国的城市和乡村广泛展开。正是因为这场群众性防疫卫生运动是为了粉碎美国的细菌战而发动的，是保家卫国的一项政治任务，是在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指引下开展的，所以这场运动被人民群众称为爱国卫生运动，并很快得到党中央的认同。1952年3月24号，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第一次使用了爱国的卫生防疫运动这个说法。卫生前面的爱国二字就是这么来的。其实中国共产党对卫生防疫工作的重视由来已久，早在红军初创时期，根据地的医疗条件极其简陋，毛泽东要求卫生工作人员要向全体红军干部宣传卫生防病知识，发动群众改变生活环境，减少疾病滋生和传播。新中国成立之后，1951年9月，毛泽东主席对防疫工作综合报告作出批示，其中写道，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批示里还有一笔让人印象深刻的账，每年全国人民因缺乏卫生知识和卫生工作引起的疾病和死亡所受人力、畜力和经济上的损失，可能超过水旱风虫各项灾荒所受的损失，因此至少要将卫生工作和救灾防灾工作同等看待，绝不应轻视。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主席对卫生工作亲自拟稿批转的第一个文件，这为新中国的卫生工作给出了明确的定位，也为后来的爱国卫生运动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美帝国主义的细菌战最终以失败告终，而爱国卫生运动在1952年的高潮之后并没有结束。当年的12月8号，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在北京开幕，总结爱国卫生运动的经验，提出了卫生工作的四大方针，其中一条就是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毛主席还为大会题词，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年底政务院发出指示，把中央防疫委员会改名为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地方各级机构统称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从此爱国卫生运动作为一种独具特色利国利民的卫生工作方式延续下来，成为我国人民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说爱国卫生运动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最直观的例子就是喝开水。今天的人很难想象，就在几十年前，绝大多数中国人喝的都是生水。那个时候自来水普及率低，人们喝的最多的是未经消毒的河水、井水、湖水，有的地方淘米、洗菜、刷马桶用的都是同一条河里的水。长年累月，随着饮水进入人体的细菌、寄生虫有多少，可想而知。抵抗力弱的人染上痢疾、蛔虫这些肠道传染病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兴办自来水投资太大，和湖水消毒又难以操作的情况下，把生水烧开再喝就成了成本最低、最容易普及到各家各户的饮用水消毒办法。烧开水这种办法其实古已有之，但要把它推广开来变成全民习惯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早在1934年，蒋介石曾发动过一场声势浩大的新生活运动，要求人们做一个现代的国民，不再有一点野蛮的落伍的生活习惯。其中一项内容就是

水不沸不喝。然而民国年间战乱纷纷，所谓的新生活运动基本就是搭个花架子作秀，热热闹闹的开了头，转眼就没了下文，并没有给中国人带来所谓的新生活。到了上世纪50年代的爱国卫生运动，不喝生水的口号才真正做到了家喻户晓。那个时候到处提倡不喝生水，工厂、机关、学校，甚至农村公社食堂的免费开水供应。除此之外，还提倡早晚刷牙，饭前便后洗手，生吃瓜果要洗净。这些观念都是在那个时候普及到千家万户的。有一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9年出版的《除害灭病爱国卫生手册》，把讲究个人卫生的五步和十要一条一条地列出来，还用大白话仔细地解释原因，细致程度堪比今天的儿童健康手册。比如五步的第一条和第三条分别是不喝生水和不随地吐痰，因为喝生水会得痢疾等肠胃传染病，随地吐痰能传播肺结核和其他呼吸系统传染病。食药里有两条是要常洗澡、常剪指甲、常理发，衣被要常洗常晒，因为不常洗澡不洗晒衣被，不但容易引起各种皮肤病，还容易生虱子，而虱子能传染回归热、斑疹伤寒。除了这些，手册还循循善诱地补上一句，我们常常有这样的体验，洗过澡换了干净衣服就觉得身上十分舒适，满身有劲儿，理过发之后也会感到轻松愉快。当然习惯是积久养成的生活方式，要改变并不容易。为了让老百姓养成卫生习惯，把防病知识教给大家，那时候的卫生宣传真正做到了家喻户晓。据1952年北京市卫生局关于三年来卫生工作总结记载，仅1952年一年，北京就编印传单、标语69万张，制作图片、照片21万7000多张。宣传人员还想了个办法，让群众在显微镜下亲自观看致病的微生物，让大家对肉眼看不见的致病生物有了一个直观的了解。参与宣传的除了政府工作人员，更多的是主动无偿工作的大批卫生积极分子。当时全国各地的小区大院纷纷成立卫生小组，正是在这样各部门全都重视、党政干部带头、老百姓主动参与的全民动员之下，不喝生水这些卫生习惯才得以广泛形成。讲爱国卫生运动绕不开除四害，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还记得上世纪50年代全民除四害的场面。可以说除四害是爱国卫生运动在群众中开展的最普遍、最经常的内容之一。1952年爱国卫生运动兴起的时候，主要任务就是消灭传播鼠疫、霍乱、伤寒等传染病的病媒害虫。人手一把苍蝇拍，打完苍蝇用火柴盒装了上交，各地涌现的灭鼠捕雀能手是当时新闻报道和人们学习的对象。1958年12月编印的一本《除四害讲卫生先进单位和能手的经验介绍》里提到，延庆有个捕鼠能手王世朝，他能在野外准确地寻找鼠洞，用翻、挖、熏等办法灭鼠，村里的青年纷纷向他学习，跟着他到外村消灭野鼠，结果周围十几个村里的果木和庄稼好几年都没有遭到鼠害。1958年30岁的诸葛阳是杭州大学生物系动物学教研室主任，那年夏天他到杭州郊区萧山参加活动，突然有人在插秧时染病去世。防疫站调查之后发现，病人是在水田里传染了钩端螺旋体病，而钩端螺旋体的宿主是老鼠。这种病真的是老鼠传染的吗？又怎么防治呢？防疫站请诸葛阳加入了研究团队。诸葛阳在学校上课之余，
每个月

抽出十天时间，背上被褥、蚊帐、碗筷，自备干粮，来到浙江义乌县大陈公社。经过一年的研究，解剖了几百只老鼠，他和团队终于明确，钩端螺旋体病的主要传染源是浙江农田里的一种优势物种黑线鸡鼠。水田里的水是传播媒介，冬天田里没有水时，钩端螺旋体就躲在黑线鸡鼠体内，到了夏天钻出来进入水中，人下田干活，它就通过黏膜或者是破损的皮肤进入人体。黑线鸡鼠每年春天秋天繁殖两次，据此诸葛阳提出每年一月到二月大规模灭鼠，那时田里没有粮食，老鼠会跑到农民家里或者草堆里过冬，比较集中，这时只要消灭 80% 以上的黑线鸡鼠，第二年就可能不会大规模发病。

刘四海的历史上还有一桩著名的冤案，主角是麻雀。麻雀没有传播疾病的罪责，只是因为吃庄稼一度被列入四害。所谓四害究竟是哪四种动物呢？其实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有很多的版本。1952年的四害指的是蚊、蝇、狮子和鼠类，老鼠传播鼠疫，蚊子传播疟疾、丝虫病，苍蝇传播肠胃传染病，狮子传播流行性斑疹伤寒、回归热。这些病媒害虫被列入消灭名单，顺理成章。那么麻雀是怎么进来的呢？第一个相关的正式文件是1956年1月公布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其中第27条写道，从1956年起，在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和蚊子。这份文件同时写明，打麻雀是为了保护庄稼，在城里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要消灭。显而易见，麻雀被打的原因就是偷吃庄稼。可在后来的除四害运动当中，麻雀成了主要目标之一。为了消灭麻雀，很多地方开展过集中围剿的战役，比如杭州市的除麻雀行动，全市统一一个时间点，一声令下，家家户户就开始敲锣打鼓，有的人还爬到树上、屋顶上敲。麻雀是短途飞行的动物，飞不远，又找不到安静的地方歇息，敲锣打鼓就是对它进行疲劳轰炸，让它一直飞，最后累得掉下来。可是麻雀吃掉的粮食真有那么多吗？诸葛阳做过一项关于麻雀的研究，当时杭州市和富阳县打掉的麻雀被一麻袋一麻袋地送到他所在的实验室。诸葛阳对每一只鸟的体重、体长、尾长进行测量，对胃里的内容物进行分析，结果发现1653只鸟里只有302只是麻雀，仅占总数的 18.2%， 其余还有42种鸟，大多是益鸟。而且麻雀在春天、夏天吃的更多的是害虫，本身是有益的。注意到麻雀吃害虫的科学家不止诸葛阳一个。1959年11月，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晋夫写了一份关于麻雀问题的报告，其中说，科学家一般都认为由于地点、时间的不同，麻雀的益处和害处也不同。有些生物学家倾向于提消灭雀害，而不是消灭麻雀。1960年3月18号，中央发出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麻雀是益鸟，不应该再列为四害之一，不要打了。半个月后，负责农业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做报告，特地对麻雀问题做了说明。纲要所说的除四害中，应当把麻雀改为臭虫。从此，麻雀从四害中退出，这桩冤案终于平反。后来，由于蟑螂逐渐成为主要的家庭害虫，臭虫又被蟑螂取代，四害的名单就这样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的调整。全民动员起来，讲究卫生，除害灭病，爱国卫生运动改变了千家万户的小习惯，但它要改变的远不止这些，它还要向一座城市最脏、最臭、最不堪的角落开刀。北京南城外有一片芦苇丛生、坟茔遍布的洼地，老北京人管它叫做南下洼子，提起它来人人摇头。就在这场运动当中，17000多人开进这片荒地，要把它彻底变个模样。还有老话说的京师无厕，堂堂北京城曾经找不出几座像样的厕所，这个延续了不知多少年的窘况也要在这场运动当中终结。而一群过去被人看不起、受尽压榨的偷粪工人，即将成为万人敬仰的劳动模范。那么一个普普通通的掏粪工人为什么能成为全国劳动模范，感动千千万万人呢？
北京最早建设的现代公园又是怎样从一片乱坟岗里挖出来的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一场全民参与的健康史诗——爱国卫生运动下。

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杨丽娟，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

0: 1993年正值商标法颁布10周年，中央电视台想以此为主题举办当年的315晚会，导演组请来词作家阎肃等人为晚会出谋划策。阎肃提议，当前市场上假货横行，天怒人怨，应该写一首以打假为主题的歌曲。导演组一拍即合，随即组织人员征集创作歌曲。
1: 过了到10天8-9天回来跟我说，说人家说了这没法写，打假怎么写，说谁出这馊主意让他自个儿写，但是找着我，这我开始觉得很容易，我真正开始写了我觉得很难了。您这个眼镜是真的，这皮鞋是假的，您最好有钱别买假货，这怎么能够不买假货，等等都不对，假货不好，我们不喜欢假货，这都不对，想了半天想不出招来。
0: 阎肃10岁起就跟随父母到重庆生活，苦思冥想间，他突然想到了儿时听过的川戏。
1: 后来我就想起川戏有一个叫金山寺，里面有个韦陀菩萨，当这个白蛇到海水里面去找不着的时候，韦陀菩萨说待武神睁开法眼，这个靴子当一踢，在这儿踢出一只眼睛，这个在佛教里头，这个又叫慧眼又叫法眼，他一睁开，上看33天，下看18层地狱，什么都跑不过他的眼睛。睁开慧眼，哎，我想这倒不错。当我们人人有一双慧眼，就假货就没人买了。我就想起一句词儿，叫“借我一双慧眼”。
0: 靠着川戏带来的灵感，阎肃一气呵成完成了歌词的写作，并将其定名为《借我一双慧眼》。作曲家孙川为其谱曲后，交由歌手那英演唱。在登上315晚会时，歌曲的名字干脆变成了歌词中的第一句“雾里看花”。
2: 烦恼最是无情也，小雨温柔。
0: 一曲《雾里看花》经由那英的深情演绎，几乎一夜之间就红遍大江南北。这首原本为打假而作的歌曲，词。

清新，曲调优美，真情流露之间又似乎处处充满智慧与机锋，于是在传唱过程中变成了一首货真价实的情歌，时时传递着人们对真情的渴望和对美好生活。

0: 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流行乐坛也一扫往日的沉闷，涌现出众多让人耳目一新的作品。1982年，词作家傅林和作曲家古建芬合作写出一首叫做《妈妈的吻》的歌曲，一下子触动了无数离乡游子的心弦，激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家乡的感怀，对母亲的思念。
1: 那时候开始大工潮也出来了嘛，
2: 对，
1: 都在离开原来的家，这个人们怀念家乡，怀念母亲那种心情，他能够打动你很多人。
0: 词作者傅林就出生在东北一个普通家庭，作为家里的老小，妈妈对他格外优待。每到傅林生日这一天，母亲总会把5分钱塞进他的手里，让他出去买一个白面膜。傅林说，这个白面膜就相当于那个年代的生日蛋糕。
1: 那个馒头要细细的吃，先吃那个皮儿很筋道，再吃那个瓤。长大成人以后，到了北京，开始搞创作，总想要给母亲写一首歌。
0: 妈妈的吻歌词简单朴实，旋律清新自然，传递出一种非常朴素的中国式乡村的人文情怀。傅林说，中国人很不善于表达对母亲的爱，很多人包括自己一生都没给过母亲一个吻，但这并不代表这份爱不厚重。
1: 每次回家呀，母亲对我很亲近，这个有时候抱抱我，写了妈妈的吻就没有一个，从来就没有还给妈妈一个吻，所以这是我的遗憾。
0: 上世纪80年代初，内地流行音乐刚刚起步，妈妈的吻也亲历了流行乐坛商业化运作的开端。1984年，太平洋影音公司到处挖掘有潜力的年轻歌手发行专辑，声音甜美的歌手朱晓琳很快被音乐编辑发现。
3: 我爸爸就是悄悄地自己写信，给太平洋的老总写信，写了我不知道有几十页，长长的，就是我爸爸非常的执着。然后终于有一年等来了他们的回信，没有把我立刻带回来，但是呢，就当场就那几天就决定要给我录。
0: 妈妈的吻原来是歌手程琳的恩师傅林专门为程琳量身打造的作品，但在录制专辑的时候没有把这首歌录进去，而朱晓琳的专辑刚好还缺一首歌，于是公司就把这首妈妈的吻给了朱晓琳。1984年，朱晓琳的专辑《歌林新苗》朱晓琳正式发行，这盘磁带 A 面第一首歌就是妈妈的吻。这首歌让青春懵懂的朱晓琳一夜之间从平凡的中学生成为家喻户晓的歌星，也让那个年代无数背井离乡的人们找到了乡愁的寄托。

0: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爱妃，是你吗？别走，别离开朕。我知道你还在怨朕，你应该怨我，应该怨我。
2: 太上皇，来人呐！太上皇。

0: 广播剧《大唐绝恋》，策划王处、李龙、胡静雅，编剧齐桂平，音乐编辑焦勇，录音王林，制作陈伯涛，艺术总监殷满仓，导演王宝琴。请听第二集。
1: 那好，我走。
2: 哎，别动。哎这要想一下曲子的名字。嗯，想好了。朕想好了，这支曲子索性就叫它德宝子。对，朕得到了你，朕就是得到了人间的至宝啊。嗯，
1: 三郎就会拿玉环说笑。
3: 启禀陛下，翰林学士李太白已至殿外候旨。
2: 宣。
4: 宣翰林学士李太白进殿。
5: 宣翰林学士李太白进殿。
6: 李白参见皇上。参见娘子。
2: 爹卿平身。
6: 谢皇上。
2: 啊，李翰林，大家都夸你有惊世的诗才。朕命你就以今日我和太真在此歌舞欢愉为题，为梨园做一首新词。如何？
6: 新词。好啊。臣斗胆请皇上赐酒啊，赐酒啊。
7: 启禀皇上，李大人不能再喝了。老奴刚才在酒肆找到他的时候，他就已经醉了。
2: 是吗？
6: 醉啊。高大将军，你满禅城去打听打听啊，我李太白什么时候醉过啊？我之醉从来都不是因为酒。
7: 李大人不可放肆。
2: 无妨无妨。朕早就听闻李爱卿嗜酒如命。嗜酒何一，嗜酒何一呀、啊、传言不虚，传言不虚。赐酒。
7: 是。
6: 谢皇上。

0: 好久好久啊。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1: 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无

0: 这首千古名篇《清平调三首》也就此谱写了一段帝王、美人和才子之间的千古佳话。
1: 给我拿酒啊，
2: 我要喝酒，
1: 一醉解千愁啊。
3: 王爷保重身体啊。
1: 保重？保重什么？
3: 不行，
1: 你说我要这无用的身子有何用啊？有何用？
3: 王爷，你今天就算是醉死在这里，沉香亭里的欢宴可会停歇片刻。
1: 大胆！
3: 小人失言，王爷恕罪，王爷恕罪啊。
1: 你别怕，别怕，你说真话，何罪之有？何罪之有啊？啊！
3: 《清平调三首》。

0: 我的王妃，我与他同床共眠五年的夫妻啊，可今日你可有片刻的想起啊？今天我终于知道自己在等什么。
1: 在等什么了？
0: 我在等什么呀？
2: 王爷。

0: 娘子，别练了，休息一会儿，喝口茶吧。
1: 行，喝茶，端过来吧。
0: 哎，娘子慢用。
1: 嗯。
0: 哎，娘子，虽然皇上已准你不穿道袍了，可是这也不能一直就这么娘子娘子的叫着吧。
1: 娘子有什么不好？就像是平常人家的糟糠之妻。
0: 那后宫这么多嫔妃，要么嫔位次，要么嫔子嗣，哪一个不是挖空心思的为自己谋一个好前景？皇上现在最宠娘子了，可这娘子叫的总让人不安心。
1: 你这个小春熙啊，怎么这么多心思？像我现在每日与三郎弹琴唱曲打鼓起舞，这样的快乐日子又岂是那些名分位次能够相比的？
0: 可是这只是一时的快乐呀，终归不是长久。
1: 长久？什么才是长久？

我的心里话也只能对你一个人说了。有些人就如同这打翻的茶杯，茶水还能再回到杯中去吗？行了，快把这满地的水打扫干净，一会儿皇上就要来了。

0: 前宜公主回府。
1: 公主，公主，你终于回来了。我，你们都退下吧。
2: 是。
1: 我杨辉这心可算是放下了。
3: 驸马多虑了。虽母后仙逝之后，父皇与我少有亲近，但我亦是他的亲生女儿。朝我见驾，杨辉驸马大可不必如此紧张。
1: 亲生女儿？那前太子还有光芒巨王，哪一个又不是他的亲生骨肉？当初三王之事，我也牵涉其中。皇上手段之凌厉，至今思来尤令人胆寒呐。哎，现如今咱们失去了庇护，怎叫人安心度日啊？
3: 驸马放心吧，父皇是断不会旧事重提的。杀三王的命令是父皇亲自下的，若要追责，第一个要追究的正是父皇他自己。
1: 那么皇上叫你去所谓何事啊？
3: 为了寿王。
1: 寿王？寿王一向谨小慎微，避府不出，他又能惹出什么事端来？
3: 哥哥自然是安分守己呀。父皇是让我去当说客，让哥哥答应另娶一位正妃。
1: 哦，原来如此啊。哎呀，这李太白的清平调风靡京城，皇上的这一步棋是势必要下的。公主与寿王一母同胞，向来亲厚，皇上让你去，想必也是无计可施了吧。
3: 是啊，此前哥哥已经拒绝好几次父皇的赐婚了。
1: 哎，那你去你能说动他？
3: 以哥哥对杨氏的感情，怕是派谁去都没有用。但皇命难违，明知如此，我还是要走这一趟的。
4: 陆行，倒酒，
5: 倒酒。
4: 王爷，不要再喝了，酒多伤身，保住身子要紧。
6: 你也来管我？你们个个都来管我，滚，滚出去，快滚！
0: 咸宜公主驾到。
2: 参见公主。
3: 哥哥。
4: 啊？哦，公主。
6: 你不好好的在你的府里待着，到我这里做什么？
3: 你们都下去吧。
2: 是。
3: 皇兄，咱们兄妹许久未见了，我来看看你。
6: 哦，看我？我有什么好看的？不，好看，的确是好看。不只是你，全天下的人都应该来看我，好好的看看我。我堂堂寿王李瑁，好看着呢。
3: 皇兄，母后已经走了，世上只留咱们兄妹几个，即使是为了贤宜，哥哥也要保重自己啊。
4: 保重？你除了会说保重，就没有别的可说的了？我最讨厌听到的两个字就是保重。
6: 行了，我你也看了，保重也说了，

0: 我就不送了。
1: 还有一事。
0: 我同意了。
1: 什么同意了？
0: 什么都同意，都同意。
1: 皇兄，
0: 你还不走？再不走，我可就不同意了。
1: 好，我走，我走。
2: 天宝四年，公元745年的8月初6，唐玄宗正式宣布立太真杨玉环为皇贵妃。
3: 贵妃娘娘，请用茶。
4: 不是刚用过吗？
3: 那贵妃娘娘用块点心。
4: 也刚用过。
3: 那贵妃娘娘身子可乏了，我给贵妃娘娘捏捏腿吧。
4: 行了，臭丫头，贵妃来贵妃去的，比我还要欢喜。
3: 当然要欢喜啦，贵妃那可比当年宠冠六宫的武惠妃还要尊贵呢。皇上这么宠爱贵妃，说不准呐，很快贵妃娘娘就能母仪天下了。
4: 你呀，也太贪心了。
5: 贵妃，贵妃，朕回来了，朕回来了。
3: 参见皇上。
5: 下去吧。
3: 是，参见皇上。
5: 哎，爱妃，不必多礼，不必多礼。快快，
3: 谢皇上。
5: 哎，快过来，快过来。
3: 三郎，
5: 让朕好好看看，好好看看。好，好。哎呀，玉环呐、啊。朕被那些迂腐的大臣们纠缠了整整一个上午不得脱身，朕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回来，飞回来呀。
3: 玉环爷在思念皇上啊。三郎快坐。
5: 嗯，好。啊，坐。嗯，哎，这茶味道不错。时间仓促，贵妃的册封仪式还是简单了一些，爱妃受委屈了。
4: 不委屈，玉环并不在意什么贵妃的名号。
5: 哦，
4: 在意的只是三郎的一颗真心。
5: 嗯，爱妃真是至真至纯呐、啊，有了你，朕仿佛又回到了刚登大宝的时候，少年意气，英姿勃发，浑身上下那都有使不完的力气。
4: 三郎本就是如此啊。
5: 对，对，只要有爱妃在身边，朕永远都不会老。
4: 三郎，
5: 嗯，
4: 听说梨园又排练了新曲，咱们一起去看看吧。
5: 哦，好啊，一起去。
4: 嗯。
6: 我们
7: 来了，
8: 这边走，这边走，
9: 瞧一瞧，同志们，
10: 站站，让开，让开，站，让开，又让开，站，
11: 这是发生
10: 何事啊？这么急，
11: 让开。
12: 听说杨贵妃就爱吃这新鲜的荔枝。
13: 啊，这荔枝，荔枝为何物啊？
14: 杨贵
13: 妃，
14: 那谁吃过呀？咱们连见都没见过，好像是一种岭南的果子，味道甘甜，不耐储存。
15: 我跟你说啊，你知道吗？这必须快马加鞭，一路上不知道要死多少人、多少马才能送到啊！
16: 哎呦，
17: 真是皇帝
18: 作孽！
19: 是啊，
3: 多少人呐？
1: 太欣慰了，
8: 唐是莫太一样。
5: 哎呀，小鹦鹉啊，快跟着朕说呀，说贵妃，贵妃，
2: 贵妃，
5: 贵妃啊！哈哈，哎呀，哈哈，你看看这只进宫来的白鹦鹉，通了人性了。哎呀，这贵妃一定喜欢。李氏，你说呢？是啊，
6: 还是皇上调教的好。
5: 李氏啊，等一会儿你给贵妃送过去，让那个小丫头她好好的乐一乐，高兴高兴。
6: 是。
5: 哎呀，荔枝到了吗？
6: 回皇上，已经送到了，老奴已经看过了，新鲜的呀，就像刚从树上摘下来的一样。
5: 好啊好啊，那赶紧一并送给贵妃。
6: 是。
5: 昨天在贵妃那儿突然想起，朕现在拥有了富庶的天下，绝色的美人，还有能干的宰相，朕想要的都有了，再无所求。那接下来要和贵妃一起享受这世上所有的快乐。
6: 皇上圣明。
5: 可天天早朝实在是烦恼得很。我大唐政通人和，国泰民安，可是那群迂腐的大臣们却小题大做，纠缠不清，他每天，你看，每天鸡零狗碎的絮叨个没完，迟迟不能退朝，贵妃在后宫那等得心焦。哎，朕呐，想把正事全部都交给宰相李林甫。高爱卿，你觉得怎样？
6: 皇上，万万不可，万万不可呀！自古有天子巡守天下的制度，天下大权需牢牢掌握在天子的手中啊，万万不可给人。如若把权力给了人，万一形成威势，谁还敢再提出异议？那就天下大乱了，请陛下三思啊！臣狂疾发妄言，罪当死，罪当死。
5: 哎呀，朕已经休戚与共，何须犹豫，快起来吧。起来。
6: 谢陛下。
2: 杨玉环被立为皇贵妃一个月后，唐玄宗就为杨家人举行了一次特别的宫廷宴会，至此杨家的权势日渐壮大，众亲戚皆加官进爵，一时轰动朝堂。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唐绝恋》，编辑黄旭、赵婉婷，统筹李林、竹君、严青，副导演李成哲，出品人祝宇，监制张丽、江兴超，制作人殷满仓，主要演员有胡小丽、常宁国、葛伟、赵立强，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康、李成哲、傅禅、杨凯、石兴义、王刚、王华、陈继安、扎燕、贾莹、李兆龙、刘露耶等。本剧由四川峨眉电影频道管理有限公司、西安超越梦想传媒有限公司出品，西安超越梦想传媒有限公司、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下党火共团圆，是情而不敢。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当然了，您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继续新闻新鲜说。8月18号晚，中超联赛焦点大战，上海申花主场0-3不敌北京国安。赛后不久，社交媒体上的一个短视频迅速引发了热议。
1: 是在散场的过程当中，有一位父亲带着穿印有7号吴磊名字红色球衣的孩子一起往外走，期间几位主队球迷用激动的情绪伴随着粗口质问孩子父亲为何要这么做，孩子当场被吓懵，全程沉默，父亲以身体护住孩子，未起冲突。
0: 主队球迷质问为什么要这么做，心里考量的是足球的德比文化。众所周知，吴磊呢是主队申花同城对手海港阵中过去十多年时间的当家球星。那或许呢，在申花球迷的眼中，小球迷父亲让孩子穿吴磊球衣的行为并不妥当。
1: 在事件曝光之后，吴磊深夜紧急发布寻人启事，寻找这一对受委屈的父子。而在19号晚，上海警方发布通报，三人因寻衅滋事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
0: 一场足球赛有输赢，有热血，有激情啊，这都是竞技体育的常态。但是如果赛场之外，因为球衣不同，喜好不同，就把戾气对准别的球迷，甚至殃及了未成年人，就彻底变味儿了。
1: 那么有网友留言说，我小时候穿对手球衣去看球，我爸还说尊重对手才是真球迷，现在的成年人怎么连这点道理都不懂呢？更有家长感慨，带孩子看球是想让他感受体育精神，结果先学会了输球就要骂人，这才是最可怕的。
0: 整个事件当中最刺痛公众神经的不是比赛的失利，而是成年人失控的情绪。看球呢，本是放松解压、感受体育魅力的消遣，最后却变成了仗着人多肆意霸凌别人的闹剧。
1: 而更值得中国足坛深思的是，球迷文化的成熟度如何跟上中超联赛职业化的步伐。
0: 赛场上嘛，要拼尽全力，奋勇争先，这是热爱。赛场之外，尊重差异，包容不同，这是修养。文明观赛不是约束，而是每一位球迷最该守住的初心。
1: 更不要让个别球迷的不冷静行为扼杀了孩子心中对于体育的那份热爱。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一款会飞的救生圈获外交部发言人点赞，还有哪些科技产品正在助力警务工作。
0: 还会来关注外卖的辣度选项竟要收取打包费，外卖附加服务收费的边界在哪里，又该如何加以规范呢？
1: 网传凭员工口令可购买低折扣机票，靠谱吗？如何分辨真实优惠和引流陷阱？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外交部发言人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呢，为一款浙江杭州会飞的救生圈点赞。这款飞行救生圈呢，兼具无人机的飞行能力与救生浮圈的浮力，能够凌空远程赶到落水人员身边，让落水者能够在短时间当中得到浮力的支撑，为水上救援抢出了宝贵时间。这就是杭州景区公安分局自主研发的 AI 智能飞行救援机器人。
1: 除了会飞的救生圈，景区公安还掌握着哪些科技新装备？他们如何在日常警务工作中派上用场？请听总台记者李欣、周欣的报道。
3: 在浙江杭州湘湖水域，一只橙色的救生圈从岸边起飞，朝落水者靠近。救生圈降落水面后，自主关闭桨叶，落水者抓住了救生圈，漂浮在水面上，救援人员赶来将落水者接走。这只救生圈再次启动桨叶，原地起飞，返回岸边的出发点。 这场充满科幻感的救援场景是杭州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近期在湘湖水域开展的水上应急救援演练，而这款装备正是杭州景区公安分局自主研发的 AI 智能飞行救援机器人，通俗一点又叫可飞行救生浮圈，它搭载自主导航系统，可以飞到落水者身边，持续提供浮力保障，任务结束后能自行返回。浙江杭州市公安局西湖风景名胜区分局科技信息化大队副大队长丁孟飞介绍，
4: 有四个固定翼，在它的四个脚上，它可以达到14米每秒的一个速度，那作业范围是2公里左右，那我们可以在后台对它进行一个指点飞行，飞到需要被救援人的身边之后。

0: 再次进行救援。
1: 这个发明的想法是怎么来的？丁孟飞告诉记者，在日常水域救援中最棘手的就是预警到了人还没到，也就是落水警情发生后，警力往往无法第一时间赶到涉事水域。
0: 那就以我们常规的落水警情为例，那在等待我们救援船到达之前，我们可以根据情况调动附近的可飞行的救生圈，让它精准到达落水者的附近，给他提供浮力，等待后期的第二梯度的救援力量的到达。
1: 能不能让救生圈自己飞过去？这一异想天开的构想很快落地，警务一线提出需求，高校与企业承接技术研发。目前会飞的救生圈已经开展了实地的测试工作，不仅仅应用在演练场所，还在杭州西湖景区开始发挥救援力量。丁孟飞介绍，
0: 目前呢，我们景区是在一些警用无人车上部署了这些可飞行的救生圈，那一旦发生警情，可以就近调度设备前往处置。那下一步呢，我们将结合我们辖区的落水警情的一个情况，在重点部位进行增设，那扩大一个救援范围。
1: 如果说可飞行救生圈是对救援力量的补充，那么演练现场的另一款警务设备，则是对危险水域无人化救援的一次探索。这款更加具备科技感的设备叫做无人船空地救援。
2: 无人船搭载小型无人机升空，进行全域搜索，快速锁定落水人员，精准点位。
1: 这艘无人船由杭州市公安局西湖风景名胜区分局巡特警大队副大队长娄海峰自主研发，其船舱是无人机机巢，无人机负责搜索定位，快速锁定落水人员，随后无人船投放救生圈，依靠船体牵引装置拖拽落水人员平稳返回岸边。
3: 我们在具体警务工作当中呢，往往会碰到一些人力无法解决的一些问题，可能也是有些极难险重的，也有一些可能是警力技术上面达不到的，比如说水上的一个远程救援，或者是恶劣天气下的水上的一个巡逻。那我们就是想，现在的科技技术其实已经能够支撑我们做一些无人化的设备，所以呢，我们后面就想能不能够设计一款无人船。这款无人船呢，它可以应用在水域的一个自动化的巡航，带 AI 识别功能呢，它可以发现一定的可疑的事件，可以引导我们民警后期呢去进行一个处理，想通过这种无人化的这种手段呢，来提升我们警务的一个质效。我们在具体警务工作当中呢，往往会碰到一些人力无法解决的一些问题，可能也是有些极难险重的，也有一些可能是警力技术上面达不到的，比如说水上的一个远程救援，或者是恶劣天气下的水上的一个巡逻，所以呢，我们后面就想能不能够设计一款无人船。这款无人船呢，它可以应用在水域的一个自动化的巡航，带 AI 识别功能呢，它可以发现一定的可疑的事件，可以引导我们民警后期呢去进行一个处理，想通过这种无人化的这种手段呢，来提升我们警务的一个质效。
1: 娄海峰介绍，这款无人船的外围是一圈充气浮体，是为了规避救援时与落水者产生碰撞，将损害减到最低。同时，无人机还可以打开照明灯，可以实现夜间搜索功能。
3: 我们把它叫做一个空水联动的一个勤务模式。无人机呢，

0: 通过气流的方式用无人船的电给无人机长续航供电。无人船目前的电量可以满足这个无人机在空中滞留达到3个小时以上，那么充分的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救援业界救援的一个照明一个帮助。这个无人机呢，它有400瓦的一个照明装置，它可以在20米的高空覆盖2个篮球场大小的照明面积，它可以大大提高我们的一个救援效率。
1: 更重要的是，这款无人船空地救援设备还可在极端天气下发挥重要的救援作用。
0: 那么这个无人机呢，我们也是经过了一个抗风性和恶劣天气的一个设计的。首先它是能够防雨，第二个呢，它的防风等级比一般的消费类无人机呢要高，它这个电机的升力呢会比一般的无人机要更大，所以它就能够在最高7级风的天气下能够正常作业。
1: 除了会飞的救生圈和无人船空地救援系统，西湖景区公安还部署了自主巡航仿生鱼、水面救生机器人等众多黑科技，多种救援手段相互配合，形成了人工决策加科技装备协同的水上救援新模式。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餐饮消费领域的话题。最近呢，某外卖平台上啊，一家连锁烧烤店因为打包费的计价问题引发了关注。有消费者将烧烤餐食加入购物车之后，商品页面上原本标注0元的辣度选项呢，却突然统一都成了打包费。而且不同辣度对应着不同的加价金额，如果不是通过价格明细仔细核对，这笔费用很容易就被一起支付了出去。
4: 外卖打包啊，本来是保障餐品配送的必要环节，但是有部分商家把口味小料的额外成本转嫁进打包费条目。外卖附加服务收费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5: 北京的张先生在黑猫投诉平台反映，他在外卖平台下单了酸奶，商家收了打包费却没用保温袋进行配送，导致商品变质。
6: 低温酸奶就拿一个口袋给我送过去，也没有保温袋，还收取2元打包费，收货已经不新鲜了。超市开始说给我退，又说不给我退，客服这边就给我补一个券，我不接受也没用。
5: 浙江的米女士在一家烧烤店的外卖平台上点餐，发现商家在单独收取打包费的基础上，口味选择辣或者不辣都要再收取2元。米女士尝试与商家沟通，对方表示这是平台设定的。
7: 这个是平台设置的，我这边我操作不了，因为他平台会那个帮我们核算那个价格，到手价和那个操作的价格。
8: 你看我点了9串大油边，我要出4.5块的打包费。
9: 他是整理这个优惠券，完了之后打折后，他们平台他们给核算出来，他们给弄的。
8: 那你这个辣度的钱不是你们自己定的吗？
9: 那这我没办法定，反正你高兴吧，就点了。
8: 那我没法不点，这个是 B 选项啊，我没法不选辣度呀。如果去你们店里点，会有这种口味的费用吗？
9: 那没有，店里没有，
7: 我也没办法。你反正你感觉如果说平台上不划算的话，你就那个到店里来打包好了。你哪怕打包1000块钱，也就是说象征性的收个2块钱的打包费。
5: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外卖平台入驻商家品类繁杂，一些商家受满减、折扣等营销活动带来的营收压力影响，转而依靠包装费对冲优惠成本，甚至借包装赚取额外收益。某餐饮企业运营总监彭女士告诉记者，一定程度上，打包费可以平衡餐饮店在线上平台的运营成本。
10: 打包费商家是可以设置的，它有个选项和单品，跟增加菜是一样的，可以增加一个项目，把你的需求，假如说要打包盒，那么就打包盒多少钱一个，都是可以编辑的。每个平台抽成的费用是不一样的，抽成了之后自身的成本增加了，增加之后肯定是要在其他的费用上面增加点营收。
5: 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明确要求，经营者销售收购商品和提供服务时，应当根据商品和服务行业区域等特点做到真实准确，货签对位，标识醒目。外卖打包费虽单笔金额不高，却直接关系消费公平与收费合理性。近两年，已有多地监管部门针对商家打包费违规问题开展查处。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处理了一起商家多收取外卖打包费的纠纷。江苏省消保委法律与援助科工作人员张延飞介绍，
11: 淮安市消费者朱先生来电投诉，称其在某外卖平台一商家下单购买3种食品，热卤香干一份，付食品费0.56元，打包费0.5元，夏日饮品一盒，付食品费0.88元，打包费0.5元，招牌

0: 炸酱面一份，付食品费9.35元，打包费0.5元。收到货时发现三种商品放在一个塑料袋里，商家收取三种食品打包费，却没有提供三种食品打包服务。朱先生要求商家退费并赔偿，与商家沟通无果，遂投诉寻求帮助。
1: 淮安市清江浦区消保委工作人员接到投诉后立即进行了调查核实，
0: 消保委工作人员和店长进行沟通调解，向商家宣讲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等规定，最终商家同意退还多收取的1元食品打包费用，赔偿消费者100元，并联系外卖平台对打包费用重新设置。
1: 张延飞表示，商家一份包装却收取3份打包费，也没有提前告知，侵犯消费者知情权与自主选择权。
0: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及知情权。第9条规定，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本案中，商家收取了3份食品的打包费用，实际却将3份食品一同打包，多收取打包费，且打包费用标准没有事先告知消费者，这种行为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等权利。
1: 面对外卖打包费的各类乱象，消费者并非只能被动接受。张延飞建议消费者，
0: 一是在下单过程中查看商家是否公示收费标准，在订单支付页面仔细核对收费项目，如果存在多收费或收费不明的情况，及时询问商家或放弃下单。二是如果下单后发现确实存在不合理收费，请留存订单截图、支付记录、商品实物照片、与商家沟通的记录等证据，及时与商家协商要求退回不合理收费。与商家协商达不成一致的，可以向交易平台发起售后，申请平台客服介入，或对商家的行为进行投诉，积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暑期出行游玩，很多朋友呢会选择乘坐飞机，大家会在各个渠道和平台之间呢反复来比比价，希望买到最合适的机票。不过最近呢，网络上出现了这样一种说法，说凭员工口令就可以购买低价的折扣票，只需要在一些 OTA 平台，也就是在线旅游平台的 APP 或者是小程序当中搜索一串数字，就可以找到机票所谓的福利价。那么这种说法靠谱吗？真相究竟如何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3: 其实呢，各个平台都会有一些隐藏入券领取页面，这些页面呢可能是针对内部员工，或者是有活动结束还没有来得及下线的。今天就教大家，
4: 机票同事刚刚告诉我，搜他这个员工码就能看到他们内部员工不过百的低价票。之前我还捡漏过个位数的机票，这个价格外边的人根本看不到。
5: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有博主向网友透露机票员工内部价如何搜索，在不同 OTA 平台输入一串5位或6位的数字口令，就能找到捡漏价机票。其中不乏一些博主身着形似航空公司或机场工作人员的制服出镜。在记者的搜索范围内，每个博主提供的员工口令或所谓的优惠码都不一样。记者逐一将这些数字输入到相应的 OTA 平台中，发现搜索框下会自动出现百元低价机票限时抢、低价机票实时雷达、1200热门航线福利价、bug 机票手慢无、员工专属权益等词条。点击后会进入百元机票、bug 机票绝密表单等活动专题界面。记者注册新人用户后，在上述界面领取到了20元至40元不等的国内、国际机票券或机票燃油券等优惠，同时也看到了所谓的特价机票清单。不过记者另通过正常检索途径查找清单上的同日期同航班机票，发现二者价格并无差异。一家被多位博主提及的 OTA 平台的客服回应，此前他们曾接到过一些用户的相同反馈，但平台并没有通知过有内部价。
6: 我们也尝试按照那个客人反馈的输入他这个指定的数字，确实会跳转一个新的机票的价格界面。正常优惠券肯定是我们平台的优惠券，价格的话呢确实会优惠一部分，但是没有优惠特别多吧，跟原先价格并没有差多少。
5: 另一个被提及较多的 OTA 平台的客服人员也反馈，无法保证这类活动的权益。
7: 如果您要购买机票，它一般都是以您查询到的一个价格为准的，我们这边正常是没有这员工内部价这样的一个机票的，我们这边只是展示这个价格，具体价格是由航司制定的。
5: 那么网传凭员工口令即可购买低价折扣机票的操作靠谱吗？业内人士林毅远向中国之声表示，从行业实际情况来看，

0: 所谓内部口令、员工福利机票等等，实际上是 OTA 平台使用的一种渠道引流营销方式。
1: 这些口令只是平台设置活动的这种跳转标识，普通消费者输入之后呢，他就能进入活动页面，页面上出现的员工专享的字样呢，更多的是平台用来区分不同渠道活动包的一个标签。只是这种说法的噱头感呢比较强，容易被自媒体放大来传播，比如像包装成内部价啊，或者是隐藏渠道来博取流量。
0: 多位从业者证实，这些博主口中的内部票、员工票，本质上只是公开渠道就能找到的特价票、优惠票。OTA 平台想让用户一键触达，同时看到满减券等小额优惠和实时的低价航班信息。林议员进一步解释，
1: 这类优惠券本身呢是真实可用的，但普遍存在这个使用门槛，比如像会限定一些出行的时间，包括航空路线等等，只能做部分金额抵扣，它呢不会改变航空公司的这种原始基础票价。
0: 也就是说，即使领取了20元到40元的优惠券，购票时也要仔细阅读使用规则和限制条件再完成下单。那么用户在不同渠道和平台上看到的机票价格到底是谁决定的呢？真的会有网传的巨大差价吗？民航资深从业人士、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特聘专家林志杰告诉中国之声，
2: 机票的价格就是航空公司统一投放的，不管是官网、官方的 APP还是 OTA 还是线下的代理，理论上价格都是基本统一的。那么有时候 OTA 可能会有一些小额的补贴，但是如果有大几十甚至上百块钱的优惠，那这个机票就很可疑。
0: 林志杰特别提醒旅客，在购票时如果遇到异常低的价格一定要小心，这有可能是一些违规机票，而持有这些机票很有可能无法乘机。
2: 有一些小型的 OTA 甚至说是像其他物品交易类的网站，它本身不是做机票的，就有很大的风险。这个航司在日常经营中也发现有些代理违规在这些灰色渠道里卖票，即实际上卖给旅客的就是不合规的机票，所以旅客买机票的时候提高警惕，买了之后一定要找航空公司的客服验证，打电话问我订了这个票到底是不是合规的票。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近日，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塞罕乌拉暗夜星空保护地成功通过世界自然保护地联盟认证，正式入选世界暗夜保护地名录。申请这一认证需要同时满足两项条件，即暗夜条件符合天文观测标准，且有具体单位持续推动暗夜保护与天文科普工作。
5: 塞罕乌拉暗夜星空保护地呢，位于塞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之内，保护地的海拔呢约有1000米，距离城镇的直线距离是15公里，大气的通透度高，人为光污染几乎为零，拥有国内稀缺的优质星空资源。那么能够入选世界级暗夜星空保护地的地区到底需要多暗？除了看星星，保护地还能发挥哪些作用呢？接下来我们来听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大连市牧夫天文学会理事长谢仁江的解答。
6: 首先咱要了解一下什么叫夜空亮度，这个英文叫 sky quality 啊，就是天空质量。这个天空质量呢，我们是指呢通过一种仪器啊，叫 SQM 这个仪器，类似于测光表。那么它主要是测量天顶的夜空的亮度，那个单位呢是每平方角秒星等。那么这个数值越大，表示天空越暗。一般来说呢 SQM 值达到22，就已经达到这个天然的极限了，这个说明这个周围的天空是非常黑的，对应的这个波特尔等级。我们说把这个天空啊从暗到亮啊分成9个等级啊，那么波特一等的这个天区呢就是 SQM 值对应是22，那么 21.2 呢就是国际暗夜的最低的门槛，波特尔3左右。那么肉眼能清楚看到的银河，那么裸眼的极限星等啊大概要大于等于6等。另外就是地平线附近不能有明显的城市的光弧，有些地方呢我们看这个地平线上有这个城市灯光啊，这就不符合这个最低的一个要求。那么当然还有这个更严格的叫暗夜圣地啊，这个就要求更高了啊， SQM 也是 21.5 以上，那么夜空几乎啊保持天然状态，就没有

0: 任何光污染，哪怕是这个住家的小灯泡啊都没有，那么光伏极少，几乎不存在。而且呢，它要全年持续监测啊，不是说今天晚上合格就合格了啊，至少要提供一年的夜空亮度数据。
1: 关心之外，暗夜保护地还会在天文科研、生态监测、环境变化跟踪等多个领域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继续来听谢仁江的介绍。
0: 成熟的这个暗夜保护地呢，可以被理解是一座天然的夜间环境实验室。观星呢，只是最直接的用途之一。那么它在天文科研、生态学、生物节律、环境变化监测等方面都有长期的这种科研价值。第一，就是为天文学科研提供最低的背景观测环境的保护。暗夜呢，首先可以降低这个人造的天空的辉光，对专业光学天文观测尤其重要。这个低背景亮度呢，意味着望远镜能够探测更暗的目标，比如说提高对小行星、彗星、变星、超新星以及低表面亮度天体的观测能力。而如果暗夜保护地本身就是有专业天文台，那么它事实上形成了一个天文台周边的一个光污染缓冲区。第二呢，是要建立长期的夜空环境的监测站，做一些天文台选址啊，或者做一些这个暗夜保护公园的这个选址啊，都是要做这个工作的。首先，保护区内要设置这个 SQM 夜空亮度计啊，全天空的相机、原亮的监测啊、气象站加光谱仪啊，就全范围的去观测。第三呢，是夜行动物生态监测啊，就是除了天文之外，这一点呢比天文观测其实更重要。污染首先防治是要对人对生物的，人是更重要的，生物动物这个环境也很重要。尤其是依靠天然昼夜周期生存的这些动物啊，第四个昆虫与授粉的研究啊，这是目前国际暗夜生态研究的一个热点。第五呢，就是候鸟的这个迁徙与动物的导航啊，很多的迁徙鸟类呢夜间飞行啊，并利用星空、地磁等这个线索来导航。那么第六，植物物候啊与生物钟，暗夜保护区呢还可以与这个植物学和森林生态学结合。如果是大型的暗夜保护区呢，比较成熟的做法呢，要划分这么几个区域，一个叫核心暗夜区啊，然后缓冲区和外围控制区。那核心区呢，一定要保持天然的黑暗啊，缓冲区呢，可以严格的控制道路、酒店、景区的照明，外围城镇呢，则通过照明的规范的法规来控制天空的辉光，也就是说呢，控制这个光照不要往天上射啊，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求。那么第二是给所有的室外呢，室外灯做一次人口普查，要查那些灯，比如说路灯啊、停车场的灯啊、建筑外的这个照灯啊、射灯啊、广告牌的灯啊、景观灯啊、营地的灯啊等等啊，就是说这个要了解啊。第三点，改造灯具，这是关键的一步啊，灯具不要过亮。需要的时候才让它亮啊，尽量采用暖色光，不要用那个冷色光，冷色光的话很难滤掉。第四呢，要控制蓝光，蓝光其实它也影响天空，同时也影响就是夜间的生态。当然还要建立一个长期的夜空的监测的网络啊，经常进行监测。当然还有一点就是暗夜保护区最好是当地呢能制定一些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提升至 97%。
0: 还会来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即将在北京开幕，新增乒乓球项目考验机器人 AI 自主决策。
1: 成渝便民快八时隔多年重新投运，从黯然退场到焕新登场，究竟是什么推动了成绩巴士奇迹般复活？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发布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 97%。 从技术创新到产业链布局，这份报告勾勒出人形机器人产业加速落地的清晰路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3: 走进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的 C 馆，最先抓住你耳朵的是一阵节奏感十足的鼓点和吉他扫弦声。从乐队舞台到工业车间，从家庭服务到应急救援，人形机器人正在从舞台上动起来，加速走向工厂里干起来，家庭里用起来。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 20%。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百人会理事长张峰在大会主论坛上正式发布了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五个维度做了系统梳理。张峰说，
4: 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五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主要介绍了人形机器人的内涵外延、战略意义及趋势展望，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五个国家的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人形机器人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七大典型应用场景。
3: 记者在大会现场观察到，展区里的技术展示相当活跃，有机器人在模拟药房里精准取药，有机器人在前置舱里自主拣选、打包、完成在线订单，还有机器人现场制作煎饼、煮面、冲咖啡。从这些现场表现不难看出一个趋势，机器人正在从秀肌肉走向真干活，而这些技术突破印证了报告的一个判断，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张峰说，
4: 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的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3: 技术的快速迭代最终要落到规模化生产的能力上。北京市市长殷勇在大会开幕式上透露，今年上半年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 76%， 服务机器人增长 2.3 倍，从关键芯片到部组件再到整机，中国的产业链配套能力正在接受市场检验，而检验的结果写在了一份硬核的出货数据里。张峰介绍，
4: 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
3: 四万台的出货量，97%的全球占比，这意味着每10台出货的人形机器人里，将近10台来自中国。规模化应用正在从试点走向铺开。 从应急管理部发布的需求来看，人形机器人和四足机器人已开始用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场景的巡检、通信中继和物资运送。张峰说，
4: 行业应用脉络全面铺开深水区，人形机器人从小批量试用加快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
3: 规模化的产业需要系统化的生态来支撑。大会开幕式上，中国电子学会携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覆盖伦理准则、安全标准、国际协作等议题。同时发布的中央企业机器人十大创新成果和十大高价值应用场景，涵盖了船舶制造、电力巡检、汽车制造等领域，进一步打通了从研发到场景落地的通道。在张峰看来，一套四位一体的产业生态正在成型。
4: 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加速构建。
3: 从技术突破到规模化生产，从应用铺开到生态构建，四个环节环环相扣，共同推动人形机器人从舞台和赛场加速走进工厂、家庭和社会的各个角落。正如报告所言，它有望成为继计算机、智能手机、新能源汽车之后的又一颠覆性产品。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人形机器人。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开幕。作为本届运动会首次新增的项目之一，乒乓球赛项也将于当天正式开赛。与人类运动员相比，参赛的人形机器人运动员能够看得见、算得快、接得住吗？总台记者在国家速滑馆宾斯带提前探营，现场感受机器人打乒乓球的真实水平。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夏天、王叔的报道。
5: 那么刚才跟我对打的并不是真正的乒乓球运动员，而是实实在在的机器人。那么聚焦于本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乒乓球赛项，无论我的回球是深是浅，我刚才与他的几拍对打都显得颇有默契。据我了解啊，我的机器人球友实际上是没有眼睛的，他的视觉全部依赖于场周边的10个探测摄像头，通过检测标定的乒乓球来实时的感知球的位置，并通过最优的决策决定如何与我对打。
6: 记者在训练场地注意到，球桌上方共有8个高空摄像头，为机器人提供俯瞰视角。球网两端的2个摄像头则可以捕捉乒乓球在场上的来回运动。各个赛队先通过人机对打，用动捕摄像头采集特制乒乓球的轨迹，再反馈给机器人本体进行学习。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乒乓球赛项共有12支队伍参赛，汇聚了全球高水平乒乓球机器人团队。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创智学院联合战队队长徐凯阳介绍，比赛不仅考验机器人的自主控制、算法设计和工程实现能力，如何跨越从仿真到真实世界的鸿沟，也是现场赛队需要攻克的难点。
7: 最难的是他得先在仿真里训练，仿真中的结果可能比较好，但是放到真实世界中就会出现一些这样的鸿沟。短期来看，我们首先是争取让机器人回到每个球路上桌，提升一下机器人这个回球策略。他现在还是一个初学爱好者的水平。
6: 据了解，机器人乒乓球赛项将全部由 AI 自主决策完成，是本届运动会最难的赛项之一。机器人需要在0.3秒的时间内给出自己的回球策略、正反拍、选择等信息。作为赛事的发起者与组织者，智脑竞速基金会理事长唐敏琴表示，乒乓球赛项不仅考验机器人的手眼协同与动态响应能力，更为具身智能，从实验室走向产业现场，提供一个更开放、更可衡量的验证入口。
8: 首次的 AI 自主决策乒乓赛项，这个不仅是中国的首次，也是全球的首次。核心是通过这样子的顶级赛事，我们将它以赛促研，公平的去验证各大学的算法。也有很多大学通过这个赛事，将来可能会设置专门的博士培养班，把这个以赛育人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把顶尖的产业能够结合在一起。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闻晚高峰，我们的直播继续。那近年来呢，伴随着我国高铁和城际铁路网络加速成型，以及私家车的普及，传统的长途客运呢一度陷入低谷，不少客运站被迫关停或者转型。不过最近我们的记者发现，在京津冀珠三角成渝都市圈等地，曾经消失的城际巴士又回来了。
1: 今年的6月26号连接成都与重庆的成渝便民快巴时隔多年时重新投运，运营首月的客流量就超过了5万人次。8月21号成都几家客运企业还将加开一条成都南站到重庆陈家坪汽车站的成渝便民快巴新线路。从黯然退场到换新登场，究竟是什么推动了城际巴士奇迹般的复活呢？我们一起来听成都台记者王欢的报道。
9: 在边边开启里程喽。再见
10: 啊。早上6:45，在成都地铁二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车头悬挂的大字便民快巴格外醒目，不少市民在这里有序排队等候乘车。这趟重新开通的成渝便民快巴由3家客运企业运

0: 铁路的话，它有时候会钻隧洞，在这上面的话，信号这些更稳定更好。
1: 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成渝便民快巴受到了两地市民的欢迎，开行初期几乎趟趟满座。截至7月27号，成渝便民快巴双向共计运送旅客超5万人次，平均每天运载人数超1000人次，综合上座率超80%，高峰期单日运送旅客超2000人次。作为成渝便民快巴的运营企业之一，成都富林长运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万月生坦言，停运多年后复班的火爆景象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估。
2: 没预料到有这么多乘客，后来我们发现的票售完了，为了满足很多人要去重庆的需求，所以我们临时安排了4台加班车。
1: 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银宽介绍，成都重庆两地旺盛的出行需求又催生了成渝便民快巴开通新线路。这条将于8月21号投入运营的全新支线，始发于成都地铁火车南站地铁站 H 口，途经成都大学地铁站，经渝蓉高速抵达重庆，依次停靠赖家桥地铁站2号口、重庆程家坪汽车站，单程运行时长约4小时，票价保持50元不变。
3: 我们现在用一个字来形容现在便民快巴，那就是火热。整个成渝线发班的整个数量，由我们最初的计划的24个班次，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现在我们开通了到重庆乐山、绵阳、南充、峨眉、彭山还有邛崃等20多条。那么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万人次左右。
1: 2015年12月26号，成渝高铁正式开通运营。随着两地间高铁动车密集开行，因成渝高速而设立的成都五桂桥车站客流量从高峰期的每年580万人次锐减至2022年的38万人次，车站也于2023年6月关闭。从黯然离场到火热返场，在吕银宽看来，成渝便民快巴得到市场认可，源于新技术带来的运营模式革新。
3: 大规模的投用了新能源电动车，大幅的降低了燃料成本和维护费用。第二个呢，我们依托互联网数字运营平台，线上渠道呢直达旅客，精简了人工窗口、多层分销等中间环节，那么降低了我们的获客成本。第三是降低了场站的支出，将上下客始发点布局在地铁口和商圈等人流聚集地，减少了场站的建设投入和运营管理开支，也避免了传统车站的票务扣点啊、渠道抽成等费用。
1: 吕银宽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过去客运车站站务抽成等开销超过了营收的10%，而传统燃油大巴每公里燃油成本大约1.6块，新能源车辆利用夜间用电低谷期充电，每公里能耗成本可以控制在6毛。现在站场渠道支出与车辆能耗成本得到大幅压缩，再叠加数字化平台，减少了获客成本，多重降本空间让成渝便民快巴实现低票价运营。成都高质量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齐婉君认为，新能源、数字化等新技术的不断普及，从根本上为成渝便民快巴打造了低票价、多站点、高密度接驳地铁、就近乘车的全新服务体系，显著提升了其有别于传统客运巴士的核心竞争力。
4: 我个人认为便民快巴其实就是新质生产力具象化的一个代表，因为它的出现是离不开像新能源数字化技术的飞速发展。过去企业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些运营的想法模式的创新，但是我们在实操的层面是没办法得到很好的支撑的。这也是随着新技术的迭代，让我们的这种创意性这种模式具备了可以落地实施的一个基础。
1: 2025年，成都重庆两地间每天开行动车组超100对，每天通过铁路与高速公路往来两地的人员超100万人次，依托两地人员路网密集以及资源集中的独特优势，过去分散的出行需求在新技术的加持下有了被重新组织起来的可能。有了优势，有了市场，有了热度，客运行业能否就此实现触底反弹？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国内多个城市群相继推出了接驳式定制客运产品，有效满足了中短途跨城出行需求。在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后，运营标准和服务质量的提升也正在成为这场复活的关键下半场。
5: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协会已经正式发布便民快巴品牌运营服务规范管体标准，同时要建立便民快巴长效统计机制，让数据说话，哪些线路实载率高，哪些时段需求集中，哪些站点最受欢迎，让数据成为感知市场、优化决策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6: 接下来呢，我们来到辽宁沈阳。

0: 一度被视为商业洼地的地下空间正在这里被重新盘活。地铁站单纯的换乘通道正进阶为消费目的地。每天呢，超过210万人次的地铁客流正被有效转化为消费的增量。出闸及消费的无缝新体验也成为沈阳年轻消费群体的首选去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承泽、张东航、宇强带来的报道。
1: 上午十点刚过，位于沈阳市铁西区的新华汇商业街区迎来了第一波早高峰后的消费人流。出闸机就可以逛街的便利精准踩中了年轻消费群体的喜好。消费者不必绕路，不用风吹日晒，即可顺路完成餐饮、休闲、社交等多种消费。沈阳市民杨鹤元：
2: 现在出了闸机就是商场，像我平常下班路上会顺便买杯奶茶，去潮玩店打个卡，感觉非常的舒服，而且这里不受天气原因影响，我觉得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现在的需求。
1: 沈阳地铁铁西广场站是地铁一号线与九号线的交汇处，这里的日均客流量有 14.5 万人次。坐落于此的新华汇商业街区锁定18到35岁的青年客群做业态适配，通过盘活地下空间打造的 TOD 项目及零售、茶饮、潮玩、文创于一体，精准覆盖青年消费需求。新华汇项目门店运营负责人曹诺宇介绍：
3: 咱们新华汇项目呢是今年的6月26号开业的，开业三天的客流呢超过了25万人次，总销售额呢超过了400万元，用实打实的市场数据反馈证明了地下轨道空间的消费潜力。
1: 全长 1.45 公里、7.2 万平方米体量的新华汇商业街区串联起了铁西广场、新华公园、沈辽路三个地铁站点，目前已入驻113家品牌店铺，其中包含45家东北首店、城市首店。在这里，地铁客流和商业消费无缝对接，实现出闸即消费。过去的过路通道变成了年轻人扎堆打卡的潮流生活新主场。沈阳地铁集团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童世崇：
4: 我们将摒弃过去粗放的大方东市的出租模式，深度挖掘轨道空间优势，采用轻资产合作的模式，将轨道交通资源、沿线的土地优势和头部商业运营方的成熟的品牌体系和运营能力结合起来，双方进行优势互补，盘活存量资产。
1: 运营思路的转变，最直观的受益者就是入驻街区的各家商户。不少品牌都是第一次开进地铁地下街区，原本还在担心客流稳定性，如今开业后的经营数据远超预期。入驻街区的一家书店负责人史舵说：
5: 我们做的呢是一家书店加文创加茶饮的复合空间，我们的顾客群体都是在下班的路上来到我们店内呢喝喝茶、翻翻书，有很多学生来上自习，同时在周末的时候呢也有很多年轻人会专程约在我们店内呢见面聊天。地铁给我们带来了稳定的客流。
1: 与此同时，沈阳地铁还拓展自营加联营的双轨模式，将匆匆过路的空间变为便民生活圈。地铁联营门店沈阳本土烘焙品牌主理人张萌告诉记者：地下消费场景不受天气影响，客流稳定，成为他选择将品牌入驻地铁的重要原因。
6: 地铁方负责引流运维，为我们省去了大量的营运成本，我们节省成本用来优质的原料和现烤工艺上。目前的地铁两家门店日均营业额是街区门店的2倍，让我们的经营底盘更稳定了。
1: 沈阳地铁通过联营模式积累了消费数据和商业运营经验，自营品牌布局也顺势铺开。在地铁桃仙机场站的自营地铁咖啡店里，除了特色咖啡，这里还销售沈阳鸡架、抚顺麻辣拌等辽宁特产，以及印着地铁线路图的文创冰箱贴、帆布袋等文创产品，吸引了不少人进店选购。游客谈开行：
7: 我们俩吧刚下飞机准备坐地铁回市区，刚好看着这个地铁咖啡店，进去点了两杯特色八王寺气泡美式，特别有创新。完了他家的帆布袋吧也是特别漂亮，真是特别惊喜。
1: 统计数据显示，沈阳地铁日均客流量已超210万人次，2025年客运量达到7亿人次。目前沈阳地铁正在推进共有住宅和社区商业中心等11个 TOD 项目。沈阳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党委书记李默表示，未来沈阳地铁将加速向城市生活服务商转型。
8: 未来我们计划走出车站，融入社区和商圈，把沈阳地铁商业融入更多的生活场景，让匆匆赶路的人变成停下来愿意消费的人。我们地铁拥有培育消费场景、激活城市内需的优质资源，我们将以乘客的需求为中心，通过地铁经济更好地服务于市民的出行，真正实现从公共交通的运营商向城市生活的服务商的转变，把优质的客流资源转化成为激活经济消费的新引擎。
9: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接下来呢，我们俩再和大家分享一件新鲜事儿哈。如果说最近呢，您看到有人在办公桌或者是家里摆放着一些废弃的砖头，上面呢还有一些泥巴和绿草，不要奇怪，这是最新流行起来的新奇的爱好，叫做养砖头。
10: 果然很新奇啊！可能很多人好奇说，养砖头到底在养什么啊？跟大家说一下，所谓的养砖头呢，就是先捡一块旧砖，用外卖盒充当托盘，每天喷洒清水，主要是静待砖面慢慢滋生出的苔藓。那么养砖头藏着哪些雷区？这种看似有一点点奇怪的爱好又是怎么戳中了当代年轻人？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1: 不必花钱，不用置办器材，外出时捡一块沾着泥土和绿植的旧砖，放在托盘里，过一段时间竟长出一层绿油油的苔藓，有时还会冒出一些绿叶和小花。这便是当前年轻人发现的新奇爱好，养砖头。浙江丽水市民杨菲菲养苔藓已有几年，对于养砖头的感觉她能产生共鸣。
12: 呈现的感觉是很萌的，就是比较毛茸茸的嘛，很可爱的，然后绿绿的，比较治愈人心嘛。其实也是接触大自然的一种方式嘛。然后比如说它也可以摆在办公室啊，或者是自己家里的那个书桌之类的，看见了也是觉得心情很好的，又不用花钱，然后又得到了这种享受自然的效果。还有吧，它也可以进行造型的嘛，像那种用小碗啊，或者是小花盆，还有就是大一点的，你甚至也可以做成那种景观的溪流盆啊之类的，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去做。
11: 对于养砖头这件事，有网友自嘲，白日在职场搬砖谋生，回到出租屋静心养砖自愈。搬砖与养砖似乎契合了当下职场人的生活写照。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江苏省高校心理健康与研究中心主任郑爱明指出，养砖头这个不花钱的爱好看似荒诞搞笑，背后则藏着当代职场人排解孤独的一种朴素精神寄托。
13: 砖头呢，它不需要实质的情绪价值，不像养宠物，养个狗要遛啊，养猫呢它也要陪伴的，它也不会制造焦虑，只是它某种程度上砖头它是一种零耗能的一个课题，它既满足了有人陪的需求，但是呢它不需要付出爱的义务，它确实是满足了我们现在年轻人这种需求的。养砖头呢，这种确定性呢，它可是对我们年轻人焦虑的一种强力的抚慰。
11: 近年来，类似的无意义爱好频频走红，比如养茶菌球、拼五金件等等。郑爱民认为，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这些爱好是年轻人在高压或忙碌工作下的一种自我重建，同时又能让大脑从现实里烦恼的事情中短暂抽离，缓解焦虑。他提醒，这些爱好可以为自己搭建一个精神防空洞，但切不可过度沉迷，影响正常的工作生活，更不能成为逃避问题的借口。
13: 通过这个事情以后，自然呢充满了电，更好的来投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去，而且呢你还能随时随地的放下，不影响你的正常睡觉，我觉得这个是健康的。
0: 在社交平台上的一些博主还分享了自己养砖头的攻略啊，从捡砖处理到养护都有详细的说明，甚至呢还有进阶玩法和避坑指南。那接下来我们具体来看一看有没有什么安全隐患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1: 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深圳市仙湖植物园高级工程师左晴告诉中国之声记者，野外的砖块上会有一些植物孢子，可能会长出苔藓、藻类、地衣等植物，但苔藓实际上对环境相对敏感，旧砖可能曾处于污染环境，比如化工厂附近、受污染河道，或者被油污、化学物质浸染，这些环境都会影响苔藓生长。
14: 一般来说，苔藓对环境的敏感其实一方 方面是对空气里面存在的污染物的敏感，比如说那些硫化物或者氮氧化物，它因为通过雨水它会变成酸性的物质，然后直接

0: 进入苔藓的身体，这样会影响它。那么另外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是存在于生长机制，比如说是石头啊或者土里面的一些污染物质，确实也会影响苔藓的生长。
1: 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委员温从发指出，捡回的砖块要先清洗驱虫。
2: 拿回来第一个建议就是先放在清水里面浸泡，里面万一有小虫子啊，甚至有一些小的昆虫的幼虫啊等等，有可能这些东西会飘出来。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可以在管普的杀菌剂再浸泡一下，是杀虫。后期的养护就是要有足够的散射光，就是早上东边的窗户照过来的太阳。
1: 苔藓曾是古代文人墨客作品中的常客之一。左琴认为，养砖头也是现代城市职场人拉近与大自然距离的一种方式。
0: 如果大家不是大规模的商业行为，只是出于我们对自然的一些好奇，把东西捡回来观察，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也许这也是一个契机吧，就是拉近了城市里的人和自然的距离。也许也激发大家以后了解生物多样性的好奇心。
1: 温从发提醒，苔藓是一种神奇的植物，有时你并不管它，它变得干枯发黄，过段时间一场雨水后，它又变绿焕发生机。这种起死回生的过程令人惊喜，给人力量。
2: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挺好玩的东西啊，可能蛮符合现在年轻人的一个，我希望看到一些桌面上有一点生命力很顽强的东西，我不用过多的去伺候它，然后甚至体验到它死掉了之后重新它又能活回来。其实就体验这么一个过程吧。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王远、郭明，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超3000件展品亮相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从演示到真干活，机器人进化到哪一步了呢？我国世界暗夜星空保护地再加一，暗夜星空保护地要有多暗呢？除了看星星，它还能用来做什么呢？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快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3: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4: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5: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6: 这个不能等，
7: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1: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8: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 内容贴近生活。
9: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1: 话题紧跟热点，
10: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1: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1: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2: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3: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1: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最近几天呢，北京亦庄的机器人含量有点高，有人在咖啡摊前面排队啊，不是在等咖啡师，而是在等一只机械臂给咖啡去拉花。有人在仰着脖子看一台两层楼高的巨型机器人，还有人围着妆发造型齐全的仿生机器人寻找他们不是人类的证据。那这里呢，就是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的现场。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虚共荣为主题，300多家国内外机器人相关企业携3000多件展品同台竞技。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经占全球份额的 97%。 那人类对机器人的期待也不光要能看，还得能干活啊，不光在展台上能表演，还得能够走进仓库、工厂、厨房、客厅，能真正帮我们的忙。那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看一看机器人现在进化到哪一步了。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程科学学院副院长张世武教授。张教授您好。
14: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另外呢还有我们的媒体人徐然。徐然
15: 大家好。
0: 哎，两位呢都去了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哈、啊、哎呦太让人羡慕了。这个大会呢包含像主论坛呀、博览会啊，还有很多很多的同期活动。张教授您去现场的时候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哈、啊、有什么样的感受是最深刻的？比如说这些展品当中，刚才说有3000多件展品哈、啊、展品当中您最关注的是哪一类的机器人呢？
14: 嗯，好的。
0: 嗯，
14: 其实我去看的时候，我主要关注两类啊，就是第一类呢，就是真正具备这个领导操作能力的机器人。就刚才您讲，就是因为过去我们这些年，我们人形机器人的下肢的运动能力进步是非常快的，但是呢，它可以跳舞，可以翻跟头，可以跑得很快，但是呢，我们要看它如果想进入工厂、进入家庭，就说要真正的去替代人去做事情，那么就是它的 灵巧操作能力，就是他手上的这个功夫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嗯，
14: 那么我们其实也大家讲，就是人的进化的过程，对吧？人直立行走，直立行走最大意义是解放双手，解放双手之后，人就使用工具，然后就可以做各种操作，然后呢，就是实际上跟其他的动物就不一样了。
0: 嗯，
14: 那么实际上机器人也是一样的，就是机器人我不能光啊跳的光跑光跳，这个很好看，但是呢，你要真想进入工厂去，工作，进入家庭去工作的话。那么手上的这个精细动作协调能力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它要求的很多，就包括视觉触觉力觉啊，灵巧手本身，然后还有灵巧手的这种操作的这个机身模型，这些东西都要发展，然后才能够去真正的具备灵巧操作能力。那我比较关注这块的进展。然后另外一个呢，实际上呢，我比较关注的就是超仿真的这种人形机器人
0: 啊，仿生机器人。嗯，
14: 对，因为我们说工业机器人它考虑的是这个工作的效率、节拍，对吧？可靠性，那实际上它长得像人不像人其实没关系，
0: 是
14: 但是如果说我们说要在这种服务的领域跟人，就是比如说在养老，对吧？在陪护、在导览、家庭服务这些领域，那你如果想去跟人在同一个空间工作，那么就是人对他的好感度就非常重要，所以在机器人领域有一个恐怖谷，对吧？如果超仿真人形，我越过恐怖谷了，
0: 对，
14: 那么他就更像人，人对他呢就会好感度就非常高，然后就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冷冰冰的机器，
0: 是的，
14: 然后还愿意跟他在一起，就是跟他去协作，为他去为他服务。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也比较关注，就是超仿真的人形机器人这两个方面，我认为就是将来这个机器人发展呢，就是两个比较重要的方向吧。
0: 徐冉呢？徐冉去是不是感觉那儿挺热闹的？是不是？
6: 不仅热闹，还特别热，因为人特别特别多。
0: 对这个事儿感兴趣的媒体啊，包括观众啊，太多了，
6: 太多了。而且我还是去的8月19号的媒体场
0: 啊，
6: 其实已经按说是相对来说人少的那个那个时间段，但是就我一点都不夸张，就用摩肩接踵形容，是完全恰如其分的一种感觉。
0: 大家肩并肩的走。
6: 对，但是我觉得可能跟张教授不太一样，因为张教授他具有专业人士的这个行家眼光。
0: 哎、
6: 但是我觉得我作为媒体哈、其实我可能更关注的是那种奇形怪状的机器，带着引号的机器人儿、我大概会关注到这么几个部分。第一个呢，就是那个宇树的机甲机器人，特别高。
0: 是。
6: 我不矮了，我1.7米，1.7米多一点。那个机器人我一点不夸张，我得把我的脖子仰到最大角度，我才能大概就是我如果站他旁边，我才能看到他的底儿。
0: 这是他直立状态的。
6: 对，他直立状态特别壮观。过去呢，在这个 WASC 上，如果我没记错，是有人坐进去过，
0: 对对对对对，
6: 因为他那个机甲是一个有点像笼子一样的。
0: 是。
6: 特别像电影里边的那个
0: Jarvis，
6: 对 Jarvis， 特别像。
0: 是。
6: 然后，但是呢，在这个现场，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些安全上的考虑啊，就没有让人进去。那这个呢，真的非常酷炫。
0: 我
6: 进入到整个 C 馆之后，也比较主要的一个展馆，就是第一个我看到的就是宇树的这个
0: 个头大，
6: 嘿，特别大的一个机器人。除此之外呢，还关注到今年其实特别有趣，在展馆上各个厂商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关注到他们不同的产品。所以很多厂商都使出浑身解数，比如说会请一些装扮比较特殊的达人们去遛那个机器狗。那达人们真的是啊，穿的五花八门的，你知道吗？有特别特别好玩的一些形象，还给机器狗也做了妆造。
0: 哇，
6: 就这个很有趣，你知道吗？就特别好玩。然后你就有一种。你当时所处的那个时代就特别有赛博感觉的时代，
0: 对，你感觉这个就是一个未来场景里面，比如说如果有人真的想养一只宠物犬，但这个宠物犬又不是真的这个狗的时候啊，
6: 你又不用喂它狗粮、
0: 你养一只机械狗，它可能也能够给你提供很好的这个情感陪伴
6: 情绪价值，
0: 或者是怎样。
6: 对，
0: 然后呢，这个时候如果你还想保留一些这个传统习俗、对吧，出去遛狗的话
6: 你也行。
0: 哎，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
6: 而且这个机器狗啊，或者说就机器狗形态的这种、机械形状吧，就它还有个好处，它可以帮你载重。
0: 对，能有一些负重的，能驮点东西。
6: 它是有负重的、啊、对，当然我们说这个是比较好玩的一种说法啊。
0: 是是是。
6: 在我们人类的居家生活场景当中，可能我们觉得、
0: 嗯、
6: 哎，它能帮我们稍微驮点东西很重要。
0: 嗯。
6: 但实际上在工业的场景当中，这个就派上大用场了。
0: 而且它毕竟四条腿啊，也很稳。
6: 对。
0: 对，
6: 然后呢，我还在现场看到了一个带轮子的机器狗的形状。
0: 嗯、
6: 这个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云深处他们做的。
0: 嗯、
6: 云深处这个企业做机器狗这个形态，
0: 嗯、
6: 或者叫机器狼这种形态，其实已经很多很多年了。
0: 嗯、
6: 他们其实专攻的就不是像我刚才说的家庭场景，
0: 嗯、
6: 他们会就是专攻一些像工业场景，
0: 嗯、
6: 比如说极难险重的一些地方、
0: 嗯嗯，
6: 不太适合咱们人去的一些场景当中，
0: 嗯、
6: 因为它的那个机械结构或者说叫自由度吧，更专业点的说法，
0: 嗯、
6: 做的特别高、
0: 嗯。
6: 它的那个机器狗的形态有非常多的花样，
0: 嗯、
6: 比如说它可以变成平板。
0: 那
6: 它可以攀爬、
0: 嗯、
6: 它可以非常快的上台阶儿，登山、
0: 嗯、
6: 哎，就等等的这种形态上的变化，我觉得对于我来说也是一次就是很好的体验吧，就是因为各个展台其实都在展出这个东西啊。
0: 对，
6: 然后另外呢，跟张教授有共同感受的就是那个仿生机器人，我也看到
0: 嗯嗯，
6: 我特意离得特别近，
0: 是真的是那种需要仔细找才能发现不同的这种状态吗？
6: 我说一个细节
0: 啊
6: 就是那个姑娘、
0: 啊、
6: 我特意在姑娘面前离得特别近距离去观察，我就拿手机拍了一段视频、
0: 啊、
6: 因为刚才张教授也提到了就是这个恐怖谷的效应、
0: 嗯嗯嗯、
6: 就是当一个机器人、
0: 嗯、
6: 尤其是我们看他的眼睛的时候、
0: 嗯、
6: 说实话过去的技术是做不到像人眼一样这么逼真的、
0: 嗯嗯、
6: 你盯着那个眼睛看，你的大脑会告诉你这不是人眼，
0: 嗯，
6: 但是你的视觉呢又觉得这好像是人眼，你人就会害怕恐慌，
0: 对
6: 吧？但说实话、
0: 啊、
6: 这回我看到那个优必选的那个仿真机器人，
0: 嗯、啊，
6: 我盯着他的眼睛看
0: 啊，
6: 我真不觉得害怕，这是我的第一个感受
0: 啊
6: 第二感受就是我拿手机拍了一段视频，
0: 嗯，
6: 我发给了一个朋友
0: 啊
6: 我说你看看，我说你觉得这姑娘好看吗？
0: 啊、
6: 我没说我在去参加大会，
0: 是是是。
6: 没有人会有那种说这是一个假的吗，就没有这种反馈
0: 啊。
6: 另外我再说一个细节，
0: 嗯，
6: 就是我们女生啊，尤其是在秋冬季节，会有一种装扮是什么呢？光腿穿靴子
0: 啊，对对对，
6: 为了好看嘛，对吧？
0: 是是。
6: 但是如果天气特别冷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腿会因为温度太低，它冻得会有点
0: 发红
6: 、
0: 哎嗯，
6: 而且还会起一点点小的鸡皮疙瘩。哇，这个仿真机器人连这个都做出来了。我特意盯着那个腿上的褶皱，我看了半天，因为那个姑娘打扮的特别漂亮，很时髦，就是她那个机器人嘛，她是穿了一双靴子，然后的那个状态就是光腿穿靴子的形式，我就盯着那个肌肉凑里和皮肤的状态看，我真的非常难分辨，所以我就说，就是我在整个这次机器人大会上看到了很多奇形怪状的机器人，
0: 对，跟我们可能以前想到的，比如说或者以前更多看到的那种机器人不太一样。
6: 嗯，
0: 这种不同的这种，无论是结构也好，比如说这个轮足结构，或者是直立结构，还是四足的这种形式，
6: 嗯，
0: 它可能面对的是不同的场景。
6: 对对
0: 对，可能是完全根据场景需求出发，它才长成了这个样子，
6: 对
0: 吧？
6: 然后另外也有一些像刚才张教授提到的轮式机器人啊，
0: 嗯嗯、
6: 还有在现场也有那种在智慧药房的场景当中可以提供，
0: 嗯、
6: 就是这种投递服务的。
0: 哎、
6: 比如说你、
0: 哎、
6: 你就大晚上去买药嘛啊、
0: 嗯，
6: 我现在买一板蓝根，他、
0: 嗯、
6: 就从这个货架上给你拿一盒板蓝根递给你。
0: 是。
6: 然后我还看到了有一些做分拣的机器人，但其实分拣机器人很早就已经实现这种分拣功能了。
0: 嗯，在陈志仓之类的
6: 这种。对对对对，
0: 啊啊，
6: 就是其实有一些这个工厂已经用上了轮式。是机器人，但这回我关注到的一些机器人，它更不一样的地方是它的学习速度会增加。
0: 嗯，
6: 就是我们都知道，其实，在机器人这个进入工业场景当中，有一个比较难逾越的地方就是数据。
0: 对，
6: 就机器人得先知道我要干嘛，然后呢，我在哪儿怎么干这个活儿，对吧？
0: 是。
6: 但是呢，这次我看有一些企业带来的机器人，它的主打并不是说我可以实现准确分拣，而是我用更少的时间学会了我要干的这件事儿、
0: 嗯、啊！
6: 我在那个蚂蚁的展台看到了他们的一个机器人，
0: 嗯、
6: 就是也是灵巧手比较吸引人的一个机器人。
0: 嗯、
6: 他们只用了10个小时的数据，然后就让这个机器人实现了在当然是很单一的场景下去分拣一些快递、
0: 嗯。
6: 我觉得这其实可能是我们看到的机器人它背后一些。
0: 没错， 没错，
6: 大家需要关注到的地方。
0: 没错，就是说这个机器人呢，不光是一个性能高低的一个问题，比如说它落在实际的生产环境当中，你还要考虑能不能很方便的快速部署，能不能
6: 对吧？
0: 哎，对，能不能很好的很快的被训练出来，然后马上的投入到工作场景当中？
6: 对，
0: 这些对于生产方来说，或者说是对于机器人的消费者来说，也是非常关注的话题。
6: 嗯嗯嗯、
0: 你看刚才徐冉提到了很多所谓。

0: 奇奇怪怪的这个机器人哈，
1: 奇形怪状的，
0: 哎，奇形怪状的这个机器人。然后呢，我们也看到这次在大会当中首发的新品有300多件，特别的多哈。这个新品的首发数量，张教授，您认为它意味着什么？是不是说明整个我们对机器人的包括产品形态的定义，还有我们背后的这个供应链的整个控制，还有包括成本控制和部署成本等等这些事情，我们通通其实都已经考虑清楚了？
2: 嗯，是这样，新品但这次机型大会确实是参与企业非常多，现在首发数量也非常非常多，但是新品它毕竟还是新品，新品的首发数量其实这说明一个事儿，就是我们现在机器人产业啊处于非常旺盛的这个创新和扩张的这个阶段，那么行业竞争也是比较激烈的，那么但是呢实际上我们首发的产品多并不代表着这些产品中间有很大的差异，就很多大多数产品还是非常相似的，那么很多企业也就是代表着也更多的企业进到这个领域，然后有更多的产品进行快速的迭代，当然这个对于整个机芯产业的发展我是觉得是个好事情，但是呢实际上就是这个产品之间的代差包括产品之间的相互之间的差异其实没有那么大，那么同样的话就是它也并不等于说我们产品的定义供应链和成本这个问题一样跑通，因为我觉得这个还是需要时间的，那首先产品的定义呢主要是那要看产品的这个场景需求和技术成熟度它们之间的一个相互协调才能把整个产品定义好，然后落实到场景里面它有没有需求能不能使用，那么客户有没有持续的去使用它，真正使用它，而且去复购它，那就如果说复购了，就说明它真正是有用，它愿意再去买单，对吧？那么供应链方面的话，其实那我觉得在中国肯定是我们在供应链是绝对是具有优势的啊，我们的这个零部件的这个制造迭代这个优势，那么是全球应该是没有其他国家能够比上我们的。那么我们的整机企业实际上应该有100多家吧，至少有100多家全国啊，然后那么。因为整机企业多它零部件的需求也会持续增加，所以它供应链也是在最近这几年是快速成熟的，但是呢整体的量还是没有完全上来，量没有完全上来它的这个成本的下降啊什么这个肯定还是需要一个时间的一个发展才会能够把整个成本的这一块再去打通，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呢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发展，新品多就是说我们参与的这个就是这个行业非常繁荣，目前来说
1: 但是行业比较
2: 没有发展到一个
0: 对
2: 哎火热，但是并没有发展到一个就是真实的一个
1: 成熟阶段，
2: 一个真实的大量的订单的这个阶段，所以我们觉得呢就是那我们中国机器人产业就是我们已经过了那个阶段，就是我们能不能造出来，那么我们下一个阶段实际上是我们能不能用上去，
0: 是
2: 现在用的时候我的经济上是不是划算，对吧，我能不能算得过来，
0: 没错，
2: ROI投入产出能不能算得出来，那么能算出来呢才会真正的大规模的去应用和制造和应用，
0: 没错，没错，其实现在机器人已经在很多的行业当中完成了部署，而且正在这个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工作，我们现在用到的很多产品某种意义上都是出自机器人啊，只不过它们的形态不同，那未来呢可能这个机器人的这个产品会向更多的行业当中去做渗透，对吧，可能未来更多的场景当中会使用到机器人，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在需求侧，哎，未来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我们这次看到这个大会的主题我觉得这个事儿挺有意思的，这个大会主题叫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产需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啊，它其实第一次把这个需求这个事情摆到了靠前的一个位置。张教授，您怎么理解产需共融这个事儿啊？就这个事情落在技术层面的话，对于机器人的研发包括生产工作来说，您觉得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
2: 啊，好的，因为我觉得这里边确实产需共融呢，最重要的还是一个需求这个事情啊，就是因为在过去几年大家都知道机器人的这个运动能力是发展非常快，那么它可以跑跳翻跟头，那么单向的运动技能它可能有的已经超过人的能力了，但是呢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说当然它也有非常好的一些市场的需求，但就是说做展示做演示 啊，做高动态动作，包括做各种演示的这个工作。那么这个里边呢，其实也有非常强的一个需求。但是我们说，现在我们更希望要看到的什么，就是这个机器人它到底真的能不能去干活？
0: 对
2: 啊，能不能完成一些工作？它的手上的功夫怎么样？那么所以呢，这里边的指标就不一样了，包括还有一些，就是你包括我在演示的时候这个没关系，但是如果我在真正去工作的时候，它能连续工作多久？它出现一天平均故障时间，故障后能不能恢复？
0: 对，
2: 然后完成一次任务，它需要花多少钱，对吧？费用是多少？那么我能不能真正去替代工人，然后去工作，能不能算过来？所以这个呢，都是从需求方然后来定义，然后从技术方我们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去产品去来解决。但是这个呢，就可能是我们过去可能我们已经技术上我们可以做到90分了，我可以做很漂亮的一些 demo， 但是真正要到那后面的呢10%，我们要把它稳定性做好，我们把它精度做好，我们把它泛化能力，也就是说我在不同的场景我都能够去用，在不同的这个本体上也都能用，那我觉得这个后面可能还需要90%的努力才能够真正的去做到，所以这个时间我觉得还是需要等待的，这样。
0: 没错没错，张教授其实刚才这一点说的就特别的一精准啊，其实他就是站在你比如说你站在消费者的一个角度上来讲，你去跟品牌方去跟厂商你去咨询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一定会把问题问得特别的细。
1: 对，
0: 就张教授刚才说那比如说你这平均故障率是多少啊，这些问题会问得极为的细致，这个是什么，这个是需求方真的是带着需求来了。
1: 对
0: 对吧，然后呢包括这个比如说你刚才说到的这个我们说奇奇怪怪的这些机器人，然后呢可能会在不同的这个场景当中应用，那可能就是说你这个场景有没有迁移的可能，对吧？这些可能都是会在问题当中。
1: 对，这个刚才我觉得负责老师说的这个特别对，我正好今天了解到了一个让我觉得特别有针对性的可以讲这个产需共融这四个字的一个场景啊。
0: 你说。
1: 我这么说吧，就是我们在生产机器人的这些企业的角度，它其实首先想的是让机器人能干活，
0: 对，
1: 对吧？
0: 对对，
1: 进家庭可能都是最后一步，这是宏观的一个比较终极的蓝图。
0: 是，
1: 那先进厂干活，可能我们第一个印象想的是先让他打螺丝钉。先拧螺丝或先搬东西，对吧？
0: 重复机械性的这种劳动，
1: 对
0: 吗？
1: 然后呢，我正好今天上午了解到了一个场景，我觉得特别好，能说明这个产需共融的事儿
0: 啊。
1: 我举一个例子
0: 啊，
1: 摘番茄和摘柠檬。我这么说，就咱们家里都买过那种彩色的小的番茄，
0: 对，
1: 水果番茄嘛，
0: 对
1: 吧？很好吃，
0: 一串儿，
1: 对。然后但是大家知道吗，就是摘番茄或者说种水果番茄的这个地它是平整的。
0: 对，
1: 这说明什么呢？它可以用那种履带式的机器人
0: 是
1: 去实现一个在平整土地上对彩色番茄的采摘。我为什么说能摘番茄但不能摘柠檬呢？是因为柠檬是长在树上的，它高，而且一棵树上可能有好多柠檬。
0: 对，
1: 这意味着如果你需要一个轮式机器人在帮你摘柠檬的过程当中，履带式的机器人对不起不行。
0: 对，
1: 因为它尤其是下过雨或浇过水之后，那个地就是泥泞的，你是没有办法走的。
0: 对，
1: 然后同时又因为柠檬啊，这个它高低不一样，你还需要这个机器人能够上下移动，它高度还要调整。但是生产机器人的企业它有可能拿不到这么多精准场景。
0: 对，
1: 就你看只是采摘这一件事儿，
0: 对，
1: 摘番茄的跟摘柠檬的，它需要的机器人能行使的能力就不一样。
0: 是
1: 那这些具体当然我们这么说还是很简单，说啊，那你稍微使使劲儿，你这柠檬不就拽下来了？
0: 没那么简单。
1: 对，在数字化的场景描摹当中，也就是说在机器人的大脑当中，
0: 是
1: 这都需要用数字化进行表达，
0: 没错。
1: 那不同的场景，它就会有不同的数字化的这个算法，
0: 是
1: 啊，对。那
0: 或者是模型驱动吧？
1: 对，那机器人企业怎么知道摘柠檬需要什么？
0: 这非常难。
1: 对，摘番茄需要什么？如果不是有专门的，比如说柠檬园或柠檬就种植柠檬的柠檬基地去跟他针对性的说，哎，
0: 是
1: 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要这个。机器人企业其实是很难拍脑门 把这些数据或把这些场景都刻画清楚的，
0: 没错。
1: 而这只是我说的摘柠檬和番茄这两件事，
0: 一个一小点啊，
1: 对对对，
0: 是的，
1: 就这种不同的工业场景，其实大家的差别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嗯，
1: 所以我的理解。

0: 也就产虚共荣更像是让机器人企业和对机器人有需要的企业在工业领域他们先建立一个联系，
1: 对，
0: 彼此先对齐一下颗粒度，
2: 一个带着需求来
0: 对
2: 吧，然后呢另外一个带着我现在生产的技术方案来，
0: 对，
2: 对接起来之后大家才知道这个点在哪儿，否则的话就是
0: 忙干
2: 这个事儿
0: 不行。
2: 还有你刚才说到的那个关于数据采集这个事儿，这个事儿确实特别的难，因为它涉及到一个底层的逻辑是，就是物理模型在这个现实世界当中特别的不好捕捉这些物理数据。现在你比如说就是摘柠檬这个事儿，那你大概率只能通过一个人真实的去摘这个，哎，然后呢把这个数据然后同步的去传给机器人，他才能对有可能学到略学到一二，
0: 对呀，
2: 然后这个过程当中会有很多很多的细节，
0: 细节，
2: 你下手这劲儿有多重？
0: 哎，你说太对了，
2: 这些都很，
0: 你柠檬你不能使劲儿啊，使劲儿坏了，
2: 对，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啊，
0: 是，
2: 所以呢，我们也要有耐心。
0: 嗯，
2: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大会主题的另外一半，
0: 嗯，
2: 人机共生，这事儿就对，听着就有点科幻了哈。张教授，我不知道您这个脑子里面在谈到人机共生这四个字儿的时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图景？就大家可能会想，哎，你说这么一个硅基生命，我们不管它长什么样吧，它以后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在我们的人类生活当中，那我们又会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跟这些硅基生命，跟这些机器人去进行合作和协作呢？这个事情您是怎么看的呢，张教授？
3: 嗯，对，实际上人机共生我觉得也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吧，就是你如果这么去理解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都离不开的手机，对吧，电脑，
2: 对，
3: 汽车，然后高铁，那么这个本身它都是一些机器，
2: 也是机器，
3: 那么我们本身 对我们已经是在跟机器共生了啊。
2: 是的，
3: 当然我们说这个机器人嘛，就是它可能就稍微有一些不一样，但它其实本质也是机器，它也是一种新的这个生产生活的一种工具吧，我们可以这么去认为，它最终还是说要服务于我们人，然后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提高我们的生产效率，对吧？那刚才咱们刚才在讨论的就是比如说在番茄啊，在柠檬呢，
2: 对，
3: 其实我觉得呢，就是其实有一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发展人性机器人，那人性机器人呢其实就主要是它的通用性，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一个人，我们放到我去摘番茄也可以，我摘柠檬也可以，
2: 我蹲下来就行了，对吧，
3: 我可以去炒菜，我会做菜，我也可以去整理房间，我也可以在生产线上去工作，它放到什么地方它都可以，所以它的通用功能是可以非常强的。那么我们说其实我们还可以专门去为某些专门的一些任务，然后我去开发一些专用的一些机器人，那么它的可能成本更低，效率也会更高，对吧？那么所以我们说从机器人角度上来说，那么比如说我们在工业和特种的场景里边，那么主要还是说这个机器人要去替代人，然后把人从这种繁重的工作里边，或者是危险的这个环境里边，或者是比如说有些高温的
2: 极难险重这种的任务当中，
3: 高危的一些场景，对吧，一些重复的一些劳动的一些这些场景，他把人去替代了，当然不一定是人形，当然人形的话我就可以各个岗位都可以适应啊，当然这也是它通用人形的一个优势。那么另外一个呢，我就要看场景啊，就是服务的场景，就是跟人在同一个场所去工作，服务于人的，那可能是家庭的一个助手，也是保姆，对吧，可以是一个养老的一个陪护啊，包括机器人的保姆，他不仅他要能干活，而且要安全的干活，就是因为他跟人在同一个空间工作，他必须对人是安全的。
2: 是。
3: 另外一个，他必须要理解我们的人的情绪，理解人的语言，理解人的习惯。所以我觉得这个呢，其实可能要求会更高一点。所以这里边呢，就说我们机器人，就是要解决我们刚才讲了恐怖谷效应，就是解决了恐怖谷效应，它的外观、它的表情、它的语言、它的动作更加协调。那人就感觉哎，跟他在一起就不会有一种冷冰冰的感觉，就是啊，这是一个可以去对他很有亲近感，他可以服务于他的。当然，我觉得这个是突破恐怖谷是一个层次啊。那未来我想还有一个，现在新出一个词叫线下图灵测试，我以前叫它线下图灵测试，那最近要讲物理图灵测试，就说这个机器人在一个真实的世界里边跟你交流，跟你协作，他帮助你处理各种问题，但是你不知道他是人还是机器人。
2: 哇，这个就科幻片了。

0: 感觉了，
1: 对，
2: 那么他就是人机共生，就完全成为一个就是非常这个这一个就是说在工业和特种场景里边，那么它是替代人的，那么在服务场景里边，它就成为人的助手，对吧？人的陪伴者，人的助手，
0: 哎呦，
2: 然后去服务于人，对吧？对。
0: 张教授刚才说这个，
2: 一个时间发展呢。
0: 是张教授刚说这个物理图灵测试通过这个事儿，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这实在是太厉害了。我们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啊，这个真的是未来的科幻世界。但您刚刚提到这个服务于人的机器人，其实这个事情也挺有意思。其实这也是很多朋友对人形机器人在未来场景应用的一个特别大的期待，就是它能走进家庭，然后呢帮我们去干些活，然后呢最好是什么呢？最好我连嘴都不用张
1: 啊，
0: 我脑子里面想一想，哎，他就知道怎么做。就这个事儿，其实还真是，你看这一次这个世界机器人大会期间，就是他有一个这个世界机器人大赛嘛，总决赛也在这期间同期举办。然后，对，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就有一个叫 BCI， 脑控机器人大赛。然后还有一个叫共融机器人挑战赛啊，当然还有这个青少年机器人设计大赛等等等等。这个共融机器人包括这个 BCI 脑控机器人，哎，是不是就是我刚才说到的那个场景，就是我们想一想，然后就可以机器人就能明白我们想要的是什么，然后他去自己拆解任务，拆解命令，然后就能实现我们脑中的一个想法。张教授是这样吗？
2: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讲吧，因为共融机器人呢，它是强调的是机器人和机器人，以机器人和环境以及机器人和人之间的一个协调融合的一个关系。它呢还是希望就是说机器人能够跟人共享空间，共同完成任务，保证安全，对吧？保证自然的去双方做交互。
0: 对。
2: 但是就是 BCI 的这个脑控呢，实际上我觉得更像在 BCI 就是脑机接口。就是我们把你想的大脑的这一些想法，它可以读出来，
0: 对，
2: 然后去换成控制指令，然后去指挥机器人你的一些外设，包括你的外骨骼，对吧？然后或者是一些机器人去完成一些任务，所以呢它就更像是人体功能的一个延展或者是加强。所以这个是所以共融机器人是指的是人和机共事，然后那么 BCI 呢，其实我觉得就是脑控的脑机接口呢，它就实际上是更加接近一个人和机器人的一个相互融合吧。那当然我觉得这个 BCI 它也有很多的实现方式啊，就是它也有一个是下行，一个是上行。下行就是我通过大脑想的，然后我就去指挥我们的外设去根据我想象的去做一些事情。
0: 上行有点恐怖吧？
2: 这个现在已经都有实现了。就是我带一个脑机接口，然后就可以通过我大脑想什么，我就可以让机器人去做。当然它的带宽啊、精确度啊这个方面，当然还需要带一段时间的发展。
0: 是。
2: 但是我觉得更难的其实是一个上行。
0: 对。
2: 比如说我一个机器手，我控制这个机器手抓个东西。他有没有抓到他的触觉的信息？你怎么通过
0: 是的
2: 这个上行传到你的大脑里边？这个是比较难的。
0: 是的，
2: 我觉得这块呢也是大家还在做的。包括像如果 BCI 的上行的做的更好的话，比如说盲人，我可以让他通过这种上行的刺激，然后通过相机拍照，再通过上行刺激让他能够看到这个图片图像。甚至我能看到红外，甚至听到超声，就是人就变超人。这个都是未来的一个想象啊，但
0: 是
2: 目前还没有实现那样。
0: 我想的是上行，我以为就意识上传了呢。是，对，结果其实就是像张教授刚才说的，有很多非常现实的应用，一个是功能恢复方面，
1: 对，
0: 然后再一个就是功能增强方面，
1: 对，
0: 这些都其实都可以期待的。
1: 是，就脑机接口其实现在也是非常前沿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领域嘛。
0: 对，
1: 咱们之前应该在节目里也介绍过，就侵入式的这种脑机接口的方式，还有非侵入式。其实非侵入式已经在有一些地方开始进入实际应用的阶段了。侵入式的当然呢，你可以想象的它的门槛呐、
0: 会高一些，
1: 医学环境啊，都会更高一些。但实际上未来在发展，我觉得它也会进入到一个技术更平权的阶段，
0: 对，
1: 大家也都能够享受到科技真正给人类带来的一些成果。
0: 没错。还有呢，就是徐冉刚才说到的这个我们在物理世界当中怎么为机器人去制定一个基础规则，它的基础行为逻辑 和行为规范这个模型是怎么建立的哈？所以呢，就世界模型这个概念，
1: 嗯，
0: 最近其实特别的流行。你看，比如说我们说在这个视频生成领域，哎，说你得有这个世界模型，这样你生成的这个视频才会更加真实嘛。然后呢，现在机器人也说，哎，自己需要一个世界模型，像包括自动驾驶啊、什么 3D 生成啊等等的，都在往这个词儿上靠。张教授，在您看来，在机器人领域的这个世界模型，它到底意味着是什么？它和传统的这个仿真环境根本的区别是什么呢？
2: 啊，好的，这个机器人领域这个世界模型呢，主要是就是我不像视频生成一样，我把画面画得更逼真更好看，对吧？
0: 嗯。
2: 那么但是机器人世界模型就是它需要有一个对物理规律物理世界的一个理解，也就是它强调说这个机器人在这个动世界模型里边，我在这里边我做了什么动作，这个动作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后果。
0: 嗯，
2: 那么这个比如说我推这个桌子上的一杯子，那么朝上上面推中间推下面推，对吧，我是不是会一下把它推倒掉，
0: 对，
2: 还是我它会自己的就推着它就会滑动，那么滑到桌子边缘它会不会掉下去会摔下去。那么很多你如果没有真正的物理规律在里边嵌入进去的话，那么它就不会去按照真实的这种物理的这个规律去做一些运动。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在机械领域做这个世界模型呢？因为就是我们原来我们说我们机械领域我们用 VLA
0: 对
2: 视觉语言 action 动作的模型，
0: 对，
2: 那么它是这个通过感知推理执行，然后来去做执行，来实现这个机器人的一个控制，然后多模态的一个运动的控制。但是如果我们加了世界模型之后呢，就是实际上是加了叫我们叫 WM， 就 WAM， 就世界动作模型，就中间有个 action。
0: 嗯，
2: 那么它就是会预测我这个机器人的动作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是符合物理规律的。
0: 嗯，
2: 然后在这个情况下，然后我再去看，通过前面的一步预测，然后我再去推我这机器人应该去怎么样去运动。所以这个从控制的领域来说，就是说我们会把整个这个机器人的这个就是它的操作这一块会做得会更好，啊，这也是就是它这个机器人最新的一些发展的一个趋势吧，就是这样子。就是我们整个世界模型，我们希望整个把它的整个物理规律要在里边，所以它的里边的一些力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现在说我们很多数据啊，我们现在说机器人数据很重要，我们要去喂大量的一些数据。那么这些数据里边很多时候是视频数据，但视频数据是缺少这个力接触力，
1: 对，
2: 缺少
0: 触觉，
2: 说这个触觉，触觉有多模态的各种触觉的信息，缺少这些的。因为但是现在大家其实也在做这个触觉的传感器，但是你想其实人类的这个触觉光触觉全身的这个触觉都有二十多万个触觉吧，全身如果是我们如果全身再加上温度啊、痛觉啊，再加上各种其他
0: 平衡觉，对吧？这种就更多了，
2: 上百万吧，大概上百万的这个传感器。那我们现在机器人完全是没有达到这个数量的，就
0: 是
2: 远远没有达到这个数量，对吧？所以我们说整个这个里边，我们说其实我们现在就要去做简化，但是怎么样让这个机器人像人一样能够去真实的去完成一些任务，包括一些长序列的一些任务，包括一些长尾的一些任务，就是很难平常很难看到的一些任务，但它也能够去很好的去完成。那么这个呢，就是实际上是需要做这个世界模型更加的真实，它能预测的更加的好。
0: 没错。
2: 然后来去让它
0: 是的
2: 更好的去完成这个任务。对，
0: 是的，这个触觉这个事情其实比大家想象的要更重要一些。
1: 对，
0: 有些朋友会觉得，比如说你看这个机器人身上这么多传感器，对吧，它视觉系统比我们发达的多，还有很多那种不可见光的这种传感器，它传感器那么多为什么还要触觉？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大家出去买菜拎着一菜篮子，你拎着菜篮子回家的时候，你的眼睛不会一直盯着这个菜篮子看的，你靠什么感受到它在呢？靠的是触觉，
1: 勒得慌。
0: 对，靠的是这个勒得慌，它这个感觉在，你知道，哦，这菜篮子还在我手里。这个时候你的视觉可以去处理其他的信息。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系鞋带这个事儿，这个事情也极其依赖于触觉。为什么？你手指头很粗，你的鞋带很细， 你系鞋带的时候，大概率你的手会挡住鞋带，你看不见的。这个时候你怎么去系这个扣，其实完全依赖于你的触觉。
1: 对，
0: 这个事情极其重要，所以对于机器人来说也极其重要。你摄像头看不见这个

0: 机，最后导致这个长任务哎失败率很高，所以这个事儿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徐然也说到说，这次在大会当中看到好多聚焦于现实场景的这个应用哈，
1: 做长程任务的一些机器人。
0: 哎，对对对对对，你看，比如说现在就有这个仓储物流啊。包括这个餐饮零售啊，医疗康养啊等等这些场景的应用，就不同的场景，其实它对机器人的这种要求，哎，包括它的这个控制能力，然后甚至就是长相，
1: 对，
0: 哎，可能都会有不同。
1: 嗯，
0: 就这个方面，徐然，你对这个不同场景的这个期待是什么？哈，我这儿有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1: 哦，你说，
0: 你期待不同场景当中的机器人长得不一样，还是说他们都是人形机器人？哈，比如说在不同场景工作的，他们都长一个样子，未来你面对的都是同一个界面，你可能更期待哪一种？
1: 你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
0: 啊！
1: 这取决于将来机器人成熟之后，它到底贵不贵
0: 啊？
1: 你说，因为其实整个机器人这个行业非常非常的宽广啊。
0: 是。
1: 就刚才张教授提到的触觉传感器这一件事儿，
0: 对，
1: 今年是整个具身赛道当中最火热的一个赛道。
0: 没错。
1: 就传感器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技术路线，大家现在还没有共识。
0: 对。
1: 现在都属于技术分歧阶段。
0: 哎。
1: 那你刚才说的这个呢，就是是不同场景下的机器人是不是要长一样？
0: 嗯。
1: 就刚好我今天刚访问了一个企业家，
0: 嗯，
1: 这个企业家做什么的呢？
0: 嗯，
1: 是做具身机器人。的大脑的，他们想做的是通用型大脑，也就是说，我一个大脑可以放在所有不同形态的机器人身上，炒菜的也可以用我这个脑子。你看，我们人就是这样的嘛，
0: 是是是，
1: 我们人会吃，会做饭，会扫地，会收拾，
0: 对，
1: 然后会跑步，会睡觉，对吧？就我们什么都会，但我们没说干一事儿，我们就换一头，
0: 切一脑子，
1: 我们不会换一头，
0: 是。
1: 对，然后他们有一个理念呢，叫一脑多身，
0: 嗯，
1: 也就是说，通用型的大脑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0: 对，
1: 我从经济的角度，我觉得这种。应该更便宜吧，我猜测啊，
0: 应该是的，
1: 因为将来就是机器人真正走进家庭，它其实有好多个门槛，技术门槛是一个，
0: 是
1: 工程门槛是另一个，
0: 是
1: 商业化门槛还是一个，
0: 哎，
1: 就是这三件事儿跑通了，我们才可能说在家里真正见到一个长得又不那么让你害怕，也不太费电，也不太重，他万一滑倒一跤摔到你身上，可能把你磕倒的那种机器人，他才可能出现在你家里。那我觉得一个就够了吧？我不能说厨房整一个，
0: 是
1: 那个客厅整一个，卧室再整一个。但负责你刚刚说的这个事儿，我就觉得很有趣是。是，其实我们现在生活已经实现了，在不同场景下有不同的机器人。
0: 是的，
1: 你比如说大家家里用的扫拖一体机器人。它其实就是个机器人儿嘛，只不过它长得不像人，
0: 对对，
1: 它是个 robot，
0: 对对，
1: 对吧？
0: 对对，
1: 然后呢，还有车，
0: 对，
1: 其实本质上它也是一个机器人属性的一个，
0: 尤其是现在已经很智能的这个汽车，它本身带大脑的，对，
1: 所以它其实已经实现，就我们人类社会其实已经实现了，在不同场景下有不同的机器去帮我们生活，
0: 对
1: 吧？
0: 对 对, 对，
1: 那你说将来要有一个。你有那么一个大脑特聪明的，他啥活都能干，我觉得应该更便宜吧。我感觉、啊、
0: 对，而且其实对我们来说应该更方便，
1: 对呀、啊，
0: 因为你面对的界面是一样的，
1: 对
0: 对，就这个事儿其实还是可以期待的。
1: 对，
0: 哎，张教授，像未来比如说像这样的无论是不同形态的还是说通用形态的机器人越来越多的走进我们的生活之后，有一个事情也是大家很关心的，就是安全底线的问题、
1: 嗯、
0: 对吧？我们怎么去兜住这个安全底线？比如说很多朋友也会担心，你说这机器人炒菜毕竟动明火呀，对吧、
1: 啊、
0: 它能不能很安全的把这个菜给我炒好了？像这方面的安全考量，现在我们有哪些聚焦的方向呢？
2: 啊，好的，其实这也是刚才你比如让机器来去做炒菜，对吧？其实这个也就是专用和通用的问题。
0: 嗯，
2: 那么专门做炒菜的炒菜机器人其实已经发展很多年了，然后有些专用的炒菜机器人也非常成熟了。
0: 嗯
2: 啊，但是呢，就是这里边呢，就是它这一些专用的这个炒菜自动炒菜的这些设备，其实它的安全性其实已经没太大问题。
1: 嗯，
2: 但是你说如果让我们一个通用的一个人形机器人，就像人一样，它到厨房里边。让像人一样去做各种的操作，对吧？我们去切菜，我们去开火，我们去这个倒油炒菜、端锅这些东西，那么这个肯定是难度 还是非常高的，同时风险也非常高，对吧？那么这里边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高风险的一个环境。那么所以呢，这里边呢，我觉得安全问题的解决呢，首先呢。

0: 这个就是人的这个大脑这一块儿啊，你必须得理解啊，哪些事情能做，哪些事情不能做，
1: 是，
0: 对吧？然后机器人的本体上的一些安全，包括一些怎么去速度、力、碰撞，还有各种工具的，就是我们监测，然后能够让它更好的去炒这个菜啊，不是说把这个菜整个炒坏掉了。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环境，整个环境的监测，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温度啦、火焰呀、燃气啊这些监测，那我就觉得也是需要的啊。所以这里边呢，其实我觉得其实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东西，就是它要在规则和流程都必须要明确啊。那所以我想呢，就是其实机器人的炒菜，我觉得还是先从专用的开始，然后到通用的话，要在可能要厨房你要再也做一些改造，对吧？然后慢慢慢慢再走向真正的机器人可以使用人的厨房，然后起来去做。我觉得这个可能要需要一段时间。
1: 没错，没错。
0: 安全是最重要的，就是机器人要进入家庭啊。那么这里边其实包括操作的安全，包括其实我们也在做机器人，我们想要把它减重，我们把它柔性化。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不希望机器人去跌倒了之后就把人给砸伤了，对吧？或者把自己给摔坏了。这个也都是非常容易的事儿，因为现在大家可以看机器人摔跤的，做的再好的机器人，它也经常有摔跤事件。但是我们说这个
1: 对。
0: 人也会摔跤呀，对吧？
1: 对，
0: 人也会摔跤，就是人是这个摔跤的，哎，你走一万次不摔跤，走。

0: 肯定会摔跤，就是人是这个摔跤的，哎，你走一万次不摔跤，走通过这个角度，然后去把风险控制在我们可接受的这个范围之内，
1: 没错，
0: 安全的保障。
1: 没错，
0: 这样的来
1: 提醒。哎，边界树立好了之后，这个赛道就有了。
2: 对，
1: 我们就可以好好期待去看人形机器人未来可以跑成什么样子哈。所以你看，现在机器人是一个百花齐放的这么一个态势，然后呢，有很多的技术方案，包括解决方案，其实大家都是在找一个最优解的过程。这个过程其实挺有趣的哈，也值得我们继续去好好的期待和观察。
2: 嗯，
1: 那今天呢，我们也谢谢张世武教授和徐然为我们带来的观察和分享，谢谢二位。
2: 再见。
0: 好的。
1: 嗯，
0: 再见。
3: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您现在望望窗外，能够看到几盏灯光，抬头看看星空，又能看见多少个星星呢？如果周围各种广告灯箱路灯照明还比较亮的话，可能会影响到您看到的星星数量。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找一找适合看星星的地方。近日，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塞罕乌拉暗夜星空保护地成功通过世界自然保护地联盟认证，正式入选世界暗夜保护地名录。申请这一认证需要同时满足两项条件，一个是暗夜条件符合天文观测标准，还有一个是要有具体单位持续推动暗夜保护与天文科普工作。塞罕乌拉暗夜星空保护地位于塞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保护地海拔约1000米，距城镇直线距离15公里，大气通透度高，人为光污染近乎为零，拥有优质的星空资源。那么能够入选世界级暗夜星空保护地的景区到底需要有多暗？怎样才能够算拥有优质的星空资源呢？我们一起来听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大连市牧夫天文学会理事长谢仁江的解答。
4: 首先咱要了解一下什么叫夜空亮度，这个英文叫 sky quality 啊，就是天空质量。这个天空质量呢，我们是指呢通过一种仪器啊，叫 SQM 这个仪器，类似于测光表。那么它主要是测量天顶的夜空的亮度，那个单位呢是每平方角秒星等。那么这个数值越大，表示天空越暗。业余的天文台或者是天文深空摄影用的这种场地，一般来说呢 SQM 值达到22，就已经达到了这个天然的极限了。这个说明这个周围的天空是非常黑的，对应的这个波特尔等级。我们说把这个天空啊从暗到亮啊分成9个等级啊，那么波特尔一等的这个天区呢，就是 SQM 值对应是22。实际上呢，入选这个世界暗夜保护地名录的这个认证机构啊应该不止一家啊，他们也有相关的这种认证的这种程序和认证的方法。
5: 那么 21.2 呢，就是国际暗夜的最低的门槛，波特尔3左右。简单的说一下，就是说晴朗无月的这个夜空的情况下，这个夜空亮度啊要大于等于 21.2 每平方角秒星等啊这么一个级别。那么肉眼能清楚看到的银河，那么裸眼的极限星等啊大概要大于等于6等。另外就是地平线附近不能有明显的城市的光弧，有些地方呢我们看这个地平线上有这个城市灯光啊，这就不符合这个最低的一个要求。那么当然还有这个更严格的叫暗夜圣地啊，这个就要求更高了啊， SQM 也是 21.5 以上。那么夜空几乎啊保持天然状态，就没有任何光污染啊，哪怕是这个住家的小灯泡啊都没有啊，那么光伏极少，几乎不存在。那么当然这个暗呢不仅仅是指 SQM 的数值啊，在申请认证的时候呢，它还要看这个在这个地方的银河啊一定是清晰可见的，而且呢它要全年持续监测啊，不是说今天晚上合格就合格了啊，至少要提供一年的夜空亮度数据。如果是大型的暗夜保护区呢，比较成熟的做法呢要划分这么几个区域，一个叫核心暗夜区啊，然后缓冲区和外围控制区。那核心区呢一定要保持天然的黑暗啊，缓冲区呢可以严格的控制道路、酒店、景区的照明，外围城镇呢则通过照明的规范的法规来控制天空的辉光，也就是说呢控制这个光照不要往天上射啊，这个是一个最基本

0: 远的一个要求。那么第二是给所有的室外呢，室外灯做一次人口普查，要查那些灯，比如说路灯啊、停车场的灯啊、建筑外的这个照灯啊、射灯啊、广告牌的灯啊、景观灯啊、营地的灯啊等等啊，就是说这个要了解啊。第三点，改造灯具，这是关键的一步啊，灯具不要过亮。需要的时候才让它亮啊，尽量采用暖色光，不要用那个冷色光。冷色光的话很难滤掉。第四呢，要控制蓝光。蓝光其实它也影响天空，同时也影响就是夜间的生态。当然还要建立一个长期的夜空的监测的网络啊，经常进行监测。当然还有一点就是，暗夜保护区最好是当地呢能制定一些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
1: 暗夜保护地到底能为科学研究提供哪些独特的价值？我们继续来听谢仁江的介绍。
0: 成熟的这个暗夜保护地呢，可以被理解是一座天然的夜间环境实验室。观星呢，只是最直接的用途之一。那么它在天文、科研、生态学、生物节律、环境变化监测等方面都有长期的这种科研价值。第一，就是为天文学科研提供最低的背景观测环境的保护。暗夜呢，首先可以降低这个人造的天空的辉光，对专业光学天文观测尤其重要。这个低背景亮度呢，意味着望远镜能够探测更暗的目标，比如说提高对小行星、彗星、变星、超新星以及低表面亮度天体的观测能力。而如果暗夜保护地本身就是有专业天文台，那么它事实上形成了一个天文台周边的一个光污染缓冲区。第二呢，是要建立长期的夜空环境的监测站，做一些天文台选址啊，或者做一些这个暗夜保护公园的这个选址啊，都是要做这个工作的。首先，保护区内要设置这个 SQM 夜空亮度计啊，全天空的相机、原亮的监测啊、气象站加光谱仪啊，就全范围的去观测。第三呢，是夜行动物生态监测啊，就是除了天文之外，这一点呢比天文观测其实更重要。污染首先防治是要对人、对生物的，人是更重要的，生物、动物这个环境也很重要。尤其是依靠天然昼夜周期生存的这些动物啊，第四个昆虫与授粉的研究啊，这是目前国际暗夜生态研究的一个热点。第五呢，就是候鸟的这个迁徙与动物的导航啊，很多的迁徙鸟类呢夜间飞行啊，并利用星空、地磁等这个线索来导航。那么第六，植物物候啊与生物钟，暗夜保护区呢还可以与这个植物学和森林生态学结合。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开场咱们说点什么呢？最近啊，一则男子轻信 AI 鉴定野蘑菇无毒，食用后却险些丧命的新闻引人关注。你说没有风险意识吧，嗨，人家还特意拍了照，请人工智能看了看，他说的无毒我才吃的。很遗憾， AI 不是护身符，食用后不久当事人就出现了剧烈腹痛等情况，最终被紧急送入 ICU 抢救，才捡回来一条命。有人说这说明人工智能不靠谱，都怪他。要我说，这个锅不该 AI 来背。古人云，尽信书不如无书，意在提醒人们面对知识时不可盲从，再好再全的知识也得靠自己的脑子，经过独立思考、风险甄别和理性判断才能真正使用。虚拟的人工智能说到底是来提供助力服务的，而不是在现实世界中来彻底代替人脑的。更何况 AI 图像识别的本质是基于海量图片数据的概率匹配，它无法进行微观层面的毒素检测，也无法应对自然界中极其复杂的变量。仅凭受光线角度影响的照片，人工智能根本无法做到精准鉴别。将关乎生死的食品安全寄托于虚拟的算法，这是自己在拿生命开玩笑。更值得警惕的是，人工智能在回答的时候，有的时候还会表现出顺从性。当用户带着侥幸心理去询问的时候，他可能会迎合这种倾向，给出看似笃定实则危险的结论。所以在涉及生命安全的高风险领域，保持敬畏之心吧，别有侥幸心理。而面对 AI 的时候，更要懂得在虚拟和现实之间划定边界，让它成为激发灵感的催化剂，而不是全知全能的神。新闻有观点，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有没有好奇过，外国游客来中国出门逛街怎么付钱？能不能也像咱们一样掏出手机就扫码？今年啊，是 APEC 中国年，入境消费热潮涌动。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在迎突破性进展，东南亚最大的电子钱包之一虾皮钱包外包内用服务正式上线。这意味着东南亚游客来华无需下载国内支付应用，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就可以像在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扫码消费。接下来就让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带我们一起去感受这份一部手机游中国的便利。
2: 在深圳蛇口望海路，美国人 Matt 经营着一家美式贝果店，主打传统纽约风味。来光顾的大多是美国和其他外籍顾客。这些老顾客进店消费，只需掏出手机，打开自己熟悉的贝宝钱包 PayPal， 对准微信收款码扫一下，输入金额，屏幕上就会跳出实时美元金额，确认支付完成。既无需下载新的 APP， 也没有现金找零的尴尬，如同在纽约街角买贝果一样简单。这笔看似寻常的支付背后，是中国跨境支付平台与海外钱包打通链路、互联互通的成果。现在这场支付便利化的版图还在加速扩张，东南亚最大的数字钱包之一虾皮钱包 ShopeePay 也已加入阵营。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3: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4: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但我身边已经有很多朋友和家人都来过。大概两年前，两国直接免签了，所以很多泰国人都来中国了。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2: 普洛伊说的免签让泰国游客来华可以说走就走，但签证只是入场券，真正让旅途从容的还有付款时的自在。马来西亚游客尤里对此深有感触，这是他第二次来华了，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才10岁，记忆里的中国和现在大不相同。
5: Yes, that time I need to carry money all the time.
6: 是的，那时候我需要一直带着现金。有时候如果钱不够，或者假期结束还剩太多钱，我还得带回去。现在方便多了，用手机就行。不管要付多少钱，我只要用扫一扫付款就可以了。所以出行轻松多了，也安全多了。我不用带钱了。
2: 所谓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过去入境游客常常因为换汇不便、现金携带安全问题而头疼，如今这一模式不仅提升了旅行体验，也为中国与亚太各国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增添了新动能，实实在在地熨平了旅途中的皱褶。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莹说，
7: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8: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你无需担心下载新应用，无需担心汇率的问题，更无需在开始支付前操心各种杂七杂八的事情。你可以像在国内一样，直接用你常用的钱包购物付款。
7: Just as you would, as if you were at home.
2: 在吴佳莹看来， APEC 中国年正是这场支付便利化最好的试验场和展示窗。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7: You know, we know that this year, Shenzhen is the host city.
8: 你知道的，今年深圳是 APEC 的主办城市。实际上，对于使用购物支付的用户来说，东南亚的许多成员经济体都有代表前来参会。所以，当他们来到这里时，无论是商务出差、旅游还是其他目的，他们都可以直接使用这种购物支付方式。这样一来，他们完全不用担心我该用什么支付之类的问题。因此，我们相信这将极大地推动购买量的增长，同时是提升用户体验，也会让他们更积极地参与各项活动。
1: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随之不断推进。看似简单的外包内用服务，背后是我国跨境支付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突破，即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正是这一突破，有效破解了跨境支付长期存在的标准不一、多头对接等痛点，为境外来华人员提供了更顺畅的支付体验。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2: 2025年7月，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下，由中国支付清算协会牵头建设的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正式投产上线，标志着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统一网关如同一位高效的翻译员和调度员，实现了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9: 统一网关一方面呢，就是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这个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这个对接的成本啊。另一个呢，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啊，使得这个业务对接进一步的标准化啊，来提高那么未来给老百姓、给相关的一些这个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2: Tenpay Global 业务拓展负责人林建辉向记者透露，截至目前，腾讯已依托网关升级微信。

0: 支付外包内容服务，推动与全球近50个境外钱包机构互联互通，更多 APEC 经济体钱包正加速介入，
1: 比如说微信香港钱包、WeChat Pay Hong Kong、美国的 PayPal、韩国的 Hana Pay 跟 Travel Wallet、越南的 Momo 跟 Zalo Pay 等境外钱包也已经通过 Tenpay Global 接入统一网关，更多 APEC 经济体钱包正加速介入中。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了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世界见证中国正以实际行动用数字技术消弭跨境支付的鸿沟，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都能在指尖轻触间感受中国服务的温度与效率，这又何尝不是中国与亚太共享发展机遇的真实缩影呢？
2: 从换汇麻烦、带现金不踏实，到掏出手机扫一扫就能走遍大街小巷，跨境支付的门槛正在一点点消失。对外国游客来说，少的是折腾，多的是自在。对国内商家来讲，迎来的不只是外国朋友，更是实实在在的消费活力。技术打通的不只是支付链路，更是人和人之间的距离。让每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都能像在自己家门口一样轻松付款，这份便利当中藏着中国服务的温度和开放的诚意。好，这里是新闻有观点，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与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家里有准大学生的朋友，您家孩子去学校报到的车票订好了吗？开学季临近，不少准大学生已经开始筹备报到行程。为了助力高校新生顺利入学，河南启动了2026年开学季免费乘车公益活动，以实实在在的出行便利为大家铺就一条温暖的求学路。今年的免费乘车线路覆盖哪些地方？跟往年相比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河南台记者刘佳、夏平带您了解具体情况。
4: 家住河南南阳的杨逸璇今年考上了位于郑州的一所高校，九月初就要前往学校报到，这是他第一次离家求学，计划携带电脑、被褥等不少行李。得知开学季免费乘车公益活动开启后，他第一时间就在线上进行了报名预约。
5: 小程序操作简单便捷，家门口就近上车，直达校门口，省下路费，也不用拖着行李奔波换乘，带来很大的便利。
4: 这是河南道路客运联网售票平台豫州行连续第四年推出开学季免费乘车公益助学活动，活动将持续到9月20号。豫州行平台区域经理季金磊介绍，
6: 活动的主要面向群体是以高校新生为主，凡是2026年度被各中大专本科院校录取的高校新生，包括这个研究生、博士，只要凭录取通知书和本人身份证，在8月20号到9月20号期间都可免费乘坐今年开学季免费乘车活动中的线路进行赴校报到。此外呢，我们还会额外赠送新生2个5元乘车红包，在下次乘车订票时可直接进行减免。
4: 相比往年，今年活动线路更多，覆盖面也更广。豫州行平台区域经理陈浩说，今年免费乘车线路扩展到41条，覆盖全省18个地市、25个县区，并首次将5条跨省线路纳入活动范围。
7: 像省内热门线路，郑州至开封、平顶山至郑州、鹤壁至郑州等等，安排的都比较密集。今年新开通的便民快巴郑州到南阳也首次纳入免费范围，学生出行选择更加多元便捷。今年还首次将5条跨省线路纳入到活动范围，比如说往山西方向的郑州至临汾、郑州至长治，往山东方向的郑州至东岷、台前至济南，还有故事到安徽阜阳，这5条线路让省外就读的河南学子同样感受到家乡的温度。
4: 截至今天17点，开学季免费乘车活动首日，豫州行后台已陆续收到数百条新生乘车申请，目前工作人员正在加急审核处理相关信息，确保每一位学子都能尽快享受到免费出行权益。工作人员同时提醒，由于开学季客流集中，建议新生提前上传材料完成审核，尽早锁定座位，具体班次信息以平台实时查询结果为准。
2: 从家门口到校门口一站直达，省下的不

0: 只是几十块钱车费，更是拖着行李来回换乘的折腾。今年的线路更多了，还首次把跨省线路也纳了进来，连去外省读书的河南孩子都能感受到家乡的这份心意。这样的公益行动连着的是每一个普通家庭的欢喜和期待。马上要出发的准大学生们，记得提前上传录取通知书，锁定座位，也祝同学们一路顺风，开学顺利。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您点外卖的时候有没有好奇过，骑手在商场里取餐为什么总要等那么久，这时间啊能不能再省一省？江苏南京的新街口周边商场繁多，外卖车辆如何停放，取餐送餐如何不绕路不超时，一直是骑手关注的问题。为此，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将治理端口迁移到商圈内部，联合外卖配送企业和商业综合体设立骑手友好中转站，有效提升骑手配送体验和周边交通秩序。这取送分离的新办法到底能帮骑手省下多少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索浩洋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2: 根据平台数据统计，南京新街口商圈每天要送出 3.2 万份外卖。中午时分，在南京新街口商圈的骑手友好中转站附近，记者看到不少外卖骑手在规定的停放区域停下车辆后，便快步走下楼梯来到外卖中转站取餐。从小哥停车到取到餐品上车离去，全程用时不过一分钟，体验丝滑有序，基本不用等待。
3: 米村二号跟米村三号，来米村三号。
2: 另一边，几位身穿黑色制服的跑楼员小哥正把从商家拿来的外卖送至中转站。记者随机跟随了一位跑楼小哥来到商场八层的餐饮层进行取餐时，发现出餐不及时和商场内电梯难等结构复杂，导致绕路耗时，成为造成外卖小哥在商圈路面上不顾安全倒计时狂奔的主要原因。商场端配送员耿继超说，
4: 我们是到八楼，因为他这个电梯有点难等，
5: 餐多的话然后咱们就拉着车去。
6: 一般从商家出餐到你们来取餐会给你们多少时间？
5: 他们基本上都是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取到手的咱们就可以往楼下送，要不然骑手等的时间很长的话就不太好。
2: 跟着耿继超的脚步，记者发现有了商场取餐这一环节，外卖小哥的配送起点被统一转至中转站进行计算，而从前在商场内等餐取餐的用时则被省了下来。骑手唐文：
7: 我们要上去的话至少要10分钟，如果说遇到周末的话，我们上去的话就更费时间，还要去商家等餐，但是如果现在有了这个取送分离点的话，大大的节约了我们在上楼去取餐的一个时间，就是整体的一个订单的时间我们就大约能节约5到6分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秩序管理大队大队长毛汉奇：
8: 让骑手在送餐过程中节约他的时间，在路上的等红灯，还有不逆行、不走快道，给他节约一些时间。
2: 同时，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秦淮区大队还在新街口范围内设置17处骑手专用停车点，其中6处停车点进行了护栏花箱内移、增设缓坡的改造，方便骑手一站式停车，大大缩短了取送餐停车的绕行距离和占用时长。下一步，南京交警还将联合相关部门和企业探索推动等灯不计时机制，更好服务新就业群体。毛汉奇：
8: 这次骑手对他们的一些智能头盔，在他的取送单过程中不用在车上来去触碰他的手机，而是用过头盔来进行接单啊。我们把一些交通安全因素都融入到这个里面当中，推送我们红灯不计时，继续来推动对骑手安全的护航行动，这样的话来保证真正的骑手也获得感和体验感。
0: 从前骑手在商场里等电梯找商家绕来绕去，现在有了专人取餐统一中转，停车到取餐1分钟搞定，剩下的5、6分钟换来的是路上不用再闯灯逆行。交管部门也没有一味的管和罚，而是把服务送到了配送链条的最前端，骑手的时间松绑了，路上的安全也就多了一分，外卖送得顺了，咱们等餐的体验自然也就更好。这样的治理思路值得更多商圈借鉴。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最近啊，如果你看到有人在办公桌或者家里摆放的一些不规则形状的废弃砖头，上面还有一些泥巴和绿草， 别奇怪。嘿，这是年轻人之间一种新奇的爱好，叫做养砖头。所谓养砖头，就是散步的时候在路边河滩拆迁的空地捡一块旧砖，外卖盒充当托盘，清水日日喷洒，静待砖面慢慢的滋生苔藓。有网友说了，养猫养狗的见得多了，第一次见养砖头的。这种看似无意义的爱好为什么会戳中年轻人？养砖头到底养的是什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带来的观察。
9: 不必花钱，不用置办器材，外出时捡一块沾着泥土和绿植的旧砖放在托盘里，过一段时间竟长出一层绿油油的苔藓，有时还会冒出一些绿叶和小花。这便是当前年轻人发现的新奇爱好，养砖头。浙江丽水市民杨菲菲养苔藓已有几年，对于养砖头的感觉她能产生共鸣。在她眼中，那一抹绿意盎然毛茸茸的苔藓看着十分治愈，
10: 呈现的感觉是很萌的，就是比较毛茸茸的嘛，很可爱的、然后绿绿的比较治愈人心嘛，其实也是接触大自然的一种方式嘛。然后比如说它也可以摆在办公室啊，或者是自己家里的那个书桌之类的，看见了也是觉得心情很好的。
9: 杨菲菲告诉记者，如果不追求品种，养苔藓几乎可以说是随手可得，养成后还可以利用日常容器来创作造型，花费也不多。
10: 因为这个东西可能也随手可得吧，又不用花钱，然后又得到了这种享受自然的效果。还有吧，它也可以进行造型的嘛，像那种用小碗啊，或者是小花盆，还有就是大一点的，你甚至也可以做成那种景观的溪流盆啊之类的，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去做。
9: 对于养砖头这件事，有网友自嘲，白日在职场搬砖谋生，回到出租屋静心养砖自愈。搬砖与养砖似乎契合了当下职场人的生活写照，工作时是一块高效奔波的砖，下班后是一块安静蜕变的砖。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江苏省高校心理健康与研究中心主任郑爱民指出，养砖头这个不花钱的爱好看似荒诞搞笑，背后则藏着当代职场人排解孤独的一种朴素精神寄托。与此同时，他低能耗的付出也满足了年轻人的精神需求。
11: 砖头呢，它不需要实质的情绪价值，不像养宠物，养个狗要遛啊，养猫呢，它也要陪伴的，它也不会制造焦虑。只是它某种程度上，砖头它是一种零耗能的一个课题，它既满足了有人陪的需求，但是呢，它不需要付出爱的义务。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呢，它其实也满足了我们年轻人的一种掌控感。人际关系相对来说呢比较复杂，有太多的不确定性。是养砖头呢，这种确定性呢，它可是对我们年轻人焦虑的一种强力的抚慰。
9: 近年来，类似的无意义爱好频频走红，比如养察军球、拼五金件等等。郑爱民认为，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这些爱好是年轻人在高压或忙碌工作下的一种自我重建。这种低成本低门槛的爱好能在短时间内得到回馈，带来一种心理满足，同时又能让大脑从现实里烦恼的事情中短暂抽离，缓解焦虑。他提醒，这些爱好可以为自己搭建一个精神防空洞，但切不可过度沉迷，影响正常的工作生活，更不能成为逃避问题的借口。
11: 通过这个事情以后，市长呢充满了电，更好的来投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去。如果市长你充满电，我个人觉得呢，它是一个健康的解压。你养完以后呢，内心感觉到平静了，还有满足感了，回到现实当中去的时候，解决问题，你精力充沛，而且呢，你还能随时随地的放下，不影响你的正常睡觉。我觉得这个是健康的。
0: 在社交媒体上，一些博主分享养砖头的攻略，从捡砖、处理到养护都有详细说明，甚至还有进阶玩法和避坑指南。砖头真的能养起来吗？有没有什么安全隐患？继续来听报道。
9: 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深圳市仙湖植物园高级工程师左晴告诉中国之声记者，野外的砖块上会有一些植物孢子，可能会长出苔藓、藻类、地衣等植物。但苔藓实际上对环境相对敏感，旧砖可能曾处于污染环境，比如化工厂附近、受污染河道，或者被油污、化学物质浸染，这些环境都会影响苔藓生长。
12: 苔藓植物的植物体的表层，它没有那种像维管 树植物这样厚实的角质层，它可能有一些微微的蜡质，那么它是主要以透过身体的水直接吸收进去了。那么如果环境里面存在污染物的话，它其实会直接影响它的细胞里面，这样的情况它是耐受比较低的。一般来说，我们苔藓对环境的敏感，其实一方面是对空气里面存在的污染物的敏感，比如说那些硫化物或者氮氧化物，它因为通过雨水它会变成酸性的物质，然后直接进入苔藓的身体，这样会影响它。那么另外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

0: 就是存在于生长机制，比如说是石头啊或者土里面的一些污染物质，确实也会影响苔藓的生长。
1: 左琴建议挑选砖块时要避开这些可能污染的因素，砖块上已有一定的绿植，加上适宜的养护，才有可能长出苔藓。即便捡回的砖块已长出苔藓，也不代表它绝对安全。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委员温从发指出，捡回的砖块要先清洗驱虫。
2: 拿回来第一个建议就是先放在清水里面浸泡，里面万一有小虫子啊，甚至有一些小的昆虫的幼虫啊等等，对于这些植物来说，你放在里面浸泡对植物没影响，但是有可能这些东西会飘出来。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可以在管谱的杀菌剂再浸泡一下，是杀虫。后期的养护就是要有足够的散射光，就是早上东边的窗户照过来的太阳。
1: 苔藓曾是古代文人墨客作品中的常客之一。刘禹锡说，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叶绍温说，应怜鸡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白居易说，默默斑斑石上苔，幽芳净绿绝仙哀。左琴认为，养砖头也是现代城市职场人拉近与大自然距离的一种方式。
0: 如果大家不是大规模的商业行为，只是出于我们对自然的一些好奇，把东西捡回来观察，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也许这也是一个契机吧，就是拉近了城市里的人和自然的距离，也许也激发大家以后了解生物多样性的好奇心。
1: 温从发提醒，砖头上的苔藓或其他植物并不好养，养成你想要的样子成功率很低。但另一方面，苔藓又是一种神奇的植物，有时你并不管它，它变得干枯发黄，过段时间一场雨水后，它又变绿焕发生机。这种起死回生的过程令人惊喜，给人力量。
2: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挺好玩的东西啊，可能蛮符合现在年轻人的一个，我希望看到一些桌面上有一点生命力很顽强的东西，我不用过多的去伺候它，然后甚至体验到它死掉了之后重新它又能活回来。哎，其实就体验这么一个过程吧。
3: 养砖头之所以成为潮流，一方面是它不用花钱，不用费心，适合工作节奏快、心理压力大的年轻人。另一方面，中国人自古就有亲近自然的传统，看着那点绿意一点点的冒出来，从无到有的过程本身就足够治愈。不过，虽说是低成本、低门槛，专家也提醒了，砖头上的苔藓也不一定那么好养。安全风险同样不能忽视。在这个前提下，哪天你在路边看见块顺眼的旧砖，不妨捡回来试试。说到底，养砖头养的那不只是一抹绿，更是一份等待发芽的心情。
4: 昨日新闻重现，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8: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9: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7: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0: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1: 我们肉轮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7: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2: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7: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您常去的城市公园除了散步锻炼，还能听音乐会、喝咖啡、逛市集吗？城市公园建好之后如何长效运营，这是不少城市面临的共同考题。截至2025年底，湖北武汉已经建成了大大小小的公园1050个，是名副其实的千园之城。当地创新探索公园加运营新办法，引入社会力量，在坚守公益底色的前提下，植入多元消费业态，推动城市公园从单纯依靠财政输血转向市场化自我造血，为国内城市公园的建管运一体化提出实践样本。公园怎么既守住公益底色又实现自我造血？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湖北台记者罗金玉、张君元一起去看一看。
13: 每周五到周日晚上，只要天气晴好，武汉江夏中央大公园的草坪音乐会就准时上演。晚风吹动美妙的旋律，上千市民游客席地而坐，跟着乐队自发合唱，一场场户外音乐大 party 成为不少人的美好记忆。武汉市民何女士：
14: 现场有乐队，然后大家一起合唱，就觉得氛围特别的好，从就是下午一直待到晚上。
13: 市民游客体验感的提升背后是公园运营思路的转变。江夏中央大公园早在2019年就建成开园，湖草相应，配套齐全，但长期依赖财政支出，运营压力不小。2025年江夏文旅集团引入社会资本，在园内打造天空之城 IP， 植入户外演艺、轻餐饮、潮流休闲等新业态，一样的美景有了不一样的味道。武汉市江夏国资集团招商运营部负责人王金展：
15: 引入轻餐饮的业态和文化消费场景的业态，让公园提升自我造血的能力，为市民和游客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消费场景，实现一举多得。
13: 运营方算了一笔账，草坪音乐会带动周边消费，让餐厅和咖啡店客流稳定，月营业额能做到40多万元，可以覆盖演艺成本。作为回报，运营方负责安保、保洁、草坪养护等工作，公园的日常维护实现可持续。武汉市江夏天空之城运营项目负责人梁文武：
16: 一年在安保、保洁、草坪维护大概带20多万的费用，人来了你才会有消费，我也愿意在这方面去花费这些运营成本，它是一定是一个良性循环的。
13: 这套运营思路在武汉老牌公园解放公园也得到运用。这座曾面临场地利用率不高、业态老旧、年轻客流偏少等问题的老字号公园，采用国资搭台、社会赋能的模式，盘活老旧运动场地，叠加书店、茶咖、园艺等休闲业态，打造多元消费场景。武汉市解放公园管理处副主任胡芳：
17: 对于有些项目基础比较弱，然后使用坪效比较低，然后改造资金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我们投入少量的资金对这个场地、这个项目的基础进行改造，进行了公开招租，那么要求这个承租方是带这个地面以上的改造方案和资金进场，保证了我的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
13: 公园做商业化运营，如何守住公益底线？解放公园设置了刚性机制，商业规划不占用公共绿地，为市民预留免费休憩空间，所有商业场景免费开放打卡。公益底线加持市场化运营，老公园焕发新生。胡芳：
17: 年轻游客由原来的10%上涨到了40%左右，商业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也是从4年前的1000多万，现在可能已经达到了3000多万。
13: 目前武汉50多个城市公园已经有经营服务项目近400处。今年武汉还在开展公园加行动，将公园与花市、市集、文旅、艺术、科普等服务功能融合，全年计划举办公园文化活动600场以上。武汉市园林和林业局公园管理处二级主任科员徐雅玲：
18: 结合城市更新，统筹公园地上地下资源，推行一园一策，分类打造特色消费场景，释放公园资产价值潜能。
3: 公园不再只是看看树、散散步，还能坐下来喝杯咖啡、听场音乐会，这样的变化让老公园有了新活法，也让年轻人愿意走进来。关键的一条是商业归商业，公益不能丢，绿地不占，免费空间不减，市民才买账。公园有了自我造血的本事，财政压力小了，服务内容多了，最终受益的还是咱老百姓。这样的公园加的值。
19: 中国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视线转向国际，美债总额创新高，引发广泛担忧。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有分析说，对于财政基础脆弱的美国而言，政府债务总额突破40万亿美元是一个不祥的里程碑。美债如何在创新高的道路上一路狂飙？背后是怎样的深层财政困境？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接受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采访，来听听他的分析。
20: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 40.05 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 32.27 万亿美元和 7.78 万亿美元。从建国之初的7100万美元到如今突破40万亿美元，美债规模在两个半世纪中呈指数级扩张，达到令人难以想象的规模。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国财政收支严重失衡，既有浅层原因，也有深层原因。
21: 浅层原因呢，主要是财政赤字常态化叠加利息的复利抬升，财政收支缺口呈现常态化扩大化，加上呢近期处于高利率环境，大量的低息旧债到期，需要以高息的新债来置换，就形成了债务利息更高、赤字到更多债务的螺旋。深层原因呢，包括的支出的刚性，还有国内政治等因素。联邦政府支出包括强制性支出、可自由支配支出两类，加上呢利息支出。联邦预算当中60%以上是社会保障、联邦医保等等法定的强制性支出，随着人口老龄化、通胀水平增长，是无法通过常规的财政来压缩调减的。那么债务利息支出呢，也是属于不可削减的刚性支出。两类刚性支出叠加呢，挤占了大部分的财政资源，可自由裁量的支出空间是萎缩的。同时呢，两党形成结构性的政策惯性，共和党长期是倾向减税不压缩支出，民主党长期倾向增加支出难以推动增税，导致了财政的失衡持续累积，缺乏自我修复的机制。
20: 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22: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20: 有分析师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
3: 当地时间19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此举能从根本上解决美债市场的核心问题吗？美债持续膨胀将如何加剧全球金融风险？继续来听李富一的解读。
20: 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观察，此举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美债市场的核心问题。
21: 美国财政部此举的目的呢，在于修复债券市场的机制。简单说，就是美国财政部过去打的长期借条在二手市场上不好转手了，于是呢，掏钱把旧的借条买回来，让市场流动起来，可以疏通交易管道。这个钱呢，也不是印新的美元，而是把自身的一般账户的存量存款，或者是财政部发短债借的钱放出去，没有新增基础货币，因此不像美联储 QE 那样啊，通过投放货币 币呢压低长利率刺激经济。这次将单次操作上限翻倍至40亿美元，相对于近40万亿美元的

0: 美国国债市场来说呢，规模非常有限，在边际上是有助于减少长端的流通的存量，缓解压力的，但是长期来说影响有限，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美债市场的核心问题。
1: 美债被视作全球金融定价锚与跨境资本流动核心风向标，40万亿美元巨额美债将通过推高融资成本、扰动跨境资本、削弱市场流动性等方式向外输出风险，带来全球性、持续性连锁负面冲击。在李富一看来，美债持续膨胀将从几个方面加剧全球金融风险。
0: 第一个风险呢，是全球资产定价锚的动摇。截至八月呢，美国的30年期国债收益率啊创下了新高，美债作为全球资产定价基准，长端利率持续上行会推高各国的房贷呀、企业借贷呀等等这些融资成本，那么全球投资者对美债的无风险资产的这个信心也是在持续削弱的，挂在美债收益率上的资产都要重新估算啊，这个会导致全球资产定价体系的稳定性可预期性受到冲击。那么其次呢，就是跨境资本流动也会受到影响，美国维持高利率环境叠加美债供给的大量释放，持续的吸引全球资本向美元资产去流动，也会影响其他的经济体的货币的汇率稳定性，抬升部分新兴市场的融资成本，收紧全球的整体的一个金融条件。那么再就是呢，债务增速远超过经济的承载，无序的扩张也会稀释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的信用体系，信用的内生动力呢是会减弱的。
2: 四十万亿美元的里程碑是一声刺耳的警钟，清晰地揭示了美国财政结构失衡的顽疾。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的应对之策虽能暂时缓解压力，但本质上是杯水车薪。这四十万亿美元的债务未来不仅会渗透到整个经济体系，最终影响到人们的钱包，还将通过美元霸权向外输出风险，对全球金融稳定与世界经济复苏构成持续威胁。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咱们在餐厅吃饭都经历过排队等号，那您有没有去过那种特别特别火要排几个小时大队的餐厅？有没有遇到或者找过黄牛加钱买号？现在的餐饮黄牛据说有了新的生态，不再蹲点，不再赚辛苦钱，而是规模化、产业化、平台化的去经营一门关于等待的生意。怎么做到的？根据媒体调查，完整的导号产业链可以分为三个环节：号源获取、渠道分销、终端变现。线上，他们利用多个手机号注册餐饮品牌的官方小程序和会员账号，在门店放号的瞬间，用多部手机同时手动抢号。有些职业黄牛甚至使用脚

0: 传统黄牛的想象。当然也有人讲，有需求才有市场，这也不是救死扶伤的医院看病的号源，谁愿意加钱吃饭那是自愿。周瑜打黄盖，嘿，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相关话题今天我也对话了经济学者盘和林。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根据公开报道啊，截至去年底，全国餐饮门店数量超过770万家。当物质供应已经极大的丰富，有700多万家餐厅在抢着做生意的时候，一顿饭的排队号本来是免费的号，您觉得为什么它能成为一门暴利生意？
3: 黄牛它吃的是稀缺餐饮号的这种溢价红利，黄牛没有错过任何一个稀缺资源的再定价的机会。门票稀缺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有黄牛去炒门票，当年的话地产稀缺的时候也有黄牛去炒楼花，所以的话只要是稀缺资源无法用固定定价的话，出现黄牛的话就是一个普遍现象。黄牛的话只是取走了其中的溢价的部分，而采用浮动定价的领域的话，黄牛就很难介入。我们可以看到在生活中也有一个现象，就是我们的机票，一般情况下我们知道机票的价格是浮动的，黄牛拿到的溢价的机会就很少。换句话来说，稀缺商品的话它必然会有溢价，溢价的话要么商家拿到要么黄牛拿到。刚刚你说到的话，那个餐饮的话它可能700多万家，但是常规来说一般的它不会被黄牛关注，但是有些的很稀缺的这种餐饮的这种号的话，可能就是这种排队啊，就会被黄牛去利用。在经济学里面对黄牛这个群体实际上也有支持也有反对两波意见。反对的话认为黄牛是稀缺资源的这种垄断者，会制造不公平。支持的话认为黄牛的话为这种稀缺资源提高了这种匹配效率，通过价高者得，然后让更想得到资源的人优先获得。实际上还有一种中立的观点认为，就是说在必需品或者刚需品的这种领域的话需要打击，而非必需品的话或者讲那个可选择这种消费品领域则不必要打击黄牛。
2: 调查显示呢，一些餐饮品牌和黄牛之间存在着某种共生博弈，就是在打击黄牛与放任黄牛之间摇摆，甚至默许配合。因为也许一家永远排不到号的餐厅，那可能才是大家心目当中所谓最好的餐厅。但是当等待成为商品，这真的能成为一种生意吗？
3: 问题肯定是有的，因为消费者的这种非理性也是普遍存在的。但是无可奈何的是，这种流量主导的生意其实你是没有办法去杜绝的，或者的话说打击的成本很高。社交网络的这种分享已经成了很多消费者的必需品，简单的说不显摆会难受。你看我们现在有时候一吃饭，很多人拿出来的是拍照，而这个时候的显摆的这种成本啊，它就会不断的抬高，就好像我们生活中的这种奢侈品获得身份认同。而在互联网时代正在奖励流量，有流量就能够赚钱，但是它也有危害，比方说它在一定程度上破坏公平，还比方说它会制造虚假的这种繁荣，甚至也会存在劣币驱逐良币。你比方说有时候他就去关注流量而不关注做饭的这种质量或者餐饮这种质量。但无可奈何的是，真正需要改变的其实不是餐饮方面的责任，而更多的话是消费者追逐流量这种非理性行为。
0: 据报道，2025年餐饮行业的热门趋势是漂亮饭和山野风，核心的传播逻辑是以晒为起点，通过菜品和环境的高颜值激发用户的社交分享，一个餐厅的价值已经从好吃变成了好拍。当吃饭从一种味觉体验变成一种社交货币，当排队从一种等待变成一种打卡仪式，黄牛就有了最肥沃的土壤，而且他们成本几乎为零，被抓的概率又极低，即便被抓，处罚也不过是几百块钱的罚款或者几天的拘留。相比之下，一个号卖几百块的利润似乎足以覆盖所有的风险。组织形式还越来越隐蔽，线上通过加密聊天群组联络，线下采用单线联系现金交易，执法部门即便锁定了嫌疑人，取证链条也极其漫长。这个事儿法律上能管吗？好管吗？今天我也和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岳深山律师聊了聊。
1: 昨日新闻重现，
2: 近期呢，多家网红餐厅出现了黄牛批量取号、加价倒卖的现象，部分黄牛已经被警方以扰乱公共秩序行政拘留。从法律角度看，您如何界定 代牌取号转卖这种行为的性质，它和那种传统的黄牛，比如倒卖

0: 火车票、医院的号源倒卖，您觉得有区别吗？
1: 代排取号然后再进行加价转卖的这种其实是一种倒卖号源，那它跟我们平时所讲到的火车票啊或者是这个医院的这个挂号的这样的倒卖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区别的。它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说像火车票啊或者说是医院的这个号，它是一个有面额的有价值的可以量化的一种有价的票证。那倒卖它的话我们说是可以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3条，那情节严重的像车票船票这些的话还可能会触及到刑法的227条。但是我们说像餐厅排队号这个是免费发的没有面额，基本上来讲我们说现在还不能够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3条来进行处理，也就是说倒卖有价票证的这样来处理。但是是否是存在空白的话呢，我们还是要具体来分析。因为理论上来讲的话我们说从民法的这个角度来讲，民事行为的话呢一般来讲它是属于法无禁止即可为。那就像说如果说我雇佣一个人替我去做一件事情的话呢，这个是属于个人劳务，那理论上来讲如果不存在着违法或者犯罪行为的话呢，那这就是一个合法的行为。那但是如果说在这个其中它存在着一些比如说是聚众扰乱了社会秩序啊严重影响到餐厅的这种经营行为，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它的一些黄牛的话呢确实大量的聚集啊或者说是积压在门口啊等等行为的时候呢，它有的时候会扰乱到社会公共秩序，那这种情况的话呢它就属于是违法行为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可以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6条的扰乱公共秩序的这个违法行为来对它进行一个处理。
0: 您看啊，如果我们具体来分析整个链条，可以发现有不同的角色参与到里面。那这里面各自的法律风险也请您给我们辨析一下。比如对于黄牛而言，您刚才举了一个例子，比如我找一个人跑腿儿，这可能是彼此之间的这个私人劳务关系。但如果他批量取号、雇人代排、加价转卖，这个在现行法律体系下可能触犯哪些条款？
1: 批量取号啊，或者说雇人代排的这种行为，并且进行一个加价转卖，它其实已经是属于一种经营行为了。那如果是经营行为的话呢，理论来讲我们说如果是从事市场的这种经营行为，他应该取得市场主体的这种资格，也就是说他应该是办证照。那这个证照的话呢，我们说比如说像个体工商户啊或者说公司啊，这是属于一种经营行为。那如果说没有证照的话呢，我们说它可能是属于一种无照的这种经营行为，那我们说市场监管部门可以对这种行为进行一个处理。但是呢我们话又说回来，即使说他有了这个证照的话，那他是否是能够说去批量取号然后进行加价转卖？因为这种行为本身的话呢，我们理解其实他损害的是其他消费者公平交易的这种机会。本来我们大家各自去排队的话呢，可能说那我有可能我就排得到，但是现在他进行一个批量取号的话，其实是剥夺了他人的这种机会，然后再把这种机会进行加价转卖。那这种行为我们认为他并不属于可以从事的或者是一个合理合法的这种经营行为。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我们说相关部门应该对这种行为进行一个必要的这种规制。也就是说我要区分它是批量的还是经营的，还是说只是我个人的提供一种劳务行为，要驱动不同的情况进行处理。
0: 如果黄牛使用抢号的软件侵入商家系统，有没有可能构成计算机方面的问题？
1: 这个的话是有可能的。如果是通过这种技术手段去抢号的话呢，因为它有可能会直接侵入到他人的计算机系统里，或者说对他人的计算机系统进行一个删除、修改、干扰等等。那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说是属于违反国家规定，对于计算机经营系统进行了一种侵入或者说破坏行为。那么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及按照我们国刑法的这种行为的话呢，是可以对这种行为进行规制的。
0: 买号的消费者呢，
1: 购买餐厅黄牛票的这种行为的话，一般我们说在法律上也不会作为一个处罚的这种对象的。但是它确实还是有一定的这种风险的，比如说买到了假票啊，或者说把钱给了对方不给的排队啊，或者说没排到啊，对方又不退款啊等等，这些会存在这类的这种风险。
0: 您的意思是他的维权上可能会面临法律障碍？
1: 对对对，他的维权上的话确实会存在着一定的这种困难，甚至是法律障碍啊。
0: 从商家的角度来讲呢，现在有报道说部分商家被指默许甚至利用黄牛来制造排队火爆的假象进行饥饿营销，商家对于维护正常经营秩序有哪些法定的义务？
1: 我们说从民法典的这个角度来讲，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商家是有一定的这种法定义务的，包括说像对于他经营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比如说就像他要维持好相应的这种秩序，避免说消费者因此受到身体伤害。那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披露真实经营信息，保障消费者知情权的这样的一个义务。那如果说商家他不是一个被动的 一个行为，他而是主动的去利用这种黄牛去制造一个排队的假象，然后夸大这种人气去搞饥饿营销，那么理论来讲他就涉嫌构成的是一种虚假宣传行为，那么这个时候他其实要承担行政责任，如果是构成欺诈的，我们说消费者还可以主张退一赔三。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方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一下大家，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探视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说起《西游记》，相信每个中国人都不陌生。这部奇书自问世以来，已陪伴我们走过400余年，不仅衍生出难以计数的影视作品，更延伸到游戏、舞台、漫画等各种文化形态中，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而《西游记》之于我们的意义，也早已超越了故事本身，几乎成了我们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最近总台纪录片《吴承恩与西游记》在纪录频道开播，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关注。这部片子没有止步于耳熟能详的取经故事，而是追本溯源，回到了创作的原点。一位在历史中几近淹没的文人，为何会被确认为是这部奇书的作者？师徒四人又是如何在漫长的文化流变中一步步走到我们面前？那个恢宏而森严的天地人三界，究竟构建了怎样一套中国神话的宇宙观？而一部中国古典小说又如何跨越语言与文化的藩篱，成为全球共享的创作宝库？这些长久以来盘旋在读者心头的问题，都能在这部纪录片中找到线索。本期《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跟随这部《吴承恩与西游记》，一起揭开西游宇宙背后的秘密。今天说起《西游记》的作者，大家都知道是吴承恩，但在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在古代，由于文学文体的偏见，小说往往被认为是不入流的，所以作者也通常不署真名。目前能看到的《西游记》最早版本是明代万历20年金陵士德堂新刻出像官版大字《西游记》，上面就没有作者真名，只有华阳洞天主人教几个字，这个人是谁谁也不知道。到了明末清初的时候，人们就想考证究竟是谁写了《西游记》。彼时最为流行的说法是宋元之际道士丘处机，因为早有文献记载说丘处机名下有一部《西游记》的著作。不过后来经人考证，丘处机名下的那部长春真人《西游记》与我们看到的神魔小说《西游记》完全不同，主要是写丘处机带领弟子们向西游历去见成吉思汗的故事。到了20世纪20年代，鲁迅和胡适先后考证，从地方志里找到了线索，将吴承恩推定为《西游记》的作者。说起吴承恩这个人，他自小就过目不忘，下笔成章，早年在淮安就已经很有闻名，但他偏偏科举不顺，从20岁考到45岁一直都没中举，后来勉强做了一个小官，但没多久又卷入冤案下了狱。不过他虽然科举失意，却始终放不下斩妖除魔、匡时济世的志向，最终把对现实的观察和批判都写进了自己的小说里。那么当我们翻开《西游记》的时候，能不能在那些神魔故事里读出吴承恩的影子呢？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吴承恩与西游记》第一集中的片段，一起去寻找着其中的答案。
1: 这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唐代高僧玄奘取经故事的早期神话版本，在宋元已经流行。元杂剧还有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 无名氏的二郎神所齐天大圣等剧本。从小就喜爱神话志怪的吴承恩不可能没有接触过。唐僧取经的大义担当和坚定不悔，齐天大圣的野性不羁，深深印在了吴承恩的心里。不过早期的取经故事过于简陋粗俗，而吴承恩心目中的神话世界还有着更深刻的意义。吴承恩曾经撰写一部文言小说集《禹鼎志》。禹鼎源自我国古代传说，将各种妖魔鬼怪铭记于鼎，以警醒唐僧。所谓妖魔鬼怪，就是社会的黑暗现象。从中是不是可以看到西游记的影子？可惜小说集已散佚，只流传下来禹鼎之序。虽然吴书名为志怪，概不专名鬼，实际人间变异，亦微有间接预言。国史非予敢意，野史是其何让言。这段话可谓点睛之笔，虽然是写志怪，但其实是以鬼事记录人间变异百态，以提供讽谏之意。对于吴承恩这样的儒生志士来说，国史不能参与治平，但是批判社会现实是当仁不让的责任。吴承恩主要生活于明朝嘉靖年间，嘉靖皇帝非常崇信道教，一心求长生不老，沉迷后宫修道。他在位的45年间，竟然有20多年不上朝理事，任由严嵩擅权，倭寇骚扰沿海，蒙古入掠京畿，农民起义频繁。生活在这样一个君不明、臣不忠、民不安的混乱的时代，吴承恩习惯用文学家的眼光来观察社会，描摹时态。官宦行贿受贿，纵酒享乐，近身趋炎附势，巧言令色。歌妓笑语相媚，争风吃醋。市井小人追名逐利，蝇营狗苟。吴承恩将众生相写入文章，文笔犀利而深刻。这些不正是他在《禹鼎志序》中所说的人间变异？不正是吴承恩想要世人警惕的魑魅魍魉？吴承恩对现实的敏锐观察和辛辣嘲讽，与《西游记》第76回对狮驼国的描写一脉相承。斑斓老虎为督管，白面雄彪做总兵，鸦叉角鹿传闻隐，伶俐狐狸当道行，狡兔开门弄买卖，野猪挑担干营生。这首诗揭露黑暗的狮驼国到处都是虎狼禽兽之辈，最后一句更是隐喻：先年原是天朝国，如今翻作虎狼城。嘉靖45年，经过12年的等待，吴承恩终于获得一个补缺机会，出任长兴县县丞，相当于副县长的职位。然而短短2年时间， 吴承恩便受官场倾轧牵连免职，以致入狱。
2: 据吴承恩好友吴国荣记述，为母屈就常兴翠，晚年吴承恩其实早就决意仕进，但是早年受父亲的教导要鞠躬报国，还有母亲的期望，所以还是去当个县丞，但是又不协于长官，就是说他那种文人的傲骨使他不会去讨好上司，最终被卷进冤狱。
1: 可以想见，身陷囹圄的吴承恩终于彻悟，追求科举名利终是虚幻，经历人世间种种黑暗与不公，胸中块垒不吐难消。在这鬼魅横行的世界，谁在坚持道义？虽九死而不悔，谁又是那位神通广大拯救日月苍生的英雄？胸中磨损斩邪道，欲其平之很无力。旧月有始旧日功，世间岂为无英雄。吴承恩没有忘记那自少年时代便由父亲注入血脉的儒家理想，既然不能出将入相兼济天下，那就在文学创作中去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启春，南临长江，自古商贾云集，百姓居落鳞次栉比，形成一座繁华的古镇。麒麟山上有一座规模宏大的金王府，为明朝宗室封地，先后立十代金王。金王府今已不存，但从蕲春县博物馆里陈列的精美出土文物中，仍可领略当年的奢华盛况。隆庆二年，吴承恩在长兴身陷冤狱之际，被友人施救，调任蕲州金王府稽山。近年来，有学者考证出，吴承恩很可能是在金王府写成了《西游记》。《西游记》里的玉华国就有金王府的影子。唐僧师徒受玉华国国王的礼遇，教导三位小王子，而纪善正是王府的教师，教导的也正是金王府的三位小王子。金王府可能对吴承恩写作提供了额外的支持。据记载，吴承恩侍奉的梵山王朱载岑好慕神仙，极为虔诚，他特别喜欢听吴承恩讲述神仙轶事，而这正是吴承恩所擅长。他用一生从书房和民间搜罗野史轶事，注满胸中。身为纪善，给王爷及其三位王子授业时，顺便讲述一些《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里的猴行者、深沙神以及那些书方异域，听得众人瞠目结舌，如痴如醉。
3: 今天我们无法在史料中找到吴承恩创作西游记的任何记载，但是有一点是确认的，吴承恩进入金王府以后受到了善待，有了金王这样无比虔诚的听众，吴承恩的待遇自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他有需要而且完全有条件进一步把他本来就注满胸中的故事铺排成书。
2: 今天回头看吴承恩的人生旅程，他从小特别喜欢志怪小说， 他的文学才华构成创作的基础，但是他坎坷的人生际遇和他心际苍生却有志难伸的思想抱负，促使他做一名野史士，写一部概不专名鬼，实际人间变异，亦微有见界欲焉的书。中年时是《女顶记》，晚年便是《西游记》。
1: 那个已经流传了900多年的西天取经故事，想必与这位困顿一生的老人神交已久，在其内心产生强烈的共鸣。他终于可以摆脱世俗羁绊，抛弃应酬文章，倾注一生才华去书写心中的神话。他找到了心目中的英雄，那位百折不挠至诚至坚的取经人，那位充满叛逆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当他端坐于书桌前提笔研墨之时，当他口吐华章笔走龙蛇梦笔生花之际，沉浸其中的吴承恩不会想到，他是我国古代写作章回体长篇神魔小

我们都知道玄奘西行取经是真实的历史事件。一位僧人孤身万里，经过17年的艰苦跋涉，最后取得真经。可今天我们熟知的西游故事里，唐僧身边多了一只神通广大的猴子。那么这只猴子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它的原型又来自于何处？一首戴荃的《悟空》之后，我们再一起来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肉轮出去，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刚才我们聊到玄奘西行本是真实的历史，可后来取经队伍里多了一只猴子。那么这只猴子最早是什么时候出现在取经故事里的呢？历史上其实留下了不少线索，比如在甘肃瓜州榆林窟的一幅壁画里，学者们就发现了我国现存最早的玄奘取经图像之一。这幅壁画名叫普贤变，绘于12世纪西夏晚期。普贤是主管修行的菩萨，他端坐于白象之上，头罩圣光，祥云缭绕，众仙环视。如果您定睛细看，就能在这古老斑驳的壁画一角发现取经师徒的身影。玄奘立于岸边，恭敬的双手合十拜向普贤，身后的猴行者毛发浓密，龇牙瞠目，桀骜不驯地看向普贤。师徒二人都穿着短袍僧衣，打着绑腿，俨然一副风尘仆仆的行脚僧模样。为什么玄奘取经路上会突然冒出这样一位一人一猴的徒弟呢？从最早的猴行者到孙悟空、齐天大圣、美猴王，这些名称演变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文化渊源呢？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一起走进吴承恩与西游记第二集。
7: 福建泉州开元寺建于唐朝武则天垂拱二年，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寺内保存着我国最高的一对石塔，西为仁寿塔，塔上雕有各式佛像80尊，形象各异，神态逼真。鲜为人知的是，在西塔第四层有一尊浮雕，它猴面人身，尖嘴骨腮，头戴金箍，耳轮穿环，上身穿皮毛直多，项挂大念珠，一直垂到腹下，腿上扎绑带，脚穿罗汉鞋，腰间系着一只宝葫芦和一卷孔雀王经。令人惊奇的是，他手持一把大砍刀，而不是人们熟知的金箍棒。学者推测，这应该就是孙悟空的前身猴行者。
8: 孔雀王经是密宗的四大法典之一，显然猴行者的来源
9: 也与中晚唐流行的佛教密宗文化关系密切。有些学者，尤其是日本的一些学者，坚持认为孙悟空就是从佛教中产生的，因为佛教典籍中有大量的护法神将，有些就是猴形，他们也构成了孙悟空的形象来源之一。
7: 古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里，有一个神猴哈努曼，他能排山倒海，腾云驾雾，随意变身。他曾经偷吃无忧园里的干果，被发现后大闹干果园。神猴哈努曼的传奇中，似乎让人们看到了孙悟空的身影。因此，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学者胡适主张，孙悟空的形象源自印度哈努曼。福建省南平市顺昌县，地处武夷山脉南麓，山高水长，钟灵毓秀。顺昌县宝山风景区，方圆三十多平方千米，宝山海拔1300米的主峰上，有一座始建于元末明初的双圣庙。斗转星移，沧桑变迁，草丛中只剩下一些残垣断壁。然而2005年，考古工作者在这里竟然发现两块古代神位碑，左碑竖刻通天大圣，右碑竖刻齐天大圣。学者考证，宝山双圣庙是国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齐天大圣建筑遗址，比吴承恩的西游记诞生至少早200年。为什么这里会出现齐天大圣、通天大圣的神位碑呢？难道碑下埋有齐天大圣的骸骨吗？这里的齐天大圣和西游记里的孙悟空有什么关联呢？当地学者们展开追踪和调查，结果在顺昌境内又发现齐天大圣神位碑及祭坛100多处，齐天大圣庙20多座。学者们由此揭开了一个失落已久的秘密。原来武夷山中多灵猴，自古有猴神图腾，山民们追求自由和崇尚武勇，虔诚祭拜一些被神化的灵猴，称他们为齐天大圣、通天大圣，最终形成古老的齐天大圣信俗。这种信俗盛行于元明，清以后逐渐失传。生活于明代的吴承恩显然受到齐天大圣信俗的影响，他将民间传说与佛教神猴相结合，创造出西游记里的美猴王。江苏省连云港市花果山，自古便有无数文人隐士在这里求仙问道。著名的水帘洞飞流直下，急湍如雪，人称花果山福地，水帘洞洞天。吴承恩很可能就是从故乡之畔的这座仙山开始了西游记美猴王的畅想之旅。有朝一日，仙石中蹦出来一只石猴，这位自然之子天赋异禀，独探水帘洞，被花果山猴群推举为美猴王。美猴王不满足于无拘无束、天真烂漫的生活，独自漂洋过海寻师访道，在须菩提祖师那里学到了一身好本领，翻筋斗云108000里，72般变化神出鬼没。 还拥有了一个充满佛教意味的名字，孙悟空。既学了本领，就需要一个趁手的兵器。美猴王勇闯东海龙宫，夺走老龙王的镇海之宝13500斤的定海神针铁，变化成自己的如意金箍棒。自此，天地间出现了一个头戴紫金冠、身穿黄金甲、脚蹬步云鞋、手执金箍棒、威风凛凛、杀气森森的齐天大圣。他无所畏惧，任性而为，醉游冥界，一笔勾销生死簿，反出天庭，10万天兵齐摆阵，偷吃蟠桃，倒饮御酒，搅乱瑶池盛会。天庭的统治者根本拿他没办法，太上老君用火烧他，反助他练成火眼金睛，跳出八卦炉。

0: 美猴王大闹天宫就是吴承恩根据齐天大圣的传说创作的，他把这个故事写的是酣畅淋漓，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反抗专制、天性自由的英雄形象。吴承恩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怀才不遇，但是儒生救世的思想又让他始终相信救月有始，救日功，世间岂为无英雄。所以啊，他塑造出了理想化的齐天大圣。
1: 吴承恩所处的时代正是社会意识发生急剧变革的时代，出现王阳明、李治等一批思想家，他们或推崇良知，或提倡个性解放和自由。王阳明谪居贵州阳明洞三年，潜心悟道，神似孙悟空，被压于五指山下。王阳明在阳明洞创立心学理论，一生致力于著书立说。孙悟空离开五指山后，放弃山大王，全力保驾师。

0: 眼金睛，神通广大。一路上他嫉恶如仇，伸张正义。在比丘国，他使1111个小孩免去了剖腹之苦。在灭法国，他拯救了成千上万个和尚的生命。在火焰山，他借来芭蕉扇扇熄了800里山火，使当地人民安居乐业。他降服了犀牛怪、金鱼精，老百姓不用再劳民伤财贡献金刚，也不用再献出童男童女。
1: 年轻人，
2: 先是妖怪。
1: 我不是妖怪，但是我会捉妖怪。
0: 这个毛脸雷公嘴、火眼招风耳的大圣，每到一地，最初人见人怕，离开时往往成为人们心目中可亲可敬的活菩萨。
3: 《西游记》将孙悟空称为心猿，心猿是一个儒释道三教通用的术语，比喻心灵躁动不安。他在《西游记》目录中出现了17次之多，这其实是在暗喻孙悟空的西天取经之旅乃是一场心猿归正的修行之旅。
0: 从第一回灵根孕育源流出，心性修持大道生，到第98回猿熟马逊方脱壳，功成行满见真如，孙悟空的心灵修行之路漫长而艰难。他最终战胜取经路上有形的妖魔和内心深处的无形羁绊，成为斗战胜佛。一路上连观音都无法解开的金箍随即自动消失。孙悟空是中外多元文化相融合的产物，他脱胎于佛教护法神，神通广大，又有着中国民间灵猴的影子，自由不羁。吴承恩用儒学精神加以改造，让孙悟空从大闹天宫的叛逆走向护佑师父的忠诚勇敢。这样一位神性、猴性和人性融合并不断成长的角色，最终成为中国文化中最广为传颂的神话英雄。
4: 一部文学著作的影响有多大，往往不只看它本身写得有多好，还要看它能在多大程度上被后人反复讲述、不断演绎。《西游记》问世之后，几乎被改编成所有已知的艺术形式，戏曲、绘画、曲艺、影视无所不包。其中改编《西游记》最多的当属京剧，流传至今的京剧《西游记》剧目有几十种之多，只有三国戏和包公戏可与之媲美。而到了当代，影视作品更是将西游故事推向更广的人群。从20世纪80年代的经典电视剧，到近年层出不穷的大制作电影，再到黑神话悟空这样轰动全球的游戏，都在反复印证着这部奇书跨越时空的生命力。除了被改编，大家也热衷于跟着西游记去打卡，寻找书中那些神奇的地名。新疆的火焰山、连云港的花果山和水帘洞都因西游记的描写而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淮安还建起了国内首座以西游为主题的游乐园，吸引大量游客前往体验。一部书带动了一方文旅，这种影响力在古今中外都不多见。让我们继续

0: 的自然面貌，加上西游记中师徒过火焰山的故事，使得这里成为闻名天下的旅游胜地。新疆轮台县阳霞梅田，就在玄奘法师当年经过的西域古道上，地表煤层发生自燃，久远以来一直熊熊燃烧，直到2012年才被扑灭。据大慈恩寺大唐三藏法师传记载，漠河岩气长800余里，古曰沙河，上无飞鸟，下无走兽，腹无水草，夜则妖吃橘火，烂若繁星，昼则清风拥沙，散如时雨。玄奘所记载的沙河，专家认为应该是甘肃瓜州至新疆伊吾间的800里沙漠。唐代称漠河岩气，明以后统称瀚海。在早期逐渐神化的取经故事中，玄奘在800里漠河岩气遇险，差点被流沙吞噬。熟读典籍的吴承恩进一步发挥想象，创作出沙僧和800里流沙河的故事。今天这一片神秘荒凉的沙漠成了人们探秘历险的圣地，著名的国家级大海盗汽车拉力赛也每年在这里举行。西游记开篇描述，在东胜神州有一国名曰傲来国，国近大海，海中有一座名山，唤为花果山。此山乃十州之祖脉，三岛之来龙，出生的美猴王占花果山水帘洞为王，自称齐天大圣。江苏省连云港市南云台山中麓花果山风景区，自古就有东海第一胜境和海内四大灵山之一美誉。它山海相依，钟灵毓秀，古木参天，怪石嶙峋。花果山上有许多巨大石块交叉垒叠而自然形成的洞穴，洞中有洞，天外有天。历史上附会民间传说，引得虔诚的信徒朝拜，当地人统称72洞。吴承恩很可能是受此影响，演绎出花果山72洞妖王的故事。花果山作为孙悟空的故乡，自然少不了猴子的出没。这里的野猴非常多，也非常灵动，群猴在树上欢呼跳跃，非常引人瞩目。水帘洞属于花果山上最有代表性的景点，不过由于地质气候变化的原因，瀑布的水量缩减了许多，远不及小说中描写的那样壮观。一派白虹起，千寻雪浪飞，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衣。吴承恩故乡淮安离连云港非常近，对于寄情山水、云游四方、喜欢志怪的吴承恩来说，也许游览过连云港花果山。花果山上的风景名胜深山古刹，也成为了他创作的灵感源泉。有学者发现，西游记中镇元大仙的两个徒弟清风明月，很可能来自花果山上众多寺庙道观中的两位著名住持。
1: 海州志记载，这清风明月其实就是云台山大仙和明月庵的两个住持。在重修海灵禅寺碑记中也有记载，鲁王孙筹资在云台山建三官殿，成化三年又重建大仙法号清风云台山。

0: 但秦惠玲也因此得名，后来秦惠明月就被写进了西游记里。
1: 环西游乐园是国内外首座以西游为主题的游乐园，它是对西游记文化价值的新的开发。通过发掘西游记里蕴藏的娱乐元素，首次把取经故事嵌入现代游乐设备，打造出长安唐城、花果山、高老庄、四大部洲等经典场景，同时举办以西游文化元素构成的通关文牒、花车巡游等文化表演。每逢节假日，游乐园内都是游人如织。既传统又时尚的西游文化吸引不少网红直播，他们打扮成西游记里的经典角色，在园内拍摄各种生动有趣的短视频，呈现给广大网友，往往能够带起一波波流量。这凸显了西游文化对普通人的吸引力。
2: 我们呢，不能让孩子们只知道迪士尼和环球乐园。西游记作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组成部分。如何让西游记文化在新的时代继续发扬光大，吸引更多的年轻人，特别是我们的孩子们喜闻乐见，我觉得淮安西游乐园是一个非常有益的常识。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中国文化IP 能够得到挖掘，发挥出它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彰显当代价值。
1: 吴承恩的家乡淮安是淮扬菜的发源地，淮扬菜属于中国传统四大菜系之一，始于春秋，兴于隋唐，盛于明清，素有东南第一家味，天下之至美的美誉。淮扬菜大多以江湖河鲜为主料，以顶尖烹艺为支撑，以本味本色为上乘，雅俗共赏而不失其大雅。杭州曾有个小学生发出过有点幼稚的灵魂质问，为什么唐僧走遍异国他乡，但吃来吃去都是淮扬菜？西游记有很多宴席的描写，皇家帝王宴、洞府妖精宴、庄户百姓宴等等，始终透露出浓郁的淮扬菜风味。特别是第86回，孙悟空在隐雾山打死艾叶花蹄豹子精，樵夫奉献极品野菜酬谢，这时吴承恩用了一段韵文描述了黄花菜、白齿丁、马齿苋、马兰头、剪刀骨等30几种野菜，之后又写道：“油炒乌樱花，菱科甚可夸。蒲根菜并椒儿菜，四般进水食清华。”今天，吴承恩故居早已成为全国各地中小学生假期研学的热门首选地之一。莘莘学子以崇敬的心情来瞻仰铭记这位世界级的文学大师。吴承恩，姓诙谐，即鬼神，从小爱读神仙故事，搜集唐人传奇小说继续胸中，以致产生了创作神魔小说的强烈愿望。加上他一生困顿，郁郁不得志，形成了嬉笑悲歌凄傲然的性格。因此，通过神怪故事来寄托自己的人生抱负，抒发自己的满腔感慨。《西游记》的81难，蕴含着深刻的象征意义。它一大半是展现外部世界的挑战，如出城逢虎、流沙拦渡、黄风怪阻、 又困狮驼等等，反映出人类在面对自然力量和社会不公时的挣扎，同时也有相当劫难是来自内心的某种弱点和负面情绪。通过克服这些难关，《西游记》深刻地反映了人类内心的斗争和成长。清代学者张书深评点《西游记》，人生思事各有正业，是集各有索取之精，各有一条西天之路也。所谓八百里黄风岭，八百里火焰山，八百里通天河，八百里西石河，八百里狮驼国，皆是象征人生路上之大魔障。如果将真经比喻为真理和理想，把唐僧一行远经千山苦历万水，不断战胜自我，降妖伏魔，理解为修行和奋斗的艰辛历程，那么《西游记》的核心主题便是古代中国人民对现实世界的深邃思考，对众生平等、理想和谐社会的终极追求。这是一部探索真理的心灵史诗，也是一曲中华民族理想主义的壮丽颂歌。
3: 一部奇书的诞生，往往不只源于生命的困顿，更源于一次石破天惊的想象。吴承恩的坎坷成全了孙悟空的自由，而他的天才则将前人数百年积累的取经传说、民间信仰与宗教故事汇集重铸，最终创建了一个绮丽宏大、美轮美奂的东方神魔世界。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则，中国人一看就懂，这个世界的人情冷暖，中国人一读就透。400年过去，我们仍在其中辨认自己的位置。一部小说最终成为一个民族共享的精神宇宙，这在中国文学史上可以说是极其罕见的。好了，让我们在这首苏运莹带来的歌曲《9981》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0: 第26集。
4: 王芳的儿子也被抓了，而且受伤很重。易君年语气沉重，临时悄悄给自己倒了点酒，一口就喝干了。易君年也端起了酒杯，说了一句：“
5: 为了老方。”
4: 一桌人都端起酒杯，干了杯中的酒。
5: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跟着老方的？
4: 田飞问崔文泰。崔文泰吃了一大口放凉的猪下水。
5: 北伐军来的那年吧，我加入了工人纠察队。后来就一直跟着老方干，先是搞工运，接着转入地下给老方做交通员。
4: 北伐军逼近上海那年，崔文泰背了一身赌债，这个事情老方并不知道。讨债的从家里追到他上班的公共汽车公司，那时他在那里当司机，正在走投无路时，北伐军几乎算是给了他一条生路。

0: 然之间，整个上海都开始骚动不安。二月，公共汽车工会宣布罢工，他想都没想就加入了工人纠察队，身后站着一两百个纠察队员，那些讨债的也没法靠近。因为不敢回家，他每天都在停车场值班，有一身天大的赌债，他简直天不怕地不怕。洋人大班、巡捕、帮会大亨，谁来都不行，一辆车都不放出停车场。没过多久，纠察队里的人就把他看成领头的，他天天带着几个兄弟进进出出，再也不担心追债的上门了。到了三月份，又兴起了房客减租运动，他又连忙加入房客联合会，这就解决了他面临的另一个大难题。这几下一来，他品出了革命的滋味，越发积极地投入到北伐军进入上海前夕的大革命高潮中去。就是那时候，他被老方注意到了。我跟着老方没多久。
1: 田飞猛喝了几口酒，脸红耳热，对崔文泰说，
0: 你给我们说说老方吧。老方救过我，民国16年4月，26军包围了汽车公司，要工人纠察队交出武器就地解散。先是朝天开了两枪，跟着就是机关枪，墙上全是枪洞，然后就往里冲。我们打了一阵顶不住，只有几只盒子炮几十杆老式步枪。后来他们讲好只缴械不抓人，我们就放下了枪，但他们是骗我们的。等我们放下枪，他们就把我们几个纠察队的头头抓了起来，关在门房边的棚子里，说是要就地枪决。老方领着人趁着那些当兵的冲到里面搜抄，杀进来把我们救了出去。
1: 崔文泰说着说着掉下了眼泪。在军警按照名单满城搜捕工人纠察队头目时，老方让崔文泰藏在自己家里。
0: 他给我讲了很多资本家和反动军阀压迫人民的道理，他说黑暗的时候我们更要团结在一起。从那时候起，我真正走上了革命道路。
1: 是这样吗？崔文泰在心里偷偷问自己。他从来都不是一个会反省审视自己的人，平生头一回，他惊奇地觉得身体里有两个不同的小人在彼此不停地讽刺挖苦对方。
0: 我转入地下给老方做交通员，他对我说将来有机会可以把我送去学习，可是现在必须自己训练自己，尽快学会做个老练的地下工作者。他和我一起到马路上，指给我看利用什么地形，观察身后有没有特务盯梢，怎么甩掉尾巴，怎么用手边的东西迅速改变自己的样子。他找来一本巡捕房的教材教我格斗术。我们俩开着车到奉贤十五堡四团靠海有一大片芦苇荡，在那里学打枪。老方打枪准，几十步外树上的一只麻雀，他抬手一枪就掉下来了。民国20年发大水，到处都传祸乱，我老婆和孩子都染上了，没几天就都死了。那段时间老方甚至不顾地下工作的纪律，让我住到他家，跟他儿子睡一个房间。那时他儿子在一个理发店学手艺。崔文泰越说越来劲儿，似乎借此能掩饰些什么，实际上他早就不想干了。26军机关枪扫射的时候他就吓着了，如果没有老方，他不可能撑了这么些年。他上了军警的名单参加罢工，是工人纠察队的小头目，他不可能找到工作。老方让他转入地下，组织上通过关系安排他到租车行当司机，这份差工钱可不少。这么一来他又没法说不干了，连铺保都是组织上给他安排的，他能说跑就跑吗？可是地下工作越来越危险，他觉得老方拿情义拘着他。他想，这么看来其实自己也算个有情有义的人。说来说去都怪小五子。

0: 当然，被窝也是他自己钻的，他能怎么办呢？老婆都死了，这个女人不得了，如果换一个女人，可能他也会想办法离开老方，过一阵子悄悄地离开。可是这个女人让他彻底昏了头。那天他给一个地下党组织秘密机关送信，出来以后发现背后有人盯梢，不知怎么回事，他一下子就决定了。他一直在回忆那一刻，是因为前一天晚上吗？那天晚上他晕晕乎乎，关灯摸黑，掀开被子端详了小五子好久，他躺在那里像一根糯米条头糕。也许因为他天生就是个喜欢操控方向盘的人，坐在驾驶座上，一车人都由他说了算，他愿意往哪开就往哪开，他愿意开多快就开多快。他看着街上的广告牌花花绿绿，想到随时可能遭遇危险，半辈子都没能真正过上一天好日子，一不做二不休。他突然关闭引擎，打开车门，站到盯梢的小特务面前，对他说，我有重要情报，我可以向你们投诚，但必须见你们最大的官。他被人从一个地方送到另一个地方，最后见到了叶启年。叶启年对他说，我们打算马上就把你送回去，时间很紧，你到我们这里快两天了，再拖下去你就回不去了，今后你的代号叫西施。
1: 易君年忽然问他，
0: 老方牺牲前你见过他吗？
1: 崔文泰愣了半天，说话突然被人打断，有点回不过神，又好像他对老方的回忆正进入某一个情感洋溢的时刻，不理解别人为什么没有被他的话打动。
0: 只见过一次，我去秘密信箱取了信交给他。什么信？
1: 田飞迫不及待地问道。董慧文看了一眼灵问，欲言又止。
0: 不知道。
1: 崔文泰低着头，
0: 老方只是让我负责传递信件。
1: 他出卖过一些情报，出卖过一些同志，每次都能拿到一笔钱，这是叶启年事先答应他的。他并不为那些出卖行为不安，反倒是有点志得意满。如今他又自己开车了，不用事事都听别人指挥，哪怕是老方。直到他出卖了老方，没错，他诚实地对自己说，崔文泰知道老方的儿子在哪里学手艺，只要到那里跟师傅打听一下，就能知道徒弟的店铺开在哪里。你早就知道老方躲在哪里，你从信箱拿到信，把信交给他，就知道他接下来会去哪儿。叶主任把你交给了尤队长，尤队长让你把老方交给他，但那一次你不忍心，把老方放跑了，没有及时通知尤队长。你没想到尤队长知道你去取信，知道你跟老方见面，他发了火，说你脚踩两条船，两面三刀，如果不在三小时内交出老方，他会马上把你抓到龙华，按照共党分子处理。马路上灯火通明，弄堂里家家户户也把所有灯都打开，只有同福里弄口过街楼下面黑洞洞一段，有两个人躲在黑暗中，人家都在亮堂堂的地方上供祭祖吃年夜饭，他们却缩在暗地里，寒风不停往衣服里钻。这两个人，一个靠在墙角抽烟，一个从口袋里摸出一把瓜子嗑着，嗑了一地瓜子壳，越发觉得饿了。
2: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3: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2: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3: 好听在云听。
4: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

0: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1: 第19集。

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是一支奇特的队伍。1936年共产国际第七卷第三期刊登的一篇题为《中国红军第25军的远征》一文这样写道，最堪注意的就是这支队伍差不多没有年逾18岁以上的战斗员。从前的鄂豫皖苏区里遭受一场残酷的白色恐怖，那些在战斗中牺牲者的孤儿，那些在1932年随红四方面军远征到四川的红军战斗员的子弟，便在这种恐怖条件下建立起游击队，从游击队变为现在以儿童军著名的红25军。红25军差不多没有年逾18岁以上的战斗员，这样的表述是真实的。这支红军武装除了军长程子华29岁，政委吴焕先27岁，副军长徐海东34岁以外，全军团营干部很少有超过20岁的。最精干的作战单位要属军部交通队，由精心挑选出来的最有战斗力的战士组成，清一色都是16、7岁的少年。队伍里还有不少12、3岁的小红军，甚至还有8、9岁的儿童。一个名叫邝淑华的少年是河南光山县邝家湾人，他家被国民党军烧光了，于是他带领六七个和他年龄相仿的少年当了红军。一开始因为他个子太矮，没有被批准入伍，但他的堂兄邝占华是红军连队的炊事班班长，于是他就跟着堂兄在炊事班里干活。后来堂兄在战斗中牺牲了，红25军所有的官兵都成了他的哥哥。邝淑华加入红军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18岁的安徽人明道和是一名老红军，两年前他在战斗中负伤掉队，后被一户人家收留。当他听说红军又回来的时候，带着十几个放牛娃找到了队伍。政委吴焕先怎么也记不起这个小红军了，明道和说，我是73师的，还听过你的讲话呢，你说我们红军队伍好比一把大扫把，要把敌人扫个落花流水。吴焕先这才想起来了，他说，好同志，你还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红军战士。明道和带来的十几个放牛娃刚好组成一个班，明道和也就当了班长。政委吴焕先说，你这根孤零零的竹子不又扎成一把小扫把了吗？在红25军这支年轻的队伍里，红军官兵常唱的歌曲是《红军青年战士之歌》。红色的青年战士志气昂，好比那东方升起的太阳，不怕牺牲，英勇杀敌如猛虎，冲锋陷阵无坚不摧，谁敢当？可以想象，这首乐观而自信的歌曲，在被这群红军少年唱响的时候，该是多么动人。

些红军少年在以后的生存经历中担当了他们这个年龄几乎不可能承担的挫折与苦难。

1932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因国民党军的疯狂围剿撤离鄂豫皖苏区。红25军就是第四方面军留下的部队。当时留下的部队有军部特务营、第75师的223团和224团、第27师的三个团和由地方红色武装新组建的两个团，再加上各县的游击队和独立团，以及大批的红军伤病员，总人数约20000人。国民党军派出10万兵力追击撤离苏区的红色方面军主力，又以15个师又2个旅的近20万大军对留在苏区的红军进行残酷清剿。蒋介石下达的作战任务是在2个月之内完全占领并彻底摧毁共产党鄂豫皖苏区。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后，鄂豫皖苏区的大部分地域逐渐丧失，最后根据地被国民党军分割成鄂东北和皖西北两个互相隔绝的狭窄地域。主力红军的突然撤离使苏区的军事形势十分严峻，国民党军挨村挨户的清剿使得大批贫苦农民放弃家园，跟随红军进入大别山，他们宁可吃树皮也要和红军在一起。百姓为红军探敌情送消息，国民党军靠近了他们就摇红旗放鞭炮为红军的战斗助威，国民党军烧山毁林他们就到处贴标语，树也砍不完根也挖不尽，留得大山在，到处有红军。1932年1月被打散的红军官兵聚集在一起，红25军再次重新组建，军长吴焕先，政委王平章，两个师长是姚家芳和徐海东，总人数约7000人。1933年临时中央局所奉行的夺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的政策，也影响到了这样一支艰难生存的红军小部队。鄂豫皖省委要求红25军向敌人实施大规模反攻，夺回中心城市。而在湖北与河南交界处的穷乡僻壤中，中心城市到底在哪里呢？鄂豫皖省委选定了包括黄安和七里坪等县城和集镇在内的几个目标。七里坪，湖北东北部距离黄安县城大约20公里处的一个集镇。攻打七里坪对于红25军如同一场灾难。正是初春青黄不接的时节，红军官兵腹中无粮，弹药也十分缺乏，于是鄂豫皖省委领导在战斗动员时说，只要夺取了七里坪，根据地就会得到恢复和巩固，春耕秋收就有了保障，官兵们就不再饿肚子了，群众就能过上好生活了。为了好生活，年轻的红军官兵面对火力强大的国民党军发起一轮又一轮的冲锋，但最后都因牺牲惨重而被迫放弃。在战斗根本无法继续进行的时候，徐海东等人建议撤退，但被指责为右倾。此后红25军陷入艰苦的攻坚战长达41天，国民党军趁机深入苏区的核心地带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在仅存的红色区域也完全丢失的情况下，1933年6月13日鄂豫皖省委终于对红25军下达了撤出战斗的命令。七里坪

0: 战斗后，损失严重的红二十五军进行整编，撤销了一个师的番号，所辖第74、第75师两个师仅剩下约6000人。10月2日，在通过一条公路的时候，严重减员的红二十五军又一次遭遇伏击，突围之中部队被分割成两截。军长吴焕先带领一部分官兵冲过公路向西而去，副军长徐海东率领的一部分官兵却被阻截于公路的东侧。各路合围的国民党军开始大规模搜山，两部分红军损失都在一半以上。更严重的是，当第75师225团的大部分官兵终于冲出合围到达乌鸡山后，一直跟随这个团行动的师长周希远产生了到七里坪投降敌人的念头。周希远把营连干部集合起来后，二营政委李世煌发觉了周希远的企图，他借口说去把自己的部队带过来而迅速脱身。回到营里，李世煌立即进行紧张的布置，然后带着营交通班和五连再次来到周希远处。周希远问他为什么这么久才来，李世煌回答说敌人在打枪绕了点路，话未说完就扑上去把周希远拦腰抱住。跟随政委而来的红军官兵随即一拥而上，用绑腿带子把他们的师长绑了个结实。官兵们用一根粗木棍抬着周希远往吴焕先军长那里送。当他们到达一个水塘边的时候，发现一股搜山的敌人距他们仅30米远。这是万分危险的时刻，仅仅犹豫了一瞬，在李世煌的示意下，红军战士用刺刀把周希远捅死，然后他们掉头就跑，一直跑到吴焕先所在的那个小村庄。二营官兵把事情经过向军长做了汇报，吴焕先说你们干得好，李世煌你就当225团的政委吧。红二十五军在军长吴焕先带领下进入了天台山，这里曾经是皖西北苏区的中心地带，但在国民党军毁灭性的围剿下几乎成了无人区。国民党军天天都在搜山，在一个名叫仰天窝的地方，红二十五军被三个团的敌人包围，红军官兵用大刀、梭镖和石头与敌人搏斗。为了掩护部队突围，军长吴焕先带领一个排冲出去吸引敌人，敌人在追赶中大喊抓活的抓活的，当吴焕先的衣角几乎被敌人拉住的时候，他把随身携带的一袋银元撒了出去，在国民党军争抢之际得以逃脱。晚上部队重新集合的时候，吴焕先发现除了牺牲的官兵外没有一个人脱离队伍。年轻的红军军长对更年轻的红军士兵说，我们都是革命的坚定分子。红二十五军的少年们无疑具有极其坚定的革命意志，但是拥有幻想的年龄仍会使他们不时困惑地发问，明天我们到哪里去呢？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 与您一

0: 器从庄周与会师的机锋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1: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庄惠之交是一个关于友谊的著名典故，讲的是庄子和他唯一的朋友惠施的友谊故事。惠施这个人是一个名家，说起名家您可能会有一点陌生，白马非马论就是名家的代表人物公孙龙的代表观点。名家呀，是诸子百家之一，又称颂者、辩者、察士或行名家，是中国严谨逻辑思想的开创者。名家最擅长的就是论辩，惠施的论辩之才比公孙龙还胜一筹，他非常非常的喜欢辩论。从庄子这本书中来看，惠施不但是庄子的密友，也是他的论敌。惠施这个人和庄子完全不一样，惠施呢，他喜欢进取庙堂，喜欢当官，庄子呢，喜欢退隐山林，他们的人生观有着极大的冲突。庄子这本书中共记录了庄子与人的22次对话，其中有10次都是跟惠施说的。事实上啊，惠施不仅是庄子唯一的朋友，也是庄子实有其人的唯一见证。因为在历史上惠施实有其人，所以也就间接证明了庄子确有其人。庄子常常和惠施辩论，他有很多精彩的思想都是通过和惠施的辩论表达出来的。有一场著名的濠梁之辩千古流传，说在濠水上有一座桥，有一天庄子和惠施信步到那里，两个好朋友啊，应该是一起散步溜溜弯，走到濠水上的这座桥的时候，站在桥上看着濠水特别清澈，庄子就叹了一口气说，鱼在水里游来游去啊，真的是很快乐呀。惠施马上就反驳说，你又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快乐呢？这两个人见面就抬杠，庄子见惠施抬杠也马上啊就杠起来说，你又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快乐不快乐呢？惠施说，好，我不是你，我确实不知道你是不是知道鱼快乐，但是按照这个道理，你不是鱼，你也不知道鱼是不是快乐。庄子说，那这个问题又转回来了，请你回归最开始的设定，你说你哪里知道鱼不快乐呢？这句话这就说明你很清楚我知道，所以你才来问我你是从哪里知道的。现在我告诉你，我是在濠水之上知道的。庄子的诡辩之才啊，真是可见一斑。惠施也是宋国人，但是他做过魏国的宰相。庄子听说自己的老朋友当了魏国的宰相，就想去拜访他。但是惠施啊，非常害怕自己的宰相位置被庄子抢了去，因为庄子的才华是高于他的。于是啊，就在庄子还没有来拜访之前，就在城中大肆地搜捕庄子三天三夜。庄子见到惠施后啊，嘲弄地对他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个猫头鹰抓到了一只腐烂的老鼠，喜欢得不得了。这时候啊，猫头鹰正要吃老鼠，却看见了非梧桐不栖非礼泉不饮的鸳雏。什么是鸳雏呢？鸳雏就是我们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凤凰。说这猫头鹰正要吃死老鼠，突然看见鸳雏飞过来，猫头鹰就赶紧的把这死老鼠紧紧的捂了起来，抬头喊了一声呵，是吓唬着鸳雏，他怕鸳雏啊抢走他的死老鼠。难道鸳雏稀罕那个死老鼠吗？你是想用魏国也像猫头鹰一样来吓唬我吗？说完呢，庄子就从自己的怀里掏出自带的饼嚼了起来。两个人一起去拜见魏王的时候，庄子穿的麻布长袍，补丁罗补丁，他抬

脚上台阶，草鞋的带子都断了。魏王啊，就很奇怪地问，先生，您怎么这样狼狈呢？庄子说，诧异，我只是穷，并不是狼狈。一个人呢，道德不佳，才叫狼狈，而破衣草鞋，只是穷而已。我是生不逢时啊。还有一个故事，说惠施在魏国做了宰相以后，非常得意地带了一个车队，浩浩荡荡地回到宋国，衣锦还乡。当时庄子正在干什么呢？庄子在钓鱼，他已经钓了一桶鱼了。他一看到惠施的这个样子，就把一桶鱼啊全部的倒进河里，只留了一条鱼拿回家去了，不理惠施。他对惠施的好排场、摆阔气十分鄙夷。你搞一个车队，弄那么多车子干什么呢？你一个人的屁股有多大呀？一辆车肯定把你拉回来了，你要那么多车子是显摆什么东西呢？同理，他反思自己，哎，我一个人钓那么多鱼干什么呢？一条鱼就够吃了。在庄子这本书中记载了很多有关惠施的言行，他总是作为庄子嘲笑的对象和辩论的对手出现的，两个人经常争得面红耳赤，这给人一种错觉，似乎两个人呢是非常非常的关系不好的。那我们在说友谊的时候，常常会说志同道合，惠施是名家，庄子作为道家，两个人的思想大不相同，可以说志不同道不合，但是他们却是最互相懂得的朋友。他们的友谊点点滴滴散落在一次又一次的相互磨难之中。不幸的是，惠施病逝了，庄子非常的悲痛。有一天，庄子路过惠施的墓地，伤感之情油然而生。身边的人总是看到庄子以前呢和惠施经常的吵架辩论，所以对庄子的悲痛有一些不理解。庄子就给自己的身边人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说从前有一个泥水匠，他和木匠两个人是好朋友，他俩有项绝活，就是泥水匠啊，要是不小心把一点石灰溅到了鼻子上，抹不掉的话，木匠就用斧子将鼻尖上的白灰削下来。周围的人都想，鼻尖上的白灰那么薄，这一削不把泥水匠的脖子削下来，或者脑袋凿开花，那才怪呢。可是只见木匠果断地抡起斧头，一阵风似的挥过去，众人都吓出了一身冷汗，而泥水匠却从容地站在那里，面不改色，心不跳。只一眨眼的功夫，泥水匠鼻尖上的白灰就不见了，鼻子却没有受到丝毫的损伤。众人呢，不仅仅称奇感叹。后来这件事传到了宋元君的耳朵里，有一天他就把这名木匠找来，说听说你用斧子的准头特别好，能够砍掉别人鼻尖上的白灰，我不信，我在鼻尖上也滴一滴白灰，你砍给我看。木匠摇摇头说，我以前呢确实能用斧头削去朋友鼻尖上的白灰，那是因为我的朋友和我默契配合，我才能够做到的。现在我的这个朋友已经不在人世了，所以我再也不能表演这项绝活了。庄子讲完这个故事，十分感伤地看着惠施的坟墓，长叹了一口气说，自从惠施去世以后，我再也没有人可对话了。我们赞叹木匠的高超技艺，同样也佩服泥水匠的镇定，这镇定来源于对木匠的信任，正是这种相互信任、相互欣赏，成就了两个人的不凡。这样，我们也就不难体会庄子为什么说，惠施去世之后，我再也没有人可对话了。庄子的沉默，就是对惠施的最好致敬，也是对他们友谊的永恒纪念。庄子与惠施这两位在学术上相互切磋、相互启发的道家和名家的代表人物，尽管在各方面差异显著，却成为了挚友。

当庄子经过会师的墓地的时候，想到曾经一同出游、相与论辩的老朋友已经和自己阴阳两隔，凄凉、感慨、思念，各种感觉齐来。但是他只是讲了这个淡淡的故事，庄子没有直接说两个人之间的默契和友情，但我们却从中体会到了那种非常深沉的感情。能以这样一个有趣而神奇的寓言来比喻庄子和惠施的友谊，以及两个人之间的熟悉与了解，这神来之笔，非庄子莫能为。庄惠之交也成为一个成语典故，为友谊，为中国哲学史留下了一段宝贵的友谊佳话。

0: 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生姜摇身一变，功效大有不同。
3: 这个虽然是一枚姜啊，但是不可小看，它有各种各样的形态啊，有各种各样的味道啊。那么分别有什么样的功效呢？这里我们就非常好奇了。
4: 同样是姜，采用了不同的泡制方法，所以它的功效就变得不一样了。这也充分体现出我们古人的智慧。但同时我必须为我们的几个小学童去点赞，你们的那种纯真，也就是天真，一定要保留下来。看到事物的那种新奇感、新鲜感，你可能就会去尝。去尝的过程当中，恰恰是内心的那种本心使然，这是你们创造力最好的表现，一定把这种天性保留住。
3: 是，
4: 但是孩子们呀，去尝食物的时候，千万不敢咬着去尝，用舌尖、鼻子去闻，舌尖去尝，这样尝出来的是口感。你觉得有点辣就可以了，你如果嚼了一大块辣，

0: 所以干姜和生姜的区别就出来了。生姜它最主要的是解表散寒，所以你能闻到那个辛味儿，就发散的味道。而干姜你去闻起来，它那个发散的味道很弱，但是你去尝到它辣味儿还是十足。所以它最主要的作用是温中，就是温性强了。温哪儿？一个是温脾胃，我们把它叫温中散寒。二一个呢，还可以温肺，因为它入的经就是肺经和脾胃经。温肺化痰饮，比如咳嗽咳的痰很清晰，我们把它叫做饮邪，它可以化痰饮。由于它的温性很强，它还适用于人的阳气不足，甚至阳气局僵丢失掉，和附子合在一块儿来回阳救逆。所以肝品偏温热，记住这么一个特点。
1: 所以生姜其实还有一点比较生分的感觉，有一种初来乍到的那种感觉。而这种干姜就有那种比较醇厚的悠长的那种味道了。
0: 是的，是的。
1: 那您刚才说到这个适合脾胃虚寒的人，那脾胃虚寒都有哪些特点和症状？
0: 脾胃虚寒首先是脾胃的症状，然后就是虚和寒的症状。脾胃一虚，脾是主运化的，所以它把这个食物就运不走了，运不走了就会和糟粕的东西一块合上，从下边走，所以就会出现腹泻。寒一定会出现怕凉，就是不敢吃凉东西，喜欢吃热的。而这个寒了以后呢，寒则凝，一凝就会出现血瘀，瘀则痛。所以这一类的患者常常会表现出胃脘不疼痛，大便不成形，因为脾的化生的气血不足了，精神状态也不好了，出现了神疲乏力，甚至四肢不温，这是脾胃虚寒的症状。张仲景我们刚才说他把姜用的是淋漓尽致，用干姜他用的是也特别好。所以对于脾胃虚寒的人，他有个经典名方叫理中汤。中就是中焦脾胃，在这个里边呢，干姜就是一味很重要的药物，取了它温中三寒的作用。再比如说它还有另外一个方子，就是治疗我们今天所说的慢支气管炎、肺气肿，经常咳嗽，常年四季都在咳嗽，一受凉突然间咳嗽加重了，吐痰，大量的痰，泡沫状的、清晰状的那种细痰，我们把它叫做寒饮。它有个方子叫做小青龙汤。小青龙汤里边它就用了干姜温肺化饮止咳的作用。
1: 哇，这个姜的能力没想到这么大哈。
0: 对，
1: 那脾胃虚寒我觉得孩子们应该是经常会出现的问题。
2: 我们爷儿俩主要问题就是四肢不温。
1: 你们有四肢不温？
2: 对呀、就他
1: 一般都是女孩子会比较出现的。
2: 男孩子就不能有吗？
1: 不能。这也太奇怪了。
2: 我们家反而我们三口子谁的手最热？
3: 我妈
2: 啊，就仨人，你还用想那么多？我们俩睡觉的时候真的有时候开玩笑啊闹啊，就我们俩那个老说小爪儿，这手跟脚冰凉冰凉，他也是。
3: 就是每次就是睡觉的时候，我把手放我爸后背上，就老叫，然后呢他把手放我后面的话，然后我就感觉非常凉，然后手其实还是比脚要暖和一点的，然后我把脚伸我爸那个后背上之后，他真的这就没有办法形容了，真的非常
2: 特别凉，我们俩特严重。
0: 所以如果是真正的脾胃虚寒了，我们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子，用点干姜，用点甘草泡的去喝水。这个方子也是大有来头的，也是张仲景的方子。张仲景有个方子叫做四逆汤，我们把四逆汤当中的附子去掉，留下了干姜和甘草这两味药。干姜是辛味的，甘草是甘味的，心肝化阳，它可以促使人的阳气生发。
1: 那其实附子去掉以后相对就更平和一些。
0: 对，
1: 除了刚才所说到的干姜啊，我们看到还有几种不

0: 种类型的姜分别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1: 两种姜颜色都发黑、嗯、
0: 对，
1: 但是黑的程度不一样，嗯，是吧？所以我们一个把它叫做泡姜，一个呢把它叫做姜炭，所以在那地方写字都能写出字来、嗯、啊！你看我们唐豆脸上现在画了两刀，那个就是姜炭画上去的。泡姜是把它在高温的沙子里边让它起了泡了，经过加热，加热以后它辛的味儿减少了，它偏干，它具有着辛的这种性质，它的温性保存下来了，再加上火烤嘛，本身自己就是热的，再加上一个火烤，热上加热，增强了它温中的效果。哦，所以泡姜常常就用于脾胃虚寒比较严重，就是胃疼的厉害，还会出现腹泻。嗯，它治疗脾胃虚寒、疼痛和腹泻用泡姜比较好。嗯，炒成炭。我们讲过这么一句话，炒炭存性，我把它炒成炭了，但是把它这个热性的东西给留下来了，就是药物本身的这种性味我把它留下来了。以炒炭吸附性更强，所以它一定有着止血的作用。所以你看中药当中大凡止血的药物在食用的时候呢都要把它炒或者炒成炭。哦，所以炒炭以后温经止血，嗯，就用于女同志出现这种月经不正常啊，尤其是下焦虚寒，就是大家经常说的宫寒。
0: 嗯，那刚才还有一个姜粉呢、啊、它的效果怎么样？
1: 姜粉其实就是把干姜磨成粉了，所以姜粉一般我们在家里边炒个菜当成调料的去用，那如果我们炖个肉啊，那肯定是用的是干姜块嘛。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1: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0: 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2: 好视力科技，
3: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0: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3: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准点相约，每个傍晚我们伴你左右。 FM 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0: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
1: 是的，
0: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 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六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3: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4: 光阴的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

0: 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
1: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2: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3: 皮肤上出现白斑是怎么回事？会不会越来越多？跟白斑患者握手会导致传染吗？吃维 C 补品会让白斑加重吗？包括白癜风在内的不同的白斑如何正确对待？有哪些常见误区？白癜风治疗从保守用药到自体表皮移植，如何找回本色的你？皮肤科主任李海涛准医师跟您讲讲皮肤的告白。对于白癜风的治疗越早越好，而且这个部位如果是在末端啊，手啊脚啊，它反而可能治疗效果没有其他部位好。
4: 是的，一般你面颈部啊或者躯干位置，它的血供丰富，它的临床这个血药浓度会更高一些，疗效会更好一些。
3: 所以您看您提这个血药浓度，这是指的口服药啊，我吃进去的药吗？
4: 无论是口服的还是外用的。
3: 啊，外用的难道我直接抹在我的肢体末端直接去作用在患处，它不是也直接透皮吸收了吗？
4: 它也要进行全身的血液循环。
3: 哦，所以看起来是一个局部的啊白癜风的表现，但它可能是一个需要全身的问题。
4: 血液循环。
3: 因为它本质上可能还是跟我们的免疫系统有关系。
4: 有关系，是的。
3: 所以它跟其他的你局部的这个治的性质又不一样。
4: 还不太一样。
3: 好的，所以这个涉及到我们一个规范的治疗哈。那么我们先说，很多人会认为啊，白癜风不治之症吧，啊，不能治吧，网上还有说法说根本没有办法治愈啊，是在白花钱吗？那所以我就放任它吗？
4: 这个是不对的，这是个误区，就是白癜风它完全是可以治疗的
3: 啊，可以治疗的。
4: 对，就是说如果就诊的越早，它这个疗效越好，治疗的时间就周期会越短。如果这个就诊的时间晚，也不是不可以治。我们要根据他的具体情况。当然有一些极端个例，啊，有一些比如说可能我们知道的一些明星名人，他们可能的白癜风，但他的面积可能特别大，超过了身体的面积的一半以上，那他这个时候就要评价他治疗啊，他的这个治疗的收益，和到底值不值，这很关键。
3: 那所以
4: 大多数人情况，他的面积没那么大。
3: 所以要早期小面积的治疗收益可能是更好的。
4: 是的，
3: 所以我们对待治疗要科学的认知和规范的治疗，而不是消极哈。
4: 是的，
3: 不需要消极的放弃。那么它的治疗方案是综合的吗？
4: 是的，白癜风治疗方案是综合的。现在其实我们这个生物医疗，这个生物医学的发展还是比较快的。现在基本上这个治疗的话，指南共识每一到两年都会有一个新的更新。
3: 因为在皮肤科的新的用药，包括生物制剂。
4: 是的，
3: 经常要推陈出新，所以我们也知道现在对于一些曾经啊难治性的银屑病都有治疗的药物可用哈。
4: 是的，银屑病的这个治疗的话，就生物治疗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一个突破。今后白癜风可能也会在这个若干年之后也会达到银屑病目前的这个疗效。
3: 所以我们期待哈有这样的变化，但这个也是需要医生、患者和科技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我们在不断的临床的诊疗中要去探索的。
4: 是的，是的。
3: 好，那跟我们说一说哈，现在我们对付啊白癜风是什么样的组合拳？
4: 它的治疗方案是这样的，一般是首先要评价它的这个病情的严重程度。如果它特别小的小面积的白斑，时间不是很长，我们可以考虑通过外用药啊。当然如果病情有发展或者面积上来就不小，那我们直接就是外用药加上这种口服药，或者说就是系统治疗。系统治疗就是口服药或者肌肉注射。当然再配合光疗啊等等。这外用药的话，这里边就包括了糖皮质激素。什么甘条利酸酶这个抑制剂，常见的的话，这就是比如说他可能就是还有其他的，口服药的话，就外用药这里边，就是还有目前最新上市的我们可能都知道是种小分子的一个药膏，它确实效果是相当不错的，特别是对于这种面颈部的，新发的这种，它的见效是比较快的，它甚至比一些口服药的效果不差，口 口服药的话，目前来说，市面上批准白癜风适应症的西药的口服药目前还没有。
3: 哦，批准用于白癜风适应症的西药的口服药是没有的。
4: 对，但是很快
3: 可能会有创新药上市。
4: 对，创新药上市。
3: 哦，
4: 但主要是以小分子药为主。
3: 嗯，
4: 就是小分子药，它之前可能是其他疾病的这个适应症，比如说是特异性皮炎的，或者胰腺病的。但是通过临床实验发现，它对白癜风也有效果。那么就在白癜风进行临床研究啊，然后就会获得适应症的审批。现在临床的口服的这个白癜风的这个药，我们这个公示指南首先推荐的还是糖皮质激素。
3: 啊，口服也是，
4: 或者说肌肉注射也是糖皮质激素。
3: 哦，
4: 当然还有一些中成药。
3: 嗯
4: 啊，中成药的话，它因为需要这种辨证施治，实际上它这个再加上它的临床疗效呢，可能还是稍微要慢一些，所以现在白癜风为什么难治呢？它难就难在它这种系统治疗的这个药物，就是说口服的呀，好记住也好，目前还没有
3: 一种特别明确的，
4: 明确就是用于白癜风的
3: 哦，所以它需要一个综合的疗法，也需要对于个体的精准的方案，也需要分期的治疗，但这个时候患者可能依存性就会差。
4: 是的，因为它短期内见不到效果。
3: 嗯，
4: 所以白癜风难就难在，一是没有这种真正审批的一个这种适应症的一个这个系统用药，第二个，现有的治疗手段都比较慢，它不像比如荨麻疹呀，三五天。10天8天那就好了。其实银屑病用了生物制剂可能个把月，最终俩月它也好了。白癜风可能就是治疗上比如说不是很早，大部分病人现在门诊他并没有在早期来治疗，很多可能在半年以后甚至一两年已经失去了前期最早的治疗时机。他们往往治疗的效果就非常的不好，就是可能三个月都见不到效果，那么很多病人失去耐心了。他花了时间的成本，然后也花了钱，但是效果不好，他可能就会内心就有一种质疑，那到底这医生的诊断对不对，或者说治疗方案合适不合适呀？这个时候他可能就会到处看，实际上最后他的代价
3: 找偏方，
4: 找偏方，
3: 找秘方，
4: 对，这样就走上一个不太就是
3: 更弯的路，
4: 对，更弯的这个路，这样时间一长，可能有些人最后就放弃了
3: 啊。
4: 我刚才说的这个治疗，主要还是药物治疗，实际上现在我们除了药物治疗之外，也还有其他手段，比如说光电，激光光电，如果在稳定性的白癜风的话，我们可以通过光电再结合药物，它的效果就相当不错，比如说点阵激光，联合糖皮质激素，因为单纯的这个皮肤抹药的话，它的吸收的效率，如果你打完这种点阵激光以后，它再涂上糖皮质激素，它的吸收的效率就会很高，而且通过这个光电的轻微的损伤，也会刺激皮肤
3: 再生，
4: 出现这种不适再生，就是炎症后的色素沉着，就是正常的皮肤如果受到轻微的损伤以后，它会有这种色素细胞的活跃，也是通过这个机理。
3: 我晒出色斑来了啊、
4: 对呀、你正常情况你要晒的话，那就容易变黑，或者你受伤以后，有时候受完伤以后，它局部虽然说可能愈合了，但是也会轻微的黑
3: 或者黑，
4: 这就是黑素细胞的这种被激活。那么这个激光打了以后，一是可以促进这个药物的吸收，第二个也可以出现这种炎症后色沉的这样一个反应，让皮肤来肤色。同样的道理，中医的火针，
3: 火针
4: 也是可以的，它用火针也用轻微的损伤，它可以起到和点阵激光类似的效果，
3: 烧灼一下。
4: 对，这些都是非手术的办法。如果这些效果仍然不理想，而病人的这种病情已经处于稳定期，那可以通过手术，就是所谓的移植。
3: 移植自己的皮肤吗？
4: 当然移植自己皮肤，因为移植自己皮肤的话，它没有排异反应。移植当然有很多种方法的移植。移植的话可以说是终极疗法。
3: 哦，但是首先是你控制在稳定期，它没有再进展。
4: 你在进展期你是不能手术的。因为那个时候可能会出现同性反应，你手术的位置再出现白癜风。所以它是一定是在稳定期。为什么说它是终极疗法？也就是所以为什么说白癜风是可以治的？只要你愿意治，你有这个决心。有这么多手段，肯定是能治好的。
3: 那可是我皮肤再植的话，它不会有明显的疤痕吗？如果我都要考虑手术治疗这一步了，我应该是对这个处于的部位，我的这个美观需求特别高。
4: 是的，一是特别高，第二个的话，确实他前期的其他的一些治疗手段治疗了以后呢，疗效真的不是很理想，
3: 就没有达到肤色的需求，
4: 没有达到肤色需求，或者他个人确实有一些特殊的事情，他也比较着急，那这个的话可能就可以考虑手术，只要他在稳定期，是可以考虑手术的。
3: 那我手术移植了一块皮肤，它复色了，那它的疤呢？ 不明显吗？
4: 哎，不，它疤并不是很明显。
3: 嗯，
4: 但是手术现在有很多种办法，常用的就是那个细胞的一个这个自体移植，
3: 嗯，
4: 这个是一种很经典的一个技术，已经很成熟，几十年
3: 了。它只是细胞的移植，还是皮肤表皮的移植？
4: 皮肤表皮的移植。
3: 移植，
4: 它通过一个设备呢，在你这个比如说大腿的内侧，
3: 嗯，
4: 或者腹部，
3: 嗯，
4: 它会吸很多个水泡，
3: 嗯，
4: 就像人烫伤以后会起骨骼泡，
3: 嗯，
4: 其实水泡里边它这个，比如说人的表皮，它含有黑色的细胞，
3: 嗯，
4: 然后呢，它把白癜风的部位。用这个磨削的这个设备给它把表皮给它磨掉，然后把那个水泡剪过来以后给它铺到这个磨掉白癜风的这个位置，
3: 哦，
4: 铺上去以后给它包扎，
3: 嗯，
4: 然后一段时间以后它那皮就长上去了，
3: 哦，
4: 长上去以后它就复色了，这就是比较快的，一般个把月左右，
3: 哦，
4: 它就可以了，
3: 就复色了，
4: 对，复色了以后我们再通过内科的治疗，比如说局部还可以再光疗啊，
3: 嗯，
4: 再涂点药呀，再维持它的这个复色，
3: 嗯，
4: 就可以了，它很快呀，
3: 哦，
4: 嗯，
3: 然后可以让它跟这个周围的肤色哈非常接近
4: 啊，对，它就比较接近，而且时间长了以后，它的黑色细胞可以在再生了以后和周围的皮肤基本上就一致了。
3: 哦，好，所以这是终极的手段，
4: 终极手段，
3: 嗯，也是一个比较明确的哈，能够完成这个肤色的。
4: 是的，
3: 嗯，
4: 因为这个手术吧，它也有分了很多种，
3: 嗯，
4: 有这种细胞的呀，也有黑色素细胞呀，它有一些现在这种移植的话，我刚才说的是经典的，
3: 嗯，
4: 近几年的话，它有这种黑色素细胞，就是把那个表皮呢给它打碎，
3: 嗯，
4: 通过一个这个那个细胞裂解液把黑色素细胞专门提取出来，
3: 哦，
4: 再铺到这个白癜风的这个患者的位置，对，
3: 嗯，
4: 也是先把它皮磨掉，
3: 嗯，
4: 然后让黑色细胞自己进行增生代谢，
3: 嗯，
4: 这样可能会更自然一些。
3: 哦，
4: 嗯，就是技术会越来越先进，
3: 所以我们对于出现了这样的疾病哈，真的是要积极的去寻求专业的治疗，
4: 是的，
3: 而不是消极被动的悲观失望。
4: 是的，是的。
1: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2: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1: 再不养生就晚了。
2: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3: 那这对患者可能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哈，就是我是必须分这个阶梯治疗，还是我上来就手术？啊，我要是就是一个终极的肤色的需求啊，那我是不是可以规避掉我使用糖皮质激素，规避掉我担心的这个药物副作用？
4: 这根据你个人的这个需求，
3: 嗯，
4: 和你的病情的实际情况，
3: 嗯，
4: 首先医生来评价你是不是稳定期，
3: 嗯，
4: 如果是稳定期，而且你确实也比较着急，
3: 嗯，
4: 那当然可能也需要考虑经济的因素，
3: 嗯，
4: 因为手术相对的费用要贵一些，而且基本上它都不在医保报销的范围内，
3: 嗯，
4: 那这样的情况下是可以考虑直接跳过其他的，
3: 嗯，
4: 然后上来进行手术移植的，
3: 嗯。嗯，那稳定期这个怎么来衡量呢？
4: 稳定期它有一些评价指标，
3: 嗯，
4: 就是你这个白斑，首先来说啊，它有个评分，
3: 嗯，
4: 它那个评分呢，就是你没有发展，至少来说，在一般目前来说是12个月白斑没有发展，
3: 嗯，
4: 就是一年，
3: 嗯，
4: 那基本上就是稳定期就可以考虑进行手术移植。
3: 哦，哎，所以其实我们每次节目来做客，有皮肤科医生做客的时候，我们会收到很多图片，
4: 对。
3: 智慧的患者是不是在进行专业治疗之后应该定期的留存一下自己的这个皮肤照片？
4: 对，你留存照片的这个目的，其实我们在临床现在我们也都在采集病人照片，
3: 嗯，
4: 病人每次来了以后我们会建议病人自己拍，
3: 嗯，
4: 同时的话我们也会让病人在我们这个科室里边就是做皮肤镜进行对照，对照的目的就是首先来说评价临床疗效，比如说我治了一个月两个月到底有没有效果，
3: 嗯，
4: 哎，照片一拍一对比看到哎，它确实面积缩小了，
3: 嗯，
4: 那这其实对病人和医生都是一个鼓励，
3: 嗯，
4: 而且今后的话这一块会更加精准，
3: 嗯，
4: 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开始用上这种AI 技术，
3: 嗯，
4: 它现在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软件可以根据白癜风的这种那个形状，然后来测量出它的面积，
3: 哦，
4: 然后由数据来说话，
3: 嗯，
4: 我们其实现在已经开始这一块进行探索了，
3: 哦，所以这样就会很精准的，
4: 嗯，
3: 为他对于这个白癜风的面积、皮损面积进行数据化的描述。
4: 对，因为既往的话都是靠肉眼或者看照片对比，那如果疗效不是很明显的情况下，不是恢复很快的情况下，
3: 嗯，
4: 你是肉眼不好分辨，
3: 嗯，
4: 但是你要用通过数据来测量的情况下，它就很精准了。
3: 哦，好的，还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糖皮质激素啊，内用加外用啊，
4: 嗯，
3: 对我们带来的副作用。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4: 他们就是激素是这样的，如果短期内用一般情况下啊没有明显的副联反应，当然我们在用之前可能还对病人的既往史还是要询问一下，
5: 嗯，
4: 他有没有糖尿病的病史
5: 啊，
4: 有没有胃溃疡的病史，就是激素的这个禁忌症，那肯定是就是要考虑的，充分考虑，如果有这种禁忌症那可能就不能用激素。

0: 但大
1: 糖尿病算是一个禁忌症吗？
0: 相对禁忌症。如果糖尿病你要用激素的话，它的血糖会升高。
1: 哦，
0: 啊，那你而且激素它用的时间并不是说是很短的时间，它要用几个月时间。
1: 啊、嗯哦，口服加外用，
0: 口服激素或者说，这个肌肉注射，
1: 肌肉注射，
0: 外用激素它对血糖影响非常小，主要还是口服或者肌肉注射。
1: 嗯，
0: 它除了这个，就是我说的这些疾病之外，那如果青少年的话，可能会出现脸上长痘痘，
1: 嗯，
0: 毛囊炎，
1: 啊。哦，
0: 还有极端个例的情况，我有门诊，正好有一个女患者，打了两针的糖皮质激素，正常我们一般会打三针左右，结果她就出现了胡须，
1: 胡须，
0: 哎，
1: 长出胡须来了，
0: 就是毛发长长了，就下颌这一块毛发长得也长了一点点，我们就看到了，然后我们就果断的就给她停掉了，这种情况是极端的个例，因为激素它也能促进毛发的生长，
1: 哦，
0: 所以因为激素它的其实。在皮肤科是个应用非常广泛的一个药，它有免疫抑制作用，但是它我们在临床的医生会用它的一些不良反应来治疗某一些疾病。
1: 所以这个是非常巧妙的很讲究智慧的。
0: 很有意思的。
1: 大家去就诊提高依存性，不能说哎医生给你开了这个药你就一直抹下去了。
0: 对。因为你糖皮质激素的外用它也有时间的限制的。你要抹的时间太长，局部皮肤呢它就除了当然肤色之外变黑之外，它会皮肤变薄。毛细血管扩张甚至局部也会出现毛囊炎长痘痘。那样的话那就是它的不良反应。
1: 所以你看对付皮肤问题我们自己可能有各种办法不管是痘痘还是皮损还是痒什么我们自己会买各种药非处方药各种抹。
0: 但是我们还是白癜风的治疗因为它周期很长我们还是一定要这个听专业医生的意见就是尽量把它的治疗作用最大化不良反应最小化。
1: 然后要去复诊。
0: 要复诊要定期复诊。
1: 定期复诊然后来看这个目前的这个治疗方案对您这个起效的情况。那您看对于白癜风的光疗包括其实在皮肤科里光疗其实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外用的物理治疗方案了。
0: 是的光疗是白癜风治疗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手段。
1: 好的那么还有各种饮食上的禁忌。有皮肤问题特别是白癜风的患者可能会说我是不是要吃素不能吃海鲜不能吃发物或者是有一些什么维生素
0: 这里可以很明确的说白癜风基本上是不需要忌口的。
1: 不需要忌口
0: 对因为啥至于像你刚才说的什么海鲜发物那一般是对于过敏性疾病比如说荨麻疹或者是这种湿疹这种过敏性疾病它在急性期是需要适当的进行忌口。白癜风它是免疫性疾病我们刚开始就说了它不需要忌口。
1: 不需要忌口。那如果我本身有过敏性的问题它会叠加白癜风会互相叠加吗
0: 如果有过敏性的问题那你可能还是要忌口。
1: 要忌口。
0: 如果比如说你正好在急性期你白癜风正好有合并了荨麻疹那你肯定还是得忌口的。如果你荨麻疹这段时间很稳定也没有复发那我觉得没必要。
1: 好的所以白癜风不需要忌口而且您还要保持均衡的营养对我们自己来。
0: 你说的非常正确。对。
1: 所以合理的饮食均衡的营养优质蛋白这都是需要的。
0: 是的。
1: 这也是保持我们有比较好的免疫力的一个前提条件。
0: 没错白癜风其实我们强调是一是不用忌口第二个最关键是不要熬夜。
1: 不要熬夜。
0: 对因为熬夜会降低人的免疫力。然后呢适当的运动可以也可以提高抵抗力。这两个反而是对白癜风更有利。
1: 好的运动不熬夜这个是各科医生都会强调的对于我们来说 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需求。
0: 是的。
1: 好的那么还有一个大家会比较关心的就是这个会不会遗传
0: 可以这样说它就是有一定的遗传易感性。
1: 遗传易感因为它跟免疫有关。
0: 对也就是说父母双方的话如果有一个人有白癜风的话那么另一就是他们子女他的这个发生白癜风的几率要比没有白癜风的这个父母的要高。但不是说一定会遗传回下一代。只是他下一代的几率比别人高而已。
1: 所以也不用过度担心。
0: 是的。
1: 好的。我们今天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是为了让大家有科学的应对的办法而不要过度的给自己施加心理压力或者焦虑。
0: 对。
1: 啊，因为你越无能为力越焦虑，其实反而对于白癜风更不好哈，是一个负面的作用哈。那我们节目的最后再跟大家说一说哈，作为皮肤科医生，您其实你看今天我们虽然说的是包括白癜风在内的这些白斑哈，实际上有很多不管是就诊的还是保护皮肤的这个理念是通用的。
0: 是的。
1: 啊，那么哪些是有利于保护我们这个皮肤的屏障的？我们可能会有一些习以为常的但是会损害我们皮肤屏障的做法，过度的洗澡啊，或者是没有这个保湿的习惯。
0: 是的是的，你刚才说的像过度清洁，要经常的用一些保湿润肤的，然后呢当然紫外线我们要注意，要是对老年人说他适当的日晒肯定是可以的，如果持续的日晒肯定也不太好，对，也会损害皮肤的这种屏障。
1: 所以对于皮肤的保护是你不能忽视它啊，
0: 对，
1: 但是也不能太过度。
0: 过度，你过度的清洁或者也是会有其他的问题。
1: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皮肤科主任李海涛主任医师的做客，谢谢您。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2026年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口额达10.74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2.1%。截至2025年，中国连续17年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出口中国正成为越来越多外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的重要选择。近日，科研团队通过位于四川稻城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探测发现，位于天鹅座的一个双星系统是银河系迄今产生最高能量的粒子加速器，为研究黑洞等宇宙极端环境提供了新的启示。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7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截至2026年7月底，国家标准中文版在线阅读量超过1.74亿次，下载量超过5300万次。上线仅3个多月的国家标准外文版在线阅读量超过12万次，下载量超过16万次。智慧城市时空基础设施、评价指标体系、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技术规范等人工智能与安全方面的国家标准阅读量和下载量位居前列。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唐代金碧山水绘画表现形式是中国美术史中一个相对完整和复杂的文化艺术系统。读书俱乐部今天就来聊一聊金碧山水画，分享盛唐之风金碧山水画五讲。这本书的内容谈到了金碧山水画的起源、高峰、衰落、演进以及对各方面的影响等等内容。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正是这本书的作者郭军涛先生。郭教授您好。
4: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您的作品，这当中呢就涉及了很多中国绘画史的内容，特别是中国早期绘画史。那节目一开始跟我们大家先来聊一聊中国绘画史的一些基本情况吧。
4: 好的，中国比较成熟的中晚期的绘画呢，像山水画、人物画，大家呢都多少都会有一些了解。像2017年这个《千里江山图》在故宫博物院展出啊，也是引起了非常大的一个热点。那么大家对于中国早期的山水画可能了解的不是太多，那么我就重点介绍一下中国早期的山水画。中国早期山水画呢，它并不是独立存在的一个画种，它是融合在上古典籍，比如在《山海经》这些上古的典籍当中，一些神话故事中，它的一些文字的描述，像这个《穆天子传》，它描述了周穆王西游、渡黄河、太行山、昆仑山等等这些场景，还有比如我们的这个神话故事《后羿射日》《大禹治水》等这些故事里面呢，都是融合了一些绘画的一些描述它是融合在这个故事里面的。比如在这个孔子的《论语》里面也写到“仁者要山，智者要水”这个对于中国山水的这种崇拜山水精神。那么这个时候，它这个山水画是没有图像的是只是在这个文字的这个描述。 那么到了先秦至汉代，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这个一些装饰的纹样比如在彩陶、花香砖等等这些山水图像，配合这个一些古籍或者是一些文字。魏晋时期呢就开始出现了大量的绘画作品的实物包括这个像敦煌壁画，在这个时期呢也开始建造，包括魏晋的一些这个书画作品现在也有一些存留。你比如顾恺之的作品是原作，现在还是保存在这个博物馆里面。
3: 听了郭教授的讲解啊，我这样理解中国早期的山水画，它最早呢就有点像我们现在书里的插图，书里面写了很多的内容，插图呢是要配合书的内容进一步的展示作者的想法，山水画就出现了。然后呢我们的一些衣服呀还有壁画啊等等需要装饰，还有彩陶啊画像砖上面也有山水画的装饰，这个时候山水画呢又有了一些功能性的作用，到最后才形成了单独的艺术品类的中国山水画。
4: 是的是的，刘畅这个理解很好。
3: 盛唐之风金碧山水画五讲也谈到了中国早期绘画史的内容。
4: 是的，这本书也是从这部分内容开始写起的。金碧山水画呢，它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画种，是中国绘画的一个高峰。金碧山水画它发端于唐代，并在盛唐呢也达到了高峰。遗憾的是，唐代金碧山水画的原件目前无一件存世。那么如何去研究去论证，从这本书美术史的谜题切入，一共分开五章进行拆解和论述。那么这本书对于金碧山水画的研究呢，它不仅仅是以画家和作品作为这个研究对象，更深入考察金碧山水画艺术形式产生的宏观历史背景、社会变革、画家所处的时代风貌，以及与绘画相关的社会习俗、生活环境和相关的制度等多个维度，系统阐释了金碧山水这个艺术现象在唐代产生的内在机制和外在因素，以及它所具有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3: 金碧山水画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有一定的难度和深度，听过作者的介绍之后，我们下面再来听一听这本书的责编李舒雅的介绍，进一步了解这本书。
5: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出版社责任编辑李舒雅，今天想和大家聊一种颜色，一种几乎刻在我们文化基因里的颜色。你想过吗？在千里江山图那一抹静谧的青绿之前，中国的山水曾经有过怎样一副面孔？如果我说在唐代，山水画用石青石绿作底，再以金针勾勒，阳光一照，整幅画金碧交错，你会不会想象那是何等的气象？但有一个巨大的遗憾是，如此辉煌的唐代金碧山水，没有一幅确凿的真迹流传下来。那我们如何去认识一种消失的美呢？他几乎完美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就是盛唐之风金碧山水画五讲。这本书最打动我的是它像一部精密的美学侦探小说，作者郭君涛老师没有停留在叹息，而是带我们进行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多重证据法考察。没有唐代真迹，那就去找在场的证人。他带着我们去看汉墓壁画里那些笨拙的齿状山，然后去敦煌石窟上看那些驼峰式的青绿，还去这个法门寺地宫的这个金银器上找西亚传来的用金技术。它向我们证明，真正的金碧从来不止于技巧。那一抹泥金其实包含的是大唐它的包罗万象还有自信昂扬的魂，让我们通过它一起去找回那片失落的金碧辉煌的盛唐山河。
3: 这本书谈到的是金碧山水画，前面呢也有了一些简单的介绍，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啊作者郭教授的详细讲解什么是金碧山水画。
4: 2017年呢在 中国的故宫博物院啊展出了一件作品，当时是比较轰动的啊，我们相信也有很多听众去现场观看，就是这个宋代的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那么这个《千里江山图》呢，它就和金碧山水画有非常大的一个联系。
3: 《千里江山图》和金碧山水画有着很大的联系，是怎样的一种联系呢？一个是唐朝，一个是宋朝，应该是一种传承了吧？
4: 对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盛唐时期的这个山水画，它是以石青、石绿、朱砂、瓷黄、葛粉啊、胭脂等等这些矿物质颜料啊为主要的绘画材料。啊，以鹿皮胶、牛皮胶、鱼胶等这些天然熬制的胶液作为粘合剂，绘制在宫殿的墙壁、屏风、绢帛等这些材质上面。那么，同时在绘画的，比如山石、瀑布、云霞，还有宫殿楼阁等这些地方呢，用描金、泥金的技法，形成了色彩绚烂、金碧辉煌的视觉效果。因此盛唐的山水画它就起了一个比较响亮的名字，叫金碧山水。那么从宫殿壁画、墓室壁画到掩帐、屏风、卷轴画，那么盛唐时期的山水画大量使用了泥金、描金、贴金这些用金的方法，可以说是无处不用金。绘画所用的金粉、金箔均是以黄金作为原材料啊，它的制作程序啊比较复杂，成本呢也很高昂。为什么盛唐时期的山水画家、画工他们这么爱用金呢？因为金在当时的这个时代，它有很深刻的文化内涵，还有就是跟当时的这种繁荣的这个物质基础啊有很大的关系。同时呢，跟当时的技术的进步啊也是有直接的联系。
3: 我现在印象中的金碧山水画不仅上面有很多的黄金当作颜料，还非常的大，是不是这样的情况呢？
4: 它的主要的这个形式呢是比较大的，像这个墙上的壁画它是装饰宫殿用的啊，它肯定是尺寸相对比较大的。
3: 金碧山水画肯定是以山水为主，但是我们不少的朋友啊，在您的书当中，或者说呢，我们看一些金碧山水画的著名的画作，那里面都有非常多的人物，甚至啊，有一些人物形象占到整幅画作的比例还是非常大的。为什么叫山水画，但是那里面的人物这么多，是什么原因呢？
4: 它是这样的。我们会发现这个山水画里面有很多的这个人物，但是呢，我们如果是去观察的话，会发现他这个人物呢是融合在这个山水这个空间之中的啊，相对来说从比例来说是相对比较小的，跟西方我们或者是后期我们看到的以这个人物为主，然后一些山水啊空间它就成了背景啊，这样的一个绘画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它还是以表现山水为它的一个要点。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

0: 书呢？
1: 之所以写这本书啊，之所以把这个焦点聚焦在这个升唐的山水画啊，因为中国的山水画它是完整贯穿在中华的文化历史当中的一种绘画形式啊，每个朝代和每个阶段呢，这个山水画它都有不同的这个面貌，那么这些历史历朝文化精神啊，这个也都浓缩在这个山水画的艺术当中，也是希望通过山水画这个载体去体会中国传统的这种文化精神。
0: 郭教授说到了山水画完整的贯穿了中华文化历史的绘画形式，那接下来呀，我们就来了解一些不同朝代的山水画的情况。
1: 这个山水画的高峰，唐代它的一个突出的贡献啊，就是这个金碧山水画，它是一种富丽堂皇、彰显这个盛唐气象的这样一个画种。到了宋元，它的这个金碧山水画呢，就相对来说也可以说是落寞了，也可以说是它的这个没有这么凸显了。那么这个时期呢，这个水墨画这种淡远空灵体现文人精神的这个画种呢，又达到了这个顶峰。那么到了这个明清，这个明清时期的绘画呢，留存的比较多的，这个时候就是流派纷呈，各种画种啊，各种题材啊，也都比较多。
0: 唐代的金碧山水画现在虽然没有原作留存，但是大家如果去敦煌啊等等的隋唐的洞窟石窟去看一看，还是能够找到一些踪迹的。那宋元的山水画，前面我们已经多次谈过了，像千里江山图等等的画作，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如果明清大家对山水画印象不是太多，或者说您想去看一看原作啊，那故宫还有很多的博物馆，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找一找。
1: 是的，是的，山水画它是相当于一部中国的视觉文明史，它是贯穿展现这种千年的审美变迁。所以中国山水画呢，和西方的人体艺术我们都知道西方的这个是比较重视这个人体艺术是它艺术的一个核心。那么中国的就是山水画，那么盛唐时期的这个山水画呢，就是在唐代呢达到了一个顶峰一个高峰。
0: 盛唐之风金碧山水画五讲这本书啊，讲的是金碧山水画的起源、发展、变化等等内容。但是这本书里面不仅包含这些内容，还有金碧山水画和当时的社会，甚至和其他的一些国家的交往，还有对政治经济的影响等等内容。这本书的创作角度和其他的艺术史其实很不一样，为什么要这样来写这本书呢？
1: 创作这本书的一个灵感呢，它核心点是围绕着这个盛唐时期的这个山水画的一个高峰，然后从它这种山水画产生的来源，然后到它产生的这个当时比如在这个盛唐时期这种社会的文化氛围、社会环境然后到他后期这个传承与这种创新然后最后到我们这个和我们现当代的这种艺术创作绘画的一个联系，这样一条线来贯穿。
0: 您这本书讲的是金碧山水画，您认为对于普通人来说啊，现在的我们了解金碧山水画的意义是什么呢？
1: 那么作为一种艺术范式，金碧山水画它是建立了一个审美的高度，那么现代人比较大多数只熟悉比较清淡的水墨，那么金碧山水它是一种中式的重彩美学的巅峰，这种时青时绿搭配泥金，是艳而不俗，比较厚重耐看。那么看懂它，就能读懂这个舞蹈诗句《只此青绿》在2022年的春晚，全网爆火。那么这个栏目呢，也斩获了舞台艺术的最高奖项文化大奖，成为了现象级的国风代表作。那么它的意义还有。

0: 就是说提升审美啊，能够看懂当下的国风的热门作品啊，舒缓现代焦虑。那么借这个山水画呢，使我们静心解压。那么读懂盛唐七象，能够建立对于传统文化的自信啊。同时呢，在我们的这个居家服饰啊、收藏挂画等等这些方面呢，也是能够给我们一些啊这个提示或是一些指导。那么对于后世啊，金碧山水画啊、青绿山水、重彩山水的专业的画种也是有很大的影响。那包括对现在这个日本美术的这个影响也是非常的深远。
1: 打开这本书虽然只有5章，但是每一章的内容都非常的丰富。第一讲是金碧山水画的审美源流，第二讲唐代金碧山水画的发展与繁荣，第三讲从对外文化交流看唐代金碧山水画，第四讲唐代金碧山水画的衰落、传承与流变，第五讲金碧山水画对当代美术创作的影响。
0: 第一章啊，是追本溯源，是解决金碧山水它是从哪里来这样一个问题。它是先理清这个概念，理清上古山水观、佛道山水画的思想、壁画的色彩传统。搭建理论地基，避免读者呢直接看画作，那么看不懂它背后的这个文化内核。所以是第一章是先建立一个认知的框架啊，主要的问题就是回答那么什么是金碧山水画。
2: 第一章是讲了什么是金碧山水画，那第二章讲的就是这个金碧山水画你该怎么画了。
0: 是的，就是第二讲呢，它聚焦在这个盛唐本体，就是他的问题讲清啊，为什么在唐代达到了高峰？这个用意是收缩视角，锁定在这个金碧山水画产生的核心时代，在盛唐啊，它是从这个社会环境、宫廷画院、绘画材料、技法，它的这种极大的丰富啊，矿物质、颜料、胶等这些材料在这个时代的一个生产情况，包括它的主要的作者、核心的作者大小李将军对于这个金碧山水画的创作的情况，然后从金碧山水画它的这个比如壁画、屏风、表现形式多维度的去解析啊，完整呈现金碧山水画的一个全貌啊。那么这一章节也是本书的一个核心的章节啊，紧扣了书名《盛唐之风》。
1: 第三讲从对外文化交流看唐代金碧山水画，这真和其他的朝代不太一样。唐代是中国文化交流的一个巅峰，后面的宋元明清就没有这样的一个高度了。
0: 是的，第三讲主要就是为了拓展这个空间的维度，因为金碧山水画它的产生、它的高峰，它不仅仅是在这个中华文化内部，它有很多的这种文化的交流也是有很大的这种关系啊。为了补足单一的中原史盲区，主要是讲述两个维度啊，一方面是对于丝绸之路啊诸国的一个文化的吸收啊，二是这个讲唐代啊，我们作为一个盛期对外文化的传播，主要是能够跳出中原本土的这个思维，然后引入丝绸之路，像敦煌石窟对于日韩文化的这个传播等等。然后因为在这个金碧山水画里面有一些比如用金的方法啊，还有一些绘画的技法啊，比如这种这个凹凸晕染法啊，还有这个青绿的这种配色，它和这种文化交流都是有密切的这个联系。因为盛唐时期它是这个文明高度的这个开放，因此呢打破单一本土美术叙事的这样一个视角，使这种这个视角更立体、更多维，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